0: 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向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事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
1: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表示，尽管目前美国和伊朗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是双方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沙姆斯表示，第一，伊朗坚持要求彻底结束战争，而不仅仅是停火，并要求获得不再遭受袭击的保证。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应该由地区国家负责，外国军队的存在对任何区域国家都没有好处。第三，伊朗核问题仍然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解决核问题需要分阶段进行较为耗时的谈判。 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但他采取的极端做法阻碍了协议的实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针对伊美海上对峙，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阿扎米表示，鉴于全球能源安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域的依赖，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该海峡为伊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他指出，沙特和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等，这些变化和信号值得关注。另外，伊朗必须考虑原油和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对全球民众带来的影响，以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伊朗未来行动的担忧。因此，伊朗需要通过政治外交和舆论向外界充分说明，伊朗并不寻求战争，也不寻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与此同时，若任由美国对伊朗持续进行海上封锁，将给伊朗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伊朗必须在当前的局面中努力解除美国的封锁，避免事态升级为更大的威胁。
1: 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号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包括关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外交方案。阿拉格奇还向巴德尔介绍了最近伊方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的新方案。 3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时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美伊冲突。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当前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进程中，巴基斯坦是主要调解人。伊朗方面没有表明要更换调解方，显然美方也持类似立场。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3号警告美国不要玩弄全球命脉。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3号称，美国方面近期不顾世界粮食安全和化肥供应链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控制的事实，用饥荒威胁伊朗，这反映出美方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缺乏认知。国际政治不是拍电影，任何玩弄全球命脉的行为都将会令自身陷入僵局。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表示，伊方为美军和美航空母舰准备好了坟墓。雷扎伊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母的海盗，如果紧张局势升级，这些航母将面临毁灭。雷扎伊称，伊朗拥有对抗海盗和击沉军舰的能力。 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展开反击。美国和伊朗4月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正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任务。
3: 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从中东时间4号上午开始，美国将展开行动，引导被困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美方代表正与伊朗方面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相关讨论有望给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伊朗官方尚未就此作出正式回应。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德国和美

0: 国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共同目标，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所要求的，伊朗必须完全且可核查地放弃核武器，并立即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瓦德富尔表示，他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话时强调，支持通过谈判寻求伊朗核问题及地区紧张局势的解决方案。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天报道，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瓦德富尔介绍了伊朗的最新立场、观点和外交举措，并通报了伊朗为结束战争所做的积极努力。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2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
1: 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吉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彭博新闻社2号报道，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
0: 当前，美伊双方一边互相递交谈判方案，释放和谈信号，一边同步推进军事预案，保留军事升级选项，呈现出谈打并行的两手博弈状态。美伊究竟能否真正走向中战停战，僵局又该如何打破？相关问题，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的分析。
2: 应该说，美伊双方都希望终结这场战争，但问题在于，这次的战争中，美伊应该说是都没有完全实现各自的目标。双方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目标，要在谈判桌上再去实现，就变得相当的困难。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伊之间的谈判非常的艰难，谁都不愿意先让步。在近期而言，如果要看最终谁让步的话，我觉得主要取决于双方的这种经济博弈、经济斗争的结果。我们知道现在美伊是进行了这种海上的封锁的博弈，这种封锁其实对美国、对伊朗各自的经济啊都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那么未来就看谁在内政上，尤其是在经济上更能够熬下去，更能够承受这种封锁所带来的，比如说油价上涨，比如说物资的供应的不足的这种痛苦，谁熬不下去，谁承受不了这种痛苦，谁就有可能先做出让步。当然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就是双方在一定的时期内都能够承受相当程度的这种痛苦和压力，所以仍然不去做出这种让步。所以从根本上说，我认为只有双方做出同时的对等的让步，实现这种相向而行，才能有利于中战协议的达成。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布声明说，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俄罗斯在内的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将6月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
4: 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阿曼的代表3号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发表声明说，上述7国决定在2023年4月宣布的自愿减产措施基础上，将6月份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声明还说，7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这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将继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以评估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事宜。下次会议将在6月7号举行。

0: 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尽管目标产量持续上调，但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沙特等国在过去两个月内的实际产量并未达到欧佩克加所设目标。如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未得到改善，多数成员国仍将无法实现目标产量。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欧佩克加此次调整的核心不在于实际增产，而在于向市场释放信号。一是自阿联酋5月1号宣布退出后，该组织的政策延续性仍将保持；二是尽管对实际产量影响有限，但欧佩克加仍掌控市场主导权。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两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未来十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在以本土生产弹药，确保不再依赖外国。此外呢，已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性飞机。
2: 以色列哈萨卡米埃帕姆，以色列塔米特哈耶维特利奥，哈贝尤特哈萨卡马奥伊维姆舍拉诺。ולכן אני דוגל בשני עקרונות, התעצמות ועצמאות.ביחס להתעצמות, אנחנו רוכשים שתי טייסות של מטוסים חדישים, F-35 ו-F-15IA.
3: 以色列国防部3号表示，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以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一个 F-35 战机中队，从美国波音公司采购一个 F-15IA 战机中队，总金额达数百亿新谢克尔。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IA 战机中队。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阿米尔·巴拉姆表示，此次采购是以军执行未来十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这项计划已获得以政府的批准，并获拨3500亿新谢克尔的专项预算。以国防部长卡茨称，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的经验教训要求以色列继续推进空中力量建设，以确保未来数十年的空中优势。以色列将继续向军事力量投资，不断增强实力，并始终领先于敌人。内塔尼亚胡3号还表示，他已于数周前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当日他将收到项目进展报告。在当日发表的视频声明中，内塔尼亚胡并未透露该项目更多细节，只说其进展仍需要时间，以色列正在努力。据以色列时报报道，无人机已成为黎巴嫩真主党对付以军的重要武器，且被证明难以拦截。
1: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号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3号晚举行的讨论加沙问题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磋商。此外，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当地时间3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黎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发动打击，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以及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4: 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行动，通过无人机精确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并利用技术手段持续发现并拆除真主党的导弹发射装置，还摧毁了一条属于黎巴嫩真主党的长约80米的地下隧道。同时，以色列边境城镇因黎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而响起了防空警报，其中一枚火箭弹被以军拦截，其余火箭弹落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以军稍早前在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上空发现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以军向其发射了拦截导弹，拦截结果正在评估中。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

0: 新通报称，以军当天在对提尔地区的斯里法镇发动袭击时，造成五人受伤，其中包括四名医疗人员。黎卫生部对以军的类似袭击表示谴责。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火箭弹、无人机等武器，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
1: 据美国媒体三号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二号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经坠海，目前暂未发现二人被谋杀的迹象。
0: 据报道，这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临近摩洛哥坦坦市的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士兵姓名和其他细节尚未公布。另据一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失踪士兵均隶属于美国陆军，他们在二号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时失踪。同时，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寻行动，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据悉，非洲狮军演是美国非洲司令部年度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本年度军演在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突尼斯四国同步举行。
1: 实验室
0: 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该实验室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围墙之外，国际原子能机构驻现场小组已要求进入实验室查看。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任何发生在核设施附近的袭击都可能构成核安全风险。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2: 肯尼亚国家警察局三号证实，近期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已致该国18人死亡，并造成房屋和农作物受损。警方声明称，救援队目前正在灾区开展救援行动。随着降雨持续，部分地区灾害风险不断上升，警方呼吁公众提高警惕。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三号赴亚美尼亚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途中，所乘专机发生技术故障，被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紧急降落。据了解，此次技术故障并不严重，但依照飞行安全规程，飞机需就近降落。桑切斯及随行代表团将在安卡拉过夜，四号一早故障排除后继续行程。由于罕见寒潮来袭，五月初希腊多地迎来大风和雨雪天气，特别是爱琴海地区出现了时速高达88公里的大风。首都雅典附近山区，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普降大雪，有的地方还遭遇冰雹等极端天气。气象学家说，这是希腊数十年来最寒冷的五月开端。但据气象部门预测，四号起希腊的天气将会显著好转，各地气温回升，部分地区甚至会超过27摄氏度。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3: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

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

0: 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本承诺永不再战，但80年来却被不断蚕食架空。日本高市政府上台后，更是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加速修宪扩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当下纪念东京审判对坚守历史真相、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极具现实意义。
2: 那么东京审判所留存的海量的证据以及完整的庭审记录，是这批日本右翼啊历史修正主义歪理邪说的重要法律武器，也是我们揭穿日本右翼执政当局煽动外部威胁叙事，打着防御的旗号来推动扩军备战，谋求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这一整套妄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危险行径的有力的武器。那么东京审判的结论表明，日本右翼势力的任何鼓噪和妄动都无法改变日本的侵略罪责。东京审判不仅从法理上堵死了日本推卸战争责任的通道，它所确立的侵略必究、罪责必担的原则也将持续对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啊形成长期有效的威慑，同时也在警示国际社会应当警惕日本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危害。那么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彰显了中国和亚洲受害国捍卫历史真相、守护人类和平正义的坚定决心，提醒国际社会啊，要铭记战争伤痛，共同坚守人类的文明底线。那么同时呢，东京审判也是国际社会啊抵制历史修正主义、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啊提供了核心的价值遵循，成为我们来共同守护亚太和平、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和法理的屏障。因此啊，国际社会啊应当坚守东京审判所确立的历史定论，坚决维护战后国际法治秩序，敦促日本啊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恪守国际承诺，停止危险的修宪扩军行径。那么亚洲邻国啊需要对日本的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共同采取行动来予以坚决抵制，阻遏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蔓延以及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以坚定的行动来守护地区的和平稳定，防止战争悲剧重演。
1: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九条。
3: 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九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 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

0: 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兴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同日，高市早苗向修宪派在东京举行的集会发送视频，表达了尽早修宪的意愿。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高市在视频中就修宪问题表示，应顺应时代要求，定期更新宪法。日本现行宪法于1947年施行，其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四天，各地景区也迎来了人流高峰，全国交通出行昨天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
2: 昨天铁路客运量预计1855万人次，同比增长2.3%。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三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方面，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7亿人次，同比增长2.6%，仍然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昨天水路客运量预计为216万人次。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

0: 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民航方面，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为184万人次。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为应对旅游客流高峰，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更好地方便旅客出行。
1: 五一假期，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各地也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期生活。
2: 这个假期，北京市昌平区上新了一处以航天科普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空间，包含六大主题展区和多个可触摸、可感知的交互装置，成为假期亲子互动、研学体验的创新打卡点。这个假期位于陕西岐山的中国周原景区，以周原奇遇记、沉浸趣享五一为主题，还原周代婚礼仪式，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景区内礼官高声宣礼，新娘抛洒绣球，游客争相接福，现场欢声不断。
3: 我是从四川那边过来的，我跟我朋友看到表演一个婚礼的现场，不得不再次感叹一下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2: 山东泰山脚下的白马石村，有着到白马石取灯、照亮登山平安路的民俗。这个假期，当地还原历史场景，将古时风情和现代艺术相融，吸引众多游客沉浸式感受特色民俗魅力。
4: 这个演出非常好，让我们看到了古代人们是怎么提着马灯夜间登泰山的。
2: 五一假期，山西晋中祁县乔家大院文化园区迎来客流高峰，园区集结了多款晋商特色风味美食，创新打造美食加演艺观赏双重游玩体验。游客在品尝特色佳肴之余，可近距离观赏传统杂技、祁泰秧歌等特色展演，于一食一味、一歌一舞间领略传统民俗独有韵味。
5: 早就想来乔家大院感受晋商文化，这次五一过来最惊喜的就是乔家喜宴，美食好吃，表演也精彩，一边吃饭一边看民俗表演，特别有氛围感。
2: 在北戴河，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各地轮滑爱好者、专业运动员齐聚这里，沿着滨海大道完成了5.2公里的滑行。选手们在赛道上竞速比拼，展现技巧，尽情释放轮滑运动的激情与活力。同时，当地联动景区、餐饮、住宿行业推出多项文旅惠民优惠，推行一人参赛、全家出游新模式，有效激活假日消费市场。
6: 迎着海风轮滑，伴着阳光滑行，一路都是绝美风光。然后这个五一假期简直太惬意了。
2: 五一假期期间，甘肃敦煌各大景区同样迎来旅游高峰。在莫高窟，游客们在这里共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整个景区参观游览秩序井然。
7: 就是觉得我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特别的宏大，就是从这1000多年的历史看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个发展史，就是感触特别深，觉得敦煌壁画非常美。
2: 在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客们乘骑骆驼爬山滑沙，拍照游玩，沉浸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乐享美好假期。
8: 我们是今天刚刚到的，然后玩的还是比较开心的。刚刚的话，我们在这边体验了这个爬沙山，在山顶的话拍照也是非常出片的。然后刚刚的话，在山顶看月牙泉也是非常漂亮的。
1: 来关注国内的电影市场。截至今天早上7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5亿元。此外呢，各地推出的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经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以电影加创新模式为核心，各种场景的深度融合，也让大家收获了不一样的观影和消费体验。
0: 这个假期，在沈阳至北京的高1524列车上，主题头巾和精美的五一电影片单，让车厢变成了光影与旅途交织的移动沙龙。旅客们相互交流着各自喜欢的电影类型。
9: 之前看过一个张艺谋导演那个长城，然后就这次想借着五一假期去长城去看一看。
10: 我特别希望能够跟着电影一起去旅行。
9: 去哪个地
10: 对，

0: 去不同的地方体验不同的这种风土人情。
1: 在河南的太行山深处，有一座悬崖村落郭亮村，先后已有60多部影视作品来此取景拍摄。在部分电影拍摄结束后，当地保留了其中一些拍摄场景，并建成了中华影视村。依托影视基地资源，当地常态化上演《太行山传奇》《悬阳擂鼓》等系列沉浸式情景剧，还原影视场景与抗战故事，让游客从看电影变成演电影，亲身感受影视拍摄的乐趣，
2: 跟电影里是一模一样，好像就是自己也进入那个电影了一样。
1: 随着悬疑电影《消失的人》5月1号全国公映，影片的主要取景地重庆永川迎来了旅游热潮。虽然是悬疑电影的取景地，不过现实里的永川满眼绿色，令人身心放松。这个假期，当地推出户外运动生活季，吸引了很多影迷和户外爱好者。大家在竹林茶园里边走边拍，寻找电影里的同款机位。
3: 电影里的竹海很有感觉，但是实地走一走感觉还是很放松的，还有亲子徒步路线。
1: 永川和电影的缘分由来已久，2004年张艺谋导演的《十面埋伏》中，主角在竹林间追逐飞刀穿梭的经典画面也是取景于此。
4: 电影里面的竹海啊，竹林呢、啊、都非常有感觉。我们今天来了之后啊，感觉确实这个环境非常的好，很适合我们徒步。
5: 来关注天气，昨天中国南方地区的降雨范围有所缩减，但是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在北方部分地区呢，则出现了降雪。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降水偏少。随着降雨结束，各地气温将快速回升。
6: 5月3号，随着冷空气南下，广东出现大范围降雨，伴随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广东各地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雷雨、大风和冰雹多种预警信号。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广东全省降雨将逐渐减弱，珠三角、广东西部仍有降雨，提醒市民合理安排行程。从2号晚上开始，广西百色市区就遭遇强降雨天气，城区不少路段出现积水，路边大量树木被大雨冲倒折断。险情出现后，城管部门迅速行动，工作人员连夜开展清理抢修工作，对倒伏树木进行分段切割，装车清运。截止到3号清晨，百色城区主干道倒伏树木及路障基本清理完毕，道路交通恢复正常。受强冷空气影响，河北坝上地区从2号开始就出现持续数小时的中到大雪，最低气温骤降至-4度左右。降雪在当天夜晚停止，地上积雪自然化开，没有出现大面积积雪结冰情况。目前当地各主干道、旅游通行路段通行条件正常。
7: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这几天智慧医疗专区备受关注，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医疗健康领域深度融合，参展企业推出一系列覆盖诊、疗、康养全周期的创新产品与解决方案，展现出中国医疗科技产业从技术创新到生态构建的全周期创新能力。
8: 本届广交会上，智慧医疗专区共设置170个展位，汇聚了超过50家行业代表企业，集中展示了我国在数字医疗与智能健康领域的最新成果。展区内，从疾病筛查、手术治疗到功能康复的全链条创新产品集中亮相。一颗小小胶囊就能完成无痛胃部检查。AI 中医辅助检测设备快速为体质画像，生成详细体质分析报告。治疗环节，多款手术机器人展现了在方寸之间稳定操作的巧手，智能仿生手则能读懂肌肉的语言，实现精准抓握。从辅助步行的外骨骼机器人到守护居家老人的康养机器人，众多参展企业通过场景化空间设计，展示了从精准诊疗到智能康复的全周期解决方案，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实地体验洽谈合作。
9: 我认为中国在智能医疗领域技术研发已经达到

0: 很高的水平，人工智能落地实用性强，医疗机器人产业也在稳步成熟，我们国家老龄化程度很高，老年群体基数大，这类智能医疗机器人应用场景广阔。
1: 截至目前，智慧医疗专区日均参观人数超过1.2万人次，成为本期展会一大热点，助力中国企业为全球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健康产品与服务。
2: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在各行各业中，青年人是最有活力、最有创新精神的群体，是时代的开拓者、奋进者。从今天起，今日环球推出系列节目《青春主理人》，一起来聆听当代中国青年的创业故事，见证他们与时代和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的青春风采。今天我们走进的这位青年创业者，曾经是西北工业大学博士，如今水面智驾领域的探路者，他就是欧卡智博的创始人兼 CEO 朱建南。从第一艘无人清洁船到即将驶向法国戛纳的智能游艇，他带领一支年轻的团队在水面智驾的蓝海中创出了一条新路。他的目标是打造水面具身智能领域最头部的公司。对于青年创业者而言，他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3: 大家好，我叫朱建南，目前是欧卡智博的 CEO 和创始人。我们的产品是机器人和支架，我们现在的软件、算法、硬件都是全自研。在这样的具身时代，其实数据是很强的一个壁垒，那这个其实是我们的本质核心。我们希望把自己做成一个水面具身的最头部的公司。我从2018-2019我们就在思考，因为我是西工大航海学院的，然后呢，那我自己又是在做整个的偏图像处理、多目标识别和 AI，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看整个有一波无人机、无人车的兴起，然后我在想，哎，我们不如能够在做水面的智能化，因为这一块其实还没有或鲜有人做。第一次打动我的是在一次这个去西塘的经历，总书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我在想，哎，为什么不能把水面机器人跟这个环保可以做结合，然后呢，它既能够解决环卫工人更有尊严的工作，然后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环境更美好，且还有商业价值，然后会让我们下定决心把欧卡第一个的应用场景的产品成为了水面无人清洁船。我们现在目前的整个的这个产品都已经像我们的 SMART， 我们都已经迭代了，基本上应该有近百代的迭代了。然后但从大的版本上来讲的话，我们现在这个是 SMART 3.0， 基本上是以每一年都会有大概2到3个新品的速度来去进行。这款这个割草的机器人可以节约5到6个人的劳动力，现在呢我们基本上做到了整个的支架的100%的全自研。那其实就跟家里的扫地机器人一样，我们可以把不同的任务进行一个不同的载入，它就可以自主的进行整个任务的工作和工作流，让水先变得干净再变得好玩。所以我们提了一个概念叫冰水经济，然后我们打造了这一款智能的自动游船，就类似于水上的 robot taxi。 那么现在呢，它已经在国内的近40个景区都有了商业化的运行。水面支架有这种控制、感知和决策，就跟我们的人走路和看周围是一样的。那在感知层面上，其实就会有我们整个的多传感器，比如说包括我们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视觉传感器，它一个方面呢是能够这个避障和知道目标识别，第二个方面呢，它可以防落水。然后除了我们的视觉以外，我们这一圈啊，大家可以看到我面前的这个，包括我侧边，然后我们这一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毫米波雷达，然后通过融合感知的算法来去进行整个的探测。然后这边呢，其实我们还有室内的空间，整个的智能家居的，包括我们的灯光设置，还有我们整个的这个玻璃的设置。我们也希望自己的技术能真正的用于更多来满足大众的这个消费升级的需求。我们下一步正在积极筹备出海，我们今年9月份会带着我们的游艇去法国戛纳游艇展参展，作为中国科技在游艇方面的造船新势力来去亮相世界。 海洋经济下，希望未来我们能通过中国科技的力量，然后去做好国产的船舶核心部件，在下一波船舶产业的新能源加智能化的浪潮中，我们和

0: 更多的这个船舶行业的同行和朋友们一起携手去推进中国整个船舶产业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
1: 十四五期间，陕西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分别增长3.2倍和2.5倍。十五五时期，陕西将坚持以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力争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2%左右，让陕西成为越来越多青年创业者的奋斗沃土。
0: 我们作为创业企业，其实感受到从高校到地方政府对我们从物理空间、资金还有整个的品牌曝光的全维度的扶持。我觉得就是在秦创园和单项改革的支撑下，越来越多的创新的要素聚集，这样子的话就会有更好的整个的这个企业发展的这样的土壤。我觉得敢想敢干，然后做好风控，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2: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咱们就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种
13: 这样吧，
14: 这样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3号，随着江海号盾构机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之下75米深处顺利完成5316米掘进任务，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工程施工抵达江底最深处，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标志着中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条件下的水下盾构施工技术取得了关键突破。3号，国家高速公路网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全线贯通，隧道长12090米，中段海拔达2746米，为全线路海拔最高点。未来西昭高速将与京昆高速等7条途经大凉山的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云贵川结合部国家交通路网布局。3号，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1号中广核太

0: 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在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基地，项目共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机组，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超过550亿千瓦时。近日，白石岭登山节在海南琼海市白石岭旅游区举行，登山活动集运动、休闲、娱乐、互动于一体，激发全民参与山地雨林户外运动的热情。近千名游客踏上兼具挑战性与趣味性的登山之旅，在攀登中尽览白石岭秀美雨林风光，完成沿途打卡任务，在山野间尽享运动与自然相融的快乐。5月2号，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在常熟开赛。当地精心打造多元消费场景，赛场周边特色市集同步开启，本土优质好物、文创产品集中展示。城区各大商圈、酒店联动发力，各类休闲体验活动轮番上线。同时，观赛群众可凭借相关凭证免费游览虞山上虎、沙家浜等核心景区，将自然风光、红色文化、古城特色与休闲体验深度结合，创新打造观赛加游玩加消费的假日消费新场景。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第二阶段比赛继续进行。中国年轻选手吴一泽在第二阶段打出了一波6-3的攻势，在两阶段比赛过后，暂时以10-7领先对手肖恩·墨菲，在35局18胜的决赛中占得先机。好，稍后来看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大家来看天气，五一假期进入到尾声，中国大部分地区晴朗升温。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的降水比较分散，较强的降水主要出现在广西、广东、海南还有台湾等地，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明天呢，中国还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阳光助力之下，中东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明显的回升，会来到25度以上，部分地区呢还将会超过30度，有一丝初夏般的炎热。需要注意的是，晴朗天气条件之下，白天的气温升得快，到了夜间热量散失也会加快，昼夜温差将会明显的加大。今明两天，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昼夜温差会在10到15度，部分地区会在20度左右，早出晚归要多穿一些。再来关注一下北美洲，未来两天呢，五大湖一带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强，多地会有中雨出现，局地可能还将会有大雨。与此同时，加拿大的中部和东部的局地将会有大到暴雪。好的，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长春多云，16到23度。天津晴，16到25度。兰州晴，8到29度。唐山晴，14到23度。邯郸晴，15到26度。成都晴，13到29度。济南晴，19到26度。郑州晴，15到28度。福州小雨转阴，16到21度。广州阴，20到26度。温哥华晴，13到23度。西雅图晴，12到27度。渥太华小雨，9到19度。纽约晴，11到23度。华盛顿晴，11到26度。洛杉矶小雨转晴，13到18度。首尔晴，9到20度。东京阴，13到27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3到12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6到18度。柏林小雨，12到23度。维也纳阴，13到27度。苏黎世阴转多云，9到22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5: 再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环球综艺秀，优秀传统文化与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再次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我们有请男高音歌唱家蒋大为，有请。

下面这个节目呢，我们的舞者将会用无声的语言表达对这个时代的感恩，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我们有请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演员们为我们带来民族舞蹈荟萃，五彩缤纷。

就上次。

哎，书法。哇！小菜一碟。

0: 书法吗？
1: 哇，
2: 书法。
3: 好帅，
0: 这个真的是高层次魔术，而且跳得太棒了。

帅。

0: 下面应该请两位合作一下，
1: 想唱那么老师的那首歌曲，再唱唱歌给党听。
0: 这首歌曲应该是
1: 我们老师
0: 创作的，
1: 是。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好不好？来，有请。

0: 谢谢谢谢唐伯虎，
1: 感谢。来，我们掌声有请昊天，北京凤乐团带来一首《男儿当自强》，
0: 有请。

0: 你看他们都是那脚趾头，嗯，平衡这
1: 个，那一个脚趾头，嗯，而且你在动的过程中，特别是躺着的时候，你没法拿脚趾头去平衡它。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36年，他和中国文化结下怎样深厚的情缘？
1: 因为我很长时间在中国，也非常热爱这个国家。
0: 重走丝路，传播非遗，笔耕不辍的他如何用中译双语传播中国文化？
1: 这方面的工作是我自己指定的一种使命吧。
0: 敬请收看《中国缘》，跨越山海的丝路情。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我是 Gabriella Bonino， 意大利人，中文名字叫唐云。唐云来自唐诗，我热爱唐诗。云呢，取自我非常喜爱的一首诗，是李白写的：“照此白堤在云间。”
1: 唐云来自意大利，在浙江省瑞安中意人才交流合作中心担任文化顾问。唐云走过中国很多地方，致力于研究丝绸之路，创作了当代女马可波罗的中国日志，发现丝绸之路从驼队到高铁，发现温州，以及发现瑞安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本中意双语书籍，让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了解中国，很多人称她为当代女马可波罗。2022年8月2日这一天，意大利出版商特意通过视频电话告知唐云，她的新书在意大利发行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2: queste persone che poi ha fotografato e di cui ha parlato, cosa che oggi avviene raramente.
0: E spero di poter continuare in futuro queste ricerche sul patrimonio immateriale.
1: 出版商告诉唐云，下一步他的书将进入意大利高中宣讲，参加当地书展推介，推出电子版，并进行广泛宣传。意大利出版商的反馈让唐云非常欣慰。
0: 我也一直忙于把中国的文化就是介绍给意大利的，通过出版书出版写文章吧等等，就是一直就是忙这方面的工作，是我自己指定的一种使命吧。
1: 唐云和中国的缘分始于他人生的一次旅行。唐云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18岁那年，他第一次去巴黎旅游，见到了在博物馆里展览的中国文物。美轮美奂的瓷器，精致生动的佛像，让唐云分外着迷，唤起了他对遥远中国的强烈向往。
0: 因为我本人非常喜欢艺术，然后我觉得从那时候我开始注意东方艺术，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然后后来就决定真正的学汉语，然后也来中国。
1: 1987年，34岁的唐云来到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中文。2年后，唐云顺利完成学业，在一位老师的推荐下进入当时。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意大利语部从事编译工作。
1: 因为我非常喜欢五大语言，它也汉语也是非常有诗意的，我也就是非常喜欢汉字，也非常美。因为我觉得就是学汉语研究中国文化，我觉得一辈子也不够，我觉得还是留在中国，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
0: 媒体的工作为唐云打开了认识中国的窗口。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意大利语部推出一档意大利语广播节目《我眼中的中国》，这是一档周播文化类节目，节目以唐云的视角来解读中国的文化历史以及百姓生活。他一个人包揽了节目的采访、制作和主持。经过唐云十几年的努力，我眼中的中国节目成了意大利人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2008年，节目改为由唐云和同事主持的周播谈话类节目《空中茶社》，节目内容包括文化、历史、古村落和非遗保护、考古、意大利与中国的关系等等。为了采集到第一手内容，唐云总是随时随地捕捉鲜活真实的细节。2011年11月30日，唐云在北京一家书店采访了东方学家布鲁斯·万奈尔教授。
2: 布鲁斯·万奈尔教授曾经把波斯文记载的波斯使团访问中国的历史翻译成英文，唐云对这段历史非常感兴趣。
1: 有一个使团来北京的，这样的一个使团来北京见见那个永乐皇帝，然后参加那个紫禁城的开幕式。
0: 作为记者和主持人，唐云制作了节目《15世纪大帖木儿王朝使团见永乐皇帝，见证紫禁城开幕大典》，邀请了布鲁斯·万奈尔教授做客《空中茶社》，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由于对历史事件的充分挖掘和采访的独家性，在第二届全国历史题材广播电视节目创新创优评选中，节目荣获广播专题类一等奖节目称号。同年，空中茶社栏目因为充足的自采内容、新鲜独特的视角以及生动精炼的语言，荣获了中国新闻名专栏奖。
1: 我们的节目77%都是自采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做到的。然后我们的题材也各种各样的，我们去采访，比如说意大利和中国有什么就是文化交流吧，经济交经贸交流吧等等，我们也都去关注。所以就是我们后来就得了这个奖，然后就是鼓励我们做得更好吧。
0: 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的20年间，唐云遍访中国的大江南北，用心记录下了他在中国的点点滴滴，充满感情地报道了中国的历史和变化。2011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将他游历中国的90多篇文章集结成书，出版了中译双语书籍《当代女马可波罗的中国日志》。马可波罗是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撰写的《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欧洲认识中国的大门。出版商将唐云比喻为当代女马可波罗，唐云认为这是对自己的鞭策和激励。
1: 觉得这个马可波罗是太伟大了，我没法和他比，反正我也会越来越努力吧，就是把这个称号真正的用好吧。
2: 2016年3月，在意大利都灵、罗马等城市召开了《当代女马可波罗的中国日志》发布会，引起意大利社会舆论的积极反响。
0: 他们将这本书誉为中意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又一见证。唐云长期以亲身经历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了弘扬丝路精神，中国国家旅游局驻罗马办事处邀请唐云创作一本关于路上

0: 上丝绸之路的新书，这让唐云分外惊喜。
1: 就是我特别喜欢，就是我一直是不断的研究中西方的那个文化交流，所以这样的一个就是话题，什么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也都是非常的适合的。
0: 陆上丝绸之路是一条起始于中国的古代商业贸易路线。为了寻找写书的灵感和素材，2015年8月，唐云独自一人从北京出发，寻访丝路沿途城市的历史遗迹，重走探险家们走过的路，历时一个半月，跋山涉水，甚至一个人在荒漠里徒步行走，体会陆上丝绸之路的变化。
1: 我之间有非常充分的准备吧，我就到去那个城市找那个遗址，找那个地方，那个博物馆，找那个人，什么专家吧等等，白天就去参观，晚上反正我带着电脑，在那个宾馆，在旅店等等的都做笔记吧，就说反正我已经在北京写过的这个内容，所以也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当中也有很比较有趣的一些故事。
0: 2015年8月底，唐云到达新疆吐鲁番。他从市区一路乘坐火车、长途汽车和乡村巴士，辗转近一周的时间，来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古老村落——迪卡尔村。这里是唐云寻访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迪卡尔村是通向库木塔格沙漠深处的最后一个村庄。这里曾经是古丝绸之路的一条岔道，是通往罗布泊、楼兰固城以及丝绸之路大海道的必经之地。上世纪初，迪卡尔村村民曾经为来这里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担任过向导。为了深入探寻迪卡尔村与丝绸之路的渊源，唐云想找一位村民当自己的向导。然而当地很多村民的汉语都不太好，得知唐云的来意后，热情的村民们向他推荐了一位汉语很好的小朋友，年仅10岁的奴莱伊利。原来小奴莱伊利正是当年向导的曾孙。10岁的小奴莱伊利驾驶三轮车载着唐云，像太爷爷当年帮助探险家们一样，帮助唐云完成了在迪卡尔村的游历。
1: 在那边附近，迪卡尔村附近找到汉代的和唐代的货币，还有一个古城的遗址，还有过去还有一个烽火台的遗址，所以这个和丝绸之路也有关系的。
0: 小奴莱伊利的母亲用羊肉馅烤包子和洋葱炒西红柿招待唐云，还特意煮了当地的玫瑰茶和红茶给唐云品尝。传统美食让唐云品味到现代文明早已进入这座古老的村庄，但村民们的生活方式中依然能看到丝路上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影子。
1: 我们去那个村子里面，比如说村子里面有那个，因为新疆有非常有趣的一个灌溉的一个系统，叫康尔金，叫卡雷茨，也是在中亚的也比较普遍的，然后有很多池塘，那个小朋友吧去那边游泳很高兴的，周围也都是葡萄园，因为是不是正做那个葡萄干吧，是他们的经济来源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的。
0: 在寻访中，唐云亲身感受着丝路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也感受着社会发展给丝路带来的变化。在陕西咸阳，唐云寻访到已故剪纸大师库舒兰的纪念馆。中国剪纸是和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民间艺术，入选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库舒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他用剪刀创作了大量色彩绚烂、惊艳世界的剪纸作品。库舒兰一生坎坷，生活清贫，却在民间坚守传承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唐云。
1: 这位女士也是我觉得也可以代表

0: 中国女性的就是的美好的那个品德，比如说也非常朴素，也生活也非常艰苦的，可是她有艺术的这个基因呢。他这做的剪纸也不是传统的，都是红色的，他不是，他是彩色的。然后他的窑洞也都是像莫高窟的那个石窟，各种各样的颜色非常精美。
1: 2015年12月，唐云将自己的寻访经历出版了一文书籍《发现丝绸之路：从驼队到高铁》。此书被列为当时的中国国家旅游局陆上丝绸之路项目之一。唐云从第一视角全面介绍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诞生和发展背景，并以丝绸之路沿线的文物保护、民间工艺的传承、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改善作为主线，沿着高铁的轨道重新走过繁华的古代丝绸之路，再次唤起欧洲民众对丝绸之路的向往。意大利都灵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专业教授史芬娜女士在该书的序言中说，本书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一本游记，是作者以亲身经历及感悟为读者展现丝绸之路的方方面面，读者必定可以从中收获良多。时任意大利劳动与社会政策部部长、外交顾问陈琦也给唐云写信评论，我是您的热情读者，我也很喜欢您的《发现丝绸之路：从驼队到高铁》。《发现丝绸之路：从驼队到高铁》出版发行后，唐云萌生了重走海上丝绸之路的想法，并着手准备创作一本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书籍。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2017年，唐云定居温州，受聘于温州商学院传媒学院，开设广播节目制作的相关课程，并开始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角度对温州进行研究。温州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2022年9月28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公布了温州朔门古港遗址重大考古发现。从遗址的价值和保存状况来说，它是最完美的海丝遗址之一，堪称近年来中国海洋考古、城市考古的重大收获。
0: 就是发现了在朔门，也是温州古城鲁城北门这个地区，找到了就是宋代、元代的码头遗址，8个宋代的码头，还有2条沉船，也都是宋代的，南宋和北宋，然后大量的龙泉瓷器，很多大部分都是碎片，反正还有完整的，比如说有壶、有花瓶，还有各种各样的，还有一些瓯瓷。
1: 唐云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旅途中爱上了温州这座城市。在温州生活4年后，唐云在意大利出版一文书籍《发现温州》，详尽地介绍了温州的历史、文化、艺术、山水、美食等，是全方位了解温州的意大利语百科全书。温州素有百工之乡的美誉，拥有丰富绚烂的非遗文化。2020年初，唐云来到了温州的瑞安市，结交了很多手工艺匠人。
2: 拿起来，我们拿起来，拿起来，不进门去。哇，
0: 行吧，
2: 可以，最好。
0: 好的。
2: 你看一下啊、哦，是吧？
0: 真的，对。
2: 道德经。
0: 对。
2: 这张看过，全部那个刷均匀，印出来效果也好。
0: 我经常去看他们重复的。可以写也真正的变成好朋友了。从早到晚，从早晨七点到晚上，他们的一辈子都是跟那些动作吧、那些材料吧等等，一直改善，做得更漂亮的吧。做的就是比如说一个什么花瓶吧，或者什么别的什么，做的越来越。

0: 精彩越来越尽职的，后来是一种 这样的一种很平静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反正都是很美的东西。
1: 为了了解一项非遗技艺，汤云会花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彩石镶嵌是采用石雕、浮雕与花板雕刻相结合的技法，根据题材内容和色彩要求配石成图，在温州地区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于2008年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这个就是镂空啊。
1: 2018年，彩石镶嵌手工艺人李成者和团队就开始制作长20余米、高1米的彩石镶嵌《清明上河图》。在这件作品中，北宋画家张择端原作的细节被最大限度还原。建筑的细节、人物的神态、街景的布局，被雕刻匠人清晰呈现。
0: 我又看到了这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作品，细节这么多呀！
2: 像这些啊，这些都是原来的，就是天然的玉石啊，镶成一点点镶上去的啊，像这些头领啊、脸部啊，很难雕的这种感觉。
0: 然后什么帽子的？
2: 对。
1: 近年来，腾云多次来观摩学习，亲眼看到手工匠人如何对作品精雕细琢。像李成者这样的匠人，腾云先后拜访了近百位。他逐渐萌生了将当地的非遗文化整理成书介绍给意大利读者的想法。
0: 因为全人类的都有文化，每一个国家，全球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非遗，所以我们使用那个非遗做文化交流吧，是非常理想的一种载体。通过这种载体，我们可以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让他们互相认识、互相尊重。
1: 2022年1月，腾云创作了一文书籍《发现瑞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意大利出版。这部10万多字的意大利语书籍，详细介绍了64个瑞安非遗项目。
0: 就是这本书在意大利非常受欢迎，做了一些发布会，也是在一些书展吧做发布会，然后在一所非常有趣的，在一所高中学校，这个学校高中已经学汉语的，所以就是在那边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发布会，老师和学生们也非常欢迎，也觉得非常神奇。
3: 拍一张。
1: 意大利中意青年会会长陈明将《发现瑞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书邮寄给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并附信介绍该书的内容和理念等，意外地收到了马塔雷拉的回信。陈明收到总统回信后，第一时间将信件截图发给唐云分享喜悦。
0: 尊敬的陈先生，受共和国总统委托，向你赠送阁下由波利诺·贾波利拉女士写的《发现瑞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书籍》，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借此机会向你，给予马塔雷拉总统最热烈的问候，并我个人的良好祝愿。非常荣幸，也是第一次，我是当意大利人，有我们的国家的总统专门就是对我的一点工作，我出的一本书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反馈，让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的荣幸，非常感谢他。
1: 唐云通过自己的书让意大利人认识了解温州，他对瑞安的传播也让很多人对他刮目相看，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唐云为唐先生。
0: 对先生这个称呼，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的惊喜，因为也不是给所有的人给的这样的一个称呼，特别是女性。我一直致力于把中国的文

0: 化介绍给意大利，所以有一点贡献，所以就是得到这样的称号，我也非常的感激。
1: 2020年，唐云被温州市政府授予温州荣誉市民称号。2022年4月7日，由瑞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选送的作品《当代女马可波罗的瑞安假日》荣获国务院新闻办指导、中国外文局

0: 因为我很长时间在中国，也非常热爱这个国家，也非常热爱中国人、中国文化。然后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没做完，哎，我觉得还是应该继续，就是非常努力的去挖掘很多的中国文化的内容，我所见所闻的、所学的，介绍给意大利人。让他们就是有一个对中国有一个立体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了解。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和意大利这两大东西方文明的杰出代表被古丝绸之路连接在一起。700多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用马可波罗游记让欧洲第一次感受到东方文明古国的无穷魅力。700多年后，同样来自意大利的唐云，以他独特的视角，再次发现当下丝绸之路的故事和中国非遗之美。唐云说，未来他会一直扎根中国，步履不停，笔耕不辍，将继续续写当代女马可波罗的中国日志。

0: 胭脂吕俊姐吗？
1: 吕东家，吕东家刚走。
0: 刚走？上哪儿去了？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啊，咱都统大人在这儿呢，东家一会儿肯定能回来。您要真有事找他，您不妨先在这儿等一会儿。

真是贵客久等，哎，您请慢用。

0: 就这么一直晾着不理他呀？咱们不着急，知道熬鹰吗？等什么时候把他的脾气傲气都给熬没了，咱们再跟他谈。
1: 张师长，
2: 拜拜。
3: 辛苦了，
4: 谢谢李东家，
5: 谢谢东家。
6: 于军姐，我必须跟您谈一下。
3: 这不是总办先生吗？你都买了我们吕家的商队了，还找我谈什么呀？
6: 你现在的商队又不缺把式，为什么把好把式都雇了？
3: 我雇车把式当然是为了扩大商队啊，这道理很简单。
6: 扩大商队，那你的骆驼牛马在哪儿？
3: 这些啊，我真要买了。这买好以后养它个一年两年的，等养熟了自然就要用上车把式。我现在先把人雇好，免得到时候抓瞎呀。
6: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你现在驼马骆驼没集权就把人都雇用啊，还一雇就是两年啊，你这两年就白养着他们了？
3: 白养就白养，爷乐意啊。有句话叫有钱难买爷乐意，懂吗？
6: 我看你这是现在在故意跟我作对。
3: 我为什么要跟你作对？换句话说，难道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
6: 你啊
3: 稍等，总办先生，我要跟我的朋友去吃宵夜，你要真想找我谈，明天来鞠一星的账房找我，告辞。布鲁德，
0: 去吧。戏好听吗，总办先生？
7: 把桌椅都收了，戏散场了。
8: 好嘞。
9: 鱼线八大碗啊，糕、凉粉儿。这么多好吃的，你说我这一次也吃不过来呀、啊、我走了这么多地方，这天下羊肉啊就张家口的最是味儿。
3: 喜欢吃随时回来呀、啊、京城离这又不远，一年四季我季季给你送，这事儿我给你包了。
9: 俊杰啊，咱俩偷脾气金条啊，我退给你。你是个做大事的人，眼下呢正需要钱，等你以后啊这做大了做好喽，在张家口啊给我弄套宅子，我呀回来养老嘞。
3: 啥也不说了，现在啊我还真是缺钱，我也不跟你客气，这个我收回来了。十三，
9: 嗯，
3: 这样，台上的戏你帮我唱完了，嗯，我还想请你帮我唱一出台下的戏。
10: 大人，十三爷来了。
11: 哦，快有请，
10: 请。
11: 哦，
12: 哎呀，于大人，于早上好。
11: 十三爷，快请坐。我正要一恩啊，发一个帖子，请您吃饭呢。
12: 哎呦，这吃饭呢就算了，昨天宫里李总管呢派个人过来说太后要传戏，让我们这些人呢过去报个备去。
11: 哦，宫里的差事千万误不得。
12: 不过呀，我这回回家乡。

0: 唱戏呀、啊，玉大人您可是真给足了面子。我呢，给您备了个小礼物。这扇是太后今年赏给我，我呀，转赠给您了。
1: 哎呦，万分感谢，万分感谢呀！
0: 哎呦，玉大人，您快快请起。
1: 我要赶紧把这个圣物好好的供奉起来。银，请坐，请坐。十三爷啊，家乡还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0: 这别的呀，倒没什么了。不过啊，听这个俊杰老弟说呀，他家的商队呀，让洋人给收买了。这老佛爷常说啊，说这个洋人呢，可不许干这种事儿。既然如此，我就琢磨着怎么给他赎回了。玉大人，这事儿烦劳您多多费心呐。
1: 有这种事情。
2: 大人，是这样的，登记的东主是瞿世年，可背后真正的东家是马哈洛夫。
1: 那怎么成啊？这件事情我得管，马上给我出一份文书，我要告诫马哈洛夫，不准他乱来。
2: 是。

0: 军姐，他们来了。
1: 好，
0: 坐。二位，我可等候多时了啊！哎，对了，喝茶。茶是刚刚泡上的，现在正好出味儿，咱们边喝茶边谈。
1: 哎，行了，我没兴趣喝你的茶。刘俊杰，咱们这么说吧，趁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之前，你把闪队赎回去吧。不过我有个条件，因为我接管闪队这段时间也有花费，所以你要比我收买的时候多付10万两。
0: 10万倒是不多，不过你当初与吕家牵手了买卖合约不合法，那我只能认原来的抵押文书，其他的我一文钱也不会多付。
2: 李俊杰，你别得了便宜还想卖乖。
0: 徐世年，听说你冒充假东家，哎呀，这样可触犯了咱们大清朝的王法，官府要是追究起来，你担当得起吗？
3: 吕俊杰，你别小人得志。
1: 行啊，吕俊杰，你的条件我答应了。
0: 可我的条件还没说完呢，这么大一笔钱我一下子可付不出来，我要分成3期，1期10万，3个月1期。
3: 你别得寸进尺，这种流氓条件我是不会答应的。
0: 还瞧你说的，咱们这不是在谈判吗？谈不谈得成你说了算。就是不知道这件事若是让玉大人知道了，他会怎么想。
1: 1个月1期，人和仪器延误，前面的钱就算是白交了。你要是不答应，咱们一拍两散。
0: 行，我答应。我不是你说的那种流氓，流氓不给别人留活路，可我给。
2: 李俊杰，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耍什么手段。

0: 马航特务先生，马航特务先生，
1: 马航特务先生，你怎么能这么轻易就答应了他们呢？
2: 你们的功夫都出名，我能怎么办呀？
1: 难道咱们就这么认栽了？
2: 回去告诉英姐，既然咱们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拿了钱你得让他给我退回来。
1: 什么？
2: 否则你别怪我不客气啊。
1: 马航特务先生，
3: 什么？让我们把钱退给他？不可能，
4: 那钱都没了。
5: 不是还有卖福建茶山的钱吗？刘乐都告诉你了，反正要是不还钱，咱们就得吃官司。点您说怎么办？
6: 李俊杰，我让你不得好死。
7: 四哥，老方，你们俩是没看见啊？马赫洛夫和曲世年那被俊杰给气的脸上又是红一会儿绿的。
8: 哎呀，这下曲世年赔了夫人又折兵，够他头疼了。
9: 是，俊杰，你真是大散漫不羁的人啊。
7: 不说这个啊，只是可惜啊，还是不能把徐家父子怎么样。二哥和三哥的仇还是报不了。
10: 俊杰，你们汉人不是有句话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对吧，老方？
9: 对，
8: 对，仇啊，早晚会报。但今儿，咱不说这个。喝酒，
9: 来来来，喝
7: 喝酒，不说这个，
9: 来，干。可惜，要是一片红在也就好了。
8: 哎，对了，他怎么样了？
9: 钱呢送进去了，人最近也没挨打，不过要是想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了，还得常三爷那边松口才行啊。
7: 现在我们跟常三爷的关系已经缓和好多了，我会让西山啊帮忙去劝劝，咱们一定要把一片货给救出来。
8: 哎，我说俊杰啊，商队的事儿也忙得差不多了，你是不是该找个机会把雀喜跟孩子接回来了？
7: 当然，一定要把他接回来。

0: 给我。
1: 爹，回来了。
2: 叫谁爹呢？谁是你爹啊？哎，你们几个一个干啥吃的啊？什么人都敢在咱们家门口瞎转悠啊？赶走，赶走。
1: 爹。
3: 于东，这请回吧。
1: 伙计，帮忙给您家小姐传个话啊！
3: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们家大小姐出门了，她不在家。
1: 她去哪儿了？
3: 您这不是为难我们吗？我们也不知道啊。
1: 哎，您要不我给你们回来。
4: 你在门口干啥呢？
0: 爹，你可算回来了。你那个小姨子来了。
4: 谁？
0: 孙奇云啊。
4: 他来干啥？
5: 你还别说，于俊杰还有这本事，真能开开商号。
6: 他有这有本事，我姐干嘛到现在都不跟他和好，还非要跟他和离？
4: 哟，奇云妹子。今日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
6: 别叫得这么亲热啊！我姐现在呀，可跟你没关系了。

0: 那孙小姐，今日来我聚义星有何贵干呢？嗯，
1: 要债。要债？要什么债啊？
0: 你之前管常熙生借的货钱呀。
1: 常家的债，怎么让孙小姐你来要啊？
0: 那是常熙生要娶我的聘金，我怎么不能来要啊？常熙生不好意思开口，我好意思。
1: 可我没有听西盛说过呀，
0: 没听说我告诉你了，给不给？
1: 啊，给，当然得给，可是我现在给不了，没钱呢。我猜到了，
0: 哭穷是吧？
1: 你没钱你开这商号，这说了你也不相信，我现在是真的没钱给你。
0: 要不这样，齐云妹子，等你和西盛好上那天，哎，姐夫我给你双倍的彩礼钱，不，三倍，就当是姐夫给你的嫁妆钱。你住吧你！我才没你这样的赖皮姐夫呢！算了，我也不怕告诉你了。我姐现在有心上人了，你呢？没戏了。素贞，走。
1: 等等，把话给我说清楚。
0: 放手。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想知道啊，自己问去。

0: 蒋大人，我听说您就要入军机处了，这以后我是不是就叫您蒋中堂了？
1: 那是那是。
2: 哎，哪里哪里，本官虽然圣眷正隆，可京官苦啊，一年除了兵探两进，再加上外地要员的两趟送礼，要说起俸禄来，那比你们经商的那可差远了。

0: 这500两贺银，还请您笑纳。蒋大人啊，您以后要是登堂拜相了，这还得关照关照我们这小民呐。好说好说好说，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我问你，我上次跟你说那个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哎，这个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哎，不过蒋大人，您要续弦的话，怎么也得千里挑一，万中选一才是啊。对，
0: 那是那是，那就抓紧着点呗。
2: 爹。

0: 算老天，算老天，这老天，这位是谁呀？
1: 蒋大人，这是小女，多有冒犯，还请包涵呐。启源，赶快给蒋大人施礼。
2: 蒋大人好，那爹你有客人，我先走了。
0: 孙老弟，这是你闺女
1: 啊，
0: 是你闺女。这闺女你真是生得如花似玉呀、啊、就是做中堂夫人也当得起，当得起呀、啊。
1: 哎呦喂，蒋大人，我这闺女刚刚十九啊，这恐怕是不合适。
3: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觉得挺合适的。
1: 不是你，
3: 这怎么着？你看不起我蒋大人呢？
1: 哎呦，蒋大人，我不是这个意思。
3: 什么意思啊？

0: 我听说你在跟京城做一笔买卖，可是对方却看中了你哥哥孙良才。
1: 蒋大人，你怎么知道的呀？
0: 我跟你说，以后啊，咱们成一家子了，我一定竭尽全力把你这笔买卖给抢回来。你又不是不知道，朝里有人好做事，这可是10万两的银子呀，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1: 行，这事儿我答应了。
2: 我的大小姐，你怎么还在这回东西玩呢？出大事了！哎
3: 呦，能有什么大事？出事！
2: 有人来提亲了，
4: 常家来提亲了！哎
5: 呦，终于放定了，可算是放定了，这都多长时间了？
3: 肯定是先生跟他老爷子摊牌了，我去打扮一下。哎，
2: 别打扮了，提亲的不是常家，是那个蒋翰林。
3: 谁呀？
2: 就上回咱们在客厅里面碰上的那个京官。
3: 不是个老头吗？他给他儿子提亲啊？
2: 不是，是他自己。
3: 什么？
2: 我还听说啊，他前面两个老婆死得不明不白的，第三个干脆出家当了孤子。
3: 我爹他疯了吧？
6: 我不同意，咱闺女像朵花似的，怎么能给嫁给那个老头子当续弦呢？哎
7: 呀，这事儿你不懂，人家离宰相就差一级了，宰相你懂吗？咱们要是不靠着闺女呀，垫着脚都够不上人家。
4: 爹，你咋想的？那蒋翰林比你岁数都大，你让我嫁给他？我告诉你，除了常先生，我谁也不嫁。
7: 你闭嘴吧！你跟那小那点事儿说出来，我都嫌丢人。人家蒋翰林是京城的大官，就一句话，我这10万两白银的生意啊，就做到手了。你说说。比那小子哪儿强？
4: 合着您这是卖闺女呢？咱孙家都穷到这地步了，我话搁这儿，我不嫁，谁爱嫁谁嫁。你要是再逼我，我死给你看！
7: 嘿，还反了你了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死也给我死蒋家去！哼！
2: 常少爷。常少爷，
8: 哎，过来，常少爷，过来，不，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这是要让我爹看见了，这可还了得？
2: 啊，你自己看吧。我们家老爷要把小姐嫁给那个残暴的蒋翰林，你要是再不救他，他就死了。
8: 这怎么会这样啊？啊？怎么会这样啊？
9: 喜尚，
8: 爹，
9: 我都跟你说过什么了？以后不许再跟孙家人来往。
8: 启云他爹要把她嫁给蒋翰林了。
9: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父亲既然做主让她嫁人，与你何干？再说蒋翰林现在已经是军机大臣，我们为了一个女人得罪他，你觉得值吗？
8: 爹，我求求您了，
9: 以后你要再不听话，就别叫我爹了。
8: 爹，
2: 常少爷，您还是赶紧带着小姐走吧。
8: 我不能走，要不我再去求求我爹啊！你快点跟启云说一声，让他再等等我。
2: 还等？人家都放定了啊！
8: 放定了。那啊，俊杰啊，我去找俊杰，让他想想办法。
2: 自己家的媳妇儿，你要交给别人去救，你可真不是个男人。
8: 我想，我有

0: 这儿就是蒋翰林第三个老婆出家的地方。嗯，
1: 娘，我今天就让你看看蒋翰林的真面目。来了，
2: 两位，你们要见的清凉师傅来了。
3: 施主，请问找我有何事？
1: 清凉师傅，我跟我娘今天是想向您打听一下蒋翰林的事儿。
2: 不要跟我提这个人的名字。
1: 清凉师傅。
2: 我们无意冒犯，也并不是想揭您的伤疤。我们问他的事，是因为他到我家提亲了。
1: 不能答应，他就是个魔鬼。我这脸就是他用炭盆扔到脸上烫的，我这肚就是他用斧子打折的。我逃出他家的时候，肋骨断了三个。
2: 这个人怎么对女人这么心狠呢？
1: 他就是个天阉。
4: 他天生就是个太监，
5: 施主，你要是不想让你女儿没命，你就拒了这门婚事。你说啥？你要把孙启云藏我这儿？
4: 君爷，我们俩的事儿你是知道的。现在他们家铁了心的要把她嫁给那个疟妻成癖的蒋翰林，这要不把她藏起来，她不就死定了吗？
5: 你要是担心她，你带她走啊！你把一个黄花大闺女藏我这儿叫什么事儿啊？不行不行。
4: 我答应不了你，
5: 我带他走，那不就成私奔了吗？私奔就私奔，私奔怎么了嘛？不是西生，离开了你爹，你就活不了吗？你要乐意做生意，我可以帮你。我现在是缺钱，可你要是急着用，我可以把你之前贴过我走草地的钱，我先还给你。
4: 君姐，我不能走，我违抗不了我爹。
5: 常先生，你做生意也算是一把好手，在你爹面前，你咋就那么乖，那么听话呢？
4: 我就问你吧，你爱不爱这个女人？这不管爱不爱，我总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就跟我爹决裂吧？这又换了你，你会吗？
5: 会，我当然会。她要真心疼我，我要是疼她的，我就会带她走。我们俩在外面闯一番天地出来。等我在外面混好了，我爹早晚会点这个头。咱们要是连个女人都护不住，还算什么男人？
4: 君姐，我做不到，我求求你了，啊，求求你了！
5: 你家西生。 你简直是糊涂到家了！你也不想想啊，我要真把她藏在我这儿了，这要是传出去，在张家口，我岂不是要落一个拐带女人的名声？
4: 不，可你是她姐夫呀！
5: 姐夫和小姨子那就更不行了。
4: 喂，喜事，喜事，找聂文。
6: 我问你，谁让你找他老婆的？他老婆不守妇道，逐出家门，当然不会说他好了。
7: 您别自个儿骗自个儿的，行吗？您是没看那女的被他虐成什么样呢？
6: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人家已经放了定，连吸铁都放了，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回转的余地，你自个儿好好准备准备。
7: 我准备啥呀？您这就是明摆着要把我往火坑里推啊！
2: 还让我自己做准备，那我准备去死吧，行吗？你别说那些没用的，
7: 出去，出去！
2: 先把这事儿说了，
7: 出去！
2: 你不出去，我戳死我自己！
4: 这，出去！
2: 老爷，
4: 你，
2: 哼， 小姐，
7: 快点，怎么说呀？
2: 还是老样子。 没一点火性的男人，你怎么就跟他对上眼了呢？
8: 他不肯马上带我走，他爹不答应，他不敢带你走，说是让吕俊杰帮忙想办法。这婚啊，必须得结。什么乐意不乐意的都没用。
7: 就是嫁过去，第二天死了也不能悔婚。孩子他爹呀，你没看见他从前的老婆样子有多可怕呀？而且这个人他是个天阉呐。
8: 那怎么了？大不了从亲戚那儿抱一个就是了吗？
7: 你让他过去，守活寡呀。
8: 你不懂，这个蒋翰林就是牛鬼蛇神，这婚也不能退。他都已经跟直隶总督说了要参加婚礼。

0: 你说怎么退？怎么退？
1: 你也太狠心了，她毕竟是咱的亲生闺女。
0: 你呀，你呀，就是心软糊涂。如果说咱们得罪了蒋翰林，有咱们好吗？
2: 万一有什么事儿，咱们家遭了难，这有德，这有德怎么办？
3: 是啊，娘，你就算不替我想，也得替你孙子想想啊。
0: 行了，今天收拾收拾，把你妹妹送到翰林府上去。
1: 这么快呀？
2: 齐云的性子你是知道的，万一他跑了怎么办？行了，把你妹妹就是绑也得要绑去。
1: 小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你不用说这么多了，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咱找吕去解决。什么？真要逃？可万一让人抓回来怎么办呀？抓回来再想办法，可不逃就得死。
4: 秋枝，秋枝，太太找你呢。
1: 哎，来了，快走。小姐，小姐，你还是自己走吧。我要是现在不过去的话，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到时候你就跑不掉了。我现在过去的话，好歹能帮你拖一阵子。
5: 可我走了，他们不会饶了你的。
1: 我只是个丫鬟，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的。小姐，我觉得常少爷还不值得动身入府，你要是能够逃出去的话，就别回来了。小姐，保重。

0: 嗯，
1: 敏捷啊，
0: 嗯，
1: 这是所有的文书和抵押账目，全都在这了，你收好啊。
0: 行，我一会儿到里面去看。
1: 嗯，
0: 天不早了，你赶紧回去歇着吧。
1: 嗯，那你也早点休息啊，走吧。

0: 谁？孙奇云？
1: 姐夫。
0: 不是，你怎么会跑我屋里头来了？
1: 常医生没跟你说？
0: 哦，跟我说了。哎，

0: 这事儿不可能。怎么不可能啊？我就在这待2天，风头过了我就走，行吗？我给你钱，我带钱了。哎呀，
1: 这跟钱没有关系啊。
0: 那你要啥？只要我有的，我都给你。
1: 我跟你说不清楚，这样，你在我这里歇会儿，我去帮你啊，把新生给找来。
2: 你不能走。
1: 哼。
2: 小妮子够横的啊！赶紧把钱都给我放下。我说孙启宇，我是想帮你把西生找来，你们俩在我这里好好谈一谈啊！
0: 你不用找他了，他不会管我的。以后我孙启云的人生里没有这个人了。
2: 姓程子，你给我出来！别在里面藏着！姓程子，出来！
3: 孙亮月啊，这大晚上的，你像疯狗一样在我常家门前乱叫，就不怕我报官吗？
2: 呸！报官？好啊！你儿子拐带我闺女，我正想报官治他罪呢。
3: 哼，
2: 这你血口喷人你！
3: 我今天压根就没见过启云，
2: 压根没见是不是？那好，那就让我们进去搜一搜。
3: 孙亮月。
2: 你以为我常家这是什么地方，容得你在这里撒野？
3: 什么地儿？我看你呀，这是心虚了，不敢让进去搜。来人，闯进去！
1: 我看谁敢！
3: 来，照这儿打，照这儿打呀！来呀，来呀！
4: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3: 哎呦，官差大人。 您来的太及时了，我跟你说，常家的人把军机大臣蒋大的夫人给拐跑了，您可得小民做主啊！
2: 常三爷，他说的可是真的？
3: 绝无此事！
2: 我有证人，带过来。
3: 你说，齐云是不是姓常那小子？拐跑了。
2: 是，这村长，你可别乱说呀！爹，我真没有，我真没见过启云呀！今天，按照大清律例，凡涉谋掠而诱取良人为妻者，杀一百，徒3年。常少爷，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3: 哎呀，爹，你救我呀！爹，
2: 走，千万放下爹！常少爷，您可是咱张家口商会的会长，可不能徇私啊！
3: 容我再问一句。
0: 爹，说，这可是真的。这军机，孙金云肯定让军机带走了。常少爷，你这是害死小姐呀！我是真的没辙了。
2: 合着我说了半天，你一句话没有听进去，是不是啊？我求求你了，行不行？你光赖着我干什么呀？啊，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0: 我是没有活路了，你要是不留我，我就只有死在你面前了。
3: 于俊杰，于俊杰，你给我出来！于俊杰，你给我出来！
1: 你爹和你大哥，哎，不行，你得赶紧出去啊！
0: 要他们知道你在我屋里，我这是解释不清楚啊！你赶紧出去帮我解释解释。
5: 我要出去，他们就把我打死了。我爹说了，就算我嫁过去第二天就死，他也不会悔婚的。你帮帮我不行吗？
0: 太太，快，
5: 走开！
0: 帮帮我不行吗？
5: 太太，
0: 求求你了。
5: 别打了，我出来和你们讲。
3: 进来的，给我出去！
5: 李俊杰，我闺女呢？
3: 你女儿是在我这里。不过，今日你们谁敢伤害到她，谁也别想走出我军营的大门！哼，
5: 李俊杰，你闪开！我把我妹妹带走，完了我再找你算账。
3: 你看看你，我告诉你啊，我这儿就站在这儿了，谁想从我身边走过去，除非我死喽！
5: 哎，耍横了是不是？官差老爷，
3: 就是这小子，把他给我抓起来！
5: 拿下。
0: 等等。

0: 不是他拐的我，是我自己拦的。你这个不孝女！
1: 爹，哥，你们要是还要点脸，现在就跟我出去。我跟吕俊杰已经有夫妻之实了，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
2: 人生在世，苦辣酸甜。

0: 他都跟你二叔家的亲云，睡到一个被窝了。
1: 你老，下跌吧，爹想死你。三明
2: 叔叔，有坏人！
3: 那咱们就赶紧把和离书签了吧。
0: 我绝不会和你和离，千万不会。
4: 第二笔款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签我出。顶你的名做生意，
1: 商队到手之后，一切运营费用由你承担，
0: 利润我们三期开。

0: 是让官台抓他，那我就把你卖女求荣的事昭告天下。
1: 这，哎，孙秋，你干什么呀？你给我松开！这哪有的事儿？你别瞎说呀你啊！
0: 你舍得让他们把我带走吗？那不得打死我呀！呀，再说了，我都有你孩子了，我怎么嫁人啊？
1: 你这话也不能这么说。
2: 孙杰，
1: 你等会儿，这事跟我没关系，你赶紧给我解释。
2: 你这个不孝女啊，她是你姐夫，你把老孙的脸全给丢光了。今儿个我就用家法，我打死你！哎呀，哎呀，
0: 我打死你！不算数。我现在是他的人了，我爷们让我死我才死。俊杰，你说你让不让我死？
1: 孙星云，你玩笑开大了啊！
0: 俊杰，哎，
1: 你干什么你？
3: 这是你们家务事，我们管不了了。兄弟们，我们走。
2: 官爷，官爷，哎，
1: 松开！哎呀，不，行，
2: 有一个不守妇道，哎，一个祸害良家闺女。今儿我非弄死你不可！
4: 来人，给我上！
1: 上！
5: 别过来！
6: 谁敢再动吕东家一下，我让他脑袋开花！
1: 我先试试。
2: 李建杰，你行，你有枪，行！我今儿个跟你拼了！我
1: 你，把人都吃走，还有下回，咱们先走。
2: 这家伙他有枪，这他们有枪啊！哎呀！
1: 这叫什么事儿？
7: 你可知错了？
1: 爹，我孙良玉那家人都是些什么东西？你跟他们扯上，这辈子都不得安生。还有那个孙启云，也不是什么守妇道的好女人。
8: 启云不是那样的，要怪您就怪我。
7: 你还替他说话？
1: 大晚上的，都钻到他姐夫屋里去了。听说还有了孩子，你要是再这样执迷不悟，就别再叫我爹了，就当我没养你这个儿子。
8: 爹，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不跟他见面了。爹，你别生气了。爹。
9: 孙清源，你再这样闹下去对俊杰很不好，他啥也没干就落了个拐卖人家闺女的名声，你说你坑不坑他？
0: 我怎么坑他了？那我怀了孩子了我怎么办呀？他不承认是他的事儿。你不信你摸摸啊，你摸摸我这肚子里有没有孩子？来，
9: 哎，
0: 来，
9: 我可不能摸。行，我信了。
0: 哎，信你就成。

0: 三奇云，我想问一下，你下一步的打算？没打算。那行吧，我已经派人去找西胜了，等西胜回来，我们再聊，好吧？
1: 君姐，
2: 起来。
3: 常西胜多情，
1: 不是，当时动手了啊？嗯，人不见了吧？ 常西胜可是他爹的乖儿子，事情闹成现在这样，他自然更不敢出头了。知道我来你这儿的就两个人，一个是常西胜，一个是我的丫鬟簇枝。簇枝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绝对不会出卖我。不然你们觉得，昨天我爹是怎么找来的？常西胜，我是不指望了。
0: 我跟你的事儿也传出去了，不然咱俩凑合凑合。瞎说什么呢？我有老婆。
1: 我姐都给你写和离书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0: 我可没答应跟他和离。跟你说这些也说不着。这样吧，我安排你到布鲁德他额吉那躲几天，等你和蒋翰林的事。

0: 了了，我们再想办法帮你，行不行？
1: 行吗？
2: 好你个吕俊杰啊，竟然做出这等混账之事来，竟然还有脸来我老孙家接劝喜他们娘俩回去，这是想啊，这是想坐享其人之福啊，没门儿！
3: 爹，爹，
2: 你回来的正好，以后你再敢跟吕俊杰那个混账东西来往，我就打折你的腿！
3: 爹，这是怎么了？他又惹您了？
2: 怎么了？他这个混账东西，他都跟你二叔家的秦云睡到一个被窝了。
3: 爹，这种话你可不能乱讲。
2: 这件事儿都传遍整个张家口了，他们俩是被你二叔当场抓住的。咱们老孙家是造了什么孽呀？我这老脸忘的二哥呀，我。
3: 爹，爹，爹，爹，快坐下，快坐下。爹，消消，叫大夫，快点叫大夫。爹，爹，
4: 怎么样，老爷没事吧？
1: 大夫说了，就是气的。
4: 这五爷也太不像话了，一片红的事儿刚过去，这又整一出。亏你还专门去找王大娘帮他，夫人，您就不生气？
1: 这事儿啊，未必像传言的那样。启云和西盛的事儿你也知道啊，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有什么内情。
5: 哎呀，我这生意让人家给搅和黄了，没法活了，生意都给搅黄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欺负人了！哎呦，
6: 这都闹半天了，
5: 哎呀，生意搅和的我也做不了了，有钱欺负人。
7: 行了，别嚷嚷了。孙良玉，照辈分，从确喜那论，我得喊你声叔。你在我这聚义心撒泼打浑的，想干嘛呀？
5: 行。你还知道长辈是吧？那行，那你就赔我十万两银子，闺女你带走，我再也不见她了。
0: 不是，我凭什么给你十万两银子啊？你是被气迷心了吧你？
5: 你才气迷了心了呢！我告诉你，本来呢，我闺女要嫁给蒋翰林的，她帮我做生意，我能赚十万两银子呢，回事让你给搅和黄了。这钱也赚不到了，那就你赔呗。
0: 感情你是卖女儿呢？孙良玉，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跟你的女儿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想讹钱啊，找错人了。
5: 别人，你站住！不赔是不是？行，你要是不赔，我就天天来闹来。
0: 行，你要不嫌丢脸，你就天天来。李峰，
8: 哎，
0: 吩咐下去。不许给坐，也不许给水喝。
8: 得嘞，
0: 老婆。
5: 哎呀，欺负人了！哎呦，没法活了！哎呀，生意搅和的我也做不了了，有钱欺负人呐！哎呀呀呀！
0: 继续，继续，你一边去。
5: 哎呀，这没法活了呀，没人管呐！
8: 让你喝。
5: 哎，没人管呐，不值钱呢这。
9: 孙良玉，你好大的胆子呀你！
10: 我帖子都发出去了。朝中的各位大人都回来吃喜酒，你告诉我，你闺女出了这档子事儿，你安的什么心呢你？

0: 我说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往哪儿放啊！
1: 蒋大人，确实不是我背信弃义呀、啊，我都不知道李俊杰用什么方法把我闺女给拐走了呀。蒋大人，这全张家口的人都知道，李俊杰跟太后。

0: 办法呀。哼，
1: 林俊杰，你等着瞧。哎呦，
2: 强大人，你
3: 吕福，你说是不是你们家爷做了什么亏心事啊？
4: 头疼，伙伴，你先松手，你先松。哎呦，
5: 吴爷，
0: 咋了？这是？
6: 我刚在大街上碰着画眉了，他抓着我就是一通打呀。
0: 画眉为啥打你？
6: 缺席回来了。
0: 啊，画眉他还说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哎，爷，你干嘛去？哎呀！

0: 哎，吕东家。一楼，一楼，下地吧，爹想死你。
1: 三条叔叔，有坏人。
2: 胆子太大了你吧，大白天谁做民宅，你就不怕官府抓你吗？你就是那个三庙？
3: 没错，我就是崛起的未婚夫。
0: 找抽吧你，一楼是我儿子，缺喜是我的媳妇儿。
1: 才不是呢，我爹早就死了，我不认识他。
4: 一楼啊，一楼，你干嘛呢？

0: 一龙，还记得他吗？快叫爹！快叫爹！快！
1: 一龙，你看爹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幸福园的团圆饼。
2: 这一家人团聚啊，就得吃这个团圆饼啊！
3: 一龙，还有你家里的东西呢！
1: 一龙，
2: 哎，
1: 没事没事，这孩子多久没见过了，这会儿见我有点面生。来，一龙。

0: 你继续留先生是吧？听说留先生最近是有媒人在怀，很风流乖火，你还老这里干什么？
1: 雪霞，不要听外面那些人瞎传，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0: 我可以在你面前发誓，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齐云和西盛，他们是什么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
1: 我知道，别人的事我不想管。
2: 我就想解决咱俩的事儿。今天既然你来了，那咱们就赶紧把和离书签了吧。和离？
0: 我才不会和你和离的，我绝不会和你和离，绝不会！
2: 你冷静一点！你让我怎么冷静？我一进门，这个人啊，就说是你未婚夫，儿子不认我，他说我死了。
1: 你现在要
2: 跟我和离，你让我怎么冷静？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要嫁给他？嗯，刘
3: 玄姐，如果你要是这个态度，我没办法跟你谈，
2: 请你现在马上就走。
1: 好，
2: 儿子，跟爹走。
1: 我不能。
2: 你是我儿子，你必须跟我走。
1: 我走。
2: 回家。走。
3: 放开我。
2: 刘玄姐，你不能跟他走。为什么不行？他是我儿子，必须跟我走。
1: 你是这样，
2: 你把钥匙放下来。
3: 你不让我走。

0: 刘俊杰，我看在你是翼龙亲爹的份上，我才跟你心平气和的谈。你要是这个态度，我现在请你马上离开孙家。
1: 我不走，不走是吧？我走。刘先生，你现在才带高处，什么都给不了这些黑龙，你还是放过他们吧。

0: 觉醒，等等我。三淼，我谢谢你帮我找人交易龙和画眉杨门，但是你不能干涉我的私生活，你更不可以乱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
1: 觉醒，你和他的婚姻早就命中注定了。
0: 既说我做你的爱人就那么难吗？难道我怎么做都不会感动你吗？让我们两个从一帮好朋友变成亲密的关系吗？
1: 不可能，你和我之间的关系永远都不可能改变。

0: 何老李，你能不能别这一本一本给我记账本吧？我要真能看懂这些，我还要你们这些账房干什么？你就告诉我，这个我们放款为什么都要通过这什么什么九松堂？
1: 哦，九松堂呢，是许东家一个朋友的钱庄，汇兑时间比较快，相对呢也比较安全，
0: 所以呢，从他那过一下比较好。
2: 我就知道这背后呀，肯定是有这屈大宅。九松堂，
3: 老爷，
2: 哎，大宝子，
4: 哎，
2: 正好找你呢。
3: 东家，
2: 把你背车跟我走。
3: 去哪儿啊？
2: 去京城。 东家，去京城这是不是得跟曲东家商量商量？商量什么商量？啊，他是主子还是我是主子？我去哪儿还得你告诉曲大宅是吧？
3: 东家，可是曲东家说了，凡出张家口的马车，一律都得经过他批准。
2: 屁股这饭包子，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啊！啊，你个王八蛋，吃里扒外的东家！
5: 走不走？东家，东家，那走！我现在就备车，我现在就备车，你还不赶紧走你？走，君姐，钱的事儿有眉目了，真的，快跟我说说。是一个天津的富商搞海运的，我好不容易疏通他给咱们投资，不过今天他过了辰时就要回天津了，咱得马上去找他。走，咱们现在就去。
6: 那个路易斯小姐是个很好的老师，你们两个啊，跟人家好好学啊。
7: 嗯。

0: 没事吧？吓着了？没事吧？一龙，
1: 爹，
0: 哎，爹在，爹在呢。俊杰，俊杰，俊杰，时间来不及了。一龙，爹现在有很重要的事要去办，等忙完了，爹来找你啊。
2: 你去忙你的吧，没事。
3: 客官，
0: 人呢？
3: 走了。
0: 走了？
3: 是啊，原本就说辰时出发，现在都过点了。
4: 四哥，啊，我们去天津找他。
0: 哎，俊杰，你不了解，他这个人性格极其古怪，而且特别讨厌不守时的人。我觉得他这条路啊，咱们走不通了。
4: 四哥，咱们不去试一试，怎么知道？
0: 你快去打听一下李家在天津的住处，咱们上门求见。

0: 喂，你找谁啊？
1: 哎，请问这是九松堂吗？
0: 九什么堂？
1: 啊，就是一个钱庄。
0: 你有病吧？这里是民宅，我家在这住了100多年了，滚！
2: 哎，
3: 东家，
1: 啊，
3: 哎，东家，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1: 去客栈。
3: 不回张家口？
1: 回什么张家口啊？在这儿待几天，我非把这事儿查清楚不可。
4: 五爷，
5: 怎么？
4: 那个赛啥的来了，
3: 让他进来。
4: 哎，
6: 这个院子跟张芳在一起啊，乱七八糟。你乖叫一龙来吧，啊，逮也逮不住。
3: 你来，就是跟我说这些的？
6: 当然不是，我来是感谢你，你救了崛起和一龙。
3: 他们是我的媳妇儿，是我的儿子，用不着你来感谢。
6: 可是很快他们就不是了。在我的心里，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3: 你再敢说下去，小心我揍你！
6: 谁能打得赢还不一定。
3: 那咱们就试试。

0: 这什么意思？这个是我俩银子。我知道你最近和马哈罗夫看上，在到处借钱。这个钱，我白送给你的，不用换。怎么样？啊，我的诚意，做够了吗？你是想用这些钱来买我的媳妇跟我的儿子？你立刻给我滚！ 否则，我真对你不客气。
1: 岳俊杰，你真是不懂事。等你回头再来找我，我就不会这么客气了。到时候，我要看看你找谁，才能借到那么多钱。

0: 吴言，咱们现在正缺钱呢，要是一个月之内凑不齐15万两银子给马哈洛夫，那咱们不就抓瞎了吗？
1: 闭嘴！
0: 出去。

0: 娘，其实爹他还有点本事的。
1: 嗯，娘早就跟你说过了，你爹他不是个坏人，而且啊，他身上有很多很多的优点，最重要的是他很爱你，知道吗？
0: 嗯，可是我还是最喜欢三妙叔叔的。

0: 你女儿是在我这里，不过你们今天谁敢伤害她，谁也别想走出我军营的大门。今儿我就站在这儿，谁想从我身边走过去，除非我死了。都说他是个败家子儿，可我看他才是个真男人。我以前肯定是瞎了，才看上常熙盛那个怂包软蛋。
1: 姑娘，来，大娘，茶吧。来，谢谢大娘。姑娘，我不知道你跟俊杰是啥关系哈。俊杰呀，他是个好人，是个好男人。我知道他是好人，所以我才想嫁给他。大娘，俊杰说了，您呢？
2: 比亲娘都亲，他叫您一声额吉，以后您就是我额吉了，我俩一起孝敬您，行吗？<笑>行，不，就是你要嫁给他，你知道他有妻小吗？
1: 我知道。那你是要给他做妾呀？大娘，他俩早就分开了，而且我姐现在有个洋人在追他，可有钱了。
2: 没准俩人都快成亲了。你胡说！我阿爸说了，俊杰叔叔和雀喜姨之间都是误会，现在误会解开了，俊杰叔叔很快就会接雀喜姨回家，到时候俊杰叔叔就会带上翼龙弟弟来找我玩。
1: 那都是胡扯！
2: 你才胡扯呢！反正俊杰叔叔不会娶你的。
1: 你，
3: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你。
4: 八宝子，臭小子跑哪儿去了？这是，
5: 秦东家，秦东家，秦东家。
6: 今天吕俊山让我和他去京城，一到那儿他就要找九松堂，咱露馅了。这不，我一把他送进客栈，就赶紧回来报信了。
7: 爹，要不干脆把他给做了，一了百了。
4: 不行，绝对不行。
6: 怎么不行？你想想，只要吕俊山一死，那不得他儿子继位？咱们找个借口把吕一北给赶走，再把我那小外甥扶上位，陈吕家。
7: 不就是咱们的天下？
4: 那也不能让你姐年纪轻轻的就守寡呀！
7: 我说爹，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4: 不行，这事儿啊，急不得。
7: 你可别忘了，吕俊杭、吕俊杰还都盯着咱们。
4: 他妈的，啊！
7: 你以逃命的速度连夜赶回去，别让他发现你回来报信儿，先稳住他再说。
4: 是，东家。
7: 闹去了，快去！
4: 是。
7: 老李啊，
8: 哎，
7: 待会儿你把那几本记着九松堂的账本找出来烧了。
8: 不是，这等他回来，我怎么交代呀？我这。

0: 是，
1: 你去账房支10000两银子，这些银子够你全家几辈子吃喝的。拿了钱，赶紧离张家口远远的。
0: 我打小生在张家口，长在张家口，我不想走。
1: 吕家的那些烂账可都是经过你的手，你要是不走，吕进山回来，可别怪我保不了你。
0: 不，我说许东家，你可不能过河拆桥啊！你
1: 是走是留，你自己选。
0: 好，我走，我走。
1: 记住了，别让吕进山碰上。见到了吕家人，躲得远远的，啊！
0: 好，我知道。
2: 啊，坐。
3: 你终于肯见我了。
2: 我有件事情想问你。
3: 你问吧，我知道了都告诉你。
2: 你是不是缺钱啊？
3: 你什么意思？我就是再没用，也不会找一个女人要钱。你以为我今天来是来找你借钱的？那行，我走。
4: 站住！
2: 你这脾气怎么跟以前一样呢？还是一点就着。我没有误会你的意思，我就是想帮你而已。
3: 不需要，我自己能解决。
2: 那你借到多少了？你告诉我。据我所知，离你下次付款没剩多少时间了吧？
3: 这个不用你管，我来就是想要告诉你，我是不会答应和你和离的。你别想像三庙一样，以为这件事情拿钱就可以解决。
2: 三庙去找过你，
3: 你能不知道？
2: 俊杰，我跟三庙没有任何关系，我帮你也不是为了做交易，我是为了你还是仪龙的爹。

0: 你要是还认我是一龙的爹，你就跟我回去。七七，我跟以前不一样，咱俩的事还是往后放一放。你还是先过了这难关再说吧。
1: 把这个给一龙，让他没事就看看，别让他忘了他爹长啥样。

0: 你们曲家就没一个好东西，你说吧，是我赶他们走还是你赶他们走？
1: 曲山，你不能这么无情无义啊。
0: 谁无情无义？我无情无义，我就太有情有义了。我，你知不知道你那个爹和你那弟弟俩人联合起来骗我呀？
1: 这不可能。
2: 哎，君山，你可回来了，账房出大事了，
0: 肯定得出事儿，不出事就怪了，你还敢来找我，我正要找你算账呢。
2: 哎，咋了这是？
1: 君山说你编了个钱庄骗他钱。
0: 行，你先跟我说这九宗堂到底怎么回事啊？人李先生可说了啊，那是你朋友开的，我把这京城转遍了，压根就没这地儿。
2: 君山啊，这李先生的话你也信呢？九松堂明明是他推荐的，这些日子我跟顺年就觉着不对劲，结果一查，他做的都是假账，他利用九松堂可坑了咱不少人。

0: 银子呀，现在人也不见踪影了。
1: 什么意思？人跑了？
0: 人去楼空，连个纸片都没有。看来是早有准备，搬得还真干净。
1: 不是，这人不是你推荐的吗？
0: 是啊，我也后悔呀。当初就看着他人挺老实，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1: 就知道，当初就不该做这路断头的买卖，我也不该把家里那些老人啊全都撵走，就相信你们这一个个的。哎呀，
2: 去香，
3: 俊杰，俊杰，你可回来了？你家在天津的住处打听到了。
4: 太好了，
3: 那还等什么呀？咱们赶紧去天津，走，走。
5: 秦少爷，来，我们干一杯。秦少爷，不知这商队，你还想不想要了？
6: 这商队都已经被吕俊杰给买走了。我想要不想要又有什么区别呢？
5: 可他现在只付了第一笔款，第二笔款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可是他人却到现在都没有露面，这不就是屈少爷您的机会了？
6: 你倒是挺会为我着想，可我之前怎么听说藤原先生你准备和吕俊杰合作呢？
5: 是有这么回事啊。可惜啊，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不知道曲少爷跟我是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呢？
6: 那你倒是说说看。
5: 和马赫洛夫一样，钱我出，顶你的名做生意，
6: 商队到手之后一切运营费用由你承担，商队归我管，利润无分。
2: 曲少爷这胃口未免也太大了吧？
6: 看来咱们终究不是一路人，我还是回去帮我爹做放贷生意。
5: 徐先生，放款的生意恐怕也没那么好做吧？不过听说最近吕家是入不敷出，你觉得你能从吕俊山身上能捞到多少好处吗？不如这样吧，一切如你所提的条件，利润我们三七开。你三，我七，怎么样啊？
6: 哦，
2: 这一早这人还在呢。哎呀，你别着急。
7: 奶奶，阿爸，咱家马少了一匹
2: 啊。不是，不会是他骑着马去找俊杰了吧？
8: 启源来了，坐。启源，哎，坐。接我的事你都听说了吧？
9: 什么事儿啊？
8: 跟吕俊杰的事儿。
9: 你不是一直跟常熙盛在一块儿吗？怎么跟俊杰闹出这么大的事儿啊？
8: 常熙盛他就根本不是一个能托付终身的人，我算是看走眼了，我跟他早就分开了。
9: 那这跟俊杰又扯上什么关系了？
8: 我跟他是真的。
9: 真的？
8: 嗯。
9: 可俊杰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8: 他来找你了？那他能跟你说吗？他还说要娶我呢，那这话他能告诉你吗？不信你们不得劲。

0: 俊，你是不是生我气了？我生什么气呀？我跟俊杰呢，早就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你要是能让他娶你啊，那也算是你的本事啊。如果你们俩要是真的，以后你和他之间的事儿就不用再跟我说了，我也没有那个必要知道，不是？行了，我那边还有很多事要忙的，就不陪你了。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就在这喝我茶再走。
1: 姐，你别怪我。既然你已经决定不要他了，更何况你还有个赛缪呢。人生在世，苦辣酸甜。

0: 把赎回商队的权利授权给我。
1: 这里是15万两银子，我想入股你的商队，
2: 剩余的20万两我一次性给你结清了。
3: 俊杰，大哥从来没有害过你，从来都没有。
4: 各位吕家的祖宗们，吕家媳妇儿孙启云在此拜望各位先人。
5: 我呢，打算仿效君台，在咱们这条商路上建立商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做出了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2: 巴加埃表示，现阶段我们并未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他还说，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纯属媒体捏造，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当天，有海湾国家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提议将铀浓缩度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伊海上封锁。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特朗普三号称，美国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争的可能举措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他威胁称，伊朗尚未为数十年来的所作所为付出足够大的代价。 5月1号，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
1: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表示，尽管目前美国和伊朗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双方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沙姆斯表示，第一，伊朗坚持要求彻底结束战争，而不仅仅是停火，并要求获得不再遭受袭击的保证。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应该由地区国家负责，外国军队的存在对任何区域国家都没有好处。第三，伊朗核问题仍然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解决核问题需要分阶段进行较为耗时的谈判。 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但他采取的极端做法阻碍了协议的实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针对伊美海上对峙，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阿扎米表示，鉴于全球能源安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域的依赖，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该海峡为伊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他指出，沙特和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等，这些变化和信号值得关注。另外，伊朗必须考虑原油和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对全球民众带来的影响，以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伊朗未来行动的担忧。因此，伊朗需要通过政治外交和舆论向外界充分说明，伊朗并不寻求战争，也不寻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与此同时，若任由美国对伊朗持续进行海上封锁，将给伊朗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伊朗必须在当前的局面中努力解除美国的封锁，避免事态升级为更大的威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三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通电话的时候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每一冲突。另外，据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的报道，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当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在当前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进程当中，巴基斯坦是主要的调解人，伊朗方面没有表明要更换调解方，显然美方也持类似的立场。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的4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特朗普称，
0: 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国家仅仅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 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他称，已通知相关各方，美方将引导他们的船只及船员安全驶离该海峡。所有相关方均表示，在该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及整体形势平稳前，将不会重返该区域。特朗普说，许多受困船只已面临食物短缺困境，维持船员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

0: 也所剩无几，这次疏导行动代表着美国及中东各国，尤其是伊朗共同的人道主义姿态。他同时强调，若此项人道主义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特朗普还说，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此番对话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 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项任务将为寻求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贸易通道的商船提供支持。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 在支持这项防御性任务的同时，美方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特朗普的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并不涉及由美国军舰为这些船只提供护航。该官员称，这项新举措是一套旨在协调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的运作机制，参与协调的主体包括各国政府、保险公司以及航运组织。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阿奇兹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不会被特朗普妄想性质的铁文所管理。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 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
1: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德国和美国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共同的目标，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所要求的伊朗必须完全且可核查的放弃核武器，并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瓦德富尔表示，他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话时强调，支持通过谈判寻求伊朗核问题及地区紧张局势的解决方案。
3: 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的问题也是假的，所以伊朗也没有同意这些。所以关于现在这些提案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
2: 解冻伊朗被扣资产，支付赔偿，并全面解除制裁。 伊朗官员称，延后和谈判是重大让步，意在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但特朗普表态拒绝，称该提议无法接受。伊朗未付出足够代价，同时警告不排除重启对伊军事打击。接着，我们再来看到《印度斯坦时报》的消息，美伊核心诉求针锋相对。 伊朗通过巴基斯坦递交14点方案，回应美方此前的9点和平计划，双方核心分歧十分尖锐。美方提议停火2个月，伊朗要求30天内达成全面协议。美方要求伊朗停止并拆除浓缩铀设施。伊朗坚持自身核权利合法，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支持地区代理人问题、制裁解除节奏上均完全对立。 伊朗表态称愿意外交谈判，同时准备强硬对抗，局势走向完全取决于美国。新加坡《商业时报》的消息，对峙长期化，美国承压加剧。美伊双方均自认占据战场优势，立场差距悬殊。伊朗新方案并未带来谈判转机，持续僵局给美国带来多重压力。国际经济受冲击，美国汽油价格居高不下。 特朗普民调支持率下滑，共和党中期选举前景堪忧，美国未能实现既定对伊朗目标，双方分歧难以调和，博弈将会长期化。美军难以从中东撤军，美国还付出了与欧洲盟友产生裂痕的战略代价。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伊朗今日帕尔斯，美国战略失序，务实外交才是出路。 美国前副国务卿舍曼公开批评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政策模糊，缺乏清晰战略与统一决策机制。舍曼曾作为美方谈判代表参与促成2015年伊核协议，评论指出，美伊借伊核问题发难，真实目的是颠覆伊朗政权。 伊朗的反击超出预期，迫使美方改用封锁施压。

0: 以色列政府以及巴勒斯坦武装力量通过对以色列进行军事打击，威胁等手段逼迫伊朗屈服。多名美国资深政治人士和知名专家认为，特朗普对伊朗行动失败代价高昂，双方陷入僵局，唯有回归务实外交，双向缓和紧张才能化解危机。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伊娜。
1: 好的，感谢静华。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2个中队的美制 F-35和 F-15IA 战机，未来10年，以色列将会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在以本土生产导弹，确保不再依赖外国。此外，已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性飞机。
2: וישראל תמיד חייבת להיות הרבה יותר חזקה מהאויבים שלנו. ולכן אני דוגל בשני עקרונות, התעצמות ועצמאות. ביחס להתעצמות, אנחנו רוכשים שתי טייסות של מטוסים חדישים, F-35 ו-F-15IA.
3: 以色列国防部3号表示， 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 以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一个 F-35战机中队，从美国波音公司采购一个 F-15IA 战机中队，总金额达数百亿新谢克尔。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阿米尔·巴拉姆表示，此次采购是以军执行未来10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这项计划已获得以政府的批准，并获拨3500亿新谢克尔的专项预算。以国防部长卡茨称，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的经验教训，要求以色列继续推进空中力量建设，以确保未来数十年的空中优势。以色列将继续向军事力量投资， 不断增强实力，并始终领先于敌人。内塔尼亚胡3号还表示，他已于数周前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当日，他将收到项目进展报告。在当日发表的视频声明中，内塔尼亚胡并未透露该项目更多细节，只说其进展仍需要时间。以色列正在努力。据以色列时报报道，
1: 无人机已成为黎巴嫩真主党对付以军的重要武器，且被证明难以拦截。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的报道，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的3号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3号晚举行的讨论加沙问题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的磋商。 此外，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的采访。当地时间的3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黎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发动打击，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以及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
4: 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多个以军的目标。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行动，通过无人机精确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并利用技术手段持续发现并拆除真主党的导弹发射装置，还摧毁了一条属于黎巴嫩真主党的长约80米的地下隧道。 同时，以色列边境城镇因黎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而响起了防空警报，其中一枚火箭弹被以军拦截，其余火箭弹落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以军稍早前在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上空发现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以军向其发射了拦截导弹，拦截结果正在评估中。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当天在对提尔地区的斯里法镇发动袭击时，造成5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医疗人员。黎卫生部对以军的类似袭击表示谴责。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

0: 其武装人员使用火箭弹、无人机等武器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牛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在美伊双方均已经明确表态不寻求升级为全面战争的前提下，以色列仍然是加紧对伊朗备战。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禁言令，要求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采访。如果以色列选择单方面的升级冲突，美伊脆弱的停火和谈判框架能否经受住这个打击？
2: 以色列确实是美国和伊朗现在谈判中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因为这一场战争本来是以色列和美国共同对伊朗发动的，但是现在在停火谈判的过程中呢，只有美国和伊朗两家在谈，以色列没有参加，所以以色列本来就很不满。那么以色列从一开始就不同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以色列的态度是谈判根本谈不成。那么即便谈判谈成了，以色列认为伊朗也不会遵守谈成的协议，所以没有意义。但是呢，因为美国这一方面呢是特别想谈判，特别想停火，所以以色列是被迫的接受了美国的意见，同意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但是从一开始，以色列就想破坏这一场谈判。就在4月10号，停火刚刚开始，在第一次谈判之前，以色列就对黎巴嫩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结果就让谈判受到了影响。当时伊朗因为说以色列打了黎巴嫩了，伊朗当时就再次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给谈判制造了很大的麻烦。那么现在呢，以色列看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到现在也没有谈出什么有意义的东西来，并且霍尔木兹海峡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还在加剧，战争重新爆发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了。以色列认为这是符合以色列的利益的，所以以色列想再一次借这个机会来推动美国再一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呢，以色列并不敢直接和美国对抗，如果说美国决定了还要继续谈，美国还想跟伊朗达成协议，以色列是不敢直接去对抗美国的。但是以色列可以采取一些破坏谈判的一些行为，那么其中一个点有可能就在黎巴嫩。最近几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又再次爆

0: 作。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那么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美国媒体四号指出，美国在欧洲削减驻军的行动才刚刚开始。
2: 默茨当天参加德国电视一台一档节目时表示，他对美国政府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对德国而言，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此外，默茨表示，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因为美国人目前自己都不够用。默茨说，当前来看，美国向德国提供此前承诺的中程导弹的可能性较低。特朗普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对此，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三号表示，此类涉及欧洲安全架构的重要军事调整应提前在盟友之间沟通协调，美方此举令各方措手不及。一些欧洲国家担心该决定可能削弱北约联盟防务部署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四号，美国《时代》杂志刊文指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撤军才刚刚开始。文章称，特朗普此举正值美国与其欧洲盟友之间持续酝酿紧张关系之际，尤其是在美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问题上，特朗普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拒绝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援助表示愤怒。文章认为，德国之后，西班牙和意大利很可能会成为美国撤军的下一个目标。此外，在撤军的同时，五角大楼已告知北约的欧洲盟友，由于美国正在努力补充其在对一战时期间消耗的武器库存，对欧洲的武器交付将出现延迟。美国政治报欧洲版三号报道称，除防务安全领域之外，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另一个摩擦点是在贸易方面。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这将对德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美国是德国汽车重要出口市场。德国汽车经济学专家杜登赫费尔说，特朗普提高汽车关税的做法可以理解为开启针对德国的经济战。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牛先生您好。
0: 主持人好。
1: 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驻军，引发了欧洲盟友的不满。那么德国总理称呢，美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涉伊朗战事言论无关。那么您如何来看美国以撤军惩罚欧洲盟友的举动？美伊对峙为什么会扩大到美欧同盟裂痕？
0: 美国这次宣布从德国撤军5000人，他跟这次德国和欧洲在伊朗问题上的态度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呢，他也不完全是由现在的伊朗问题引起的。就像前边短片里边讲到的，那么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恶化，那么北约面临挑战，这是一个长远的态势，不是从今年开始的，也不会在今年结束。那么过去这些年里，美国和欧洲之间因为北约的开支的问题，因为欧洲国家的国防开支的问题，因为格陵兰岛的问题，都产生过很多的冲突。但是这一次呢，伊朗的战争出现之后，让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矛盾更大了。因为欧洲从一开始就不同意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欧洲国家普遍认为这一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是特朗普和美国自己选择的战争，是美国的战争，不是欧洲的战争，也不是北约的战争。这场战争它既不是必要的，更不是必须的，在国际法上也有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在战争开始之后，欧洲一直到现在为止是不参加，虽然特朗普多次要求欧洲帮助美国来打这场战争，但欧洲一直是拒绝的。这次特朗普突然决定说从德国撤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会对北约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呢，美国和欧洲之间在防务问题上、在北约问题上的矛盾，它不会突然一下子就恶化到不可收拾，然后也不会说很快就结束，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也决定从德国撤军，结果后来拜登政府上

0: 台之后，又恢复了向德国派遣更多的军队，所以这次伊朗的战争可能会加速跨大西洋关系的恶化。但跨大西洋关系它的长远变化，那个还是一个比较那个长的趋势。好的，林哥。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也再次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李娜。伊朗战事引发连锁反应，美国和欧洲盟友分歧持续凸显，双方关系愈发紧张。美国威胁从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撤军，同时宣布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多重矛盾之下，美欧裂痕不断扩大。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美国《时代周刊》，伊朗战事激化美欧分歧。在伊朗战事及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冲击全球的背景下，美欧核心盟友裂痕持续加深。西班牙公开批评美对伊朗打击非法，拒绝开放军事基地，关闭领空。意大利、德国也与美国保持距离。特朗普指责欧洲在对伊战争中没有提供支持，以此威胁从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撤军，还宣布对欧盟输美汽车加征25%关税，试图用经济施压逼欧洲让步。分析称，这是美欧关系长期恶化的最新表现，欧洲不愿再一味妥协，双方立场分歧彻底暴露。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法国24新闻台的消息，跨大西洋关系持续走低。特朗普接连祭出撤军、加征关税举措，意在惩罚未支持伊朗战事的欧洲盟友。特朗普在两次任期内多次威胁削减驻欧美军，要求欧洲扛起更多的防务责任，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北约发言人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5000人的举动将推动欧洲加大国防投入。波兰总理图斯克则发出警告，跨大西洋关系最大威胁并非外部对手，而是联盟内部瓦解，各方必须全力扭转这一局面。再来关注到印度快报的消息，美国撤军引发多重安全影响。美国减少驻欧美军将给欧美双方及北约带来连锁影响。美国在欧洲部署数万兵力，仅德国驻地就有将近4万人。前沿部署一直是北约防御体系战略威慑的重要支撑，撤军会削弱北约快速反应与对外威慑力。欧洲正加快自主防务建设，德国扩充军力，推进军事采购，欧盟也筹备防务互助协议，但欧洲防务预算不足，军事能力薄弱，短期内难以实现自主安全。同时呢，撤军也会降低美国全球武力投射能力，士兵重新安置还会加重美国的财政负担。最后呢，我们来看到德国焦点周刊，美对欧提高关税是双输之举。美国将欧盟汽车和卡车进口关税提至25%，违背双方此前达成的贸易协定。美国想借此逼迫欧洲车企迁厂到美国，同时迫使欧洲国家在伊朗问题上站队。欧洲汽车行业遭遇多重冲击，销量、利润双双承压，而贸易壁垒也会反噬美国。短期本土车企可能获利，长期却会因为全球供应链断裂推高制造成本，最终美国消费者要承担更高的购车维修费用。新关税一旦生效，可能引发全面贸易战，欧美双方都将蒙受损失。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静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布声明说，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俄罗斯在内的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将6月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之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
3: 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阿曼的代表3号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发表声明说，上述7国决定在2023年4月宣布的自愿减产措施基础上，将6月份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声明还说，7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这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将继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

0: 以评估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事宜。下次会议将在6月7号举行。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尽管目标产量持续上调，但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沙特等国在过去两个月内的实际产量并未达到欧佩克加所设目标。如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未得到改善，多数成员国仍将无法实现目标产量。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欧佩克加此次调整的核心不在于实际增产，而在于向市场释放信号。一是自阿联酋5月1号宣布退出后，该组织的政策延续性仍将保持；二是尽管对实际产量影响有限，但欧佩克加仍掌控市场主导权。
1: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5月2号表示，70辆装载原油的油罐车当天从伊拉克经由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这是伊拉克时隔13年之后重新启用这条陆地运油线路。
2: 根据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发布的声明，伊拉克从5月2号起恢复拉比亚这条陆地输油通道，用油罐车向叙利亚方向运输石油。拉比亚口岸位于伊拉克西北部尼尼微省，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长期处于关闭状态，今年4月重新开放。该口岸距离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和基尔库克的油田不远。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伊拉克日均原油出口量约为350万桶，主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战事爆发后，由于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不得不想办法通过陆路出口石油，把产量降至原来的30%。伊拉克方面3月证实，伊方启用连接该国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与土耳其南部杰伊汉港之间的陆路输油管道，另一条输油管道则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运输至伊拉克与土耳其边境地区，再接入通往杰伊汉港的管道。两条管道加起来运力可达每天65万桶原油。伊拉克石油部长曾表示，该国的其他选择包括用卡车将原油运往叙利亚的巴尼亚斯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证实，收到扎布罗热核电站的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
3: 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该实验室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围墙之外，国际原子能机构驻现场小组已要求进入实验室查看。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任何发生在核设施附近的袭击都可能构成核安全风险。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
4: 日本琉球星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同日，高市早苗向修宪派在东京举行的集会发送视频，表达了尽早修宪的意愿。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高市在视频中就修宪问题表示，应顺应时代要求，定期更新宪法。日本现行宪法于1947年施行，其第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1: 昨天是远东国际军

0: 是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本承诺永不再战，但80年来却被不断的蚕食架空。日本高市政府上台之后，更是不断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加速修宪扩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当下纪念东京审判对坚守历史真相、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极具现实意义。
1: 那么东京审判所留存的海量的证据以及完整的庭审记录，是这批日本右翼啊历史修正主义歪理邪说的重要法律武器，也是我们揭穿日本右翼执政当局煽动外部威胁叙事，打着防御的旗号来推动扩军备战，谋求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这一整套妄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危险行径的有力的武器。那么东京审判的结论表明，日本右翼势力的任何鼓噪和妄动都无法改变日本的侵略罪责。东京审判不仅从法理上堵死了日本推卸战争责任的通道，它所确立的侵略必究、罪责必担的原则也将持续对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啊形成长期有效的威慑，同时也在警示国际社会应当警惕日本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危害。那么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彰显了中国和亚洲受害国捍卫历史真相、守护人类和平正义的坚定决心，提醒国际社会啊要铭记战争伤痛，共同坚守人类的文明底线。那么同时呢，东京审判也是国际社会啊抵制历史修正主义、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啊提供了核心的价值遵循，成为我们来共同守护亚太和平、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和法理的屏障。因此啊，国际社会啊应当坚守东京审判所确立的历史定论，坚决维护战后国际法治秩序，敦促日本啊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恪守国际承诺，停止危险的修宪扩军行径。那么亚洲邻国啊需要对日本的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共同采取行动来予以坚决抵制，阻遏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蔓延以及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以坚定的行动来守护地区的和平稳定，防止战争悲剧重演。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慢点。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这样吧。
14: 这样吧，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5月2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宜兰发生地震几小时之后，竟然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搭上了斯威士兰副总理的专机，悄然出境。赖清德这种偷渡式窜访引发了岛内的群嘲，又评论称，这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早已确立的基本共识。民进党选择没有九二共识的路，就要面对暴风雪。
18: 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日前企图乘包机窜访地处非洲的斯威士兰失败后，竟然不顾颜面，以类似偷渡的方式出境，俨然成为一出闹剧，沦为笑柄。
19: 刚弄个像个小偷一样，真的就跟偷渡没什么两样。
18: 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直言，赖清德的行为偷鸡摸狗，甚至担心他如何回台。
20: 怎么会夹带的，用夹带的方式出去，实在是有点偷鸡摸狗的那种行径啊，非常不好。还没面子，我觉得很丢脸，没面子。现在我很担心他怎么回来。
18: 评论认为，赖清德这次行程

0: 成，去程像奇袭，返程像悬念。民进党当局还在自我美化，称之为突破打压。
1: 现在有什么好高兴的？对，摔得狗吃屎，然后现在又爬起来了，算成功吗？你还要借机要过境什么法国啊，什么什么这些国家，人家都拒绝了嘛。自己把这个事情前面搞得这么难看，丢进我们这个台湾的脸。
2: 民进党当局啊，却认为啊，这是一次的突破，啊，不如说啊是突围吧，啊，因为啊全世界呢都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啊，是不认同台独的，啊，在这个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面啊，台湾才能取得所谓的国际空间呐，一昧的抵抗啊，只不过呢是让自己徒增笑料，啊，让自己呢成为一个国际的笑话。
0: 民进党当局策划这场所谓的外交突围，显然忽略了国际社会早已确立的基本共识，一个中国原则。岛内评论指出，民进党选择了没有九二共识的路，就要面对悬崖和暴风雪。
3: 那你自己因为不认九二共识，自己搞坏两岸关系，自己激怒中国大陆，从头到尾是你自己的包啊。你如果选择九二共识的路，那就是光明的康庄大道；没有九二共识的路，那是啥？那就是悬崖，那就是暴风雪。
2: 两岸还是要回到哈，这个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啊，台湾呢，才有所谓的出路啊。因为唯有两岸好啊，台湾才会好。赖清德此举啊，无非是浪费啊台湾的民脂民膏啊，只为了成就他个人啊，这一切啊都是得不偿失的。
0: 正如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所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过上安稳富足生活，是岛内民意所盼。赖清德不顾民众安危，费尽心机炮制的所谓外交成果，不过是玩弄伎俩，贻笑天下。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4: 2026年年底，台湾地区九合一县市长选举、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民调支持率大幅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蓝营双北联动态势渐显。反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未定，选情变数重重。
0: 据台媒报道，苏巧慧日前公布竞选团队名单，多名核心幕僚均为其父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苏贞昌过去在新北执政的旧班底。对此，蓝营人士嘲讽犹如政治世袭，
5: 焦点都还是回归到谁的政见能够带给新北市比较进步的未来，大家用这个方向来比较最好。
0: 相较于绿营派系接班色彩浓厚，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主打市政专业政策延续路线，
6: 全力以赴来赢这一个接我们侯市长的这一棒。这个我的对手施巧慧，他会努力来接他们施县长的这一棒，相互来加油。
0: 有分析指出，新北市是台湾地区人口最多、选民数量最大的城市，历来被视为全台最重要的票仓之一，其选举结果对全台政治格局具有关键影响。近期，李四川主动释放合作信号，有意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密切配合，蓝营万川连线成型在即。反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至今仍未公布，外界推测有可能在五月中旬提名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参选，但其政治背景与市政能力的欠缺在岛内已引发广泛争议，恐怕会冲击绿营选情。
4: 金门最盛大的民俗活动舞蹈城隍文化祭近日启幕。今年的活动除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义阵表演之外，深受民众喜爱的亲子吴工作嘉年华也重磅回归，预计吸引上千名两岸民众参与，深入体验金门庙会文化。
0: 活动由金门舞蹈城隍庙依循古礼举办，完整呈现传统闽南宗教仪典风貌。系列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包括地方特色义阵彩街演出、主题绘画比赛、祈福活动等，同时安排音乐展演，借由多元形式展现金门文化底蕴，让民众在参与活动之余深度体验在地人文风情。
7: 我们也欢迎包含这个台湾的包含道路的 友人都来一起跟我们度过一个最欢欣最热闹然后最节庆的晨光文化祭。

0: 据介绍，深受民众喜爱的亲子无工作嘉年华今年重磅回归，将于5月23号盛大登场，预计将串联数十节无工作，由儿童装扮古装角色端坐其上，家长肩扛绕行厚朴街区，展现传统镇头文化之美。
1: 五一假期，福建厦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吸引了许多台胞跨海而来，沉浸式感受地道闽南风情，触摸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记忆。
0: 走进福建厦门的雨见闽南主题景区，南洋风情与闽南古厝交织呈现，沉浸式剧本游《再回鼓浪》等节目在实景街区中轮番上演，游客根据剧情穿梭其间，仿佛置身百年前的鼓浪屿，感受华侨奋斗历史与家国情怀。来自台湾的游客表示，在这里不仅看到了历史，更找回了熟悉的生活记忆。
2: 我工作在台北，那厦门我也常来，这里面有些时候就会引起一个唤醒一个小时候的记忆的回忆，还蛮不错的。
0: 景区内闽台风味美食吸引游客驻足，
3: 因为闽南呢跟台湾我们本身就是同根同源的啊，在这些美食的味道上呢，有一些很多是共通的。闽台之间呢有深厚的文化氛围，两岸一家亲嘛，大家都是同根同源的中国人。
1: 2026海峡两岸厦门汉服嘉年华暨首届海峡两岸花招盛典近日在厦门启幕，100多名两岸汉服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国风盛宴，在衣袂翩跹间感受中华文脉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0: 文化交流平台配套举办鹿岛花神赛、两岸花招市集、花神巡游表演等，旨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海峡两岸同胞情感交融。
4: 是一个荷花花神啊，周敦颐的角色。对，那周敦颐就大家都知道爱莲说嘛，那就是希望透过就是出淤泥而不染，来呈现出那种高洁的一个象征。很希望说两岸之间可以有更多关于汉文化或是汉服的交流。
5: 参加这个活动觉得非常的开心，很喜欢古装这种服饰的感觉，认识了蛮多就是一些都喜欢汉服的朋友们。
0: 本届海峡两岸花招盛典为期5天，活动期间举办的鹿岛花神赛，共有两岸72位参赛选手入围参赛。
6: 今天扮演的是我们的16花神，个代表人物呢就是我们的张骞。我看到张骞出使西域的那种一个画面，让我深深感动，就想说这次来的话，我也想要体验一下，就是那种意境跟整个那个氛围，也是推广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0: 作为厦门深耕两岸文化交流的特色品牌活动，海峡两岸厦门汉服嘉年华以中华传统服饰为纽带，串联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文脉，以多元场景、多维互动，强化两岸青年文化认同。
1: 五一假期，在过境免签政策加持下，中国多地入境游持续升温。
7: 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吉林省唯一对俄开放陆路口岸珲春公路口岸这个假期出入境客流量持续攀升，假期首日珲春公路口岸就迎来客流高峰。
8: Мы очень рады, что сейчас есть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что заранее не надо будет оформлять визу.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да, очень-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очень гостеприимные люди.
7: 眼下西安各大核心景区入境客流明显增多，在西安城墙景区，大批外国游客登临古城墙，感受千年古都的风貌。
9: I'm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7: 在西安唐月宫，很多外籍游客着迷于这里的沉浸式体验。
10: We watch a lot of video in TikTok, very interesting videos about China. We like everything very much.
11: I think China is one of the very few countries who can combine both the cultural virtues with the modern issues because it's not very easy. You are teaching.
7: 入境旅客将达2.8万人次。云南的河口口岸是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陆路口岸。五一假期，这里也成为许多越南旅客到云南旅游的首选入境口岸。
12: 我们来昆明和大理旅行的吧，最近这个地方花开很美的，所以我们想来这边呢看风景和拍照的。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

0: 就马上进去，很期待可以来中国旅行的。
1: 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今年五一假期，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将超10万人次。
2: 文旅消费提质升级，科技赋能成为关键抓手。五一假期，中国多地文旅景区、人文地标依托数字技术与智能应用，创新服务模式，打造特色场景，以科技加文旅全新业态，满足游客个性化、高品质游玩需求，彰显文旅产业创新发展的强劲动能。
3: 随着各类智能机器人批量落地， AI 技术深度应用，如今的不少文旅景区、人文地标，科技与文旅加速融合，多功能文旅机器人成为景区运营的得力助手，让文旅服务更精准，文旅体验更鲜活。五一假期，被誉为中国光谷的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依托空轨观光、科创工厂探秘等科技文旅项目，持续打造沉浸式科技文旅新体验。在浙江杭州，五一假期，全国首个城建制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的15台智能交管机器人被部署在杭州主城区重点路段，开展常态化执勤，提升游览体验。在湖南张家界天文山景区，除非遗展演、民俗表演外，智能机器人挥毫送福，为游客带来新奇的互动体验。
4: 我是专程来天文山看山景的，完全没想到一进山就受到这么热情的迎接，这种体验真的太棒了。
3: 在北京机器人大世界，不少家长在五一假期带着孩子前来近距离接触各类智能机器人，
5: 让孩子们呢能够这个通过讲解，然后实地的观察，让孩子呢尽早的去接触一下关于机器人包括 AI 这些方面的学习。
6: 我看到了做咖啡的机器人、仿生机器人，还有踢足球的机器人、跳舞的机器人，每个机器人都很酷炫。
7: I saw so many robots here. I couldn't believe, you know, they are so close to our reality. And then I'm trying to buy some gift to my kids.
3: AI 技术更让文旅体验突破传统想象边界，打造出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正在广东东莞举办的超级草莓音乐节同步上演科技嘉年华，从一秒上手、30秒成曲的无弦吉他智能乐器，到舞狮机器狗的律动摇摆，各种科技潮品集中呈现东莞的科创硬实力。
8: 像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节的表演，还有平时的一些文艺表演，也会都会有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辅助的结合。松山湖一直都是倡导一个人文与科技的一个结合，就是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松山湖科技的力量。
3: 新奇的智能体验、鲜活的文化互动，满足了游客个性化、高品质、重体验的需求。五一假期，在河南五龙山旅游区，一群憨态可掬的智能机器熊猫，让孩子们体验到智能科技带来的全新乐趣。文旅消费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科技赋能文旅已然成为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AI 加文旅、机器人加文旅的创新模式，不仅是技术的落地应用，更是文旅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鲜活实践。它让文旅服务更智慧，文化传播更鲜活，产业发展更具活力。这背后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文旅产业创新发展、消费升级背景下市场需求与产业升级的同频共振。
2: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东道主，深圳全市氛围持续升温。从地标建筑到交通枢纽， APEC 元素已悄然融入深圳的街头巷尾。
9: 漫步深圳街头， APEC 元素随处可见，城市主干道和地标建筑的电子屏亮起 APEC 主题海报。在深圳湾口岸精心布置的 APEC 花坛造景，吸引不少旅客驻足打卡。
10: 作为一个深圳的工作的居民，我很感到很荣幸，希望我们的深圳市民为 APEC 创造更好的会场服务和资源服务。
9: 深圳湾口岸边检站不断提升服务保障举措，依托口岸志愿服务优站，为宾客提供信息咨询、线路引导、应急协助等暖心服务，以专业高效的通关服务迎接中外宾客。
11: 我们抽调外语好的青年民警，组成多语种服务小组，设置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引导岗，展示

0: 主播体验新岗位，今天我来到的是北京市西城区的白塔寺药店，这是一家有着15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了。但是在这里呢，它现在不仅仅是人们印象中能够抓药买药的地方，今天我要来这里体验的就是老字号里的新业态店员。
1: 眼下融合传统文化的消费新业态正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老字号，从打卡体验到轻量消费，年轻人正通过新的方式接触传统文化。
2: 白塔寺药店的延伸呢，就是齐会和大和，那么它的原址呢就在这儿，154年的原址就是这个位置，没有变过。我们药店还保留着传统的加工技艺。今天我要给你布置几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带你做古法的加工蜜丸。
3: 好的，走吧，
2: 走。
1: 如今这门百年手艺也正从药柜后走向公众事业。
4: 搓蜜丸啊，搓这
0: 蜜丸，
4: 对，搓这山楂丸。
0: 那我们第一步是什么呢？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4: 第一步呢，咱们先要把这个蜜熬一下。
0: 熬蜜。
1: 熬蜜是手工蜜丸制作的第一步，要先把蜂蜜里多余的水分熬出去，等颜色转深，质地变稠，再趁热和进药粉里。看似简单的一锅蜜，火候、时间、状态都决定着后面能不能成型。
4: 里边肯定有山楂、神曲、麦芽。
1: 山楂团软硬如何，揉到什么程度，都得靠经验判断。揉到手上不粘，盆里不挂，药粉不散，之后才能搓条、分段、制丸。
4: 搓成长条，
0: 给它搓匀了。
4: 对，给它搓匀。哎，
0: 好。您放手，我就动不了了。
4: 哎，你端住这个板儿，哎。
0: 端住这个板。
4: 端住这个板，觉得可以了。
0: 您觉得可以了是吧？
4: 嗯，咱数一二三啊。
0: 好。
4: 一、
0: 二、
4: 三。
0: 三。完成。
1: 在老字号里，这样的手工体验也成了年轻人理解传统的一种方式。
0: 那您觉得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保留这种手工制作的环节呢？
4: 这种手工制作呢，是这个老字号的根啊，能让大家呢上手自己去做，比单纯的讲解呢，哎，更能体现老字号的一个价值。
1: 轻养生正在走进年轻人的日常，一杯饮品，一次体验就能实现。也让传统药食文化有了新的呈现方式。原料怎么搭，味道怎么调，关键是在传统底子和当下口味之间找平衡，既要保留药食同源的逻辑，也要让人第一口就愿意接受。
0: 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个饮品，说是要从药房里把原料抓出来是吗？
4: 对，是的，我们要把材料啊，然后先给它设计好。
0: 说是抓方子，其实我们在做产品设计呢。
4: 可以这么说，用一些黄芪啊、玉竹啊，来做一个基底。
1: 当老字号开始做新产品、新体验，传统技艺也从后台走到前台，成为可以被看见、被理解、被传播的文化内容。一杯药食同源饮品要走进年轻人，靠的不只是配方，名字、口感、包装和空间氛围都会影响大家愿不愿意尝试。
0: 黄芪、苹果、玉盐水。那我们这个工作和普通的奶茶店和饮品店的店员最大区别是什么呢？
5: 我们不只是要把产品

0: 做出来，我们还要讲解，因为顾客会关心这里面到底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这么搭，是不是适合他们自己呀、啊。
1: 从柜台售卖到现场体验，老字号的消费场景正在变化，消费者买到的不只是一件产品，也是一段可参与可分享的文化体验。对年轻人来说，它可能只是一杯饮品，一次打卡，一段可以讲给朋友听的故事。轻消费背后是传统文化更日常更轻松的表达。
2: We were walking on the street and we smelled the herbs, so we walked inAnd then we saw the medicine. The smell took us inside the shop. Happy surprise. It's very nice.
3: 日常养生嘛，也比较符合大家现在的理念。因为老字号创新，然后才能有更多年轻人喜欢，然后才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些优秀的文化。
1: 老字号在变，消费者能感受到。有人因为味道停下脚步，有人因为新鲜感愿意尝试，也有人因为一次体验开始了解传统药食文化。202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50.1万亿元，增长3.7%。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2%，提高5个百分点。这表明消费在持续发挥经济发展主引擎的作用。
4: 今天体验下来，我发现啊，老字号的心不只是多了一杯饮品，多了一个新的消费场景，更重要的是有人在一线把传统做成了年轻人更愿意贴近更愿意了解的样子。而这样的人，这样的岗位不只是在白塔寺药店，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才会被更多年轻人重新看见。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成功实现卫冕。而在稍早前昨晚进行的尤伯杯决赛当中，中国羽毛球女队以1-3不敌韩国队，获得了亚军。
10: 汤姆斯杯羽毛球赛决赛在中国队与法国队之间进行。首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对阵法国选手小波波夫。前两局双方以21-16各胜一局。决胜局，石宇奇在17平之后连得4分，拿下比赛。第二场单打由中国选手李诗峰对阵法国队的拉尼尔。李诗峰本场状态不佳，以13-21和10-21连输两局，双方大比分变成1-1。第三场由中国队翁宏扬对阵法国队大波波夫，决胜局中翁宏扬表现出色，以21-19赢下比赛。第四场双打，中国队的何继廷、任翔宇没有遇到太多的挑战，以21-13和21-16连胜两局。最终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的冠军。稍早前进行的尤伯杯决赛，中国队对阵韩国队，头两场比赛王芷怡不敌韩国名将安喜莹，刘胜书、谭宁则连下两局，帮助中国队扳平大比分。关键的第三场，中国队的奥运冠军陈

0: 飞发挥不佳，负于金佳恩。第四场双打，中国队的贾一凡、张舒贤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被韩国组合连胜两局。最终，中国队大比分1-3不敌韩国队，无缘尤伯杯两连冠。
1: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号在北京收官。在女子单人3米板决赛当中，陈佳以374.40分实现卫冕，陈逸文以1.35分之差收获亚军。男子单人10米台比赛当中，19岁的中国小将白玉明以542.95分获得冠军，练俊杰获得季军。至此，中国跳水队包揽了本次赛事全部项目的9枚金牌。世卫组织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通报称，在大西洋上航行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非洲国家佛得角的途中突发急性呼吸道疾病，共有6名乘客发病，其中3人已确认死亡，1人已被送往南非接受治疗。再来关注天气。
2: 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榆林晴，13到27度，南充多云转晴，15到28度，昭通多云，8到20度，安庆晴，14到27度，南京多云转晴，13到26度，襄阳晴，15到28度，泉州小雨，16到21度，漳州小雨，17到23度，南宁多云，18到26度，广州阴，20到25度，东京阴，13到27度，新德里大雨转小雨，20到32度，迪拜晴，26到36度，河内小雨转晴，20到27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悉尼小雨，15到22度，伦敦小雨转阴，10到20度，巴黎小雨，11到17度，罗马阴转小雨，13到20度，雅典晴，11到18度，温哥华晴，13到23度，渥太华小雨，9到19度，洛杉矶小雨转晴，13到18度，墨西哥城晴，15到29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蓝仁亲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仁亲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1: 你到上课前看我到这呢。
2: 这个，
1: 你上课哈。
0: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仁亲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仁亲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2: 我刚才见了想你嘞。
3: 哦，老师伯，一礼拜你了，上课嘞。
2: 好，你老姐上课，我叫我刚才
4: 想你。
5: 退休了，还在家里，还做梦，还想到这里上来值班，经常想着上来看看你们。

0: 好，真的，真的我太幸福了，
1: 动
0: 了，
1: 能佩服你，谢谢，
2: 这么多年。
3: 这座信号塔是蓝仁钦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仁钦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仁钦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4: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0: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4: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0: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3: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0: 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叫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对得起，这样的鼓励我。
3: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蓝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蓝仁钦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蓝仁钦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0: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4: 当时全身都是了，
0: 全身都是，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4: 啊，那个袜子冻住了，
0: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木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在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

0: 韩云汉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输送。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在字幕山里值班。
1: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病，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生活像一堵玻璃墙，我能看见一切万象，色彩斑斓，形状各异。我知道那是我近在咫尺的梦想与渴望，可是却触不可及。

0: 月亮老师，
1: 嗯，
0: 我思考了你跟我说的前贴图，我认为应该大胆进行尝试，借鉴西方现代美学，把它们进行深度融合。
2: 你看，他们追求的曲线流动、纹样的城市化、对称构图与装饰性，不就是跟咱们描绣线稿上的那种视觉语言感觉很相似呀？
1: 可是我需要蝴蝶授粉，
0: 嗯，
1: 这样生生不息的抑郁也可以融入其中。
3: 蝴蝶妈妈本来就象征着万物之源和族群的生命力，再加上大花和小花的融入，更有了关于生命、自然和美的故事感。
2: 嗯，月亮老师的想法果然是更高超一些。
1: 什么高超啊，只是我们以后的新设计都要这样思考，这可不仅仅是一幅幅刺绣，更代表着文化的传承嘛。
2: 嗯，我来修一下修改。
3: 轩宇老师，
2: 嗯，
3: 你这个软件画画也太方便了，像我们平时都只能用这个，效率可就低多了。
2: 你管它纸还是平板，只要是能画出好的纹样不就得了？
3: 那不一样，你这个又快又好又方便，比我们这个可真是强太多了。
2: 你来试试。
3: 我，
2: 哎，
3: 我可以吗？
2: 我教你。我帮你按住这里，然后你就在这儿随意的画个圆。
3: 我点这儿。
2: 对啊，点。你尝试画一个对联上，稍微等一下。
3: 哎，是，
2: 圆了。对啊，
3: 好神奇啊！
2: 神奇吧？嗯、我再教你曲线。

0: 和直线怎么画，你看只要点亮这边。
1: 去桥上蹦极
2: 啊？是我朋友做的一个桥旅融合项目，说是让我去体验一下。哦，我觉得挺刺激的。
1: 哎呦，那你朋友挺厉害的。
2: 是，他们是专门做这个户外旅游项目，还有什么探险、跳伞、攀岩。嗯，哦，我之前发的视频啊，他们看过，还特意来村里考察了一下。我在想，如果把我们村的这个攀岩给做起来的话，那对于我们村来说是一件大好事。
1: 他们来村里看过？
2: 是。
1: 印象怎么样？
2: 满意的不得了，说我们这儿岩壁条件好，规模又大，嗯，再加上我的推荐，他们那天巴不得立马就投资啊。
1: 真的？
2: 而且他们初步估算了一下，这起步投资就得上千万了。
1: 上千万呢？嗯，那这个事情要是做成了，你可是头号功臣啊。哎呦，到时候我们村啊就水陆空旅游全方位覆盖了。哎，青蒿，我觉得真不错啊，继续努力。
2: 没有，我就是费了点口舌，不值一提。啊，就是我朋友到了，我就先过去了，回头我再找跟你。
1: 行
3: 啊。啊，这儿呢。哎哎，青蒿，你要可以走了吗？
0: 可以可以，
3: 走走走走走。
0: 我来，
3: 走。
4: 不是昌普啊，你怎么让我说你呀、啊？不是，你说你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声啊？
5: 那20万，你说拿就拿了。
6: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这些年种红缨子高粱挺稳定的，这钱闲着也是闲着，试试呗。
4: 不是，问题是有老麻家那小兔崽子，这事儿你搞不成。
6: 你看啊，这些年他出去在城里办公司，也挣了一些钱。他在城里能搞，我相信就是村里也能搞。
4: 你相信他？那么当年多少人都相信他？你妹妹是最相信他的，可是结果呢？结果你不知道吗？
6: 爸，这两码事儿。这月亮是月亮，他是他，民宿是民宿嘛。
4: 你这孩子，你说你让我怎么说你呀？你呀，就是太实诚了。
6: 哎呀，我这实诚是随您的嘛。您不是从小教育我要实诚吗？
4: 但是我没有让你对他实诚啊。
7: 爸，我们这几个孩子都是您看着长大。这小子虽然吊儿郎当，但他本质上不坏。
4: 你们小时候一个一个都是好孩子，可是谁能想到他欺负你妹妹？我想起这事儿我就生气，我告诉你。哎呀，
7: 爸，这说什么都晚了。现在三娃子已经在城里跑各种手续了，这证儿都办下来，这钱已经投出去了。
4: 不是你确定要干什么？你妹妹气我，你也跟着气我是吗？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就是胡闹，知道吗？
7: 爸，您放心，我不胡闹，你儿子也没那么傻，这钱呀，能拿回来。
4: 你生米都做成熟饭了，你怎么拿回来嘛？
7: 我们跟村里各个老屋的屋主啊都签了合同的，如果他不靠谱，这钱随时可以撤回来。
6: 哎，您放心吧，乡里乡亲的，
7: 他不会赖账。哎，这小子真要赖账，那麻叔也饶不了他。
4: 老麻饶不了他吗？啊。我告诉你，老妈肯定会支持他，这是好事儿，对他们来说是好事儿。你要这么说的话，绝不能参与。我告诉你，这钱不能拿。哎
7: 呀，爸，说实话，我觉得咱能不能把这心放宽一点啊？你看看，在这村里，咱们家算是好的了吧？现在想吃啥，有啥，想用啥买啥。你想喝两口，哎，好酒都给你买。
4: 不行不行，
0: 太贵，
7: 偶尔喝两口。
4: 那也不行。
7: 最重要的事情看啊，一个孙女一个孙子天天绕着您屁股后边喊爷爷爷爷爷爷，您开心不？
4: 你这点没说错啊，老麻家就没有。
7: 哎，
4: 哼。老大啊，我说你实诚，你还真是实诚啊。我知道你是怕爸爸生气，特意带着爸爸过来钓鱼让我消消气儿，但是有一点，嗯，你这事儿绝不能让老麻家参与，必须要跟他划清界限。只要说起来麻家，哎，
7: 爸上钩了，快提杆子。哎，等等，我拽拽拽拽，对对对对对，哦，
4: 乖乖，你帮我。
1: 老李家的那块地。

0: 呀，现在还是有一些纠纷，回头呢，我们再去了解一下，
1: 好，
0: 这个情况都给他解决了。嗯。哎，你好，嗯。
2: 支书。
0: 哎，艾草。
2: 支书，我找你有点事儿。
0: 我们先回去吧，一会儿开会。嗯。艾草。
2: 啊。
0: 哎，
2: 支书。
0: 什么事儿？
2: 那个，有个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
0: 啊，你说。

0: Hey Frank, and look, this amazing engineering feat is bilingual bridge. Yeah, and the bridge goes right over a deep valley and connects the two mountains. See? Yeah, the bridge is 2,237 meters long and 370 meters above the valley. Yeah, it made the transportation way easier and boosts the economy big time. So come, have a look with me.
1: Yeah! 徐总，到了。
2: 哎，
1: 徐总，
0: 我朋友 Frank。
2: 啊，你好，你好啊 ，Hello。
0: Yeah, remember that friend I told you about, the climb gym guy. This is Qinghao.
2: 哦，对对对 ，Hello, Frank.
0: Yeah, yeah, yeah. Okay. So good night, Frank.
2: 哦 ，Good night.
0: 拜
2: 拜。
0: 恐高吗？
2: 不恐高啊。
3: 你要去学习啊？那这是好事儿啊。
2: 嗯
3: 嗯，的确啊，村里每户呢不能养太多牛，要想突破收入的局限，还真得从这个方向摸索一下。哎，我听说有网红的粉丝给你寄了好多奶粉，那小牛的奶粉吃都吃不完呢。
4: 对，有两个人特别好的网红，他们的粉丝也很热心，给我们寄了好多好多吃的。
3: 哎，你看是不是这两个主播？你看是不是他们俩？
4: 啊，哎对，就是这个头上戴这个的，对对对，他们人特别特别好。
3: 他们俩还来拍过村里的刺绣展示会呢。
4: 我刷到了，他把咱村里拍的也好看，把那个展示会拍的也特别壮观。
3: 哎呀，我们出去学习的时候啊，也看到好多地方在搞这种直播、短视频、电商的这些尝试。嗯，你别说，现在还真是个机会。
4: 我就知道你支书肯定还是有眼光，所以我这回真的想去好好的、系统的学习一下。
3: 对，这专业的事情呢，就要到专业的地方去学。我同意。
4: 嗯，但是我们家宋碧他好像不是很同意，我每次跟他说，他都不接话。
3: 嗯，没事儿，宋碧那边呢，我去找找他，让他支持支持你。
4: 谢支书。哎，
3: 不用谢，我
4: 这真是帮了大忙了，真是。
3: 没事儿，我改天找他去。
4: 嗯嗯。

0: 怕呀？
1: 啊，不是我说不怕，那肯定是假的呀！这吉尼斯世界纪录370米蹦极，
2: 哎，不错了，不错了，很多人呢一站上去腿就软。
1: 哦，腿倒是没软，但是我现在也麻了，腿动不了了。
0: 还行，还有本事开玩笑。
1: 我没开玩笑，我说真的。
3: 可以可以可以，
1: 那试吧，来吧。
3: 第一次这样就不错了。

0: 这个马天豪行，第一次蹦极表现成这样很不错了。
1: 对自我极限的突破，对未知挑战的征服，一点犹豫都没有就干上去了。这个马青蒿可以

0: 哎，我看到现在网上有好多人啊，就是为了追求流量，为了迎合部分受众，给自己打造的那个形象啊，哎呀，都是违背公序良俗的，特别低俗，很不好。
1: 我也确实刷到过，有好多就是那种扮丑的呀，然后卖惨的呀，把自己打扮的，哎呦，简直是不堪入目那种。
0: 所以啊，你坚决不能为了博流量走上这条歪路。
1: 是说，我肯定不会干那种事情啊！我是好好拍视频的人，我不可能办那种事。
0: 对，你的人品我放心。
1: 就是拍拍村子里的日常，放放牛、割割草什么的，给村子里多做贡献，正能量。
0: 挺好的，你这想法真的不错。我出去学习的时候啊，也听很多人说，这个手机呢，现在就是新农具，这个直播和短视频啊，就是新农活。你要是掌握了这些，你就属于新农人了。我们村在这方面还真是短板，没有人做。嗯，
1: 哎，秦昊那个账号有个视频，前两天还火了一下呢。
0: 哦，是吗？那后来呢？
1: 好像没有后来了，他那个视频现在已经不火了。
0: 所以啊，你一定得系统的学习，要不然火就是一阵子的，长久不了的。
1: 所以我这回真的打算去好好的系统去学习一下，我要把这个事情长久的干下去。
0: 行，既然你有这么大的决心，我跟村委会一定全力支持你，然后凤壁那边啊交给我，你放心，我有招。我明天就去。
2: 怎么样了？哎
3: 呦，谢谢谢谢。哇，就今天这个日子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了，这项目真的太刺激了。
2: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第一次时间有限，下次带你玩个遍。
3: 好好啊。
2: 哎，徐总
4: 走吧。
2: 走。

0: 没事啊，
1: 没事，
2: 有点使不上劲儿，刚是麻，现在是有点软。
3: 走，上我车。
1: 啊？啊，不用，我就坐这辆吧，挺好的。
3: 我要跟你聊聊村里菲拉达的项目，上车。哦
0: 哦，去吧，徐总这少有的最高级别的待遇。
1: 啊，行，你真是荣幸啊，受宠若惊。
0: 去，师傅等一会儿啊。
4: 行，徐总，慢慢开啊。
3: 嗯，好。

0: 没听过。
1: 哎呦，轩宇老师哪个时候也能教教我们呢？
0: 你们可不许想着找人家轩宇老师学习。
2: 为什么？
1: 太难了。
0: 你们哪样意思嘛？
2: 你说呢？
0: 别瞎扯，
2: 讨厌。到底是我们讨厌，还是谁讨厌呢？

0: 说了，就是
1: 不要影响人家小蝶向肖宇老师学习。哦，
2: 我只是向人家轩宇老师请教而已。哦，你别瞎说。
1: 咱不瞎说，咱不瞎说，
3: 你好好请教。
4: 对呀，轩宇老师可是研究生毕业的哦，
5: 他们家啊还有一个服装厂呢，
3: 听说还不小呢。
4: 你看他用的那些新鲜东西就晓得了，可高级了。
3: 对，好多我都没有见过。
0: 就是他教我那个软件可难了，我都学不会。
3: 那你就可以天天向他学习了。
0: 我倒是想天天向人家学习，人家哪有时间天天教我呀。哦，
5: 看来还真是想天天找人家轩宇老师学习哦。
0: 哎，又来了是不是？
1: 哎，我们说的是天天学习，你想啥呢？
5: 对啊，我们说的是
6: 天天学习。
0: 吃饭吧你们。
1: 哎，你说
7: 你干嘛去？
0: 我学习去。哦，
8: 学习
9: 学习学习，
8: 老师
1: 加油加油，
3: 一定能成。要是小蝶姐和轩宇老师真的能在一起的话，
1: 那就太好了。嗯，
5: 万一人家支教完就走了呢？
4: 那可以把小蝶姐娶到杭州去的呀。
1: 就是啊。哎，
7: 你们咋个晓得他在杭州就没有女朋友？他又帅，学历又高，家里还有钱呢。
3: 也对，感觉有点不现实。
1: 哎，怎么能泄气呢？我告诉你，他们俩的事儿一定能成。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助力，
10: 必须成，
6: 必须成，
11: 一定成，
12: 搞定，
13: 搞定。
12: 我回家吃饭了，
1: 吃饭，
6: 拜拜。

0: 月亮。
1: 哎，哥，雨咋个来了？
0: 走，吃鱼去。
1: 今天钓到大鱼了？
0: 这么大一条鱼，我足足遛了一个多小时呢。
1: 我还是不去了，回头爸妈又要念叨我。
0: 不去爸妈那儿，去你那儿。
1: 行。
2: 阿曹，
3: 哎，
2: 阿曹，
3: 你来干哪呀？
2: 走，吃鱼去。
3: 哎，我不去了，我还想着等一会儿给学习班那边打电话呢，我就不去了吧。
4: 去什么学习班呢？你这……
3: 哎，月亮在呢。
1: 哎，嫂，我哥今天可钓了大鱼啊。
3: 大鱼我也不吃了吧，我真的满脑子全是学习的事，一点胃口都没有。
4: 我告诉你，今天这条鱼特别大，我遛了仨小时，手都掉麻了。
3: 啊？
4: 嗯。
1: 去吧。
4: 嗯。
3: 你看，我说我不去吧，你这一下子，我这吃鱼的馋虫又给勾起来了。那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过去啊。等我一会儿，月亮啊，
4: 快点啊！
3: 哎哎
1: 哎！艾嫂是真爱吃鱼啊。
4: 就是，我怀疑啊，她是猫转世。哎，
5: 就那个河里钓的这么大的一条鱼啊，我们吃一条的功夫，人家都已经吃十条。
1: 十条
4: 啊！哇，
5: 他那个喉咙不知道是啥构造，跟我们不一样。
3: 来了来了来了！
4: 你说猫转世啊？
3: 啊？啊啊！狸猫换太子，吃大鱼，走！你是不是又说我什么坏话呢？
4: 谁说你坏话？
3: 我光听见什么喉咙不喉咙什么，我喉咙我也不吃刺儿啊！哇，这么大的鱼啊，这能吃得完吗？
1: 我哥还怕不够你吃的呢。
3: 在你哥那，我简直是个饭桶。我现在满脑都是学习，我没有那么好的胃口了。
0: 哎，行了行了，别装了。
3: 咱要不把秦昊一块接上吧？
0: 提什么青蒿啊，我们去月亮家吃饭，这说什么青蒿，这是
3: 月亮家吃饭，在哪儿也不能少了乌蒙三棵草啊，对不对？
1: 那你下车。
3: 大哥，你说句好话。
0: 月亮觉得这鱼确实太大了，咱们把青蒿接上吧，要不然吃不完。
3: 就是
1: 你们俩

0: 你是故意的吧？啊，小的不吃鱼，就是个叛徒。哎，我咋个是叛徒？
1: 不让我李麻青耗子是你，现在又想要教他一起吃鱼的也是你，你不是叛徒是哪样？你还是个大叛徒。
0: 对，月亮，你别停，就你能骂他，我们说谁都不停，你就使劲骂他，我就爱看你骂他。
2: 闭嘴！
3: 你可能让人家看笑话。
2: 那我哪样说错了？
3: 你说的还真不太对。
0: 你可真不是叛徒，他真是为你好，月亮。
3: 那天收拾老宅的时候，把以前给你写的那些诗又都翻出来了，自己又开始念，又开始抽风了。你不信，你问你哥。嗯，
1: 幸亏我没吃饭，要不然全吐了。
3: 那些诗写的呀，真的是，哎呦，太肉麻了。你说，
0: 你怎么跟麻青豪学的一样，油嘴滑舌的？啊？
3: 但我不是叛徒。
0: 我下车，要不咱一块儿下车吧，到地儿了。这人在哪儿呢？

0: 那跟村里领导沟通的事儿就麻烦你了。
1: 好嘞，白云，村里只要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这入点小股的事儿，真不考虑考虑了。
1: 我的钱都已经在民宿那边了，哪有钱参和你们这样的大项目？再说了，我自己什么斤两，我心里有数。
0: 行吧，反正以后我们这个项目工程期还长，你慢慢考虑。
1: 嗯，好嘞。
2: 哎，秦昊，
0: 要咱俩合作愉快。
3: 哎，合作愉快，
0: 也对称，
1: 绝对上，绝对上。
2: 辫子？啥辫子？

0: 哎，我说是你们俩。
1: 亚索，
2: 你看看你下手狠的呀！
0: 就是，那你不早说，
2: 你给我机会解释了吗？
0: 就是，
3: 我好不容易把月亮给说通了，你看看你，
0: 我怎么了呀？
4: 就是啊，
1: 亚索。
4: 哎，我就不压球，还不让人说话了。昌普，你以后动手之前，你能不能先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你再动手啊？
0: 就是，
4: 你们两个人打架，能不能不要把我搞成这个样子？你让我回去怎么跟凤碧解释？说你俩打架，结果你俩啥事没有，我衣服扯成这个样子，怎么我衣服不花钱啊？
0: 就是
4: 啊，还有你马青侯，关键时候能不能不要总掉链子了？你说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结果你和那个女人在村子里，尤其还是在燕子情报站门口，你让村里人怎么说啊？
3: 就是，
4: 我真气。

0: 哎，长波，要不要月亮打个电话问问他怎么样了，好点没有？
1: 我现在可以给封闭打个电话。我说我看见你们家艾草啊，在街上跟一个女的在搂搂抱抱，你怎么想？
2: 你没完没了了是吧？我都解释了一万遍了，人家是在国外长大的，他就是一个正常表达情绪的一个行为，那叨叨叨个没完了。你
3: 跟我们可以这么说，你跟月亮是这个关系吗？你跟月亮说说试试，看看他是不是理解你，是不是说哦对，人外国人是。

0: 这个样子的，马建浩，请你继续吧。
1: 当年你潇洒，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就留下月亮一个人在村子。
2: 我就看他一直哭，一直哭，我怎么劝都没用。

你说你回来干什么？本来想着你回来了，月亮心里那块坚冰终于有融化的可能了。你倒好，又来这么一出。 行了，成冰山了。

0: 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
1: 那你要走多久？
2: 你眨着眼睛静静等待着晚风。
0: 不知道。

0: 哎呀，行了，就这样吧。你跟月亮的事儿啊，就撕拉住，我也不管了。我告诉你，我要是做这么打住了，那对月亮来说才是一种折磨了。
1: 他的心里会有一道坎儿的。
2: 他心里最大的坎儿就是你。
3: 王清豪，赶紧去跟那个辫子富婆绝交，赶紧去跟月亮道歉去。
1: 不是大哥，你出的主意能再馊一点吗？
2: 人家是让我跟村委去聊聊投资的事情，这对我们村来说是一件好事儿。再说了，我是被抱的那一个，就因为这么一个误会，怎么着我以后见了女人我就躲呀，跟全世界女人都绝交。

0: 哥，月亮这个还得你来解。
1: 喂，
2: 哥，大哥，
1: 昌普说的对，我衣服你也给我卖。

0: 充点能量。来，
1: 你咋还不睡啊？
0: 加了点糖。我一看马总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我就过来问问一下。我现在是既高兴又惆怅。
1: 这怎么高兴又惆怅起来了？
0: 你打脸回来了。
1: 爸，你让我缓一缓，这打脸是从哪儿来的？
0: 那英语的打脸你都不明白？
1: 我能听懂，但是打哪儿论的呀？这个打脸
0: 啥记性啊？你那天你跟刘婶不说吗？你城里头有一个前女友感情爆炸了。那个
1: 爸，那个是我骗人家的。
0: 行了，你骗呗，你留意就得了，你骗我干啥？来就来了呗。
1: 什么叫我骗你？没有这个人。
0: 你燕子姐都跟我说了，开着汽车来的，那个汽车大的能把你那个车装进去，说你大量那个汽车标比你的车轱辘都大。你大量下来的时候，旁边有个人扛着梯子，咔把梯子一架，咔咔咔咔咔就进去了，走的时候咔咔咔收起来，不知道以为消防车呢，你知道吗？
1: 这也太扯。
0: 说长得是小辫一大堆，头上蒙块布，两腿细又长，穿着牛仔裤。爸一听啊，不错啊。
1: 搞错了，那人家是在网上看到我的视频特意找来的。
0: 网恋了？
1: 这怎么就网恋？他来我们村考察的。
0: 考察你呗。
1: 考察村子
0: 啊？不是你前女友啊？
1: 那不是。
0: 哎呀，真差。你觉得这个开这个大飙车的这个女人怎么样？
1: 那挺好。
0: 小雷姑娘我见过。这个姑娘虽然我没见过，但是我一听，我觉得都有夫妻相，
1: 是吧？
0: 这老话不说吗？这有钱不如有房，有房不如有人，有人不如有孩子。
1: 孩子好？
0: 那当然孩子好。小雷姑娘也不错呀。
1: 是，那可不。
0: 她跟小辫子比，那也是大长腿呀。一笑露着小白牙。我知道你现在其实也特别矛盾，站在十字路口，你是选择这个开着汽车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女人，还是选一个乡里乡亲每天挥鞭放羊发家致富的女人？你说这两个你喜欢哪？爸给你当参谋。
1: 行，那你参谋吧。
0: 这个城里也挺好，爸在山里头生活了半辈子，哎，一下子到城里去生活了也不错。但是有一点你考虑过没有？
1: 你说。
0: 生活习惯不一样，吃的不一样。你就每天让我洗澡在那池子里头，我能习惯吗？
1: 那可不行。
0: 我都是在乌江里头游泳的人。
1: 对啊，
0: 以后闹了矛盾了，就我这笨嘴笨舌的，我和你妈能说过人家吗？
1: 那不糟了吗？
0: 那你就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
1: 对，那我多悲哀啊。
0: 假使说你跟小雷姑娘在一起了，乡里乡亲的，住的是一座山，喝的是一江水，
1: 是，
0: 那你到底想选谁呀？
1: 那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全都要了。
0: 哎，那可不行啊，咱们国家是一夫一妻制，还两个你都想要啊？
1: 没有，
0: 那肯定你要选择一个呀。
1: 是我让你帮我选吗？对吧？你选吗？
0: 小陈，别把你妈吵醒了，你就是在这糊弄我，你挂在这儿，
2: 选小雷。
0: 哎，
2: 是不是？
0: 对，但是我绝不是强迫你
1: 啊。明白。
0: 因为是你娶媳妇儿，选择谁是你的自由。我跟你说，我比较开明，只要你喜欢，不管是城里的城外的，年纪比你小的比你大的，皮肤黑的还是皮肤白的，幸福就要靠自己去建立去追逐，知道不？
1: 好嘞，明白。
0: 哎呀，爸刚才说的虽然有点乱，但是都是肺腑之言，忠言逆耳。
1: 是，我明白了，我真懂你什么意思。你去去休息去吧，早点睡觉吧，这不早了。
0: 行，赶紧把奶喝了。
1: 行，那你也早点睡。

0: 休息去吧、啊、
1: 哎，去吧 ，Good night，Good
2: night，
1: 好好的想一想。
2: 行，我好好想，你赶紧睡觉去吧啊，睡吧，去，哎，啊，
1: 早点睡
2: 啊，好好睡觉，哎，好好做梦啊，梦里啥都有。哎，
1: 那几个菜喝成这样了。

0: 我看你的民宿开始装修了，
1: 你看一下这份物料清单。
2: 我是去学拍视频，到时候咱们两个一起拍。
3: 光耍嘴皮子没有用，脚踏实地才是成功的关键。
0: 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
4: 我热情似火，他冷若冰霜，
5: 关键得看月亮他自己。
6: 我追月亮个天翻地覆，
4: 做的要比说的好，我入股。
7: 请看《乌蒙深处》第14集。

0: 这个马挺好啊，你看也太不着调了。
1: 管他呢，
0: 那个辫子姑娘咋个样？
1: 肯定比我好嘛。
0: 真瞎说。
1: 真的，你的眼看上去就洋气得很。
0: 洋气是个啥词儿啊？那我们苗绣啊，原先多少年前还说我们土气，现在我们都走向世界了。
1: 哎，那咋个一样嘛？
0: 你这是长别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晓得不？
1: 我哥也不是咋的，还向着他呢。
0: 也是，那个马挺好，也不知道给仓补下了什么药，又帮他入股，又帮他说话，真是个没脑子的仓铺。我那菜白叫他挖走了。哎呀，他帮谁呀？他这是。
1: 不管他，我给你种。
0: 你还笑得出来？你到底是咋想的？

0: 总兵，呦，来，药煎好了，喝了吧。
1: 哎，我不想喝了，这药太苦了。哎、
0: 良药苦口，苦尽才能甘来，坚持一下啊。
1: 喝，又喝。

0: 盯着我干嘛？有事儿啊？
1: 哎，小事儿。
0: 啥事儿吗？
1: 那我就说了。嗯。我知道这个事情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但是我确实是为了咱们家的未来在想办法。但是我会考虑到你的担心和顾虑，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我确实是挺想……
0: 你还是想去学短视频和直播，是吧？
1: 嗯。
2: 哦，对对对，就顺着那条路往下开，然后你再开，你就能看到一家这个燕子超市。嗯、啊，你开就行，我就在路边呢。啊，哎，我看到你，看到你了。
3: 来了吗？
2: 迟到了，我等你好久了。
3: 哎呀，都快绕吐了都。
2: 不是，你后面怎么就跟着这一辆车啊？
3: 这只是先头部队，过几天还有很多材料要运过来的。
2: 哦，
3: 放心吧。
2: 行，哎，
4: 挺好。
2: 哎，
4: 这水放哪？
2: 啊，那你就放我后座上就行。
4: 哎，好。
2: 这样，我待会儿在前面领路，你们跟好我的车就行啊。
3: 行，嗯。
2: 谢老哥。
4: 哎，没事。你慢点啊。

0: 咱们呢先做一顿豆豉火锅，你最喜欢的。
1: 太好了。
0: 我去做了啊。哎，嗯，
2: 媳妇儿，人家说了，这有可能就是最后一期培训班了，而且人家这期是短期高效速成的培训班，是专门针对我们这种农村电商从业人员的，而且还有什么价格特别优惠，只要3800块钱，但是我知道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但是它原价要9800呢，媳妇儿。
3: 那你去吧，去了以后好好学，学好了回来，好好干。
2: 啊？
3: 啊啥？没听懂啊？
2: 我说我听懂了，但是我一下子有点没反应过来，我以为你不会同意，和我想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媳妇儿。
3: 你这人真是特别奇怪，我不同意的时候吧，你在我耳边吵来吵去，我现在同意了，你又在这叽叽喳喳的。
2: 我这是狗。
3: 丫球。
2: 丫球。哎呀，老婆你真好啊，
4: 辛苦啊，一会儿请你们喝饮料啊。来，带上这个。
5: 还挺正规啊，
4: 你以为我是散兵游泳啊？安全无小事嘛。
5: 是是是，安全最重要。
4: 你看一下这份物料清单，这个上面打勾的就是今天运送到现场的。
5: 这么多吗？
4: 这才是一部分，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物料呢。
5: 行，
4: 我们可能还是要临时聘请一些村民过来帮忙干活。
5: 你看着办就行，需要我出面的时候你直接跟我说，我相信你。
4: 那太好了。还有这个啊，来，
3: 人家百合姐跟我说了你想出去学习的事儿，她非常支持，让我叫你去。
2: 对嘛，那人往高处走，水才往低处流呢，我这也是为了咱们家在想办法，为了美好的将来。
3: 我发现这麻青蒿回来之后你这嘴皮子越来越溜了。哎，我跟你说，我看他们网上那些搞直播的人跟你一样净耍嘴皮子。
2: 我可不是跟麻青蒿学的，我这纯是自己悟的，麻青蒿那张嘴根本不值3800块钱。
3: 不管是3800也好，9800也好，该教教该学学，但是你可要记住了，咱们开工没有回头箭。
2: 我知道，这是为了咱们家的将来，我肯定会好好学的。
3: 你原来上课就爱走神，你这次可要集中精力啊。
2: 我知道那是我以前不懂事儿，我现在提起学习了，我两眼都放光，我浑身都打了鸡血一样，我要卯足干劲，我凿壁偷光，我要暗度陈仓，哎，不是这个，我还要卧薪尝胆，我还要头悬梁锥刺股，我还要所有的招我都要用上。
3: 光耍嘴皮子没有用，脚踏实地才是成功的关键。
2: 遵命。
3: 你这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你赶紧跟人联系，我可跟你说好啊，咱可没有试错的机会。
2: 这能有什么错呀，我肯定跟他们好好联系。
5: 谢谢媳妇。

0: 麻姑，最新的那些产品啊，是真的不用担心了。嗯，
1: 对，很稳定，而且我们现在对机器也很熟悉了，不成问题。
2: 我觉得机秀，咱们是走上正轨了，现在就是有点担心设计方面的问题啊。
0: 是，那个飞鸟图和外销单的设计确实有点愁人，
1: 也不知道月亮姐思考的如何了。
2: 月亮那边我想是没有问题的，大可以放心。我现在就有点担心轩宇老师那边的事儿。
1: 他肯定没问题。
2: 可是轩宇老师毕竟是老师啊，他要是一忙起来得上课，那我们也没办法。
1: 那回头我再问问他。
0: 也对，
2: 对，哎，
0: 你不是想找那个轩宇老师学那个平板上的设计吗？嗯，你正好拿着姑娘们的那些画稿，你去找他去，正好现场看一看他设计到什么程度了吗？好不好？
2: 好。
3: 舍不得我走是吗？没事儿，你好好在家里，等我学成归来，我很快就回来了，啊！我是去学拍视频，到时候咱们两个一起拍。

0: 定会火的，你会成为全村最漂亮的小妞。到时候我给你吃最好的草，咱们一起拍最好的视频，好不好？你答应了啊。好好在家陪着凤碧，啊！
1: 可以给我交画稿了，我给轩轩老师带过去。
2: 快好了，
3: 马上，先收他。嗯，
4: 我这个画的太丑了，是要被笑话的。
1: 没事，以后多练练就好了。
2: 我练了好久了，还是这个样子。
1: 哎呀，你平时工作那么忙，能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3: 有一种交作业的感觉呢，哈。
1: 你看看，还是人家杨老师画的好。你们平时多学学，
4: 那你帮我
2: 教教我啊。
4: 就骨头吧。
5: 小蝶姐啊，这感觉像老师要打分了，好紧张啊，
2: 好像回到小学。
1: 人家轩玉老师平时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给你们画红勾勾呀？
4: 那你去找他，看他给你打红勾勾不？
1: 小孩子别瞎说，
5: 红勾勾不一定，但小蝶姐的脸要红了，
4: 跟我的衣服一样红，
6: 小蝶姐一样红，耳朵都红了，
5: 呀，干活。
2: 确实红。

0: 行，你咋个才来啊？
1: 咋才来？我刚粮地里全是活，刚忙完，东西都到齐了吧？
2: 没呢。
0: 哎，老姜，
3: 老姜，
0: 你出来一下呗。
3: 哎呦，来了。
0: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民宿的股东之一滚昌土，这个是我们这次民宿

0: 你们先聊，我过来看一下。
1: 哎，行，那你先忙啊。
2: 好嘞，
1: 来吧，你也看看这个吧。
3: 我就不用看了，你看明白就行。嗯，
1: 你得学着看，要不然以后咋个办啊？
3: 我说过了，我是一个甩手掌柜。再说了，过段时间我们家高粱就熟了，到时候我很忙，民宿我没空管，民宿你管就行了啊。嗯，
0: 都我一个忙。
3: 哎呀，你能吗？来，
0: 好了。
4: 我来月亮呢，想起你。
3: 我哪知道啊？我可不敢给他打电话，自己去看看呀。
0: 那你这样，你陪我去他家里走一圈。
3: 这我可不去。
1: 哎，我哪有那个胆子啊？给我装账单，快！

哇，真香啊！哎呀，这个好了。

0: 哎呀，太香了！我今天一定要多吃点。
1: 好的，
0: 奶奶也多吃。
1: 好的，好的，都吃火锅是你的最爱，都吃火锅下饭。嗯，你们小时候啊，多爱吃，因为家里穷，吃的少。哎，你还记得不？你们小时候到乡里去参加活动，嗯，干嘛挺好，看见政府食堂里那么多菜，一口气吃了八碗，你说记得不？
0: 记得。这么小的个儿，把肚子吃这么大，把我们笑死了。回去的路上还一直跟我们说，千万不要碰它，万一把它碰摔倒了，它肚皮会爆炸的。
1: 这个臭小子，从小就不让人省心。哎，原先呢，你们两家可好了，你爸和他爸好的呀，就像现在啊，秦豪和昌普一样穿一条裤子。
0: 以前他经常去我们家吃饭，我们也经常去他家。嗯，
1: 有一次我记得你爸和他爸喝醉了，嗯，就在村里呀、大喊大叫，你爸说你要嫁给他家秦浩，他爸就说呢，他儿子必须娶你月亮。就连我看着你们长大的呀，我都觉得你们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双啊。
0: 那都多早以前的事儿了，
1: 我也不明白，这个臭小子说走就走，怎么就那么混呢？怎么这两家吧闹得现在这样，村里也炸了锅啊。不说不说了，能吃快吃啊，你看你都瘦了。嗯，你不是最爱吃不吃火锅吗？吃吧吃吧。嗯，来来来，你喜欢吃肉就多吃点肉啊，来的。嗯，好。
2: 去吴奶奶那儿了？
3: 对啊，他一上去人就彻底放松了。
2: 去吴奶奶那儿确实是一个放松的好地方。
3: 是啊，这一上去就啥也不想了，啥也不管了。
4: 什么都不管也挺好，挺自在的。嗯，哎，嗯，那吴奶奶对月亮这件事情怎么看？哦，
3: 这个我听月亮说过，她说吴奶奶也希望她能早点找个好人家把自己嫁了，不过呢，他没有像我爸妈那样逼得那么紧。
4: 吴奶奶还是像以前一样那么好啊？
3: 那当然。
4: 哎，我想到个事儿。啊，你说这月亮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吴奶奶那儿。啊，那我是不是可以从？
5: 到了。月亮。呀，秦浩也在啊，老妈好久不见啊。
4: 你怎么来了？
6: 金宝哥说来看看月亮。

0: 月亮，我也好久不见了，十分想念。正好路上碰见小雷妹，我就给她带来了。月亮在吧？
1: 月亮，
2: 哎，月亮不在。
0: 哦，你这位是？
2: 我是月亮他哥，滚昌普。
0: 哥哥好啊，我叫林金宝，跟哥问声好。
2: 啊，我晓得，我晓得。谢谢你上次给孩子的礼物啊。
1: 礼物？
0: 不值一提，小意思。下次我还来送
2: 啊！不不不不，那个，要是上次我在的话，这礼物啊就不会进门。
0: 我这也不是外人了，跟我客气什么呀？
3: 不是外人，难道是内人啊？
4: 金宝哥是来看看怎么翻新月亮家的。
3: 翻新
0: 啊！我上次跟月亮说了，我要给他家好好翻新翻新。我说出去的话，必须做到，格局嘛。我看看这个，
3: 这事儿你晓得吗？
2: 这我哪晓得呀？这，那个。月亮不是说你们俩没咋联系吗？
0: 月亮太忙了，他哪有时间跟我联系啊？没关系，我可以不忙，我主动联系，主动翻新，我再给他干一个都没事儿，小意思。啊
4: 哎，我看你的民宿开始装修了。
3: 是是，马上要开始动工了。
0: 恭喜恭喜恭喜！那月亮这栋你要改造吗？
3: 要，当然要。
0: 太棒了。我出钱，把月亮这儿改造翻新成最漂亮的啊！
5: 我们这个是一个整体化的改造啊，这是我跟昌普的主意，你就不要来添乱。
2: 对对对，这是我们俩自己的主意，跟你没关系啊。
0: 主意都不用变，思路也不用变，我入股，你们给我个方案就行了。
4: 我也可以入股。
0: 哎，
3: 不是主要我们份额满了。
0: 大舅哥，
2: 这我们
0: 还火焰高啊？
2: 啥大舅哥呀？这月亮不在家，你赶紧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好不容易认识你，哎呀，有话想诉说。
3: 啥话？
0: 悄悄话。
2: 别，啥悄悄话？有话就当面说啊，说说。
0: 当着外人面不好说呀。
3: 谁是外人？
0: 青浩，小雷妹一直想深度游一下你们村，你麻烦你当一下向导呗。跟那个，正好我跟。长普兄有正事要聊，小雷妹，
4: 好，
0: 想深度吧？哎，谢谢。
2: 要不你先去吧。不是我们一会儿一定仔细研究一下。
0: 辛苦了，
5: 这边请啊。
0: 好好游啊，
4: 好，
0: 深度点啊。不用着急，不用着急。大舅哥，
2: 哎，对，啥大舅哥？有没有正形啊你？
0: 叫早了。
4: 你有点心不在焉吧？
0: 没有啊。
4: 小看女人的直觉。
0: 不，真没有。
4: 你一直都有。
0: 我就是在想民宿的事情。
4: 民宿这个事儿是有，
0: 对，我这有点工作狂，
4: 但只占了一小部分。
0: 啊？
4: 是因为金宝哥吧？我说话直，但不瞎说。
0: 什么意思啊？
4: 我什么意思？你肯定知道。金宝哥跟你不一样。
0: 那肯定不一样，我跟他是两个人。
4: 我意思是你跟金宝哥不一样，他呢想做啥就做啥。是做了之后再想问题，你呢好像总是想的太多，是做之前想问题。
0: 你说的是这个不一样。话到嘴边不知如何开口啊。
3: 好，那我走了。
0: 哎哥，说，我觉得月亮啊对我差点意思。
3: 哪样意思？
0: 我热情似火，他冷若冰霜。
3: 你这感觉也不能说不对啊。
0: 这感觉越对，我这心里越不舒服。但是不影响我喜欢他。我跟您说句实话，这几年刘毅没少给我介绍，我一次没去见过。
3: 为哪样？
0: 为了花椒，我就想把我的精力和时间全部用在花椒上。
3: 那现在咋有了？
0: 现在按理来说也不应该有。随着我的格局越来越大，我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我更应该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用在花椒上。

0: 那我第一次见到月亮，我呀，我就沦陷了，我完蛋了。这么好的姑娘，我想照顾她，我想让她幸福啊。你信吗？
1: 信信信。
0: 你，我很真诚，你怎么还笑啊？
1: 我没笑，没笑。
0: 你别敷衍我。
1: 不是，你说。
0: 以德服人，以情动人。任何坚冰，都抵挡不顾热火。若坚冰不化，证明火不够大，我还得烧。
1: 对不起，对，我真笑了，对不起。那个，你这些词儿是从哪里学的？都是一套一套的啊。
0: 哥，
1: 不是，
0: 我跟你抛句心窝子
1: 啊啊啊！
0: 除了花椒
1: 啊，
0: 月亮是我最用心的一个人。
1: 明白了，明白了。
2: 你跟月亮从小一起长大的，跟他哥也是。
1: 是啊，
2: 我晓得你对他有意思。
1: 你看出来了？
2: 你心里有月亮，自然装不下别人，你只会在他面前变笨，在别人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跟你说了，女人的直觉。
1: 直觉？
2: 我觉得你应该学学人家金宝哥，勇敢一点，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别想那么多，况且我觉得月亮心里也是有你的，
1: 也是直觉。不管你这个直觉对不对，总之听到这句话我很开心。
2: 放心，我现在是以朋友的身份在跟你聊天，不是以相亲对象的身份。你心里装的是别人，我只会拿你当朋友，有什么说什么就行。
1: 之前就没看出来你的性格就这么敞亮啊。
2: 难道我看起来像萌妹子吗？
1: 你看起来确实也不像是一个女汉子呀。
2: 你这人能把天聊死，难怪人家月亮不搭理你。
1: 是是是，你又晓得了。
3: 女人的直觉。
1: 哎呀，挺高兴的，今天也算是我们俩真正的认识。
2: 别想那么多，勇敢去追吧。
0: 我那边的事儿啊，忙完了。哎，说实话，我也不想忙那边的事了，我主要就要忙这边，我要让月亮知道我很真诚。大哥，你得帮帮我呀。
4: 哎，大哥，这不是我帮不帮的问题，关键得看月亮他自己是不是。因为
0: 明白，因为他优秀，追求他的人多
4: 啊，
0: 但是他只要没嫁，我不放弃。
4: 你这人，
0: 我这人一根筋
4: 啊，
0: 而且认死理儿。
4: 这是一个意思吧？
0: 所谓啊，金城，哎，你不用提醒我，金刚石
4: 是？
0: 不是，因为那个谚语，正所谓金夯，
4: 行了，直说吧，你说大白话就行啊。
0: 做的要比说的好，我入股。
4: 大哥，你别闹了，行不行？
0: 我全投，让月亮持股就行。
4: 不是。关键不是我呀，我不是老板，青蒿他是大股东，他说了算。
0: 你有老板的气势，你是大哥，你就能决定了。
4: 呀，我决定不了，我就，哎，说不明白你这是。
0: 大哥，我给你提供一个思路，你看行不行？把小雷妹也拉进来，全员参与，把民宿这个生意做大做强啊。
4: 我们就想慢慢做，没想过做大做强。
0: 哥，月亮的事儿我听你的没问题，生意的事儿你必须听我的。任何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任何不以做大做强为目标的生意那都是闹着玩儿。
5: 我们弄这个民宿本来就是闹着玩儿啊，
0: 把玩儿变成生意，这是多好的一个机会啊！我能做得到，你要相信我呀。
1: 还聊着呢。
0: 哥，没聊完呢，
6: 回来了。
0: 呀，游完了啊？
2: 这
0: 看来聊得挺好。
2: 挺好，特别好。
0: 没白来，我也没白来，我跟哥聊得好，达成共识了。
4: 哎，别，这是啥达成共识了？别胡说八道啊！
0: 啊，行，先保密。那我们就先走了。你跟月亮说，没事的时候让他多看看微信。哦，我跟哥说了，入股的事儿你们好好考虑考虑。
1: 我考虑好了，不考虑。
0: 别这么快拒绝我呀，我拳头也行，我很真诚。

0: 我也很真诚，再见。
1: 那我们走了。
0: 好，
1: 有空来夜郎村玩。
0: 行，没问题，一定到。
2: 拜拜。
0: 说好了，哥。行，
1: 拜拜，
0: 拜拜。
3: 你看着我干啥？啥也没谈出个结果来。
4: 那他到底说了什么呀？啊，
3: 那他倒是说了一句。他说他要死追月亮呀。
5: 长朵，这个事情你到底咋看嘛？
6: 我咋个看？拿眼看呗。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了，别问我啊。
7: 但是吧，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个好事。
5: 怎么好了？
7: 就像你那个小钱钱妹妹说的那个样子。你之前总是什么事都没做，然后就想这想那的，然后把自己搞得那么复杂，还又顾及着脸面，还想着你跟月亮以前怎么样，所以你跟月亮就一直没有进展，对不对？
6: 嗯，还跟那个富婆啊拉拉扯扯，不清不白。
7: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那活宝哥加入进来了。
8: 有竞争了。
7: 我跟你讲，你要是再不努力一点的话，你搞不好月亮跟人家跑了，所以你必须要努力努力再努力才行。
4: 不是，为什么我觉得你们说的好像这个李金宝赢面很大一样？
6: 他有没有赢面我不晓得，我只晓得你现在是个输面。
7: 王新浩，我跟你讲，你要是再不努力，再这么瞻前顾后，再这么要脸，我把话先放在这儿。首先破冰的一定是他李金宝，你信不信？
4: 这不行，别的事情我可以输给他，但月亮我不能丢啊。
6: 行，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你得赶紧去艾草。当年他为了追凤弟，那真把自己的脸丢乌江里了。哎，
7: 我丢脸怎么了？你对自己喜欢的人，你就要把自己的脸丢掉，你才能不把那个人丢掉。我跟你讲，你缺的就是我这种始终如一的精神。
4: 有道理。当年你把你的脸丢乌江里，回头我就把我的脸丢悬崖上面，我就给他来一个理直气壮、死皮赖脸，我追月亮个天翻地覆。
2: 就冲你这句话，
4: 懂
2: 懂
7: 懂。

0: 哎呀，艾草说的对呀，我不能总是水中捞月，是不是？我虽然心里有月亮，眼里也有月亮，但月亮的心思我就是猜不透啊。
1: 完了，还是不懂。你的那个聪明才智在此时此刻显得真的是一文不值看。不要再猜了，不要再想了，直接去做，义无反顾，就像我对凤碧那个样子。嗯，必须要心无旁骛。一句话，你就都不要脸，
2: 破釜沉舟，
1: 卧薪尝胆，
2: 悬梁刺股。
0: 来来来，
2: 进货，
1: 进货。哦，嗯，嗯。

0: 哎，月亮，那边在施工，有点危险，你要不要带？
1: 不用了，谢谢。

0: 哎呀，你快回去吧，不用送了。
1: 你注意安全啊！
0: 哎呀，晓得了。
1: 哎，你到那儿你要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知不知道？
0: 放心吧。
1: 哎，
0: 啊？
1: 你吃了城里老婆都不要了？
0: 对不起，凤飞，我有点高兴过头了，我太激动了。
2: 反正你在外头就照顾好自己啊。
0: 你放心吧，我肯定会好好学习的，到时候回来我一定干出一番名堂来。

0: 照顾好我的牛啊。
1: 段子豪
2: 啊，
1: 你是傻子吗？
2: 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你快回去吧。你也照顾好自己啊。回去了。
1: 慢点，慢点。
2: 知道了。程普，滚！程普，滚！程普，滚！哎，滚叔，滚叔，
3: 滚什么滚啊？
2: 不是我，我来找程普呢。
4: 你就回吧，他不在。
2: 啊？
5: 你喊哪样啊喊？
2: 民宿的工地上吧，出了一点事儿，你这股东得过去给出一点意见。
5: 我早就跟你说了，我是个甩手掌柜，具体的事儿我不管。走走走走。
2: 不是，我要对你花的钱负责呀，我得对我的股东负责呀。我花的每一笔钱是不是都得跟你说一声啊？
4: 你负什么责？昌普不去，我告诉你啊，而且我们那个钱要拿回来
2: 啊！
4: 听见了没有？
5: 别糊涂！爸，你是不是账目有问题啊你？哦
2: 对，
5: 哎，
2: 再不去的话，你的钱收回来够呛。
5: 大不大？
2: 很大。
6: 你没大事吧？
2: 哎哎，有事儿，事儿。那个我有点大事，我跟昌普细说一下啊。
6: 快！
2: 那行，我们先走了
6: 啊。啊啊。
7: 妈，我再聊两句。
3: 昌普啊，昌普！
6: 哎呀，别叫了，都走了。
3: 不是，这俩孩子在一块儿，肯定是有事儿啊。
6: 能有什么事儿啊？他们俩干的都是正事儿。
3: 什么正事儿？你懂啥呀？
6: 哎呀，行。
3: 他们在一起肯定是要闹事儿，你不知道吗？
6: 就别瞎琢磨了，干活，干活。
3: 懂个啥呀你？
8: 胆儿够肥的呀，还敢来这儿？没看到老鬼在啊？
9: 我找了一个正当理由啊。
8: 嗯，行，赶紧说吧，说完了我还得回去干活呢。
9: 你先赶紧救救我吧。啊，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8: 啥没办法？
9: 我的计划还没开始呢就失败了。
8: 什么计划？
9: 我原来想借着给月亮送安全头盔，
8: 啊，
9: 对吧，借着这个机会跟他说两句，那结果他
8: 转身就走。
9: 啊，
8: 废话，是我也走，什么莫名其妙，你这不活该吗？
9: 你风头精喝多了吧，净说风凉话。
8: 谁让你瞎出怎么馊主意的？那接下来呢？准备咋办？
9: 那我肯定得先让月亮得能停下来听我说两句，那我有才有机会跟他解释我跟徐白云之间的误会，对吧？才能交代清楚我跟他到底是哪样关系。
8: 还交代清楚？人家能听你说两句话就不错了。
9: 你以后少喝点风油精，又说风凉话。
8: 我喜欢那个味儿。
9: 要不然这样，
8: 嗯，
9: 你替我去跟月亮解释。
8: 我替你去啊？
9: 啊，
8: 马清航，你晓不晓得现在月亮是怎么说我的吗？他说啊，哥，你就是个叛徒，大叛徒，你还跟马清航合伙起来来骗我，我还替你说好话，我们兄妹俩的感情都破裂了。我，
9: 哎，为了兄弟我下半辈子的幸福，叛变一回不丢人。哎，我是不是可以这样？
8: 你，
9: 我找吴奶奶替我出面。
8: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9: 是吧？
8: 啊，你知道你走的那一天啊，月亮不是不见了吗？
9: 啊，
8: 我们找了一天一宿，终于在吴奶奶家找到了。吴奶奶说，她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9: 啊，
8: 吴奶奶自己的心都快碎了。后来吴奶奶说，别让我再看到马景浩，看到他。
10: 啊，你走之后见。本来村里啊想让吴奶奶搬到新村去住，但是吴奶奶不同意。说在这儿啊能看到新村，每天在这儿站一站看一看，看到新村的变化。多美啊。后来何叔动员村里的人给他盖了这个亭子，

0: 哎，这个地方是真累呀、啊。
1: 嗯。
0: 哎，你说要是啊，给这一块稍微推一推，
2: 回头也弄一个民宿，那不比那什么帐篷酒店差？
1: 哎，想啥呢？自己的事儿八字没一撇，你就惦记上吴奶奶的了。
0: 我没惦记，我就说一说。
1: 说一说，在这儿说行。一会儿上去的时候，把你那张臭嘴啊，
0: 行，
2: 也不知道谁嘴臭。
1: 说啥呢？
2: 我说我渴了，你给我倒一杯。哎，
1: 自己过来，
0: 哥。
1: 哎，乖。

0: 按照剧本走了，他打我骂我都行，他不理我。
1: 我不是你亲儿子，但是上次亲儿子。
2: 这孩子真不错。
3: 我爸很喜欢他。
1: 人人有份儿，
4: 大哥威武，
1: 爱屋及乌。
4: 他要是天天来，那可咋个办？
5: 还是感谢缘分，凡是今天登记的，可以直接领取价值2万美金的摄像头。
6: 请看《乌蒙深处》第15集。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2: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1: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端端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2: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要关注的是中东局势。美国东部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是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他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当天特朗普还表示，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此前呢，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的内容，总计有14点提议。伊朗方面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天之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围绕美伊谈判的更多细节呢，我们稍后会深度聊。我们继续搜索其他热点。伊朗军方高官二号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称，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一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美国国防部还宣称，美国的海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损失约48亿美元的石油收入，达到了预期效果。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等。美媒称，法案中提到的敌对国家很可能指美国。美国国务院一号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几个中东国家出售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事装备。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对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美国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英国、波兰、立陶宛等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推迟。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二号发布公告称，美国作为拥有数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此类武器的头号扩散国，在长达56年的时间里，一直未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第1条和第6条规定的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不应给美国任何机会来延续这种霸道且虚伪的行为。再把视线转向日本。近期日本高市政府密集采取一系列危险举动，企图突破战后和平秩序，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强烈反对。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近日在东京举行街头集会，强烈反对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停止煽动地区紧张局势。国际国内还有哪些热点呢？我们继续来搜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将在近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二号回应称，欧盟将保留所有选项，并评估后续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5月2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3冠。开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截至到5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34亿元，五一档票

0: 票房含预售已经超5亿元。那今年五一档佳片云集，都有哪些精彩的影片？一起来看一下。 今年五一假期，影片阵容持续加码，多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中，涵盖动作、喜剧、悬疑、动画等多元题材，看点十足，满足不同观众观影喜好。这个群得有个名字吧？就叫时间敢死队。其中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的电影《时间敢死队》，以轻喜剧的形式直面生死议题，用温暖治愈的叙事传递珍惜当下、勇敢活着的生命态度，
1: 展现平凡人直面困境的乐观与力量。举重若轻，向死而生，不仅是这个电影的一个 slogan， 更是我此刻对生命这个议题的我自己的认知，所以我才会用这样的心态拍这样的电影。我相信很多观众会有面临着一些困难，面临着一些逆境，但我希望看完这部电影以后，他们能更加的乐观，更加的勇敢。
2: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从一封写着“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觉得不再遥远的特殊家书开始，一路磕磕绊绊，笑点满满。我们其实这个故事的主题叫做“做人要有情有义”，是一个从个体家庭的朋友之间、爱人之间的情谊，有最后整个故事上升到我们华人对故国的情谊。
0: 除了屏幕上的精彩之外，央视新闻还重磅推出“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融媒体活动，全方位解锁影旅打卡新体验。活动推出电影主题航班和高铁线路，还将通过电影加文旅、餐饮等多业态深度融合，进一步助力电影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3: 联通世家幸福到家，全无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为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YS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Y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 好，马上来进入今天的深度聊环节。伊朗2号披露了最新版的谈判方案，并表态已经做好了外交和对抗的两手准备。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发出威胁，那么美伊博弈还将会如何展开？来看一下总台驻伊朗首都德黑兰记者李建南稍早前所发回的记者观察。
4: 针对伊美谈判进程，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号晚披露称，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一份最新的14点方案，强调重点在于结束战争，且涵盖了多项议题，包括确保互不侵犯、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金、解除制裁、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机制等等。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对这些提议的正式回应。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沙姆斯表示，第一，伊朗坚持要求彻底结束战争，而不仅仅是停火，并要求获得不再遭受袭击的保证；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应该由地区国家负责，外国军队的存在对任何区域国家都没有好处；第三，伊朗核问题仍然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解决核问题需要分阶段进行较为耗时的谈判。 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但他采取的极端做法阻碍了协议的实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针对伊美海上对峙，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阿扎米表示，鉴于全球能源安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域的依赖，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该海峡为伊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他指出，沙特和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等，这些变化和信号值得关注。另外，伊朗必须考虑原油和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对全球民众带来的影响，以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伊朗未来行动的担忧。因此，伊朗需要通过政治外交和舆论向外界充分说明，伊朗并不寻求战争，也不寻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 与此同时，若任由美国对伊朗持续进行海上封锁，将给伊朗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伊朗必须在当前的局面中努力解除美国的封锁，避免事态升级为更大的威胁。感谢建南从前方发回的最新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方最新披露的谈判方案都包含哪些内容。 其中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

0: 特朗普此时再度发出威胁，说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那么这是对新方案不满的一种表现吗？另外杜老师，我们注意到
1: 美国之前提出停火两个月，而伊朗方面则表示要30天内得出一些结果。怎么样看待目前双方出现的这种时间差？目前双方对谈判都有自己的条件，特朗普自然是很不满意。如果按照目前双方主要条件去分析，如果美国解除制裁，霍尔木斯海峡可以恢复之前的通行状态，对此呢，美国认为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这个开放的， 如果打了40天，僵持了60天，而且花了400到500个亿， 有人估算是上千亿，又恢复了之前的状态，等于打了白打。所以在整个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中，这段战略价值美国认为不值，伊朗方面呢对此也有比较大的这个看法。所以目前双方就霍尔木海峡和解除制裁挂钩问题存在了9大争议，那特朗普自然对这点收益要表示强烈不满。第二呢，目前美国 最关注的核问题，弹道导弹问题并没有得到直接解决。如果分不解决，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解决，美国认为这种不是一劳永逸的方式，对今后的谈判会产生较大影响。如果通过强力战争行动，美以联合空袭、大规模纵深作战都没有根除核问题，那么核问题会留到哪一天？这是个大问号。所以对于目前的谈判结果，特朗普自然要表达自己的不满。 另外呢，最重要的是伊朗目前拥有反击能力，而且之前40天伊朗已经打了100轮，凑了个整数。如果按照目前伊朗官方包括革命卫队发言人声称导弹武器的产量正在快速增加，新战术、新武器、新技术在不断使用，而且还很多让对手可怕的武器，也说明呢，如果下一步有反击行动，有战争重燃，伊朗会有更强的能力对美国在中东基地甚至以色列构成较大威胁。 所以通过40天空袭，战略目标没有达成，甚至连伊朗最起码的反制能力也没有得到遏制。目前双方在停火时间上有温差，美国是2个月，伊朗是30天，所以差距比较大。 我感觉伊朗之所以提30天，大概有2个考虑。首先对伊朗而言，这个时间就是武器，如果目前把时间快速压缩，表明自己还能进行反击，还有作战能力，这样美国的部署就会发生大的调整。所以目前看呢，逼着美国在时间上做出让步，在有限的时间内给出明确答复，这是核心的重点。 第二，美国在中东的这种作战行动需要调整，像布什号包括其他装备要进行大范围调动，这个时间差包括时间窗口很有限。如果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无法调整到位，无法在中央战区形成新的作战能力，这样伊朗的反击手段效果会更加明确一些。所以伊朗的时间比美国要短，说明呢在态度包括主动性方面，伊朗占据一定优势。尽管特朗普之前的对伊朗
2: 大放狠话，而在此前一天呢，他却执行国会说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究竟是何意味？另外，同一时间呢，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离开中东又是何原因？据美国多家媒体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 但鉴于4月初已开始停火，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以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但信中强调，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仍然十分重大，美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美国将以必要且适当的方式应对这一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沙特阿拉伯媒体5月1号援引美国一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在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已离开中东，中东地区目前只剩下两艘美国航母布什号和林肯号。与此同时，美伊谈判进展依然焦灼。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做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

0: 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还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但美媒称，特朗普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并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此外，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他强调，美军不会在达成协议前离开。
1: They're not coming through with the kind of deal that we have to have, and we're going to get this thing done properly. We're not going to leave early and then have the problem arise in three more years.
2: 福特号航母离开中东，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在减小？来看一下网友的问题。
3: 有一位网友他直接把提问推送给李老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他也是关注到美军的动向。我们来看他的提问。美军从中东调走了福特号，究竟是战略收缩呢，还是另有谋划？另外，特朗普此前声称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但是又说存在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美国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呢？
4: 那实际上呢，我觉得现在美国撤走一艘航母呢，它肯定不是一个单纯的战略收缩。实际上美国在中东地区这种边打边谈，或者说是打谈并重的这样一个总体策略呢是没有变化的。那造成当前这样的一个形势，我想是由内外多重因素所共同影响。那么首先我们看内部，我们知道现在整个的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国内的经济是承压越来越大，那么这种输入性通胀导致美国民众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成本不断的攀升，所以美国国内的这种反战情绪是日益高涨，所以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讲的话，必须要做出一定的回应。那么其次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在美国法律层面上来讲，特朗普政府也是面临着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按照战争授权法案，那么在没有得到国会许可或者是授权的情况之下，那么作为政府他只能够最多有60天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的期限，在此之后他必须要进行一个撤军。那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政府是把这样的一个相关军事的敌对行动进行了一个狭义的限缩的解释，也就是说把这种敌对行动单纯的来去指定为交火，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是说和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对抗已经在之前就已经结束了。但实际上按照美国相关法律的要求呢，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实际上它是军事行动，那么相关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其实也是在它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里边的。所以当下在整个美国法律的这样的一个约束之下，特朗普政府虽然在口头上进行了相关的狡辩，但是总体上还要做出一个姿态，就是要减少在中东地区的一个军事上的部署，所以我们看到它撤掉了一艘的航空母舰。那么第三的话，其实就作为在技术层面上来讲，因为我们知道福特号航母它已经在中东地区进行了超纪录的一个部署，那无论是从设备还是从人员，它都需要一个重新进行整备的过程，所以这样的一个撤离也是必须要进行的。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外部，那么美国仍然希望能够在中东地区维持它的军事威慑，因此的话这也是它本身对于在中东地区进行边打边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现在仍然有2艘航母来部署在中东地区。那么未来我们说整个美国与伊朗的这样一个博弈仍然会处于这样的一种边打边谈，既有军事上的威慑，同时又有在政治方面的一个接触，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来逐步的缓慢的或者说是不断有一些波折出现的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推进。
3: 好的，谢谢李老师。那么关于美国过去一周对于美伊局势各方的相关表态，我们再来看总台驻美国华盛顿的记者刘旭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5: 刚刚过去的一周，美伊局势出现了一些新的敏感的动向。一方面，伊朗通过中间的渠道向美国递交了新的停火与谈判的方案，那么希望先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那么再就核问题展开后续的谈判。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快回应称，这份方案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条件，他表示对此不满意。那么与此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美国也并未放松军事的施压。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最新的这个消息，美军仍然在维持针对霍尔

0: 姆兹海峡相关区域的这种运输通道的高压的这种封锁行动，那么已经拦截了超过40艘相关的船只。特朗普甚至形容美军在海上的执法像海盗一样高效。那么这样一个表态，其实也引发了美国媒体的这种质疑。那么我们其实同时也看到，这个随着美伊紧张局势的持续，有共和党的议员其实也开始担忧，一旦现在当前的局势拖延到了中期选举，那么持续出现的高油价市场的波动与海外军事的消耗，将会对于共和党的选情造成新的压力。目前根据特朗普政府的最新的表态，舆论分析认为，当前的局势虽然暂未全面升级，但是也远谈不上稳定。接下来其实外界需要重点观察三个信号，第一就是美国是否会追加的制裁，或者扩大于海上拦截的范围；第二，伊朗是否会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高强度的这种反制；第三，特朗普是否会再次设定一个最后期限来逼迫伊朗接受谈判的协议；接下来伊朗政府如何在停火谈判方案上反应和调整，特朗普政府又继续会有怎样立场分明的这种动向和表态，以及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的这种军事较量，是否会有擦枪走火的情况出现？那么国际社会还需要继续来关注。
1: 好，感谢刘旭带回的观察报道。那么小慧老师，我们注意到针对目前的形势，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表示说呢，目前球在美国一方，究竟是选择外交还是选择继续对抗，也就是打还是谈呢，美国要尽快做出抉择。同时伊朗方面也表示说，已经为美国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战和两难的状态之下，谈判僵局能否打破？
2: 如您所说，现在确实是战和两难，我们会看到停火非常脆弱，而谈判呢现在陷入了僵局。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既是双方进行艰难沟通，还是在推进谈判的一个契机，那么同时也有可能是冲突再次升级的所谓的前奏。而这个时候大家观察到，之所以难，是因为不管美国和伊朗都认为现在自己呢是处于这种主动的地位，是掌握了主动，而都等着呢对方先眨眼。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认为呢这张封锁牌目前呢还是有一定的效果，认为在伊朗国内不管是通胀还是民生受到影响，都是伊朗政府所谓不可承受之重，甚至呢等待伊朗国内进一步的生变，美国可以伺机进一步的推动政权更迭。那么与此同时，在这个封锁的问题上，刚才前方记者谈到，当特朗普说美国这是一种海盗行为的时候，是得意洋洋的，在美国国内引起了争议。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封锁美国强调的是对伊朗造成的损伤，伊朗方面承受的压力，同时还强调这是一笔经济账。在特朗普看来，扣押伊朗的船只之后，扣到的是船只、货物和石油，这就意味着现在美国的封锁不是只赔不赚，那么还有一些相关的收益。后续呢，美国可能会延续甚至扩大相关的行动，给伊朗造成更大的影响，同时呢也给国内一个交代。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在谈判的问题上，之前我们观察到第二轮直接谈判，美方呢甚至已经宣布代表团出发，伊朗也没有接招。那么现在在这个谈判的问题上，伊朗仍然强调自身的诉求，所以呢当伊朗的外交部门以及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在对美国发声的时候，是要求美国两害相权取其轻，美国不可能迫使伊朗接受美方开出的要价，也就是说在这个交易的问题上美国不可能获益。但是与此同时，美国要考虑到的是一旦重启军事行动自身承受的损伤，所以这个抉择球在美国脚下，是美国在艰难的选择。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确实是处于两难之中，但是美国在情急之下不排除所谓病急乱投医，甚至是不走寻常路。我们会看到近期美国一直在强调在军事方面在进行集结，那么如果外交途径尤其是在短期之内无法达成美方的预期的时候，不排除美国以一次军事行动的升级来试图所谓体面退场。大家也注意到，中央司令部已经向总统提交了多重方案，这些方案已经摆在桌面上，现在当然很难下决心，担心反噬和对美方自身的这种受伤。但是与此同时，在进行艰难抉择的时候，如果想在近期体面退场，美国恐怕呢在军事选项方面会有一定的考虑，也就是说不排除在谈的过程当中美国仍然有升级军事行动，以打促谈，或者是说呢迫使一方接受条件的这种算计。
1: 好，感谢您的分析点评。那么在谈判焦灼之际呢，美军依然是箭在弦上。近日美军向特朗普提交了对伊作战新计划，同一时间数千吨的弹药与装备紧急运抵以色列。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当地时间5月1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

0: 期军事行动以摧毁伊朗核能力，并大幅削弱其整体军事实力。他称伊朗海军和空军几乎不复存在，多数导弹系统已被摧毁。另据以色列媒体5月1号报道称，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4月30号晚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已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短促而猛烈的打击计划，旨在打破谈判僵局。
1: يرجح أن تشمل بنى تحتية حيوية في إيران مثل الجسور ومنشآت الطاقة ومحطات الكهرباء.
0: 同样在近日，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已提出申请，计划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至中东地区。若申请获批，这将是美国首次在实战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或将用于打击伊朗腹地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另一方面，以媒称，以色列官员正严阵以待，准备应对美以谈判破裂的情况。以国防部发言人4月30号表示，过去一天内，两艘货船装载数以千计航空弹药等军事装备抵达以色列的海法港和阿什杜德港。这批总计6500吨的装备已被运往以色列各地的军事基地。而在伊朗方面，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近日表示，伊朗海军此前已对林肯号航母发动了7次导弹打击，美军一度无法出动飞机或开展空中行动。伊拉尼还表示，在不久的将来，伊朗将向敌人

0: 是有限的。美军计划在中东地区部署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这反而暴露了美国未能有效摧毁伊朗发射器网络的失败。
1: 好，感谢端端的分享。那么美军的暗鹰号高超音速导弹或许呢会首次部署中东，同时伊朗方面也
2: 出的战略就是为了给自己来争取更多的一个战略的回旋余地以及更多的政策的调整空间。但是作为以色列来讲的话，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以色列它最为关切的是自身所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地区能够使得以色列有一个更加所谓更加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环境，这也是以色列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以来一直希望能够达成的一个目标。所以作为以色列来讲的话，他一直把当下的这样的一场战争看作是来去进一步削弱伊朗相关实力和影响力的一个绝佳的窗口期。所以作为以色列来讲，他非常不愿意错失这样的一个机会，仍然是采取一切的手段和方法能够尽量的达成自身的一个战略目标。而且我们说，即便以色列在和伊朗的相关战事中稍微的有所这样的一个后撤或者说是收敛，但是以色列对于它周边的这些战场仍然会采取相对激进的一个作战方式。那么这就包括以色列在黎巴嫩方向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意图。我们看到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方向实际上是大兵压境，并且未来也有可能会开展地面的军事行动。那么这些都预示着以色列有可能会进一步的推高它周边的相关战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规模和烈度。但是我们同样也注意到，作为伊朗和美国进行谈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也就是美以必须要在包含黎巴嫩在内的中东各条战线都必须要实现和平，那么美国和伊朗才能够实现最终的一个停战，才能够签署最终的一个协议。所以当下呢，实际上以色列在地区的总体军事部署和军事行动的计划是严重的影响到了整个地区未来的一个战与和的走向。所以如果我们把视线来聚焦在中东地区，那么实际上以色列是对于整个局势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在战与和的问题上是有着主导性的影响。因为作为以色列来讲，它可能不能够完全的决定最终战事的一个走向，但是它可以决定现在这样的一场战事是否能够终结，是否能够为和平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所以在目前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一组战略关系当中，实际上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主与从的关系其实正面临着一个非常微妙的考验。那么现在美国也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加大对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施压，使得以色列的相关的这种决策不会影响到美国整体的中东的一个战事的布局以及它的全球战略的一个最终的实施。
1: 由此可见，中东战火的影响还在持续的外溢，而霍姆兹海峡航运危机也在持续的发酵。伊朗宣布制定波斯湾区域新管理模式，同时美国一边推动组建海上联盟，一边威胁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5月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表示，革命卫队拥有对波斯湾区域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公里伊朗海岸线的支配和控制权，将着力使这片水域成为伊朗人民的生计来源，使其成为该地区安全和繁荣的源头。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说，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降幅超过90%。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而据美媒4月30号披露，特朗普政府正推动组建一个名为海上自由架构的新国际联盟，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畅通。据悉，新国际联盟将由美国国务院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共同主导，负责共享情报、协调外交行动并执行制裁措施。就在此前一天，特朗普还表示，他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直至伊方同意达成一项能打消美方对伊核计划担忧的协议。
4: The blockade is genius. That's all they have to do. Just say, we give up.

0: they give up, but their economy is really in trouble. It's a dead economy.
1: 另一方面，美国还在加码对中东多国的军售。美国国务院五月一号发布多条消息，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且不需国会审查。另据美国《纽约时报》五月一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以伊冲突期间，以色列军方在阿联酋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该系统首次被部署至以色列与美国以外的国家。
2: 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形势，我们再来看一组外媒的观点。美国《华尔街日报》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认为伊朗决策者可能很快就意识到，重新爆发冲突的代价是要低于继续忍受长期封锁。
3: 小辉老师，我们注意到美方宣称的说海上封锁已经造成伊朗48亿美元石油收入损失，伊朗在强压之下会否殊死一搏？
4: 其实说到伊朗的立场，首先我们会看到近期呢，伊朗是在加强对海峡的管控，包括议会呢在推进立法的进程。这首先说明呢，关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此前呢伊朗考虑到多方因素，但是现在呢伊朗认为在美国打不赢的这种前提之下，反而呢是在对伊朗进行所谓的反向封锁，那么伊朗必须要进行反制。同时也指出的是，美国如果拒绝伊朗方面所提出的一些相关的立场和诉求，那么伊朗必须要进行这种长期斗争的准备。说到长期斗争，我们一直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这已经成为这一次美以伊冲突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大家会注意到，在冲突之初，伊朗就打出了封锁牌，那么并且产生了影响。伊朗所想达到的目标是要让国际社会注意到，美以发动军事行动既损害了伊朗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同时也对地区的发展和全球经济产生了一系列的连带影响。也就是说，美以损害了大家的利益，但是如果长期要与美以进行周旋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伊朗不想得罪所有人，不想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在海峡管控的问题上，近期释放出的一些消息的细节反映出的是伊朗正在计划区别对待。那么谁能通过海峡，显然从现在伊朗的计划当中，以色列是要被拉入黑名单的。那么对于美国，现在伊朗也认为美国是一个敌对国家，后续美方的船只通行是不是要收费，这是伊朗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既然美国拒绝赔偿，那伊朗必须要让美国付出代价。那么同时，后续海峡通航涉及到其他的国家，伊朗也要加强管控。所以这个时候释放出的信号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它的规则问题是很难恢复到战前。但是呢，说到这个海峡通航，这显然已经是伊朗掌握的一个关键的筹码。所以这个时候面对美国的封锁措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当然造成伊朗国内的沉重的负担。那美国希望以压促变，但是对于伊朗来说，现在首要的选项依然是以静制动。当伊朗掌握关键筹码的时候，是要观察在美国国内的一系列动向。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美国更加拖不下去。所以此时伊朗首先发动军事行动，或者说呢采取更加这个激进的行动，并不符合伊朗的利益。伊朗更多考虑到的是形势变化如何发展，当美方承受更多压力的时候，是否会做出变化，以及国际社会后续对于美国的影响。
3: 另外杜老师，我们注意到特朗普一号在谈及美军扣押伊朗邮轮一事的时候，自称说美军就像是海盗，怎么看特朗普这一表态？另外，美国目前组建的海上自由架构联盟又有何图谋？
5: 2025年9月30号，美国战争部长赫克塞斯，在弗吉尼亚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公开发表讲话，说我们就是以杀人破坏为生，所以美国所谓的民主包括自由碎了一地。那么对伊朗的冲突行动，对海峡进行严密封锁，特朗普很得意地讲，我们就像海盗，而且通过这种方式赚钱太快了，也说明呢，美国所谓的这个作战行动，存在的多种意图，除了获取主导权、获取霸权之外，那么在经济上获得重大权益也是战争目的之一。这样讲呢，大概有好多目的。首先是为战争找理由，因为对于对伊冲突行动，美国国内认为这是特朗普的战争，不是美国战争，更不是盟国战争。那如果能够在冲突中获益，至少能够在所谓的冲突理由方面做出某种解释。第二呢，就是以战养霸，按照目前美国霸权的这种周期规律， 通过战争行动赚取大量美元，获取重大利益，并向周边持续销售军火，这是核心的重点。所以美国如果把这个邪恶的循环重新连接起来，也能够获得一定的利益。目前看呢，美国搞这个自由联盟，我想第一件事可能拉帮结伙，如果能够把之前不愿意参加对伊朗冲突的国家纳入其中，那么可以形成所谓的联盟关系，这样之前最孤独的战争到结束状态有可能会有盟友支持。第二呢，就是这个甩包袱分负担，如果美国尽快能够体面结束在伊朗的冲突，才能够为自己的安全战略做贡献。如果在伊朗碰到伊朗的强力反击之后又无人接盘，这样在伊朗的战区冲突中自己的位置很尴尬。如果能有更多的盟友介入其中，自己就可以甩掉负担，快速脱离。总之呢，这场冲突对于特朗普而言前景并不妙。
3: 除此之外，冲突延宕至今，五角大楼日前公布数据显示说，美军的战争成本已经达到了250亿美元，而分析认为呢，真实成本远超官方公布。此外，由于北约盟友在对伊战事中配合不力，美国心生不满，美欧分歧持续加剧。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1号发布调查报道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据一名熟悉受损情况评估的美国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部署地点都受到影响。就在此前不久，美国防部官员首次在国会公布战争成本，称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战事中的支出约为250亿美元。
6: So approximately at this day, we're spending about $25 billion on Operation Epic Fury. Most of that is munitions. There's part of that is obviously O&M and equipment replacement.
1: 但分析指出，实际战争总成本可能远不止这个数字。据美媒报道，对伊朗军事行动的真实成本可能接近500亿美元，约为官方披露的2倍。随着美国在美以伊冲突中的战争成本不断拉高，五角大楼近期开始调整海外部署的美军军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5月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据美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多家美媒称，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近一段时间，因北约盟友在美国对伊朗作战期间作弊上官等原因，特朗普对北约多次发难。近日，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出于希望减少与美国摩擦等原因，北约考虑推迟今明两年峰会举行的时间，甚至有意取消2028年即特朗普总统任期最后一年的峰会。
2: 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消耗了大量的美国的军火库存，同时也影响了美国对欧洲的武器交付。我们来看其他媒体的观点。英国金融时报也号称，美方已经告知英国、波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会出现长时间的推迟。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驳斥称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库存，但是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军工企业现在正竞相努力提高关键武器的产量。
3: 另外还有外媒报道说，由于延迟交付涉及乌克兰正在使用的海马斯和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这对于乌克兰而言呢，同样是一个坏消息。那么李老师，这种长期的消耗战对美国的霸权维持模式还有全球战略布局会产生哪些深远影响？
7: 那确实我们现在看到呢，美国在维护全球霸权上它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和能力所出现的这种错配正越来越严重。那么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在美国所面临的这样的一种窘境呢，正是在为它过去的这2个月的时间里在中东地区与伊朗进行这种高烈度的军事冲突来为这样的一个冲突进行埋单。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想至少在2方面对于美国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首先就是在军工产能方面，那我们知道美国呢一直是声称自己可以应对2场战争，但是呢现在目前仅是中东这样的一个方向就已经近乎耗尽美国 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是防空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弹药的库存，所以这对于美国它的一个军工生产能力来讲，其实是让外界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而且的话，像刚才短片中我们也看到，美国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它在中东地区所损耗的相关军事成本是非常高昂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高

0: 高昂的军事成本又没有能够支撑它必要的这样一个作战需求，可以说美国整个的军工体系来讲是又贵又慢。那么这样的步骤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显然是不符合美国自身以及外界对于美国相关军事的这样的一个工业的预期的，那么这也会对于美国相关军事能力产生更大的一个质疑。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美国所给地区盟友所进行的这样一个相关防务安全上的承诺，也就是说美国对于地区国家所提供的保护伞的能力。那我们知道许多的国家呢之所以和美国来形成这样一个联盟，就是希望美国能够对地区国家提供一个更多的更为可靠的这样一个防务的保护能力。那么在未来很有可能美国这样的一种窘境还会进一步的延续。
1: 好的，谢谢嘉宾的解读。那么在此提醒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播出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来看关键词：东京审判。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日方不仅没有深刻反省侵略罪行，反而妄图再行军事扩张，修宪、破武、挑衅，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动作频频，究竟藏何祸心？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动作频频，4月20号至5月8号，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全面参与实战演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今年派遣约1400名人员、多型战机和舰艇参加演习，还计划开展实弹射击训练，使用其自研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进行海上靶船击沉演练。有报道称，这是二战结束后日本作战力量首次登陆菲律宾，非国内二战受害者团体、民间组织纷纷表达反对和抗议。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4月30号表示，有关国家不要忘记日本侵略的历史惨痛教训。
3: 有关国家不要忘记历史惨痛教训，多听听民意呼声，停止制造分裂对抗，共同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安宁。
2: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此前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并且在特定情况下也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政府4月27号召开首次专家会议。在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声称，修订安保三文件是左右国家命运的重要工作，要以俄乌及中东局势为教训，推进应对新型作战方式，以及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推进海上安保能力、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保障等领域。另据路透社5月1号报道，乌克兰驻日本大使卢托维诺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让双方有了进行对话的机会。乌方可从日方获得资助，以开发防空系统，从而减少对美国制爱国者导弹的依赖。而讽刺的是，2026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日方不仅没有深刻反省侵略罪行，反而妄图再行军事扩张。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指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否认其正当性不仅是对审判本身的否定，也是在动摇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针对日本的种种危险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4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对世界的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4: 然而近年来，日本的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

0: 危险性的方向转变了，早已戳破和平国家的自我标榜。
1: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对东京审判别有用心的抹黑质疑，多位学者要呼吁日本要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来看一下网友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2: 是的，日本政客把历史教训抛在脑后，暴露了其不断膨胀的军事野心。我们请苏晓辉老师来关注这位观众的提问。从任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宣称要为所谓的长期战争做好准备，日本还密集展开外交布局，加速推进军事扩张，藏核祸心，那其突破和平宪法的激进转向又将给周边国家安全带来哪些风险呢？
3: 我们看到呢，现在乌克兰危机还没有结束，那么今天我们在讨论美以一冲突，现在是悬而未决，谈判已经陷入僵局，美国并没有放弃升级军事行动这个选项。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果从全球来进行观察，尤其是根据一些知名智库，比如说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发布的最新数据，那么现在呢，说到全球军费的增长，是亚洲地区增长最快。在这个一个数据之下，我们首先看到日本是一个重要的变量，这个变量不仅仅是日本的防卫费是逐年连增，现在呢是要加快速度增长。同样的，日本的安保政策也在发生变化。此时大家看到的是日本右翼包括高市早苗在内刻意渲染的是一种虚假的安全叙事，是要通过构筑虚假的安全叙事来增强对立对抗，来服务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变的目标，其中包括修宪的目标。其实呢，说到日本近一时期不管是在这种防卫费上的增加，还是呢所谓的开展的以这个军事为目标的外交的行动，日本强调的是在周边事态当中会有更多的所谓的风险点。那不管是台海还是南海，日本准备的是所谓实际的冲突。那么另外也可以看到各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的产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同样看到日本右翼在不择手段的试图加强美国对于日本的延伸威慑。在今年二月份，日美进行了新一轮的延伸威慑的高级别磋商，这个磋商呢，表面上来看是例行行动，从2010年就开始。但是今年日本格外强调的是，美国会动用核武器来保护日本。受到延伸威慑，日本的终极目标既是要在修宪的情况之下完全突破专守防卫原则，那么美方的延伸威慑意味着美国的战术核武器可以部署在日本。那么日本还谋求北约盟友的待遇，包括在冷战期间所谓的双按钮的这种权利，在战时的情况之下，日本可以所谓动用美国的核武器。所以可以看到呢，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动向，即使日本自身处于危险当中，也对地区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2: 近日呢，总台记者探访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在东京审判旧址展厅的入口资料架上陈列的并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日本自卫队有关强化防卫能力的宣传册。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类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讽刺。5月3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时表示，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杜老师，我们注意到呢，日本参加美菲联演并在菲律宾境内实施反舰导弹的实弹射击，有何企图？另外近期中国南部战区在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开展演训活动，又向外界释放出哪些明确信号？
4: 日本这次参加肩并肩演习不是观察员，而是参与者，动用了1400人，而且展示了国产武器装备，而且要进行这个对海实际打击行动，要参加击沉试验。有这样几个点值得关注。首先是日本首次在境外试射攻击性武器装备，88式反舰导弹是反舰武器，可以机动发射，对目标可以形成攻击性的打击效果。如果日本在境外能够使用这种武器装备，实际上是冰山一角。那么下一步呢，在境外可以使用射程更远的120式反舰导弹， 甚至是124反舰导弹改进版。那么如果这两种武器装备完成试验之后，不排除在今后的演练过程中还可以把自己刚刚升级的25式远程反舰导弹进行验证，同时呢25式的超高声速对流攻击导弹也可以验证使用。所以如果在境外攻击性武器装备大幅度使用，从地点上看它位于吕宋岛，所以离中国很近，所以这点的试验呢，日本要表明

0: 自己打击对方基地，打击对方作战的重要目标，不仅在日本方向能够实施，在其他点位也能够实施，所以多点位的联合战略打击能力是日本今后的选项。第二呢，要展示美日菲的联合能力，因为这次演练的地点很特殊，在靠近台湾岛的三八海峡，距离只有90几公里。如果通过试射88式反舰导弹，美国也把自己海军陆战队的反舰导弹进行验证，表明战时有可能形成多方联合的一种态势。
1: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下面进一段广告。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4: 也欢迎大家每天都解锁我们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还有央视频号。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美伊冲突没有结束迹象，谈判难以进行，军事对抗疲软，战争外溢效应正在加深。美国媒体分析，特朗普面临四大难关，这场冲突给特朗普制造了哪些难题？美国又是否能走出困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四道难关近在眼前，特朗普怎么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根据媒体的分析报道，美国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迟迟未能结束，让特朗普正面临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多重难关。如何度过这些难关，既考验特朗普的决策水平和政治手段，也在考验美国应对危机的整体韧性。摆在特朗普面前的难关有哪些，他又将如何应对？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美国发动战争是需要经过国会授权的。那么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摆在特朗普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是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的时间。根据美国战争权力决议规定，美国总统在未经国会授权情况下发动军事行动的期限不得超过60天。虽然共和党利用在国会的多数席次优势否决了

0: 那这一法案适用于针对伊朗的史诗之怒行动，但在政治层面上依然对特朗普继续展开军事行动形成了压力。根据美国战争权力法的相关规定，美国总统发动战争在没有得到国会授权的情况下的60天是一个期限，而目前呢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说很多人认为说这对于特朗普来说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压力和约束。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说到60天的期限，我们知道2月28日动手之后，美国政府是在3月2日是通知了国会，所以呢按照规定在国会没有授权的情况之下，这场仗本身应该打60天，60天到期的时候摆在特朗普面前的是三个选项。 一是撤，但是现在撤军呢，恐怕并不是特朗普的选择。那二呢是获得国会的授权，想要获得授权呢，现在确实也有极大的争议。而第三招呢，就是拖。那么如果拖的话，特朗普可以宣布一次性的30天的延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可以争取国会的授权，同时呢，也可以在这个撤军的方面有一定的空间。60天是一个坎儿，这个坎儿呢，对于当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恐怕是拦不住的。但是呢，后续恐怕 更加关键的是总统手中的战争权将如何使用的问题。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会看到国会限制总统手中的权力往往是不成功的。当60天期限到达的时候，一方面呢，特朗普仍然会寻求国会授权，还有一定的所谓的机动空间和时间；但另外一方面，他也可以解释， 当前的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是作战，而是所谓封锁伊朗的港口，以偷换概念的方式来延续自己的军事动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军事方面，特朗普没有难关。现在我认为最大的难关呢是打不赢还撤不走。其实大家会注意到，近时期美伊之间谈判陷入僵局，同样停火非常脆弱。但是在这种脆弱当中，并不意味着美国仍然占据着完全的主动。比如近期德国总理默茨就曾经嘲 嘲笑特朗普，认为呢伊朗已经给特朗普羞辱，认为美国当前呢是进退两难。而对此呢，特朗普即使进行回应，但是仍然在考虑后续这场军事行动如何延续下去的问题。那么现在有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已经在评估，如果美国单方面宣布胜利，伊朗会不会接招？
1: 也就是说，当美国强行离场的时候，伊朗会不会阻止而进一步的发动行动？现在呢，美国心里完全没底。
2: 但是大多数人认为，特朗普接下来也不能随意的展开军事行动，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摆在特朗普面前的这个问题？郑教授，
3: 共和党虽然凭借着国会多数的席位啊，5度的替特朗普的伊朗军事行动拆掉一道程序的障碍，但是实质上， 这个不是特朗普可以任意扩大战争的通行证。有别于前几届的政府，特朗普目前面临的国内政治环境是高度的撕裂。如果特朗普选择强硬单方面的延长战事，这不仅可能会面临国会切断额外数百亿美元战争拨款的风险，甚至于会可能引发严重的宪政危机。今天， 共和党替特朗普挡住了压力，这是因为党派利益暂时一致。明天如果战事拖长了，伤亡扩大，油价飙升，选情崩盘，最先跟特朗普拉开距离的恐怕也就是这一群共和党议员。华盛顿的政治支持绝对不会是无条件的忠诚啊，而且政客们是精算之后所进行的政治交易。 共和党利用席次的优势拥护护航特朗普，表面上是维护总统的战争权，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在中期选举的前夕爆发党内的分裂，打击选情。而特朗普绕过国会单独行事的执政风格，也是让越来越多的共和党议员感到不安。特朗普接下来面对的不只是合法性的困境，
1: 更是关乎他个人政治威信的豪赌。这60天的期限不只是法律上的红线，更是政治论述上的一个倒数计时。你拖得越久，特朗普所面对的国会的质疑就会越难自圆其说。共和党的国会党团可以短期之内维持党内的一致，他却无法保证选民会继续的买单。国会可以被绕过， 法律或许可以被这个解释，舆论也可以被操弄，但是战争的代价 民生的压力。

0: 跟国际社会的反感终究是绕不过去的。
1: 我们看到有的声音认为说，之所以特朗普之前没有经过国会的授权就发动了对伊朗的打击，是因为他认为六十天就可以结束这场打击。但是六十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这场军事行动依然没有结束。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接下来特朗普即将面临的困境？
2: 这个所谓的六十天呢，它其实不是战争的周期，它是美国这个总统与国会关于这个战争权的分享和相互制衡的一个周期。也就是你的小的战争在总统完全在总统的范围以内，也不涉及到大规模的动员增加军会，这种小规模的冲突它基本都是总统的专属的范围，它也不需要特意的从国会得到某种授权。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所谓的六十天，你要理解这个美国这个两府会之间关于战争权的一个分野。那么这个战争权的法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它的核心是既让总统可以打必要的这个战争，同时呢又不能让总统的战争权特别大，这是他的一个微妙之处。但是呢，国会留这个权利可以不断的去约束总统，敲打总统，不要让总统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权力太大而失控，这是问题的核心。所以我想特朗普确实会面临一个问题，他这个目前的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主要是他个人的形象的问题。特朗普当然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完全在他自己行政部门的范围内解决，现在看来不可能了，他必须要去找国会了，这肯定是特朗普一开始说不愿意面对的一个局面。那么对特朗普本人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的约束，甚至是一个法律的约束。但是我不认为真的国会会强制他撤军，这在法律上我认为是做不到的，因为国会其实没有这种权利。国会约束总统主要还是钱，还是这种拨款的这种能力，这是最大的限制。
1: 那么通过刚才三位的讨论呢，也可以看出无论国会是否能够制约得了特朗普，那么其实他都要去处理这些难题。那么有舆论认为说，特朗普即将面临的难关呢还有中期选举，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面对的第二个难关是中期选举。随着选举临近，美伊冲突及其负面效应正在成为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选情的沉重压力。不仅特朗普本人的支持度跌至低点，共和党在部分具有风向标意义的选举中也接连受挫。
1: 特朗普的民意支持度从美伊冲突以来呢一直持续走低，而最近呢也一直在往下掉。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指标？
4: 从四月中旬，特朗普的支持率从36%跌到月底的34%，再创新低。对于特朗普来说，在中期选举之前，为什么要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然，在美国国内质疑之声当中，很多人认为这一次的美伊冲突，美国是被以色列拖下水。所以，如果看民调数据，现在呢对以色列的不满的声音是逐渐增加，这某种程度也在影响政府的决策。而另外一方面，大家会观察到的是，特朗普这一次战争是不是为了中期选举而打？这是现在美国国内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对于特朗普来说，我们会看到从今年1月3日他发动对委内瑞拉的突袭行动之后，一度也在试图评估，那么发动战争是不是会产生聚集效应，对中期选举来说会不会意味着对共和党的更多的利好。而当时确实从民调来说，在这个1月3日发动对委内瑞拉突袭的前后，那么共和党的支持者他们的意见发生了变化。在去年12月的时候，其实呢只有很少部分的人是支持通过军事行动对委内瑞拉实现政权更迭，但是呢在1月3日的突袭之后，从这种支持的比例来说还是大幅增加，尤其是共和党中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支持者，他们的意见还是变化比较明显的。但是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在不断的延续，美国已经难以收场，现在没有一个所谓战略性的退出方案的时候，反而是造成了极大的负面的影响。说到民众现在的反应，有这个更多的民众认为油价上涨是影响了自己的生活，生活成本问题成为影响中期选举选情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此时对于美国总统和这一次战事来说，结果已然是得不偿失。那么即使特朗普试图安抚他的支持者，称现在海峡可以恢复通行，但是从事实操作上来说，即使排雷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那恢复航运仍然需要一段时期，才可能在油价、经济等各方面产生影响。所以从目前来看，对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来说，这一次的美以伊冲突很明显对特朗普的中期选举的选情会带来后续的影响。
1: 那么如果说

0: 对特朗普中期选举后续的选情带来的都是负面的影响的话，那是不是会影响整个共和党的选情？张教授，您的观察？
1: 这个我想还是要一分为二来看。那么首先，美国民众其实对国际关系的关注度是不高的，他们绝大部分民众其实你要问他伊朗在哪，他都未必搞得清楚，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这个衣食住行，尤其是油价。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对美国一定是有害的，对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肯定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但是你这只是故事的一面，有那么几个国家是从中受益的，就是宏观经济是受益的，其中有一个最主要就是美国。因为美国一方面是石油价格上升，消费者受损，他们肯定是对战争是反感的。但是反过来，美国的这些大的石油公司，这些这个页岩油页岩气的公司，他们的这个利润，他们的产值都是翻番的，都是增长非常快的。所以美国是一方面在花钱，一方面在挣钱。你看美国这个股票市场，它的这个金融市场，其实最近这两个月吸收了大量的这个资金，英伟达的市值又重新回到5万亿美元。就是美国它有两本账，它有两个故事。那么现在离中期选举还比较长，到底是哪一本账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目前要讲这句话的话，你还是有一点为时过早。那么真正我们只能得出来的结论就是，特朗普没有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一点是肯定的。这也是这个伊朗故意让他不赢的一个原因。如果现在让美国赢了，特朗普就赢了，那么对伊朗对美的政策肯定是不利的。那么伊朗也在以此来撬动美国国内的政治。那么所以我想最终会怎么样，那么从常规来讲，总统的党2/3以上的概率是要输掉中期选举的。那就意味着哪怕这一次共和党丢掉了某一个院，所以我想我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高估了这个中期选举的因素对这个特朗普的影响。它一定是一个因素，但这个因素这个考虑未必是决定性的因素。
0: 这场中东战事给美国也带来了非常大的经济负担。那么郑教授，您的观察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2: 第一个表现就是油价直接的飙升，战争成本立刻市场化了。近期国际油价已经因为美伊冲突与霍尔木兹海峡受阻而突破了高位，那么这就说明了市场已经用价格来投票。他不相信白宫的乐观说法，也不相信所谓有限军事行动可以不必付出代价。第二个表现就是美国国内通膨压力的回潮。油价不是单一商品的价格，它会沿着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物流运输、食品价格等一路传导，最后所有的成本都会回到超市的货架、加油站跟普通家庭的账单上。第三个表现就是全球航运跟保险成本的上升。霍尔木兹是波斯湾能源出口的咽喉，一旦风险升高，邮轮的保险费、绕航的成本、船期的延误都会同步上升。那么卡达跟阿联酋大量的液化天然气出口也是依赖霍尔木兹，这就意味着危机还会冲击到天然气、电力成本、化工原料、制造业跟农业。第四个表现就是美国自身经济也深受冲击。有些美国政客以为美国已经是能源生产大国，就能够在霍尔木兹危机中坐收渔利，这个实在是短视了。美国确实可能因为油价的上涨让部分的能源企业受益，但是整体经济呢，却会承受更高的成本，消费者的支出会被压缩，企业的利润会被侵蚀，而联准会降息的空间也被压缩了，所以股市也会因为通膨的预期跟地缘的风险而开始震荡。这种这个经济压力的积累已经让特朗普的支持度跌到低点。
0: 美伊冲突没有结束迹象，谈判难以进行，军事对抗疲软，战争外溢效应正在加深。美国媒体分析，特朗普面临四大难关，这场冲突给特朗普制造了哪些难题？美国又是否能走出困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四道难关近在眼前，特朗普怎么过？媒体分析认为，美国与

0: 与伊朗的军事冲突给全世界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都造成了负面影响，批评特朗普让全世界为美国的战争支付代价。如何应对冲突造成的能源危机和经济负担是摆在特朗普面前的第三以及第四道难关。评论认为，局势发展到现在，美国和伊朗不但是在进行军事对抗，也是经济韧性的比拼。如果持续下去，将给全世界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1: 美国方面不但没有着手处理自己的经济困境和给全球带来的经济负担，反而呢还在做强硬的表态，要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比如说，他扬言要对给伊朗提供帮助的个人和企业进行制裁。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这样的行为和做法？这是在转移经济困境的焦点吗？张教授，
2: 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呢，它确实有一些经济困难，它主要的困难是他在伊朗问题上的经济利益，他是在国内是分化的，是对立的，是矛盾的。他一方面你感觉到这个战争对美国的损害不大，但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又很担心，毕竟老百姓普通的民众是多的，他又担心这个局面如果延续下去，你对他的政治啊，对共和党的选情是不利的。那么出于这种考虑，那么我想也是出于尽快结束伊朗冲突的考虑，他现在就对伊朗威胁要加码制裁的这个措施。它的本质上你是想把美国国内在底层居民这一块的压力，包括这些居民对这个压力的感知转移到美国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之上。那如果舆论界关注的是特朗普的制裁措施，可能你对国内经济的这些冲击的关注度你就会下降，那这样也是一个解决国内政治危机的一个方法，这是一点。另外我们可以大致可以预测，在未来特朗普针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啊，包括不仅是经济制裁了，现在包括一些这个军事上的配合的措施，像封锁啊登临检查，这些措施都会上升。所以我想现在特朗普对伊朗做的，他其实是软硬两手是同时兼具，硬的一手呢就是军事打击的威胁，军事打击力量的准备，那么这两条其实还是在的。那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可以讲是随时都有可能重新恢复尤其是等他宣布的这个延缓期暂停期结束以后，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特朗普也认识到仅仅靠军事看样子是不够的，他要对伊朗加强这个经济绞杀战。那么伊朗的经济本来就不好，那么他当然了，在战争期间老百姓吃苦耐劳，他可以忍受更长的时间，但是忍受不是无限的，这个是不确定的。经济嘛，它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事物，不是说一个周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定就有效的。所以总体来讲，美国是强化了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他也认识到伊朗问题的这个复杂性。
1: 那么如果说美以伊冲突一直持续的话，对于全球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首先呢，刚才两位老师都给美国算了一笔经济账，那么现在答案非常明确，美国打这一场战争，美国呢发动军事行动肯定是亏本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外溢的影响，应该说首先影响的还是美国的一些重要的盟友。刚才我们也说到，德国总理之所以公开的批评特朗普，认为美国出现了重大的失误，是因为德国自身也受到影响，欧洲受到连带的冲击。一方面呢，欧洲面临的是美国可能扔下一个烂摊子，之后呢有一系列移民、反恐等多种问题。而同时呢，从经济上来说，现在美以伊冲突的延续，德国自己看到的是投资者信心急剧下降，下降到的是三年来最低。那么对于德国经济后续的发展，包括因为通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这都是德国自己现在难以解决的问题。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中东地区它的这种经济发展的前景也受到影响。之前一段时间中东的发展不仅仅有我们比较熟悉的旅游业，那么同样高科技行业包括人工智能等方面也有很快的发展和进展。但是大家看得很清楚，当美以伊冲突开始之后，伊朗的打击目标是包括一些高科技企业，当特朗普威胁要再次动手的时候，伊朗给出了自己的打击方案，其中就包括如果伊朗的军政高层被美伊打击之后，伊朗呢是要打击中东国家美国的高科技的企业和一些相关的部门，以这样的一种非对称的方式来进行回击。所以可以想见的是，中东后续的发展，不管是一些国家的长期的发展战略，还是在人工智能等方面的这种潜力，现在呢已然被踩下了刹车，受到了不可挽回的影响。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还有一个关键的

0: 的问题，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如果美国呢现在打不下，强行撤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有更多的管控能力。一方面呢，海峡的航运可能在短时间内很难恢复，而后续呢，伊朗也在谈通行费等一系列的问题。这意味着国际航运的未来的发展态势，甚至是格局，是可能会出现变化。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后续的连锁反应会进一步的发生，很多国家恐怕是难成其重。
1: 接下来特朗普会不会有一些更加激进的行为，比如说在军事行动上会做出其他的决策，您的观察呢？
2: 我们从特朗普的人格特质与政治作风来判断，他确实有可能会为了应对中期选举的压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上采取更偏激的决策，企图用战争来挽救选情，但是这个代价会非常的大。特朗普的政治本能很清楚，当国内压力升高时，他就用外部的强硬来转移焦点，当选情不稳的时候，他就会用暂时总统的形象来凝聚基本盘，这个是美国政客的老套路了。问题是今天这一套未必管用了，因为中东的战火不会按照白宫的剧本来走，伊朗可能会反击美军的基地，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甚至于让地区的盟友被迫卷入战争，可能由此就失控了。特朗普过去打的是美国优先的旗号，批评美国不应该陷入无休止的海外战争，如果他自己把美国拖入新的中东泥潭，这就等于是亲手砸掉特朗普自己的政治招牌。如果特朗普选择退，问题同样的棘手。当初特朗普正是打着反战、终结愚蠢战争的旗号来击败了拜登，今天他自己发动的战争如果是以无条件来撤退告终，选民对他的不满将会比对拜登的不满还更加强烈。撤军、停火、接受谈判，理性上或许是降低损失的方式，但是在政治上很可能被民主党批评为打了半天却没有成果，被共和党的鹰派批评为向伊朗示弱，还会被基本盘质疑是雷声大雨点小。特朗普已经拒绝了伊朗最新的停战方案，双方的立场显然还有明显的落差，这也显示了特朗普不是不想漂亮收场来，而是他找不到一个既能保住面子又能够压住伊朗还能够挽救选情的方案。有分析就指出来，特朗普现在陷入的是选举战争化跟战争选举化的双重陷阱，他想用战争来服务选举，但是战争正在反噬选情，他又想用强硬来制造优势，但是强硬路线会扩大风险。目前特朗普的支持度下滑绝对不仅仅是选民对他的单一政策的不满意，而是对他整体领导能力跟判断力的根本性质疑。
1: 美国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制造了军事、政治和经济等等方面的难题，考验着特朗普政府。战争无赢家，国际社会呼吁尽快结束冲突，恢复和平和秩序才是最佳应对策略和真正的出路。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三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一猜啊，你肯定就是跑这儿来了。俊杰让我看着你，你要是出了啥事，我咋跟他交代？走，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了。

0: 你是不是想给他钱？
1: 三妙，我见谁给谁钱财，那是我的自由，我没必要跟你讲。
0: 不，你不准帮那个男人。
1: 据我所知，你不是也找过他，想要给他送钱吗？你送他钱是为了羞辱他，对吧？三妙，我知道你对翼龙好，还帮他们找了杨文师傅，我很感激你，但咱们只是朋友关系，俊杰是我丈夫，那是我们的家事，你无权干涉。
2: 给我
0: 这个呢？啊，你不是想跟他分开吗？
2: 翼龙，你干好啊，你记住了，你这个爹就是一个混蛋。
3: 娘，
1: 三妙，三妙，你没有权利这么说他爹。俊杰是好是坏跟你都没有任何关系，我也绝对不允许你在我儿子面前这么说他。
2: 那怎么了？我就说如果他现在出现到我的面前，我就把一大家打死他了。
1: 走。
2: 全息，全息，全息，全息，我知道我错了，错了。顺心，你不要不理我好吗？我们好好谈一谈。
1: 我不想跟你谈，三秒，你不要跟着我了。
2: 为什么？啊？就因为我说了两句话混账的东西吗？就因为这样你要不理我吗？
1: 三秒，你现在很不冷静，我没有办法跟你谈。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你也不要跟着我。走。
2: 顺心，你让我走，那不如让我死。那我现在就是在人面前死了啊！
1: 来人，来人了，来人，来人，来人，
4: 发生什么事了？
5: 杨枪，
2: 哎，放开，放开，放开，钻石，钻石，我爱你，钻石，你不明白吗？我爱你，放开，放开，钻石，
4: 钻
2: 石。

0: 怎么办啊？明天就到期了。
1: 人家就是故意躲着咱们不见，你们还看不出来吗？
0: 看来他们是真不打算帮咱们了。
2: 咱们还差多少？
0: 这两天咱们借的，加上方先生在张家口凑的，总共5万两。进来。
3: 你给我说说，你跟那个洋人到底怎么回事？你现在在大街上又搞这么一出，舌头根子都被人咬断了，你这是要把你爹给逼死啊？啊！
4: 爹，这事儿是我做错了，我没想到三庙会那样。
3: 什么都不要说了，从现在开始，钱庄你不要去了，你就在家给我待着。
5: 东家，外面有位外国老先生求见。
3: 什么外国老先生？
6: 哦，应该是三庙的父亲。
3: 你让他给我进来，我倒要问问他，他到底怎么教的儿子。
4: 爹，赛老先生和三庙不一样，他是个通情达理的老绅士。不如这事儿我跟他谈谈，把事情经过跟他讲清楚，您就别出面了，行吗？
7: 孙女士，
4: 赛老先生，我父亲现在非常生气，就不请您进去了。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
7: 我今天是专门来向你道歉的。我儿子今天疯狂的举动，让你受惊了。
4: 赛老先生，麻烦您回去劝劝赛庙，我跟他真的不可能。
7: 其实赛庙这孩子是我捡来的，所以他从小就很自卑，也很敏感，有时候做事容易走极端，但他对你的感情是真挚的，只是表达方式上有问题。我想问一句，你就真的不能接受他吗？
4: 他确实帮过我很多忙，我也很感谢他，但是爱情不是感情，更不是怜悯。
8: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吕俊杰，我倒要看看你哪来的钱能把山队赎回去。

0: 我说姐夫，今天他吕俊杰要是再付不出第二笔款，那这商队就还是归你所有。只要你把商队卖给我，我就再多给你十万两。
1: 你哪来那么多钱呀？
0: 这你就不用管了。
1: 不行不行，我这已经错了一回了，我不能再错第二回。
0: 吕俊杰好像还不知道是你指使的方清良杀了吕俊达和吕俊海，我倒是可以找他把这事儿给说道说道。
1: 你威胁我？
0: 是杀人偿命还是多赚十万两，你自己看着办。
2: 这不那女的吗？
3: 再说怎么又是她？
4: 这屋里人呢？
2: 啊，退房走了。
4: 退房了。

别犹豫了，姐夫，签吧。这授权书我都替你写好了，只要你一签，把赎回商队的权利授权给我，这10万两就是你的了。

0: 总办先生，吕俊杰来了。
1: 哥，吕俊杰回来了，他去了道盛银行。
2: 你说什么？20万。

0: 马哈洛夫先生，剩余的20万两，我一次性给你结清了，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高兴？
1: 郭大哥，这么巧，吕东家，布罗德兄弟，咱们又见面了。
2: 来，姐，
1: 我从山西运茶过来，我是专程来跟你谈生意的。
0: 生意？
1: 这里是15万两银子，我想入股你的商队。 只负责出资，不要分红。商队有你全权负责，我绝不插手。
3: 作为大阪，我讨厌你这种对手。

0: 不过，作为一个男人，我还是很佩服你做事的勇气。
1: 马洛夫先生，虽然你我之前有一些矛盾，可以后只要是合理的买卖，我吕俊杰还是愿意跟你合作的。
2: 夫人，刚才老三庙派人送信来了，说他已经把三庙送到天津养病去了。
3: 这样最好了。
2: 可现在啊，外头说啥难听的都有，我恨不得撕烂他们的嘴。
3: 哼，管他们说什么呢，清者自清。
2: 哎，对了，听说五爷回来了，现在他已经把吕家商队给买下来了，他的聚义星啊生意好着呢。您别说，现在他真跟以前有点不大一样了，有点本事。要我说呀，要是孙奇云那事儿是他自己瞎咋呼的话，您干脆就跟五爷和好吧。
3: 你这岁数不大，操心的事儿还不少，赶紧去给一龙弄饭去。
2: 这事儿您真得好好想一想。
3: 赶紧去，快。
2: 好吧。
4: 各位车把式，进门朝左走，找苏干大领房接活计。有商家要运货的，进门朝右走，找布鲁德商谈时间和车马数量。大家请吧。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回来跟你们一块赚大钱呢。
4: 哼，你不是回家养老去了吗？啊，你现在都是大财主了，回家歇着吧。啊，
6: 别提了，养老成天在家闲得发慌。这不，这儿红火起来了，想回来凑个热闹。哎，咋了？不行啊。
4: 要我说是不行，这人啊不能见利就来，见难就走。
6: 咋的啊？就你们这买卖只许出不许回来呀。老方，你别忘了，咱们几个可是一起走草地过来的，你不要这么不讲情义行不行啊？
4: 急啥呀？啊，我呀没有俊杰那个心胸，他特意嘱咐了，说如果你回来我们还是欢迎的。
6: 这就对嘛。
4: 这样吧，啊，你去给布鲁德帮忙去吧。
6: 哎我给布鲁德帮忙，那我不成伙计了吗？
4: 在新买卖里你就是个伙计。老冯，你可想好了啊，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6: 行，伙计就伙计。

0: 一龙，一龙，
1: 嗨。

0: 翼龙，翼龙，爹在这儿呢。
1: 你来干什么？
0: 爹想你了，爹想跟你说说话。
1: 你要和我说什么？
0: 爹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呢。
1: 你是不是要劝我跟你走？可是我不想离开我娘。
0: 爹，爹没让你离开你娘，你和你娘跟爹一起走啊。
1: 真的吗？
0: 当然真的，你爹啥时候骗过你啊？啊？
1: 娘一直说你的好话，但是那时候我很小，我还是记得一些事情的。你做的事真的很让人觉得讨厌。
0: 爹已经改了，已经全都改好了。哎，翼龙，你去把大门打开，让爹进来啊。爹进来，好好陪你说，好不好？
1: 那你直接找我娘和我姥爷帮你进来呀。
0: 你姥爷不是不在家吗？啊，乖了。去把门打开啊，爹进来陪你玩球好不好啊？

0: 你还好吗？好，大哥好着呢。哎，俊杰，大哥对不住你们，你回头倒贴在神主牌位前烧炷香，跟爹说，我不是吕家的不孝子孙，我不是。曲家父子又欺负你了，我早给你说过，他们不是好人。现在只要你一句话，我就帮你把他们赶出去。大哥，咱们兄弟齐心，把咱们吕家的事业重新恢复起来，成吗？
1: 俊杰，就别管大哥了，大哥这都是活该。你好好办你的聚义星，但你记着，大哥从来没有害过你们，从来都没有。你相信大哥吗？
0: 大哥，你既然这么说，我相信你。

0: 姑娘，吕俊杰差吕夫来请您，想请您把大家都邀到商会上，他要讲几句。
1: 哦，我知道了，您去吧。没想到，这事他还真成了。
2: 吕东家，你给大家说说你商队的章程吧。
3: 三爷，诸位，在商言商，我吕俊杰也不会做赔本的买卖，所以大家也不必这么捧我。之前瞿世年他们把这运费价格给搞乱了，这运费五花八门的，报什么价的都有，有的甚至高出了去年的一倍。所以我决定，我的商队从今天开始与去年的平齐，而且我还保证三年之内不涨一文钱。
4: 好好好，
3: 不过啊，我这里还有一个条件。现在走草地一年怎么着也能走个三到四趟，这说实话，草地走多了，危险也成倍的增长。以前走草地，牲口病死，货物受损，这商队也好，货主也罢，是各种纠纷，有的甚至闹到衙门，也未必能够纠缠清楚。我这次啊，去了趟天津，我看人家那些大的船务公司，但凡每次出海，都会去向保险公司买保险，所以我决定，但凡以后用我们家驮马骆驼，必须要买保险。
5: 这不还是涨钱了吗？能不涨钱吗？他现在人强马壮的，定多少运价全听他一句话，变相涨点，咱们也只能忍着呀。
3: 各位不用担心，这保险的费用啊，只不过是货物的千分之一，而且买了保险以后，管他外面天灾人祸还是货物受损，全由我吕俊杰一个人来承担。并且呢，这个保险的费用啊，不入我聚义金的账，我打算全部交由商会来掌管，以后若是要出现什么赔补事宜，也全部交由宫中来处置。大家觉得如何？
4: 好。
2: 往年走货难免有3%的损失概率，像现在这样，我是第一个赞成。
3: 大家要是觉得好，我的账房里已经预备好了文书和契约，有需要办事的现在就可以前往聚义新去办理。
4: 好。
3: 三爷，我刚刚掌管这么大的摊子，要是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还请三爷务必要指出来。
2: 你做得不错，你爹也算后继有人了。
3: 三爷夸奖了。
2: 俊杰，你想不想从你大哥手里接管吕家？
3: 不瞒三爷，我之前一直是这么想的。我想着等着有一天我能够洗刷清白，一定要从我大哥手里把吕家给抢回来。可是我现在想通了，吕家就交给我大哥去管吧，他毕竟有一大家子的人要养着，我呢，我相信我有能力把聚义兴办得比原来的吕家更好更强大。
2: 俊杰，你不拘泥过去，有此雄心壮志，无论是胸怀还是眼界，都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很好，他很好。
3: 三爷，西社呢？我有件事想找他谈谈。
2: 你想说孙启云的事？
1: 啊，先生跟我说了，他觉得孙七云跟你挺好的，你就不必再纠结了。
3: 三爷，我跟孙七云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啊、
1: 有啥没啥都不重要，关键是外人咋说咋看，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6: 小姐，你说这吕东家到底什么意思啊？现在全张家口的人可都知道你是他的人了，才迟迟不娶你过门，就让你在这儿不明不白的住着，这让你面子可往哪搁啊？
7: 不娶没关系啊，不娶我就把自己嫁过去。嗯，我要让全张家口的人都知道，我是他吕俊杰明媒正娶的夫人。

0: 声，敲门去。
1: 是。吕家里边的人听着了，五爷的夫人回府拜祖宗了，请把大门打开。开门啊！开门啊！
0: 都去帮忙敲。小姐啊，找您呢。
2: 我的夫人，
0: 您家不理睬咱们呀？要不您下轿，咱们先从旁边的小门进去的。
3: 呸！我是明媒正娶来的，怎么能走偏门呢？必须走正门。
0: 哎，夫人，
1: 夫人，
0: 您那虎子干什么？这大喜的日子不吉利啊，夫人。
3: 我孙启云要进门了。
4: 你啥人啊？在我们家门口撒野？
3: 是大嫂啊。我是孙启云，俊杰的新媳妇儿，今儿上门拜祖宗来了。
4: 我可没听说老五要娶什么媳妇儿，你不能进，要不然哪儿随便来个野丫头就说是我们吕家的媳妇儿。那我们家还成啥了？
3: 俊杰他忙，事儿多，估计是还没时间知会您呢。不像大哥，被他那小舅子和岳父骗得溜溜转，整天也没什么正事儿。我今儿既然敢来，就必须从这正门进。
5: 咋了？
6: 不得了了，小姐她自己一个人凤冠霞帔，拿着斧子把吕家的门叉给劈了，直接登堂入室拜祖宗去了。吕俊杰到现在都没露面，外面围观的人都成堆了，
5: 太丢人了，哪有女人自己打上门拜婆家的？爹，我就把他拉回来。你个巧货，啥丢人呐？我问你，全张家口现在谁最风光？吕俊杰呀。这说明我闺女有眼光，咱不怕事儿闹大，全张家口的人知道了那才好呢。之前给齐云做的嫁妆都准备好了吧？啊，赶紧的，抬上去。
3: 孙启云一拜。
4: 哎，谁让他拜了？家主子还没发话呢，快把他给我拉走。
7: 他斧子都敢动，就别招他了，等他闹完就走了啊。
0: 大嫂，弟媳妇给您行礼了。
3: 刚才弟媳妇无礼，实出无奈，大嫂别往心里去。今后呢，只要大嫂真心相待启云，启云必将数倍奉还。行了，祖宗拜完了，打今儿起我孙启云就姓吕了。今天诸位帮我给祖宗排位上香设供，我也得感谢诸位不是？我让人住了些小元宝，赏给各位吃苦用功的。叫一声五夫人，我就打赏。
8: 这是您见过
9: 新家，这是
8: 这是
9: 新
8: 家，这是
9: 新家，这是新家，
8: 这是新家，这是什么意思？
10: 五夫人给您请安了。
3: 啥？
10: 祝五夫人鸿福齐天，多子多福。
3: 哎，这个嘴甜，赏两个。
11: 五夫人，您面容娟秀，比仙女， 心肠慈悲比菩萨，祝您万寿无疆。
3: 叫我仙女，叫我仙女，那赏赏赏。
12: 祝五夫人
3: 大嫂慢走啊，
12: 多子多福。

0: 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赵 么呀？
1: 我跟吕俊杰的缘分已尽了，他们爱怎么折腾随他们吧。再说了，你就这么去找二叔了，你反倒让人看了笑话。
2: 我们老孙家这是遭了什么孽？
1: 爹，我倒觉得您别把这事放心上。我跟您商量一件事儿，我想去上海。
2: 啥？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思去上海？
1: 爹，怎么了？因为他们咱日子还不过了。
2: 你去上海干嘛？
1: 我听说啊，咱们大清的商人在那边开了一家自己的银行，我想去看看，顺便呢也带一龙见见世面。东西我都收拾好了，一会儿就走。
2: 好吧，出去转转也好，等事情啊平息了再回来。闺女啊，爹还是那句话，你赶紧找那个吕俊杰啊，把你俩的和离之事办了，好吗？

0: 孙奇云，
1: 相公，什么相公呀？你这又伸到哪说？好看吗？你给我出去！连你吕家祖宗都认我了，你想不认我也不行了。我说孙奇云，我是上辈子欠你的吗？你非得折腾我不可！不折腾你了，今天是咱们洞房花烛夜。
0: 早点休息吧，啊！来，你别过来，不，你别靠近我，你给我站着别动！
1: 我又不吃了你，
0: 你赶紧给我出去！出去！你不走是吧？行，这屋子我让给你了，我走。
2: 逃吧，看你能逃到哪儿去。反正我现在已经是你吕俊杰的老婆了。
3: 哎，都给大家倒点茶水啊！
4: 哎呀，哎，喂，这怎么这么多人啊？
5: 今天出发上草地呀，就1000多人。哎，我也累不行了。今天光是记账，居然换了2支笔。哎，
6: 这某某的小伙计啊，说手都抬不起来了，这不，刚刚去找大夫推拿去了。
7: 老王，我的天哪，再这么忙下去，我真的受不了了。
8: 哎，志杰，可以呀，外面生意红火的很。
7: 这才刚刚步入正轨，还早着呢。哎，地图，嘿，快拿给我！哎呀，太好了！看看，太好了，四哥，嗯，有了这个，我就事半功倍了。
9: 哎，我说俊杰，行军打仗走过的路线，当年康熙为了行军方便，一共啊设立了10几个军台。我呢，打算仿效军台，在咱们这条商路上建立商台。
7: 商台，
9: 对，从咱们张家口到库伦，我想设立个10几个商台，每个商台都储存物资，配有车马搭建，不但提供吃住，还得配上大夫、兽医和备用的。

0: 驮马骆驼。
1: 这个想法好啊，要是这样的话就直接可以解决了吃喝不便风餐露宿的问题，而且还大大降低了人牲口因为生病而必须抛弃货物的风险啊。
2: 对，子高，我还有个想法，我想啊，咱们商台还得住上车把式和牲口，这样走草地的商队每到一站货物不用下车，直接更换车把式和牲口啊，就能继续赶路了，这样能够大大的节省时间，这一年下来不走个十来趟我都不会说个好字儿。
1: 那咱们这条路岂不是就变成了黄金路发财路啊。
2: 四哥，打那个时候咱们张家口所有的商户都能获益，你说好不好啊？
1: 好，这个想法好。
3: 人生在世苦辣酸甜。

0: 我先表个态吧，这件事我是万分赞成的，一句话，我加入。
1: 让他的商台修不成，买不成检讨不就完了？
2: 确实，
3: 他可是军机处蒋大人看中的人，结果被你给截了胡了。
4: 你不是要走李总管那条路吗？他就好这个。
5: 瞧瞧瞧，这好玩意儿都有，
6: 可不是？
7: 全张家口的人都知道了，我们家小姐啊和吕俊杰老爷那是拜过祖宗、圆过房了的。

0: 这真是一个好之又好的办法呀，三爷，这好归好，可这件事单单让我一个人来做，我可干不成啊。所以啊，还得请您来立这杆旗，我呢来打这个先锋。
1: 没问题，我一定竭尽全力。不过，我还有几个疑问。这第一条，商台一旦建成，就要储存物资和食品，可现在草地上匪患横行。
0: 这不相当于给土匪提供了补给点吗？这一点我早就想好了，咱们呀可以成立商台护卫队。我已经让布鲁德去跟沿路的蒙古兄弟们谈判了，
2: 可以让蒙古兄弟们帮助咱们的护卫队来保护我们的商台，当然，我们要赠予他们一些货物作为回馈。
1: 好啊，这可真是一举两得。<笑>还有一个问题。
0: 修建16座商台，
1: 这可需要一大笔资金，这些钱你从哪里来？哎，这商台要是建立好了，咱们啊都受益。所以我想请三爷召集商会，号召大家集资入股。看来啊，你是早就想好了。<笑>行，我会在商会上鼓吹鼓吹。
0: 这件事要是办成了，那对咱们张家口可是件大好事啊！多谢三爷。哎，<笑>三爷，俊杰还有件事得求三爷。
3: 你这是干什么？
0: 三爷，当初一片红是被迫落草，可常五爷之事绝对不是他的本意，开枪之人已经被他处死。
3: 俊杰，想求三爷网开一面，饶他一命。他做的是官府的大牢，饶不饶他，我说了不算。我只要三爷一句话，只要三爷不再追究五爷之事，那么他只有牢狱之灾，而不会丢了性命。等他做完大牢，我会让他和他的人马。
1: 成为我们商台护卫队的一份子，将功赎罪。俊杰，你的胸怀，我常某人自愧不如。这件事我答应你，相信老五在天之灵，也会理解你的用心。
3: 我替一片红，谢三爷不杀之恩。
4: 你吧，谢谢啊！回来了，一平红。哎，我说搭把手啊，赶紧的，趁热吃。
5: 不是说你，每次都拿这么多东西。这些吃喝都是俊杰吩咐办的。
4: 我给你做了2身衣裳，
5: 不是，哎呀，你给我做这干啥呀？是我在这儿呢，用不着穿那么好的。哦，那就留着回去穿。你长得这么好看，就该穿好看的衣裳。你什么意思啊？勾搭我？其实我。 早就喜欢你。你说什么？不是我知道，其实你一直喜欢俊杰，可是俊杰他除了老婆缺席，又娶了二房，我觉得他对你好像也没那个意思，所以你觉得？ 我怎么样？哎呦，
4: 吕俊杰他又娶了。
5: 不是，你打我干什么？又不是我撮合的，
4: 还不是你说的。

0: 娘，咋啦？这是有了，几个月了。哎，你想吃酸的还是辣的？都说这酸儿辣女，我
1: 高吃多了，撑得慌。
0: 我跟他还没圆房呢。
1: 啥？没圆房呢？那你闹这么大动静，
0: 动静大了不就名正言顺了吗？
2: 害臊！你说，我这么个笨人，怎么生出你这么个闺女呢？<笑>闺女这脑子呀，随我。<笑>哎呀，闺女，爹呢是真心的佩服你啊！现在这个吕俊杰，快成张家口最大的财主了。 你跟着他，不还有什么抱怨，有什么意见呢？啊，一会儿我去开会，你到厨房，给女婿啊做点好吃的，我给他带过去。
3: 好，我去。
4: 哎，
5: 哎，
4: 来，
5: 好好好好。
4: 哥，
3: 对你，这生意做的不错呀。
4: 哥，你咋了？不舒服了？
3: 哥，你看，给我女婿做的羊肉怎么样？行了，别在我面前臭显摆了。哎呀，我倒霉，从前他吕俊杰是纨绔废物的时候，那是我女婿，怎么着？改过自新，成了大财主，倒成你女婿了，这什么事儿这是？
4: 哥，这话不能这么说呀。
6: 那确喜自个儿不要的俊杰，那现在齐云和俊杰是两厢情愿，这我这也没办法啊。哎呦，
4: 诸位好，
6: 诸位好，爷爷来了。哎哎，女婿，哎，你等着，你等着。
7: 我打算咱们三家联合起来。
6: 你看你这忙的，都不得闲回家去看看。我让你娘准备的羊肉带回去，好好补补身子啊。
4: 不用不用。
6: 孙叔，孙其云的事儿吧。
4: 对对对，不急事儿，不急事儿。以前的事儿啊，都是爹的不对。你跟其云，天造一对，地设以双，再般配不过了。我跟你娘，哎，不不不，我跟你岳母，再满意不过了。孙叔，咱回桌再说，行吗？
6: 好好，你忙你的，忙大事啊，我这先拿着。
8: 爹。 叫我呢，错了，我闺女跟你都没关系了，瞧见没？这位，给你拿羊肉，哭着喊着要给你补身子的，这才是你爹呢。
4: 女婿，没事，先忙着，忙着。爹。

0: 好，里边请，里边请啊，来了来了，好，好，
1: 常老爷，
0: 里边请，里边请，啊，您来了，
2: 常老爷，
0: 好，里边请，里边请，
2: 啊，常老爷，哎呦
0: 哎呦，好，欢迎欢迎，里边请，里边请，
1: 哎，常
0: 老爷，哎，里边请，里边请，
3: 啊，常三爷，
4: 曲先生，俊山怎么没来？
3: 回三爷，俊山的商队呀，让他自家兄弟给抢了。你想，他的心情能好吗？最近就知道吃斋念佛，可怜呐，所以让我替他来。
4: 多念念佛好啊，希望佛祖多提点提点，让他多长点心眼儿，否则让人卖了都不知道。里边请吧，各位，欢迎欢迎。
5: 我所有的想法和计划就这些了，我说完了。
6: 老爷怎么样？

0: 各位，我先表个态吧，这件事我是万分赞成的，一句话，我加入，也希望大家都能参加。
1: 诸位，我女婿的事情我必须得加入。
2: 你女婿？怕人听不见啊？父女两辈人一个德行。
3: 我也觉得挺好的，不过有个事儿我想问一下，将来这商台要是建好了，吕东家，你打算跟这过路客商收多少钱呀？
4: 怎么着也比车马大店贵吧。
5: 各位，将来咱们所有的商台吃喝住宿牲口草料看病的大夫和别的所有事项一概不收钱。
6: 这不是赔本吗？赔本我可不干啊。
5: 各位，我吕俊杰自然不会做赔本的买卖，任何到咱们商台的客商必须免费帮咱们商台带茶叶到库仑去，回来的时候呢带检土，至于数量嘛，就按商队货物了多少来计算。
3: 光带点茶叶和检土能赚几个钱啊？
6: 我愿意用商台，也愿意给咱们商台拉茶叶和检土，但是这个入股就算了吧，是不是？
5: 是。诸位，咱们啊得这么想，将来这16个商台要是建好了，就相当于这条商路上多了16个张家口，咱们赚大钱的机会在后面呢。
4: 吕东家，有个事儿啊，我想问问，您让大伙儿回来的时候带检土，是不是要办检厂啊？
5: 薛大宅，你只不过是个带着耳朵替我大哥听话来的人，你没资格问，我跟你啊也说不着。
6: 你可这……
7: 行了，该说的都说完了，一会儿有兴趣和俊杰一起搞商台的，请留下来继续商量。不想参加的先可以走了。
8: 先告辞了，
9: 告辞，
8: 告辞，走了，
9: 告辞。
2: 哎，站住！不是你刚才不是还喊着说要帮你女婿吗？怎么着你也走啊？
10: 哥，这势头不对呀！大伙都走了，我还留着干什么呀？再说了，我得赶快回去让齐元劝劝俊杰，别把赚到手的银子给赔光了呀，是不是？哎，哥，
2: 那个，拿走，
10: 先回家去。
11: 俊杰，你看，
5: 这个也不能怪大家，毕竟这个事儿之前没人做过，光凭我一张嘴也很难取信于他们。不过大家都同意我修商台的想法，这个我已经很满意了。
11: 可没钱，这事儿也办不成啊。
5: 原本我是打算这16个商台一块建的，现在咱们只能一个一个来了。不过我相信，等这第一个商台建好了，有了获益，他们自然也会相信我们，支持我们的。
11: 俊杰，你有这个信心就好，我支持你。
5: 多谢三爷。哎，
2: 我也参加。
5: 岳父大人，您的意思是，您的钱庄愿意和我们合作？
2: 你这个事儿呢，大伙儿都不赞同。所以钱庄的钱不能动，否则我们孙家钱庄的信誉就要受损。不过我个人愿意支持你一把，用我自家的钱。
10: 多谢岳父大人。
2: 先别急着谢我，我这也是在商言商，孙良玉他们目光短浅，看不透里头的商机，那是他们蠢。还有，以后不要叫我岳父，我承担不起。

0: 世年，我今天去商会开会，吕俊杰要修商台，还要买碱土，我跟俊山说这事儿吧，哎，他是不吭声，真把我气死了。
1: 这吕俊杰是要开碱厂吗？对呀，我也是这么琢磨的。碱厂可是大买卖，本来。
0: 咱这碱厂最近啊越做越差，他要是横插这么一杠子，那咱们就更不好做了。哎，
2: 我说爹，我早就跟你说过，碱厂那边的钱不能欠，不能欠，可你呢？买碱土设钱，买设备设钱，就连工人的工钱你都设，这咱们的生意能好？
0: 你说的这不是废话吗？最近我们手头紧呐，
1: 手头紧你还多，少赌两把不就有余钱了？
0: 行了行了行了，你甭跟我念叨这个了。
3: 你就说现在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让他的商台修不成，买不成碱土不就完了？
4: 对呀。好，好，李东家，豪爽啊！
3: 李东家，修商台的事儿，布鲁德已经跟我们说了，这商台建好了。 我们就能免费拿到铁锅布匹，我们牛羊也能卖上更好的价钱了。这可天大好事啊！至于这个商台的安全问题，有我们在，土匪啊不敢怎么样。
4: 感谢感谢啊！来，咱们再来。
3: 好，来，
4: 当上当上。来来，敬各位，来上。
5: 高兴啊！咱们敬第三杯，来来干！好，我再敬大家三杯。来，好，来，好好好。抽铜鼓，战万僧。二铜鼓，金战袍。三铜鼓。
6: 大鼓敲，四铜鼓，大鼓敲。哎，俊杰，哎，俊杰，你别再唱了，今天早点歇着都喝太多了。嗯，走。
5: 老婆，啊，哎，我高兴，咱们再去喝点儿。
6: 来，俊杰，今天实在是不能再喝了，明天咱还一堆事儿呢。
5: 走，哎不，
6: 我们回去，我睡觉。哎。
7: 哎，哎，哎，哎，你这把我颠吐了呀！你可真够沉的，哎，我们睡觉啊！哎，哎，哎，顾一喝醉了，咱们赶紧过去照顾他一下吧。
8: 素贞啊，你先回去，这不需要你。
7: 哦。 那我先回去了。
9: 明天早上见，明天早上见。

0: 别装了，知道你醒了。
1: 李福，俊杰呢？
2: 好像还没起呢。
1: 啥？都这么晚了还没起？不是昨天晚上喝多了，该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2: 这……
0: 李福，你去街口叫碗汤面来，再叫人打两盆热水过来。东家昨喝多了，现在还没醒透呢。啊？
2: 啊？
0: 愣着干嘛呢？快去吧。
2: 啊啊啊！
0: 方先生，这么早啊？俊杰昨天喝多了点儿，现在还没起来。您先帮他招呼着，我伺候完他洗漱就来。啊？
1: 好。夫人。

0: 我自己来。怎么了？以后还碰不得了？
1: 昨天，抱歉，我昨天喝醉了。不用解释，我自愿的，道你们的歉。
0: 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你要是不想要我，我现在就走。哎，
1: 听我说一句话。你说。
0: 咱们。
1: 昨天虽然那个啥了，可我不可能不要雀喜。我知道，雀喜是我姐，她大我小，我都认。但话我说在前头啊，你可不许再有别人了。你要再有别的女人，我可不干。
2: 那个，我还有事儿。喝点儿。不喝了，以后再也不喝了。你和孙雪莹之间啊，退一万步讲，她是不是你老婆？至于你这个样子吗？
0: 我跟他压根儿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昨天晚上把他当成是确喜了。哎呀，
2: 俊杰，我觉得这事儿呢，你也不用多想。既然生米煮成了熟饭，咱们对他负责不就是了？

0: 我就觉着对不起缺席。其实我也很担心你跟缺席之间的关系，但是眼下的情况，作为你哥，我倒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在你身边贴心的照顾。更何况，我觉着孙启云这人不错。
1: 至少他比那一片红墙。
2: 死哥，
1: 上哪儿跟哪儿去？怎么又合上？
2: 以后你别来了。我说小琴，
1: 谁让你叫我小琴的？你不是说你父母都叫你小琴吗？
2: 那是我父母，你又不是。过不了多久。
1: 我就是你的爷们儿了，放屁！哎，你还当鼻子上脸了是吧？谁让你当我爷们儿的？都这么久了，你就不能松个口？哎，姓方的，我就弄不明白了，你现在好歹是个大财主，你想找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为什么非要跑到牢里来纠缠我呢？
2: 我不喜欢其他女的，我就喜欢你。
1: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俊杰都已经和小老婆圆房了，你还惦记他呢？我不是惦记他，老方，你还不明白吗？我注定要死在这个牢里。
2: 别白费这个心了，你不会死的，俊杰已经说东常三爷了，常三爷也答应放你一马。俊杰正在想办法，争取让你坐几年牢就能出来。真的？那还能假？你不信我的？难道还不信俊杰吗？那我更不能答应你。
1: 为啥呀？你就那么不喜欢我？方先生，我现在不是黄花大闺女了，感情的事儿我也不想再去碰了。要是我能出去，我就绞了头发做姑子去。 你以后也别再来找我了，来了我又不见你。

0: 父亲，这吕俊杰对咱们可不怎么友好啊。上次商队的事儿就被他一口拒绝了，这回咱们想要投资商台，他能同意吗？
1: 这条商路一直通往张家口和库里，再往北直通恰口。如果我们控制了商台，对我们而言，无论从商业上还是军事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吕俊杰现在他既没有朝廷的许可，也没有测绘力量，要想成功，没有我们的支持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相信只要我们给他足够的利益，他一定会妥协的。我们进去。李东家，听说你要开商台，我想参股啊。
2: 不行啊，这个之前不是说过了吗？再说了，我们大清律例也不允许啊。
1: 你看你现在没钱，又没技术，又得不到朝廷的许可，这件事情你恐怕办不成，而这一切我都可以帮你。
2: 成不成都是我的事儿，

0: 就不必你费心了，吕东家，我可以出100万两银子，我只要50%股份。童言先生，说到底，你们日本人的银子，不也是从我们大清朝抢走的吗？我是缺钱，可这件事儿，免谈。
1: 吕先生，你还是在考虑考虑吧，毕竟我们无力
2: 了。
1: 我还要启程去京城办事。
2: 吕峰，
3: 五爷，
2: 都准备好了吗？
3: 车都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1: 二位，真是抱歉，吕某不能奉陪了。若是想在我聚义星喝茶，我可以找人陪你们。
2: 不用了，
1: 吕东家，那我们就告辞了。
4: 告辞。夫人，咱不是要回张家口吗？怎么来京城了？一龙没有来过京城，我想带他多看一看。这回去上海真的是大开眼界了，那里的钱庄银行啊，比咱们张家口的规模要大好多。还有那些银行的买办，杨威说的可真好。
5: 你说我要是回张家口开一家银行，怎么样？好啊，那太好了。夫人，我要吃这个。
4: 这糖葫芦多少钱呀？1文钱一个。
1: 咱们要这个吧。
4: 给钱。给钱。好。娘，拿一个大的吧。拿着。夫人，刚才赶马车的好像是吕福。
0: 走吧，嗯，吃吧。哎呀，这事儿啊，它不简单。再不简单，还有宁十三爷办不成的事儿。
6: 我找了吕三院的范大人，人家说呀，这事儿啊，必须得过军机处。
0: 那军机处可有相熟的人？
6: 问是问了，你猜人家怎么说？
0: 你赶紧说呀！
6: 直接给撅回来了。有说是为什么吗？我问你，最近你是不是娶了个小老婆，叫什么什么齐云？
0: 你说这个干啥呀？
6: 这事儿就出在他身上。他可是军机处蒋大人看中的人，结果被你给截了胡了。你说，这蒋大人能饶得了你吗？这事儿。 他不光不背你办，他还要启奏皇太后，啊，说吕某人素来刁蛮，乃张家口奸商，此次欲修商台，万一为敌所用，则京城门户大开，所以务必制止。
0: 无稽之谈，他这是公报私仇啊！
6: 可这事儿啊，偏偏就归人家管，你说？
0: 那就没别的办法了。办法，除非得找李总管，他也算是咱们半个老乡啊。我同他能说得上话。
1: 行啊，你赶紧帮我安排吧。

0: 夫人，哎，是吕俊杰。说来也巧了，他们也住这家客栈呢。可他刚才又急匆匆的出门了。
1: 算了，不用管他，跟咱们没有关系。
2: 哎，李总管呐，我孝敬你的那些好吃的呀，这都是啊，吕老板送来的。满上啊。
3: 淮安豆腐皮儿。

0: 排骨脯熏鸡，嗯，好吃，真好吃。
1: 就知道您喜欢，以后啊，让这俊杰啊，时常的孝敬您来。
0: 嗯，说吧，求我什么事儿？
2: 是这样，在下想在库伦和张家口之间修16个商台，方便张库大道上的贸易往来。
0: 得得得，别跟咱家说这么多，咱家呀听不懂，你只要说让我帮什么忙就是了。
2: 嗯，想请总管大人帮忙，让军机处的人布拨调陈就上。
0: 十三呐，这忙能帮吗？哟，
1: 这利国利民的事儿啊，能帮则帮吧。
0: 啊，也行，我帮着问问。
1: 太好了。
0: 对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要说好，总得有个理由啊。比如说是我干儿子的事儿，否则别人就会误会我收了多少银子呀。
1: 是是是，俊杰，赶紧的。哎呦，叫干爹磕头啊！哎，叫干爹磕头，磕头啊！
0: 我得回去了，出来时候多了，万一太后叫我，我不在，那就麻烦了。
1: 李总管，您别走。
3: 李总管，
0: 十三，别送，叫人看见不好。
3: 李总管，你，俊杰，你说你，这贵都贵了，这磕两个头，这算什么呀？
2: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从小就是个不孝子，一直亏对我爹，你现在让我管一个太监叫爹，这不是拿刀捅我的心窝子？
1: 咱不现在是有求于人吗？啊，俗话说，人在矮檐下，岂可不低头？这忙啊，我也只能帮到这儿了。
4: 少爷，夫人来了。
5: 雀起来了，人呢？
6: 是我。
7: 那么激动干嘛？
4: 你怎么跑警察来了？
7: 你不是遇到麻烦了吗？我呀，来帮你解围来了。
8: 你打算怎么帮我呀？嗯，是想去军机处大闹，还是找那个蒋汉林评理去？
7: 军机处我是去不了，但是呢，我有这个。我老祖奶奶留下的嫁妆，苏州钱老翁的手笔，值这个数。
5: 1000两。
7: 10000。你不是要走李总管那条路吗？我听我爹说了，他就好这个。
5: 是啊，少爷，我也打听了，这李总管对苏州钱老翁的手艺，那可不是一般的痴迷啊。
8: 不行，这个是你的嫁妆，我不能放。吕峰，你去外面行不行吧？看看有没有类似的宝贝，买一个回来。
7: 你现找哪来得及啊？我人都是你的了，这命也是你的，更何况这个死物件。不过我有个要求，跟我照个相。
8: 你就这么稀罕我？
7: 稀罕？这辈子就你了。
0: 哎呦喂，张家口还真是富足啊。
9: 是，
0: 瞧瞧瞧瞧，这好玩意儿都有。
9: 可不是。
0: 哎呦，
2: 您老多帮忙也是造福乡里，乡亲们会感念您老的大恩大德的，日后若是想回乡养老，全包在我身上。
0: 就是为了家乡百姓啊，要不然你以为我只为贪你这么个小玩意儿？
2: 是，那是，那是。
0: 吕金杰，既然你不认我这个干爹，那咱得说好喽，一事儿一了，这事儿办完了，咱们今儿就没见过面，明白了吗？
2: 明白，明白。
10: 一会儿你先。

0: 想吃什么，娘就给你买啊。
1: 好，
0: 嗯，姐，你也住这儿啊？听说你跟三彪好了？
2: 你胡说什么？我们家夫人跟三彪是清清白白的，才不像你跟吕俊杰那么不要脸。
3: 哎，你说什么了你？我们家小姐可是吕家正牌五夫人。
2: 你说谁是吕家正牌五夫人？
3: 咋了？全张家口的人都知道了，我们家小姐和吕俊杰老爷那是拜过祖宗、圆过房了的。你看，这是刚拍的相片。
2: 那就算圆了房，也顶多是个小妾。正牌夫人在这儿，
0: 素贞，
2: 你还得给端茶倒水呢。
3: 张小姐，你
2: 我不接，你个小妾。
3: 你叫谁小妾呢？
2: 我叫你小妾。
3: 你再说一遍，
2: 小妾，小妾，小妾。
3: 你说谁呀？天哪！
2: 就是小妾。
0: 够了，姐，
4: 你以后不用叫我姐。你和俊杰之间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画眉，走。

0: 你了，怎么就比不上他了？
1: 你那个宝贝是个西贝货，你不知道吗？是雀喜帮的忙，为了这个，他把他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
2: 我跟曲云可不一样，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要干一番自己的事业。我想开银行。
3: 我打算把第一个商台啊，就建在这儿，从这儿到库伦，我要修它十几个城。
4: 这块地是我们家马场。
5: 如果对方真是本主继承家产，那么何以这200年间都没有人过问过这个马场？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2: 巴加埃表示，现阶段我们并未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他还说，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纯属媒体捏造，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当天，有海湾国家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提议将油浓缩度限制在 3.5%， 并逐渐减少其现有油浓缩库存。一方提案还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海上封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三号称，美国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争的可能举措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他威胁称，伊朗尚未为数十年来的所作所为付出足够大的代价。5月1号，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
0: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表示，尽管目前美国和伊朗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双方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沙姆斯表示，第一，伊朗坚持要求彻底结束战争，而不仅仅是停火，并要求获得不再遭受袭击的保证。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应该由地区国家负责，外国军队的存在对任何区域国家都没有好处。第三，伊朗核问题仍然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解决核问题需要分阶段进行较为耗时的谈判。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但他采取的极端做法阻碍了协议的实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针对伊美海上对峙，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阿扎米表示，鉴于全球能源安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域的依赖，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该海峡为伊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指出，沙特和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等，这些变化和信号值得关注。另外，伊朗必须考虑原油和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对全球民众带来的影响，以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伊朗未来行动的担忧。因此，伊朗需要通过政治外交和舆论向外界充分说明，伊朗并不寻求战争，也不寻求

0: 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与此同时，若任由美国对伊朗持续进行海上封锁，将给伊朗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伊朗必须在当前的局面中努力解除美国的封锁，避免事态升级为更大的威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三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时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美伊冲突。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当前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进程中，巴基斯坦是主要调解人，伊朗方面没有表明要更换调解方，显然美方也持类似立场。巴基斯坦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被美国扣押的图斯卡号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于三号晚乘飞机抵达巴基斯坦，将于四号移交给伊朗官方。声明说，此次人员与船只移交事宜在伊朗和美国双方的支持下同步协调推进，巴基斯坦支持此类建立信任的举措，并将继续推动对话、外交和调解努力。4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一艘名为图斯卡号、悬挂伊朗旗帜的货船在试图突破美海军封锁时被拦截，此前已有6名伊朗船员获释并返回伊朗境内。据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军已将图斯卡号货船及船员移交巴基斯坦。
2: 另外，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多次声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力量掌控，任何情况下的安全通行都必须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进行。阿卜杜拉希提醒所有商船和邮轮，在未与驻扎在该海峡的武装力量协调的情况下应避免通行，以免其安全受到威胁。阿卜杜拉希还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他同时强调，美国的支持者应保持克制，不要采取可能导致无法挽回后果的举动。美对伊海上封锁行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的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
3: 特朗普称，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国家仅仅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他称，已通知相关各方，美方将引导他们的船只及船员安全驶离该海峡。所有相关方均表示，在该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及整体形势平稳前，将不会重返该区域。特朗普说，许多受困船只已面临食物短缺困境，维持船员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也所剩无几。这次疏导行动代表着美国及中东各国，尤其是伊朗共同的人道主义姿态。他同时强调，若此项人道主义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特朗普还说，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此番对话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将于四号开始支持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项任务将为寻求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贸易通道的商船提供支持。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在支持这项防御性任务的同时，美方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三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特朗普的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并不涉及由美国军舰为这些船只提供护航。该官员称，这项新举措是一套旨在协调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的运作机制，参与协调的主体包括各国政府、保险公司以及航运组织。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

0: 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阿基兹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不会被特朗普妄想性质的铁文所管理。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
1: 那么对于美国宣布引导被困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并派出军事力量参与行动，伊朗是什么态度？是否有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目前伊朗对于同美国博弈的总体态度呢，还是软硬兼施。虽然伊方通过最新的14点提议释放了部分的缓和信号，但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明确定调拒绝美国的勒索，并且起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进行反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也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动都会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那随着美国宣布要强行动用军事力量疏导在霍尔木兹海峡之流的商船，美伊之间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快速增加，因为这等于是美国直接打破了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而这恰恰是当前伊朗谈判的核心筹码，也是目前伊朗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手段。那在狭窄水道，美军护航编队和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如果发生雷达锁定或者是航线摩擦，极易因为沟通不畅而引爆局部的海空冲突。
1: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德国和美国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共同目标，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所要求的伊朗必须完全且可核查地放弃核武器，并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瓦德富尔表示，他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话时强调，支持通过谈判寻求伊朗核问题及地区紧张局势的解决方案。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天的报道，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瓦德富尔介绍了伊朗的最新立场、观点和外交举措，并通报了伊朗为结束战争所做的积极努力。
3: 全球最大航运公司地中海航运公司2号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推出一项从欧洲经红海至中东的新快运服务，以响应日益增长的欧洲至红海的服务需求，应对当前中东地区充满挑战的形势。
4: 公告称，新推出的这项服务将欧洲重要港口直接连接到沙特的阿卜杜拉国王港、吉达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并通过多式联运服务连接至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地区。首次航运计划于5月10号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据彭博新闻社2号报道，地中海航运公司推出的这项新服务通过使用卡车和小型船只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这迫使航运公司寻找耗时更长、成本更高的陆上替代方案。包括阿曼和阿联酋东海岸的港口也出现了大量需要陆路转运的集装箱。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美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且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两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未来十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赫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在以本土生产弹药，确保不再依赖外国。此外，已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性飞机。
5: Israel chazaka me'epam וישראל תמיד חייבת להיות הרבה יותר חזקה באויבים שלנו. ולכן אני דוגל בשני עקרונות, התעצמות ועצמאות. ביחס להתעצמות, אנחנו רוכשים שתי טייסות של מטוסים חדישים, F-35 ו-F-15IA.
6: 以色列国防部3号表示，
0: 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

0: 集中队，乙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一个 F-35 战机中队，从美国波音公司采购一个 F-15IA 战机中队，总金额达数百亿新谢克尔。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IA 战机中队。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阿米尔·巴拉姆表示，此次采购是以军执行未来十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这项计划已获得以政府的批准，并获拨3500亿新谢克尔的专项预算。以国防部长卡茨称，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的经验教训要求以色列继续推进空中力量建设，以确保未来数十年的空中优势。以色列将继续向军事力量投资，不断增强实力，并始终领先于敌人。内塔尼亚胡3号还表示，他已于数周前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当日他将收到项目进展报告。在当日发表的视频声明中，内塔尼亚胡并未透露该项目更多细节，只说其进展仍需要时间，以色列正在努力。据以色列时报报道，无人机已成为黎巴嫩真主党对付以军的重要武器，且被证明难以拦截。
1: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号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3号晚举行的讨论加沙问题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磋商。此外，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当地时间3号，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部队继续针对离真主党武装的目标发动打击，并拦截了数枚火箭弹以及数架疑似离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同一天，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对离南部多个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伤亡。离真主党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2: 以色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行动，通过无人机精确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并利用技术手段持续发现并拆除真主党的导弹发射装置，还摧毁了一条属于黎巴嫩真主党的长约80米的地下隧道。同时，以色列边境城镇因黎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而响起了防空警报，其中一枚火箭弹被以军拦截，其余火箭弹落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以军稍早前在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上空发现数架疑似黎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以军向其发射了拦截导弹，拦截结果正在评估中。黎巴嫩国家通讯社3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造成多人伤亡。黎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当天在对提尔地区的斯里法镇发动袭击时，造成5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医疗人员。黎卫生部对以军的类似袭击表示谴责。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火箭弹、无人机等武器，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
3: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美国媒体4号指出，美国在欧洲削减驻军的行动才刚刚开始。
4: 默茨当天参加德国电视一台一档节目时表示，他对美国政府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对德国而言，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此外，默茨表示，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因为美国人目前自己都不够用。默茨说，当前来看，美国向德国提供此前承诺的中程导弹的可能性较低。特朗普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对此，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此类涉及欧洲安全架构的重要军事调整应提前在盟友之间沟通协调，美方此举令各方措手不及。一些欧

0: 洲国家担心该决定可能削弱北约联盟防务部署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四号，美国《时代》杂志刊文指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撤军才刚刚开始。文章称，特朗普此举正值美国与其欧洲盟友之间持续酝酿紧张关系之际，尤其是在美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问题上，特朗普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拒绝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援助表示愤怒。文章认为，德国之后，西班牙和意大利很可能会成为美国撤军的下一个目标。此外，在撤军的同时，五角大楼已告知北约的欧洲盟友，由于美国正在努力补充其在对一战时期间消耗的武器库存，对欧洲的武器交付将出现延迟。美国政治报欧洲版三号报道称，除防务安全领域之外，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另一个摩擦点是在贸易方面。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这将对德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美国是德国汽车重要出口市场。德国汽车经济学专家杜登赫费尔说，特朗普提高汽车关税的做法可以理解为开启针对德国的经济战。
1: 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三号发布声明说，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俄罗斯在内的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将六月份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之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三个月宣布增产。
2: 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阿曼的代表三号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发表声明说，上述七国决定在2023年4月宣布的自愿减产措施基础上，将六月份的日均产油目标上调18.8万桶。声明还说，七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这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将继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以评估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事宜。下次会议将在6月7号举行。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尽管目标产量持续上调，但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沙特等国在过去两个月内的实际产量并未达到欧佩克加所设目标。如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未得到改善，多数成员国仍将无法实现目标产量。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欧佩克加此次调整的核心不在于实际增产，而在于向市场释放信号。一是自阿联酋5月1号宣布退出后，该组织的政策延续性仍将保持；二是尽管对实际产量影响有限，但欧佩克加仍掌控市场主导权。
1: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5月2号表示，70辆装载原油的油罐车当天从伊拉克经由拉比亚口岸进入到叙利亚，这是伊拉克时隔13年后重新启用这条陆地运油线路。
3: 根据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部门发布的声明，伊拉克从5月2号起恢复拉比亚这条陆地输油通道，用油罐车向叙利亚方向运输石油。拉比亚口岸位于伊拉克西北部尼尼微省，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长期处于关闭状态，今年4月重新开放。该口岸距离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和基尔库克的油田不远。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伊拉克日均原油出口量约为350万桶，主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战事爆发后，由于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不得不想办法通过陆路出口石油，把产量降至原来的30%。伊拉克方面3月证实，伊方启用连接该国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与土耳其南部杰伊汉港之间的陆路输油管道，另一条输油管道则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运输至伊拉克与土耳其边境地区，再接入通往杰伊汉港的管道。两条管道加起来运力可达每天65万桶原油。伊拉克石油部长曾表示，该国的其他选择包括用卡车将原油运往叙利亚的巴尼亚斯港和约旦的亚喀巴港。
1: 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
4: 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该实验室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围墙之外，国际原子能机构驻现场小组已要求进入实验室查看。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任何发生在核设施附近的袭击都可能构成核安全风险。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
2: 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同日，高市早苗向修宪派在东京举行的集会发送视频，表达了尽早修宪的意愿。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高市在视频中就修宪问题表示，应顺应时代要求，定期更新宪法。日本现行宪法于1947年施行，其第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1: 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和祭祀费，大量日本政客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对此，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朝鲜中央通讯社先后发表文章予以批驳。
3: 题为《鼓吹军国主义的参拜闹剧》的文章称，日本首相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政客们扎堆集体参拜，已然成为日本政坛的恶劣惯例。日本反动势力正借此美化粉饰沾满鲜血的侵略历史，在全社会煽动复仇主义思潮，这绝非对历史罪责的反省，反而意在煽动复仇情绪，营造利于本国军事化扩张、图谋再度侵略的社会环境。日本一方面借靖国神社参拜，在全社会持续散播军国主义毒素，另一方面大肆歪曲历史，拆除束缚战争国家化的法律枷锁，疯狂扩充军备，强化武力。日本应当摒弃不切实际的妄想，深刻反省沾满罪孽的侵略过往，走上改过自新、和平发展的正道。文章召唤靖国神社亡魂的新型军国主义狂热分子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集中承载着日本军国主义对包括朝鲜在内的亚洲众多国家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些呼唤靖国神社亡灵的新军国主义狂热分子的丑态，无疑暴露出其执意重现过往侵略与战争行径的扩张野心，这必然是对国际社会追求和平与稳定愿景的公然挑战。
1: 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本承诺永不再战，但80年来却被不断蚕食架空。日本高市政府上台后，更是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加速修宪扩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当下纪念东京审判对坚守历史真相、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极具现实意义。
4: 那么东京审判所留存的海量的证据以及完整的庭审记录，是这批日本右翼啊历史修正主义歪理邪说的重要法律武器，也是我们揭穿日本右翼执政当局煽动外部威胁叙事，打着防御的旗号来推动扩军备战，谋求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这一整套妄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危险性。

行进的有力的武器。那么东京审判的结论表明，日本右翼势力的任何鼓噪和妄动都无法改变日本的侵略罪责。东京审判不仅从法理上堵死了日本推卸战争责任的通道，他所确立的侵略必究、罪责必担的原则也将持续对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啊形成长期有效的威慑，同时也在警示国际社会应当警惕日本的历史虚无主义。

0: 国和亚洲受害国捍卫历史真相、守护人类和平正义的坚定决心，提醒国际社会啊，要铭记战争伤痛，共同坚守人类的文明底线。那么同时呢，东京审判也是国际社会啊，抵制历史修正主义、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啊，提供了核心的价值遵循，成为我们来共同守护亚太和平、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和法理的屏障。因此啊，国际社会啊，应当坚守东京审判所确立的历史定论，坚决维护战后国际法治秩序，敦促日本啊，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恪守国际承诺，停止危险的修宪扩军行径。那么亚洲邻国啊，需要对日本的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共同采取行动来予以坚决抵制，阻遏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蔓延，以及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以坚定的行动来守护地区的和平稳定，防止战争悲剧重演。
1: 今年五一，中国文旅消费热潮涌动，而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每晚推出的《家鱼入梦》《如见江南》沉浸式演绎，正以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点燃夜间文旅新体验。让我们连线，就在无锡的前方记者李晓。李晓你好，我们看到前方已经是非常的热闹了，请你带我们体验一番。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江苏无锡。您看啊，随着夜幕降临呢，其实这里已经是人潮涌动了。那么今年呢，这里在五一假期啊，主要聚焦的就是电影场景生活化。所以我现在所在的这块区域呢，就是一个电影加消费的一个非遗市集。您看，在市集上啊，有这个现场制作的非遗小灯笼，还有很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所以在这里呢，非遗它不仅仅是可以看的，还是可以亲手制作的。这就吸引了很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那除了这个非遗的市集之外，您看在我们的身旁现在呢经过的队伍就是让人大呼过瘾的一个非遗的展演，有很多人组成的这个鱼灯队伍啊正在缓缓地通过人群。那么领头的人呢还一直在喊摸摸大鱼头，万事不用愁。所以很多家长呢也是带着小朋友上前呢和鱼灯进行一个互动，希望在五一假期呢能够收获一个好心情。在这里呢您可以走一走逛一逛，同时呢买一些自己喜欢的电影场景生活化的一些比如说冰箱贴等等。但其实呢在五假期每天啊在这个夜幕降临的时候呢都有数条巨型的鱼灯呢在游客眼前来欢快畅游辗转腾挪，再加上演员们的精彩演绎和震撼的光影特效呢，这些鱼灯灵活的就如同活鱼在水中嬉戏，也是将辛弃疾笔下那句一夜鱼龙舞的景象呢搬到了现实当中。无锡影都呢在这个假期重点引入了安徽板凳龙还有鳌鱼腾跃等经典的非遗民俗表演。在夜幕的映衬之下呢，这边的鳌鱼刚刚高高跃起气势磅礴，下一秒呢又仿佛坠入水中瞬间游走了。所以呢游客也是沉浸在这个虚实结合的光影幻境里，忍不住来拍照打卡记录下这些震撼的瞬间。那其实呢这场夜游啊远不止鱼灯和市集，今年无锡呢也是正在探索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深度融合性路径，借助跟着电影逛市集和千万元的惠民消费券，努力打造一站式夜游非遗体验和消费这个复合的目的地，来释放假日的经济消费新活力。那么从5月1号到5月4号啊，在这里入园的人数呢也是创下了新高，近6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增长了约70%，带动了整体消费呢是超过100万元左右。那么在这个五一呢，其实假期还有一天的时间，也是邀请您亲自来到江苏无锡的影都，来穿越光影和非遗交织的江南幻境。好的，主播，目前无锡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李晓在前方带我们解锁五一消费新体验。在五一假期，文旅消费活力迸发，各地纷纷推出沉浸式场景化个性化的新业态，从天空到陆地，从花海到湿地，从生态观光到亲子研学，全面升级假日休闲体验。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日前开通浙闽跨省低空观光旅游航线，不少游客趁着假期前来体验。游客乘坐直升机从苍南鱼寮景区起飞，只需17分钟便能抵达福建福鼎太姥山游客中心，一路串联168黄金海岸、带领畲乡等特色景观，

0: 以全新空中视角俯瞰山海交融的风光，解锁立体化跨省文旅观光新体验。
1: 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就是我们168的黄金海岸吧，就是对无尽蓝绿四个字真的有更切实的体会。
0: 从千米高空回到地面，另一种沉浸式的色彩盛宴正在上海辰山植物园上演。这里是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的重磅分会场，汇集了全球珍稀蓝科植物的兰花多样性展示活动引得市民游客纷至沓来。素有植物大熊猫之称的白花兜兰，热烈明艳的火焰兰，造型独特的章鱼兰，园内万株兰花次第绽放，竞相争艳。为适配假期多元游园需求，植物园全新开放文创空间，并布设多处售卖点位，推出兰花盆栽、主题衍生品及文创系列产品。
2: 那现在来到植物园，市民游客不仅可以感受到草木花卉之美，也可以啊品尝到季节限定的美食。那像我眼前的这一款呢，就是这次花卉节期间植物园和松江本土的企业一起推出的一款兰花主题的蛋糕。
0: 这个五一假期恰逢江苏盐城湿地麋鹿产崽高峰期，大丰麋鹿保护区的鹿宝宝们陆续亮相，景区同步推出萌鹿寻踪主题体验活动，精心设计三条差异化寻鹿路线，游客在指定区域寻鹿打卡集章后即可领取文创礼品。
3: 妈妈告诉我，小麋鹿刚出生的时候很胆小，我们要轻轻地跟它说话，不能吓到它，我长大要当保护小麋鹿的小卫士。
0: 除了寻鹿活动外，保护区还同步推出了鹿王盛典主题演绎、生态研学等配套内容，让市民游客在踏青赏春中收获一份独特的假日记忆。在山东东平湖畔，生态研学对象则是东平湖流域的水生生物和陆生昆虫。这个假期，东平湖亲子营地依托亲子加研学模式，打造集科普教育、互动体验于一体的亲子休闲空间，淡水鱼博物馆与昆虫馆等构建起水陆联动的沉浸式研学场景。营地还紧扣亲子陪伴核心需求，配套了品类丰富、多元有趣的亲子互动项目。
4: 通过营地加研学的创新模式，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也能有所收获、有所成长。
5: 五一假期，高速公路不再是匆匆赶路的背景板，在浙江宁波余姚服务区，路上微度假正在悄然兴起。非遗集市、摇具表演、地方美食轮番登场，让原本仅做短暂停留的服务区摇身一变，成为集交通枢纽、文化体验与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创新
6: 一个国际的笑话。
0: 民进党当局策划这场所谓的外交突围，显然忽略了国际社会早已确立的基本共识“一个中国”原则。岛内评论指出，民进党选择了没有“九二共识”的路，就要面对悬崖和暴风雪。
7: 那你自己因为不认“九二共识”，自己搞坏两岸关系，自己激怒中国大陆，从头到尾是你自己的包啊！你如果选择九二共识的路，那就是光明的康庄大道；没有九二共识的路，那是啥？那就是悬崖，那就是暴风雪。
6: 两岸还是要回到这个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啊，台湾啊才有所谓的出路啊，因为唯有两岸好啊，台湾才会好。赖清德此举啊，无非是浪费啊台湾的民脂民膏啊，只为了成就他个人啊，这一切啊都是得不偿失的。
0: 正如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所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过上安稳富足生活，是岛内民意所盼。赖清德不顾民众安危，费尽心机炮制的所谓外交成果，不过是玩弄伎俩，贻笑天下。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2: 这个五一假期，厦金大桥、厦门段、吕岭路、厦川隧道施工现场，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推进管线迁改，同步对施工路段进行临时封闭和车辆绕行引导，抢抓工程进度。
0: 厦金大桥、厦门段工程虽以桥为名，实则包括海上桥梁和地下工程两大部分。其中，吕岭路厦川隧道位于厦门市环岛干道跨线桥正下方。低净空作业空间极为有限，而且紧邻运营中的地铁二号线，施工环境比较苛刻。
8: 为了解决施工难题，项目部采用双层止水帷幕、智能化地下水位监测系统，

0: 整个施工过程，项目部实行网格化和精细化管理。
1: 目前项目正全力推进环岛路主线隧道主体结构、地下人行通道、路基土石方、交通导改及雨水限涵、水系转换等工程施工。
2: 厦京大桥全线建成通车后，将与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厦京小三通客运航线共同构建起对台海陆空立体交通新格局，对福建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具有重要意义。
3: 为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四号，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举办升国旗仪式、青年论坛等系列活动，加深澳门青少年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认识。此外，澳门五一旅游市场持续火爆，单日出入境旅客量创下历史新高，文旅活力强劲释放。
2: 四号上午，澳门学界五四青年节升旗仪式在澳门理工大学举行，约2000名各界代表参加，全场人员肃立奏唱国歌，注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还通过合唱、武术、舞蹈等表演展现青年风采。
4: 我们想结合我们国家教育强国、科技强国，让我们青年人把五四的历史跟精神弘扬，也结合我们国家十五规划的开局纪念，希望能够达到我们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目的。
5: 参加完这个五四升旗仪式，我心里面非常的自豪，参加澳门学界升旗队的训练，我更加热爱祖国，也懂得国旗的庄严。
2: 五一期间，澳门文旅业态丰富，市集展览、演艺活动受到游客青睐，旅游市场持续火爆。据统计，5月2号当天，澳门各口岸出入境客流约88.92万人次，其中入境旅客达24.77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
6: 就说明澳门作为一个旅游目的地啊，这个吸引力呢进一步提升。进一步展现了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魅力。澳门旅游业界呢，对这个五一黄金周啊，是充满信心。
3: 五一假期，深圳莲塘口岸迎来出入境双向客流高峰，尤其是入境游，大量港澳居民和外籍旅客携带户外装备入境，开启跨境户外运动之旅，跨境骑行、爬山、徒步及购物正成为大湾区假期出游新风尚。
2: 五一假期，莲塘口岸入境大厅人头攒动，不少旅客肩背徒步装备，手推自行车有序通关。据莲塘边检站统计，5月1号到3号，验放出入境人员超31万人次，港澳籍旅客占比超2/3，入境骑行爱好者较平日增长近1倍。
7: 咁啊，过关过到嚟呢度，我哋莲塘口岸，咁我哋集中咧，我哋今日要大概有20几位嘅单车朋友啦，咁我哋会踩去咧，大排古城嘅，大约系30几公里啦，跟住我哋再游一游，食个饭午餐，咁咧睇下啲，咁我哋咧一日嘅旅程咧就好充实啦。
2: 口岸入境大厅内，多支骑行团队身着骑行服有序通关，计划前往大小梅沙等景点骑行。不少旅客背着露营装备前往梧桐山、马銮山徒步，也有外籍旅客入境购物休闲。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完善，跨境户外休闲游持续升温，文旅融合与人员往来更趋便利。
8: This is our first time in Shenzhen. We come from Hong Kong. We live in Hong Kong, and it was very convenient, very smooth coming through customs.
9: Yeah, and excited to see what we can discover here.And try a lot of new foods, restaurants, places to visit.
10: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现场，小香包、假发等特色小众展品人气十足，备受海内外采购商的青睐。依托完备产业链与创新转型发力，中国小商品以产业积淀、技术赋能与数字升级擦亮品质底色，向全球展现中国制造细分领域的实力与活力。
11: 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普通的防盗小配件，成为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黄玉所在企业经过半年的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箱包日常使用场景，产品防护性强，一亮相就收获不少关注。
12: 跟没有这个功能的产品，同类产品相比，这个有新功能的这个。

0: 产品呢，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1: 从拼价格到拼创新，从走量到提质，我国越来越多小商品企业靠精细化设计打开增长空间。在玩具展区，陈练所在玩具企业凭借智能化、互动化的设计，开展几天同样也收获不错的订单。
2: 像这个车，它是带遥控功能的，它的灯光还有它的声音都是可以通过遥控器来操作，包括可以用那个遥控器来分离这个货柜与这个车头的一个展示。通过跟客户的一个沟通，意向订单我们是达到一个大概20万台的一个订单。
1: 从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正加大研发投入，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拓展全球市场。
3: 中国产品非常优秀且具有吸引力，它是全新产品且蕴含诸多创新元素。对我们而言，能够来到中国亲眼目睹这些新产品并带回国内使用，着实是一件非常有趣且十分有益的事情。这确实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4: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这条贯穿塔克拉玛干死亡之海的交通动脉，为我国沙漠公路零碳运营与荒漠化防治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板。
1: 塔里木沙漠公路1995年全线贯通，全长522公里，是世界上穿越流动性沙漠最长的等级公路。为抵御风沙侵蚀，公路沿线建成了总长436公里、总面积3100多公顷的生态防护林带，布设109座水源井，为沙生植被提供滴灌用水。日前，随着塔里木沙漠公路沿线的梭梭林正进入开花期，防护林养护灌溉也迎来了全年最繁忙的时段。公路沿线的109座水井房全部采用光伏绿电完成抽水灌溉作业。截至目前，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累计发电量突破1500万度，日均稳定发电量超1.1万度。经测算，1500万度绿电累计可替代柴油消耗超41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42万吨，相当于为沙漠新增固碳林木近80万株。据了解，目前塔里木油田已在塔里木盆地建成5座大型地面光伏电站及239项分布式光伏项目，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
4: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3号称，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在这6名患者当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5: 世卫组织表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详细调查，包括进一步的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在为乘客和船员提供医疗护理和支持的同时，病毒测序工作也在进行中。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需要对患者进行密切监测、医疗支持和应急处置。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该病毒会导致约40%的感染病例死亡。当天早些时候，南非卫生部说，大西洋上的一艘邮轮上爆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2人因急性呼吸道感染死亡。南非媒体报道说，出现感染的邮轮是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佛得角的红迪厄斯号。
4: 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经坠海，目前暂未发现2人被谋杀的迹象。
6: 据报道，这2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临近摩洛哥坦坦市的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士兵姓名和其他

0: 细节尚未公布。另据一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失踪士兵均隶属于美国陆军，他们在二号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时失踪。同时，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寻行动，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据悉，非洲狮军演是美国非洲司令部年度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本年度军演在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突尼斯四国同步举行。
1: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发布消息说，5月2号马荣火山活动加剧，出现由岩溶流坍塌引发的火山碎屑密度流，继而产生大量的火山灰，导致附近87个村子受到影响，受灾人数超过了10万人，目前有5000多人在疏散中心安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敦促民众遵守当局指令，特别是严格遵守不得进入6公里永久危险区的规定，并时刻保持警惕。马荣火山目前维持着3级警戒，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0到5级，5级为最高。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福气多家具，高新技术企业，诚信似金，值得信赖。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眼下，山东泰安市泰山之巅的高山海棠迎来盛花期，漫山花海如云似霞，山色醉人。从空中俯瞰，粉白色的海棠花海连片铺展，点缀在南天门、天街、日观峰等处，与蓝天白云、青松碎柏交相辉映，游客徜徉其中，尽享山水花海的美景。
2: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今天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伊朗方面发射两枚导弹击中这艘美国军舰。报道称，军舰遭受打击后无法继续按原计划路线航行，被迫返航并逃离该区域。目前美军对此尚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
1: 特朗普称，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国家仅仅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他称，已通知相关各方，美方将引导他们的船只及船员安全驶离该海峡。所有相关方均表示，在该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及整体形势平稳前，将不会重返该区域。特朗普说，许多受困船只已面临食物短缺困境，维持船员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也所剩无几。这次疏导行动代表着美国及中东各国，尤其是伊朗共同的人道主义姿态。他同时强调，若此项人道主义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特朗普还说，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此番对话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 1.5 万名军人。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项任务将为寻求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贸易通道的商船提供支持。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在支持这项防御性任务的同时，美方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三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特朗普的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并不涉及由美国军舰为这些船只提供护航。该官员称，这项新举措是一套旨在协调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的运作机制，参与协调的主体包括各国政府、保险公司以及航运组织。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阿齐兹还说，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和波斯湾不会被特朗普妄想性质的铁文所管理。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
1: 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伊朗拟出台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警告美军不要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却单方面开展疏导行动，双方在海峡控制权上的核心矛盾是什么？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这场博弈的本质呢，还是对于国际航道管辖权的争夺以及美国凭借军事、政治和经济霸权来实施制裁的能力上的一种测试。美国呢，希望将海峡变成对伊朗实施经济绞杀的绞索，而伊朗则打出了国内立法派，试图把海峡主权化，将通行权呢变成反制西方的筹码。那双方争夺的核心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则制定权。美国要求全球航运服从其对于伊朗的制裁政策。
1: 而伊朗呢，则要求其他国家必须向其进行报备和缴费，而这种对抗呢，只有在美伊之间达成某种框架协议或者是休战默契之后，才有可能会得到一定的缓解。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
0: 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巴加埃表示，现阶段我们并未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他还说，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纯属媒体捏造，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当天。 由海湾国家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提议将铀浓缩度限制在 3.5% 并逐渐减少其现有铀浓缩库存。伊方提案还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海上封锁。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特朗普3号称，美国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争的可能举措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他威胁称，伊朗尚未为数十年来的所作所为付出足够大的代价。 5月1号，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今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仍在审议美国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他强调， 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有关伊朗的14点提议涉及铀浓缩或核材料的讨论纯属猜测。4月下旬，伊朗外长曾出访并与阿曼讨论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的方式。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巴加埃说，伊朗与阿曼会谈的重点在于制定明确的协议与机制，以确保船只安全通行。预计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天内继续推进。 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中东地区形势以及巴基斯坦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
1: 达尔重申八方对促进伊朗和美国建设性接触的持续承诺。

0: 并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和平解决各种问题、实现本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各方之间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及做出的调解努力表示赞赏。巴基斯坦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此前4月19号被美国扣押的图斯卡号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于3号晚乘飞机抵达巴基斯坦，将移交给伊朗官方。声明说，此次人员与船只移交事宜在伊朗和美国双方的支持下同步协调推进。巴基斯坦欢迎此类建设信任的措施，并且将继续推动对话、外交和调解努力。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时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美国媒体4号指出，美国在欧洲削减驻军的行动才刚刚开始。
1: 默茨当天参加德国电视一台一档节目时表示，他对美国政府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对德国而言，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此外，默茨表示，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因为美国人目前自己都不够用。默茨说，当前来看，美国向德国提供此前承诺的中程导弹的可能性较低。特朗普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对此，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此类涉及欧洲安全架构的重要军事调整应提前在盟友之间沟通协调，美方此举令各方措手不及。一些欧洲国家担心该决定可能削弱北约联盟防务部署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4号，美国时代杂志刊文指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撤军才刚刚开始。文章称，特朗普此举正值美国与其欧洲盟友之间持续酝酿紧张关系之际，尤其是在美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问题上，特朗普对北约其他成员国拒绝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援助表示愤怒。文章认为，德国之后，西班牙和意大利很可能会成为美国撤军的下一个目标。此外，在撤军的同时，五角大楼已告知北约的欧洲盟友，由于美国正在努力补充其在对伊战事期间消耗的武器库存，对欧洲的武器交付将出现延迟。美国政治报欧洲版3号报道称，除防务安全领域之外，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另一个摩擦点是在贸易方面。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这将对德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美国是德国汽车重要出口市场。德国汽车经济学专家杜登赫费尔说，特朗普提高汽车关税的做法可以理解为开启针对德国的经济战。
0: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次下令撤军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德两国领导人关于伊朗局势的公开言辞冲突，但这一象征性举措所传递出的不确定性正在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
1: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欧关于伊朗战事的争端再次揭开了双方长期以来关于国防支出的旧伤疤。美国指责德国在享受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同时却未承担应尽责任。同时，此次撤军计划也是特朗普美国优先理念的延续，意在施压欧洲国家在自身安全防务上付诸行动。不过，舆论普遍认为，美国从德国撤军更像是一个象征性举措，这意味着美国将把自己在欧洲的兵力削减到俄乌冲突之前的水平。分析人士警告说，相较撤军计划，特朗普日前宣布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在德国部署中程导弹计划的政策变化，以及对伊朗军事行动带来的经济和军事后果，都将对该地区产生更大影响。此外，也有分析指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这种悬在头顶的不确定性已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不过，欧洲学者认为，欧洲的防务独立之路并不容易，一大挑战就在于欧洲各国国防工业的扩产能力。欧洲的国防企业常常面临复杂法规的阻碍，导致项目审批往往需要耗费数年。此外，欧洲各国在

0: 国防规划、生产和采购上依然相对孤立，导致欧洲防务技术与工业基础面临严重的协调难题。欧洲在高端武器平台、数字技术等方面对外部的依赖，也是制约其走向自主的一大短板。但尽管如此，欧洲舆论普遍认为欧洲已经没有回头路。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日前就在法国《世界报》撰文说，北约已开始解体，扭转局面的窗口已经关闭，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的安全保护格局已经终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向修宪派在东京举行的集会发送视频，再次鼓吹尽早修宪。高市声称应顺应时代要求，定期更新宪法，还说由日本人自主修宪是自民党基本方针。高市未说明修宪的具体时间以及具体条款。针对高市再次鼓吹修宪的言论，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现行宪法于1947年施行，其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加速推进修宪，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学者认为，当前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正被逐步架空，专守防卫政策遭实质性瓦解。
2: 一部に日本は核武装すべきだというような意見を言って、本当そういうことが憲法9条下では許されないことなんですけど、その発言をしたスタッフの処分もあまり行わ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だから憲法9条下の専守防衛政策がどんどんその事実上崩れてきているのが、まあ日本の今の状況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ね。
3: 宇都宮健儿表示，日本解禁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一系列举措均属事实上的修宪，突破和平底线。
2: 殺傷能力のある武器室の解禁の問題とか、それから GDP 非防衛費を引き上げていく問題とか、今度は国家情報局ですか、そういうのを設置す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のもっと国民的な議論とか反対運動をきちっと起こしていくのは必要かなと思います。それが改憲を阻止したら大丈夫かというと、事実上も実質的な改憲が進んで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をもっと注意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1: 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今天刊文，谴责日本推进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文章称，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召开专家会议，随后在自民党会议上为修改限制武器出口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进行狡辩，这一切都是对国际和平与人类的露骨挑战。文章表示，日本现政权彻底撕下和平国家专守防卫的伪装，充分暴露了日本妄图趁当前紧张复杂的局势实现重新侵略野心的险恶图谋，必将遭到国际社会的愤怒反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厂街所在区域一座建筑遭到了一架无人机的撞击，相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开展工作，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消息。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网站发布的消息，无人机来自乌克兰军方。索比亚宁晚些时候又称，俄防空系统击落两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据俄新社今天报道，根据俄罗斯国防部数据，过去一周俄罗斯防空力量共拦截和击毁了至少2622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对以上消息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
0: 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

0: 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也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该实验室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围墙之外，国际原子能机构驻现场小组已要求进入实验室查看。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任何发生在核设施附近的袭击都可能构成核安全风险。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2号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暂未发现二人被谋杀的迹象。
0: 据报道，这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临近摩洛哥坦坦市的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士兵姓名和其他细节尚未公布。另据一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失踪士兵均隶属于美国陆军，他们在2号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时失踪。同时，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寻行动，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据悉，非洲狮军演是美国非洲司令部年度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本年度军演在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突尼斯4国同步举行。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4天，各地陆续开启返程高峰。铁路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为今天和明天的16点到18点。绕城高速、省界枢纽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五一假期，中国电影市场迎来观影热潮。截至5月4号，五一档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电影产业的带动效应也在持续外溢，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正串联起更长的消费链条，成为激活假日消费的新载体。今天的系列报道，潮玩假日乐享五一，一起来看电影加新业态开启的消费热潮。
2: 今年五一档18部新片集中上映，从硬核警匪到国风动画，从合家欢喜剧到现实题材，多元化的影片供给满足了情侣、亲子、银发等各类群体的观影需求。
3: 电影散场，您的电影票是直接扔掉吗？别着急，这个五一假期它可以成为我们的消费通行证。有了它，我不仅换到了电影周边，还可以在整个商圈享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特权。谢谢。
2: 为承接影院溢出的人气，不少商户主动与影院联动，形成了观影消费闭环。
4: 我们影城呢也是在这个五一档期期间呢，是跟我们这个所在商圈有超过100家的这样的商户进行了一个合作。凭我们的电影票根的话去消费的话呢，是可以享受一个折扣的优惠。通过这几天的观察的话呢，我们也是觉得对我们这个电影家的这个消费活动有了一定的提升。
2: 这对情侣刚刚看完影片《时间敢死队》，散场后他们来到影院合作商家用餐，实现了一票回本。
5: 刚好在影城逛的时候看到宣传海报说凭票根有活动，我们就到商场溜达了一圈，也
6: 正好到现在是饭点吧，觉得非常合适这个活动。
2: 2025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过8000亿元，其中观影带来的餐饮、零售、IP 衍生品等带动与外溢产值占41.5%。电影文化正从银幕延伸至更多的消费场景。在这里，一场假期专场的电影原声音乐会正在上演。
7: 我们这次选择了一些经典电影的音乐会的曲目，都是大家非常熟悉并且很喜欢的，观众的反响也很热烈，非常好。很多人呢也都是看完电影，就来接着听音乐会，基本上每场都是很叫好版座的。
2: 假期首日，北京市海淀区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首次把赛场搬进商场，不少小选手把电影主题曲选为参赛配乐。

0: 而北京体育大学的学生也将电影经典动作搬上舞台，带入百姓生活。
1: 刚看完武打动作片，然后孩子呢平时也练武术，我刚才也跟着老师学了一些动作，觉得特别好。
2: 今年的五一档期电影铺排的非常的丰富，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客流。我们在五一期间呢铺排了7到8场跟电影相关的各类型的活动，所以我们预判今年的五一假期的客流和销售都会有非常好的数据和增长。
0: 据国家电影局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电影产业的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相当于每1块钱的票房能带动将近16块钱的关联产业产值。电影散场，消费开场，一个更加多元的电影加生态正在形成，成为助力实体经济、点亮城市活力的新引擎。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五一假期，广西北海市合浦县海丝首港推出沉浸式体验汉代国际贸易时尚港，把2000多年的汉代海丝贸易港直接搬进现实，让史书里的远洋贸易变成人人都能玩、能逛、能赚的沉浸式狂欢。游客仿佛穿越千年，感受大汉商港的繁华盛景。眼下，山东泰安市泰山之巅的高山海棠迎来盛花期，漫山花海如云似霞，山色醉人。从空中俯瞰，粉白色的海棠花海连片铺展，点缀在南天门、天街、日观峰等处，与蓝天白云青松翠柏交相辉映，游客徜徉其中，尽享山水花海的美景。据了解，泰山的高山海棠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区域，共有11个品种，每年5月进入盛花期，花期能持续1个月左右。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舒淇，
8: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9: 副驾请讲。
8: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9: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8: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0: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3: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

0: 从容每一程。
1: 舒淇，
2: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美国宣布启动自由计划，引导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警告此举等同于违反停火协议，争夺海峡主导权，美伊是否将再次擦枪走火？特朗普一边宣布从德国撤军，一边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高额关税，跨大西洋联盟是否遭遇双重撕裂？以色列紧急批准采购近百架美制战机，追加上千亿军费，剑指伊朗与加沙两条战线，以色列会否再次出手？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مواردی که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 حوزه هسته‌ای گفته شده مطلقاً در این طرح وجود نداره.
1: Of course, is the nuclear program, even though they've said they've obliterated the nuclear program. We heard Pete Hegseth say this week, they still have ambitions. They also still have enriched uranium. And I think that is a key sticking point.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it out of there. They want the Iranians to get rid of that enriched uranium so they can't have it to try to build a bomb. But there remain many sticking points.
2: 突围和抵抗。据美国国防部估算，自4月13号美国在阿曼湾启动封锁行动以来，伊朗已有近50亿美元石油收入受阻。美国防部官员称，目前共有31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滞留在海湾地区，总载油量达5300万桶，总价值至少48亿美元。其中已有两艘船只被美方扣押。由于陆上储油设施已接近或达到储存极限，伊朗开始启用老旧油轮作为海上浮动储油库。部分油轮因担心遭遇美军海上拦截，被迫绕行成本更高、航程更长的路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一艘隶属于伊朗国家油轮公司的超大型油轮突破域外海军舰队的监控封锁，该油轮装载超过190万桶原油。全球航运追踪分析人士称，遭封锁滞留的伊朗油轮不排除后续集中突围通航的可能。我想再次强调持续动荡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近几周演变出的一种新状况，即双方都在试探对方，但又不想迈出再次陷入武装冲突的那一步。但这种状态究竟何时会破裂，仍是全球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已被强调过无数次，全球20%的石油流量经过这里，市场持续动荡，供应链依然中断，如果再次发生冲突，保险和航运成本将飙升。所以这不仅仅是美伊之间的双边问题，它对全球贸易、商业和稳定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正处于悬崖边上，如果再次爆发冲突，我们将坠入深渊。但彭博社指出，至今伊朗在应对美国封锁方面展现出一定的韧性。英国金融时报此前也指出，伊朗数十年来面对西方制裁，一直奉行抵抗经济政策，鼓励自力更生，并通过这一政策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和国防产业，抗压能力较强。
3: تقوم الفكرة على عدة أعمدة: دعم اقتصاد المعرفة وتصنيع الضروريات محليا وتشجيع الصادرات واستخدام المقايضة وتوسيع العلاقات مع الجيران واختيار زبائن استراتيجيين لشراء النفط. في مواجهة الحصار الغربي يتكئ العقل الاقتصادي الإيراني على فلسفة تفتيت الضغوط، ولذا نجحت البلاد في تحويل التهديد الغربي إلى حافز للتصنيع، إذ تشير البيانات إلى نجاح طهران في تحقيق اكتفاء ذاتي في قطاعات حيوية كالمشتقات النفطية والقطاع الطبي والمنتجات الزراعية الأساسية.
2: 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项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
4: 美军宣布投入重兵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疏导行动，这场打着人道主义旗号的行动究竟暗藏哪些深层战略诉求呢？
5: 美军5月4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疏导行动，表面上是打着帮助商船和船员脱困的旗号，以人道主义为掩护，通过军事施压疏通受阻航道，迫使伊朗解除海峡通行限制，削弱伊朗的谈判筹码。首先，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以保持对伊朗持续的军事和经济压力。其次，以非对抗方式实现美军在海峡的军事存在，令伊朗面临道义和军事上的双重压力。美国是在赌伊朗会避免率先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不会以军事手段阻挠疏导行动，从而从伊朗的手中夺回控制海峡的主导权，使伊朗管控海峡的效力大打折扣。第三，美国借疏导脱困之名实现军事与外交的联动。美军的疏导行动与美国国务院的海上自由架构倡议协同行动，拉拢盟友在外交层面对伊朗施压，军事力量则提供海上态势感知和军事支持。第四，借脱困疏导行动为商船通行增加一些安全保障，从而对国际市场发出平抑油价的信号。显然，美国此时展开疏导行动，背后是美国在军事、外交与

0: 下。
1: It is pretty high. I'm like, you're out of your freaking mind, you know? But yeah, gas is it's ridiculous. It's getting ridiculous. We know it's from the war. We know that's what's going on. You know, America's trying to go over there and rob them of the gas. It's like, no, we're not supposed to do that.
0: 美国商务部四月三十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三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3.5%，为2023年六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汽油价格上涨是拉动美国通胀上行的重要因素。42%的美国民众表示，他们正在削减家庭支出。
2: People are not going to spend as freely when they have to fill up their cars, and even if they're not filling up, it's like those high gas prices become a billboard and a signifier for all prices being higher.
0: 5月2号。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梅勒尼·希森发表题为《伊朗战争两个月，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输家》的文章，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正将世界大部分地区拖入一个不断扩大的泥潭，美国也是这场战争的输家。这场战争一直在惩罚美国人和他们的钱包，同时在美国国内，这场战争并不受欢迎。拖的时间越长，民众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就越低。
3: Political pressure. We're 6 months away from the midterms. This is something voters feel. This is something voters feel every time they go to get gas, and it seems to only be getting worse with. So a lot of pressure on President Trump right now.
4: 特朗普政府近日向欧洲盟友接连出手，先是威胁撤军，后又宣布将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分析人士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让跨大西洋关系裂痕愈加扩大。
5: 当地时间5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此前宣布的5000人。特朗普曾暗示，美方还在考虑从意大利和西班牙撤军。
6: Ich glaube, dass es ganz klar darum geht, mehr Druck auszuüben auf Deutschland und auch auf die Europäer, mehr Finanzmittel tatsächlich hier freizumachen für die Aufrüstung. Naja, also die Aufrüstung vom europäischen Pfeiler der NATO, sprich die europäischen Mitgliedstaaten und auch hier ganz besonders Deutschland.
5: 五角大楼发言人此前宣布，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据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截至2025年12月，美国约有6.8万名现役常驻军人部署在欧洲10几个国家的50座军事基地中，其中德国驻军规模最大，长期驻扎的现役美军超3.64万人，意大利约1.2万人，英国约10000人。另外，西班牙、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有少量驻军。加上因军事行动、演习或轮换等因素部署的人员，美国在欧洲驻军人数最多可达到10万。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美国仍是德国在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
7: Insofern ist das eine schwierige Lage. Ich hoffe, dass wir aus dieser Situation herauskommen. Ich halte jedenfalls an meiner Grundüberzeugung fest, dass das transatlantische Verhältnis für uns alle viel wert ist.
5: 与此同时，特朗普宣布本周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上调至25%。欧盟汽车生产和出口大国德国3号回应，正就此与欧盟加紧沟通，强调美国意在打击整个欧洲。欧盟则警告将对美方加征关税予以报复。
8: Knowing that if Mercedes and BMW and the truck companies and all of the people out there that send stuff in and didn't pay anything for years.They ripped us off. They took our jobs away from us.
5: 近日，特朗普与默茨围绕伊朗战事出现公开分歧。默茨4月27号说，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特朗普回怼称，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德国方方面面都表现糟糕。分析人士认为，眼下跨大西洋关系不断承压，裂痕愈加扩大，欧洲战略自主意愿愈发强化，但短期内又无法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4: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表达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5月3号，东京50000人集会反对修改和平宪法。
9: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前来

0: 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手里呢都会拿着像我手上这样写有反对修宪扩军以及反对战争守护和平等标语，以此呢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推动扩军修宪重走军事化道路的强烈反对和担忧。
1: 今憲法変える必要何もないですよね。特に高市政権が狙っているのは憲法9条変えて自衛隊を書き込んで軍備を増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を狙っているのか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そんなことをすれば国際特に近隣アジア諸国と の緊張を高めて戦争の危険を煽るだけだと思いますので、絶対反対です。
2: 每年5月3号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现行日本国宪法于1947年5月3号实施，其中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成这一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日本国宪法也因此被称为和平宪法。然而80年来，和平条款早已千疮百孔。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0,000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今年3月，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大幅改组，组建水上战群与两栖战与水雷战群等部队，进攻性作战意图昭然若揭。3月31号，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了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其中25式地对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4月下旬，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期间日方使用导弹对海上靶船实施实弹射击，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4月27号，日本政府就推进启动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召开首次专家会议，以自民党执政联盟为主导的右翼势力明确表示要将长期战争准备写入国家战略，并计划年内完成修订。5月3号，首相高市早苗再度鼓噪修宪，声称应根据时代需要对宪法进行定期调整。一系列背离和平宪法精神的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各界的强烈不满与坚决反对。
3: 自民党などは憲法に自衛隊を書き込むだけだと言いますが、書き込めばどうなるか、最後の縛りとも言える海外派遣、これを阻止する力が打ち破られてしまうのではないんでしょうか。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索素兰。
4: 当地时间5月3号晚，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目前已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已有3人死亡。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进一步的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世卫组织介绍说，汉坦病毒感染通常与环境暴露有关，即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或粪便。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不朽军团游行是全球范围内庆祝俄罗斯胜利日的传统活动。今年的不朽军团游行活动在美国、德国、荷兰和坦桑尼亚等全球多个国家举行，人们手持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的亲属肖像列队行进，缅怀历史和先辈。除游行外，一些欧洲国家还举行了纪念音乐会，其中有不少捍卫历史真相的人士参与活动。近日，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一座寺庙内，一头被圈养并带来参加宗教庆典活动的大象突然失控，袭击现场人员，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据印媒报道，大象先是挣断铁链，后用鼻子卷起数米高的树木胡乱挥舞，并用象牙攻击负责运送大象的司机，将其踩死。最终，大象被麻醉枪击中，事故才得以平息。韩国空军3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10年间，有近900名熟练空军飞行员离开军队转投民航。按照韩国空军的标准，熟练飞行员指的是拥有8至17年飞行经验，可单独执行任务，具备训练年轻飞行员能力的飞行员。近几年，离开军队到民航工作的飞行员越来越多，

0: 薪资待遇、风险程度以及工作压力是转行的主要原因。
1: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舒淇，
8: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11: 我跟你说啊，
9: 亲友畅聊免费。
12: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3: 谢谢，
1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7: 好了，
16: 哎，
17: 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1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9: 紧张。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22: 我知道吧？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4: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这是中微子，它是宇宙中古老神秘的幽灵粒子。就在这一秒，三亿亿个没有边界感的中微子已经穿过了你的身体，它是构成物质世界最基本的单元，也是解开宇宙起源的钥匙。这是寻找中微子的国之重器，仅1000吨不锈钢钢架，263块有机玻璃，20000吨液体闪烁体，40000吨超纯水，4.5万只光电倍增管组成的大科学装置，被深埋于地下700米的岩石中，找幽灵。
1: 下面我带大家到地下700米去看一看。
2: 我们用2个月的数据测到的太阳中子振荡参数，就比以前几十年全世界其他实验测到的参数还要好很多。
3: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4: 江门中微子实验今天发布首个
5: 重量
4: 测量，
5: 放大招了。
6: 通过对数据的深入
4: 测量，精度相比以往提高了
5: 1.5到1.8倍，
4: 并深刻影响
3: 为探索未知物理世界，
7: 为我们人类揭开宇宙奥秘写下新的篇章。
0: 这是捕捉中微子的物理学家，他是揭秘中微子的主力军，打造世界上最纯净的液体闪烁体，让幽灵现形。他与同伴找到中微子的第三种变身方式，他步履不止，江门是探索之旅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1: 大家好，我是曹俊，今天我来开讲。我先带大家来看一看，这边呢是我们的纯水设备，每小时可以产生100吨的纯净水。这个是一个液闪的重化间，经过四步重化以后呢，我们就得到了世界上最透明的液闪。我们前面就是中微子实验大厅，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大球啊就在里面。
2: 中微子探测器就在这边的地下，我们有个大水池。现在我们正在正常工作的时候呢，这个水池是盖起来的，我们有一个这个黑色的盖子，里面必须要进行光密封和气密封。很多人第一次听说过中微子都是从电影2012，这个电影讲的是有一天太阳放出的中微子突然爆发，也发生了变异，中微子穿过地球的时候啊，把地球加热了，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其实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太阳的中微子啊，它不可能突然爆发。另外呢，即使太阳在1秒钟之内把它所有能量全部爆发出来变成中微子，它也不可能把地球加热，是因为中微子有个特别特殊的性质，就是它几乎不跟物质相互作用，这样子它可以穿过整个地球而不会带来任何影响。那么什么是中微子呢？中微子是组成我们物质世界的最基本的粒子之一，总共有12种粒子组成我们整个的物质世界。那么其中有3种是中微子。中微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带电，而且几乎不跟物质发生相互作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儿的这个探测器有20000吨，有核电站产生的中微子穿过这个探测器呢，每100亿亿个中微子穿过我们探测器才会有一个在探测器发生反应。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把它叫做幽灵粒子，它就像幽灵一样能够穿过我们的身体，穿过甚至穿过整个地球也不会有任何迹象。但其实呢，中微子在我们宇宙中到处都是，比如说太阳地球，我们这儿的石头，包括我们每个人每秒钟会产生5000个中微子。所以呢，中微子特别难探测，它会有很多很多的假信号。中微子还有一个特别特殊的性质，它能够在飞行中呢自发的从一种中微子变成另外一种中微子，我们把它叫做中微子振荡。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就是研究中微子振荡的。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微子呢？一方面，在最微观的粒子物理世界中呢，我们现在仍然有很多谜团还不能解释，比如说中微子它的质量为什么这么轻，它的质量是怎么起源的。这样的话，我们觉得通过研究中微子会得到对自然界的新的认识，会突破我们现有的理论。另外一方面，在宇宙起源中，中微子扮演着非常重要作用。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是只有正物质，几乎没有反物质，而我们的基本的理论是不能

的解释这个现象的。我们现在认为最有可能是中微子震荡造成了宇宙起源的时候的正反物质不对称性，也正是因为中微子，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宇宙才能够稳定的存在，不然的话那么正反物质碰到一块就会发生猛烈的爆炸，那么我们这个宇宙的话到处都是爆炸。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研究中微子来回答最微观的基本规律和最宏观的宇宙起源中的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现在我们全世界都是花了大量精力来研究中微子。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中微子实验呢，其实它的主体在地下，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直径44米、高44米的水池。这个水呢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呢是我们通过这个水把石头产生的假信号把它过滤掉，第二个作用呢是宇宙射线过来的时候呢，它就在水里面留下痕迹，我们通过这个水池就能把宇宙线鉴别出来。在水池的中心呢有一个巨大的有机玻璃球，这个有机玻璃球的高度是13层楼那么高，然后里面装了2万吨的液体闪烁体。这个球的外面是一个钢的网架，在这个钢网架的里面我们密密麻麻的排满的光电倍增管。这个光电倍增管呢是一种特殊的能够探测到单个光子的探测器，这样的话我们当夜闪中捕获到一个中微子的时候呢，这个中微子会发出闪烁光，那个光电倍增管探测了这个光，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探测到的中微子。其实中微子探测器就是大力出奇迹，反应堆会产生大量的中微子，每天穿过我们这个探测器的反应堆中微子就会有5000亿亿个，那么我们实际上只能捕捉到50个。我们这个探测器到现在为止是世界上最大的探测器，比我们全世界之前最大的夜闪探测器还要大20倍。其实我们这个探测器也是出了奇迹的，我们用2个月的数据测到的太阳中微子震荡的频率、震荡的幅度，这两个参数精度呢，我们比以前的结果提高了1.5到1.8倍。我们在2012年中国的第一个大型中微子实验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了新的中微子震荡模式。但是呢2016年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就是我们测到的反应堆中微子能谱跟理论预言算出来的都对不上。这是因为这个原因呢，2018年我们决定在台山核电站离反应堆40米的地方再新建一个探测器，去把反应堆放出来的中微子测得非常准确，为江门实验提供准确的输入。下面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反应堆跟前的中微子实验，走。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台山中微子实验装置，这座墙的那边就是台山核反应堆。台山中微子实验是江门中微子实验的子实验，江门中微子实验测量中微子振量顺序呢是通过中微子振荡。为了江门中微子实验把这个振荡测得非常准，我们就需要知道反应堆发射的多少中微子，所以呢我们尽量把这探测器离的反应堆越近越好，越近的话我们测到中微子这个能谱就越准，这样的话给江门中微子实验提供的输入呢就会越为准确。这个探测器里面用的探测光的探测器不再是大亚湾用的光电倍增管，而是一种很薄的用硅做的硅光电探测器。那么这个探测器呢它量子效率可以做得很高，但是呢它的噪声会非常大，我们把它降到-50度以后它的噪声可以降低1000倍。因为这是一种全新的探测器，所以呢很多技术都是没有用过的，需要从头测试我们知道在核电里面工作会比较繁琐，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呢，我们在北京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探测器，做完了全套的测试觉得没有问题了才搬到这儿来重新把这个探测器安装起来。但实际上呢我们发现即使是在北京做了一个同样的探测器，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想到。比如说我们这个探测器为了测得特别准，这么小一个探测器里面总共要接出10000多根线出来，因为在这个北京做实验的时候呢出于成本的考虑，我们没有接10000多根，接了1000根，那么当时就没有发现问题。实际上我们到这儿来之后把这10000多根线一接吓了我们一跳，没想到是长这样，本来希望几个星期就把这个线全接好的，实际上呢我们花了2个多月，而且呢后来我们发现有很多线其实是掉了没接上，我们花了2个星期去找哪几根线没接上总共找回了6根线，还有5根线怎么也找不着。后来我们就觉得算了，我们丢了这些线以后呢精度会降低一点点，但是大体上不影响，反正我们比世界上最好的要高1倍。我们在这儿看

看到有一排机柜，从中微子探测器里面引出的一万多个线，最终都会接到这儿来，从一个一个的脉动信号变成数字信号，变成我们可以分析的数据。我们通过分析数据呢，看到的图是这样的，这些数据就会实时的传到我们数据中心。我们真正的做物理分析的人，做物理研究的人，主要精力都在从数据中挑选出中微子的。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数据分析师。海山中微子实验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低温液闪探测器，它看到的光啊，会比江门中微子实验还要多一倍。世界上也有很多离反应堆非常近的中微子实验。有一次我的学生去维也纳开会，跟老外交流以后呢，他在微信里问我，他说：“曹老师，我们好像这个中微子实验特别厉害。”我就跟他说：“那当然，我们只做最厉害的。”其实我只要能量精度做得跟江门一样，就达到目的了，就能够为江门提供准确的输入。但是我想的话，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去做这样一个探测器，这个做得跟以前一样，也没什么创新，这个又花了很多时间，没什么意思。那么既然花了这么时间，为什么我们不要做好一点？也许呢，我们还能看到以前没有看过的东西，也许会有新的科学发现。有的时候呢，创新也没有那么难，你只要多走一步就行了。这个时时刻想着做点新东西，做实验的时候呢，我们要时刻想着去看一看别人没有看过的地方。当然一定会遇到困难，像我们每次来的时候，每次都会碰到新的问题，我们一步一步的解决，一步一步的走下去，一定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首先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江门中微子实验副发言人曹俊，有请曹老师。老师您好，终于见到您本人了。
1: 我终于见到您本人了。
0: 我今天在看完这个开讲之后，我就觉得这个曹老师的可爱程度啊，远超我们的想象。一方面我们感觉吧，您是一个特别有斗志的很卷的科学家，比如刚才说我们已经在别的地方就做过一个这样的设备了，台山我要做就做，跟别人不一样。然后另外一方面说差了10000多根线，说差5根，哎，算了没关系，我们反正已经比别人强很多。所以您一会儿躺平一会儿卷，一会儿您是在做仰卧起坐吗？就是这哪个是真实的您的这个科研状态？
1: 都是真实的。
0: 而且那个太逗了，是说在北京做实验的时候为了节省成本就差了1000多根，是吧？但实际上原本是10000多根。
1: 对，
0: 那个找不着了的是找不着接口了，还是那个线找不着了？
1: 我们在安装的过程中的话，是要往一块板上插密密麻的插线，然后呢中间有这个安装的过程，有可能一下碰掉了，碰掉了就找不着了。
0: 但是对于实验结果或者是实验效果来讲，这5根恰好不是最重要的数据的。
1: 我们的这10000多根线的重要程度都一样，所以就损失了5%。
0: 明白了，就有点像这个大球里的那些
1: 对
0: 感应器。
1: 对，
0: 每一个感应器它的重要性是一样的。
1: 对，
0: 但是你们单位领导知道这5根线的事儿？
1: 我就是领导。
0: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一个我们太陌生的世界了。今天我们这场开讲一个比较大的难度就是怎么能让大家至少能够基本的了解这个概念。但是在了解概念之前，首先再来看一下曹老师之前做过的事儿。美国大众科学网站9月26号称，中国正在地下深处修建一座针对中微子的超级探测装置。然后你看曹老师的回复。我们干的怎么了？这是您这硬刚，您有考虑过后果吗？
1: 这个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我们干的，也没有什么硬刚的。
0: 中文的字面意思太丰富了。中文的字面意思是这件事情是我们干的。
1: 对。
0: 那后来您收到任何反馈了吗？关于怎么了？
1: 没人找我。

0: 这个装置的体量比之前世界上其他地方曾经有过的类似的装置要大很多，
1: 现在是最大的。
0: 而且这个装置目前我们看到刚才片子当中您说到首个测量成果已经发布，测量出描述中微子震荡的两个参数比此前实验的最高精度提高了 1.5 到 1.8 倍，1.5 到 1.8 倍，恕我直言感觉数字不是很大，你要提高个5倍、10倍、20倍，1.5 到 1.8 倍好像变化
1: 是不大，
0: 但我们用的东西很大呀。
1: 我们因为比以前的结果提高 1.5 到 1.8 倍，以前的结果是人家几十年之内全世界测的所有结果加起来啊，我们用了60天的时间比他们好 1.5 到 1.8 倍。你刚说的好5到10倍，过个5-6年就是了，可以了。
0: 到时候您是不是打算再发个微博，我们又干了怎么了或者说还是我们干的怎么了？哎呀，所以我觉得作为科学家来讲，有的时候啊，你能感觉到他们的工作那种严谨，那种分毫不差，但是有的时候您能感觉到一个科学家他学习他那种率真的性情。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中，我们很多观众也都非常好奇，然后有一位观众就说他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是一家大的飞机的制造公司发了一个消息说，强烈的太阳辐射可能会破坏飞机的飞行控制系统。所以这位观众说他好奇中微子是否有一天也会有其他领域的应用。
1: 暂时看不到，这个太阳辐射是确实会发生的，而且正在发生，这个前不久就有这个新闻，它确实对航空会有大的影响。那是因为太阳出的辐射，他们说的是带电粒子，这个本来它就会相互作用，中微子不会。
0: 其实太阳辐射辐射出来的对地球影响最大的是带电粒子，
1: 它会跟物质会跟身体发生相互作用，但是中微子不会，概率很小。你刚说的这个中微子有没有应用，这个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吧，不会有实用价值的应用，但是可能性还是有的。
0: 但是这就可能引发大家另外一个好奇，比如说您说到的短期之内可能不会有实际价值的应用，那我们耗费精力弄这么大个动静做这样一个实验为什么？
1: 我们做的是基础研究，这个基础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认识世界而不是去用它，从认识世界到应用中间会有很长的路径，如果我们认识的世界的话，这个改变世界的种子就会埋在这个认识里面，如果你不认识它，你当然就没办法去应用，对吧？这个我们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有应用，但是呢，也许过了100年，它就会改变我们整个世界。
0: 所以您现在做的事儿，实际上就是要找到中微子，它和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之间的关系。也许我们从它身上能够找到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的规则，世界运行的规则。今天来到现场，不光是小纸条的观众，也有很多现场的年轻人带了一些他们之前准备的感兴趣的问题，想跟您交流一下。我们现在可以请咱们的现场的年轻观众。
2: 曹老师好，萨老师好，就是我看刚刚的短片2012这个电影，刚刚听了您的讲解，我感觉好像当年的我好像有点傻，好像那个担心是多余的，但是我
0: 很多人都在担心，小尼很多年都担心他的头发是因为太阳带电他真的，他曾经说过，说最近那个太阳斑爆发，说我这头发掉的每天掉的越来越多，是不是跟那个有关系？他问过我。
2: 但是我转念一想，要是就是像你们这些科学家那种看透一切的感觉，是不是就是看电影也没意思了？就是像您这样的物理学家会看这种科幻电影吗？
1: 会啊。
0: 但是您看会跟我们一样有代入感吗？还是您看是为了找茬儿？
1: 我好像只看科幻电影，2012，然后沙丘，流浪地球，
0: 流浪地球。
1: 但是科幻电影呢，它的你要拍成一个电影的话，它要让大家都接触的话，
0: 它得有娱乐性。
1: 那就跟你一样，这个不能只讲科学。但是这个故事里面会夹杂的科学。然后呢，我为什么看科幻呢？因为科幻其实跟做研究很像，而且呢，很多科幻 它是就是有可能发生的。比如说我小时候看那个海底两万里，现在就是现实。还有那个流浪地球，我看到那个郭帆那个导演，他说的，他说咱们流浪地球三得快点拍，因为它里面用了 AI， 他说我们再不把它放出来的话，这个科幻片就变成纪录片。
0: 对，
1: 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它马上就变成现实了，
0: 科幻片就变成考古纪录片。所以您看科幻电影，您会纠结这些科学原理吗？比如说，我记得您好像对那个《流浪地球》当中的有一个假设，您也说过自己的观点，我没太看懂那一段，但意思就是说不太可能。说如果按照科幻电影那么发展，那么最后那个地球就变成个大铁坨了。
1: 也不是说不大可能，因为啊，我们做科学的只管它有没有可能。所以我经常说，就是说，一般的我们细想这个，就是首先要在科学的边界之内。你不能违反自然规律。在科学的边界之内，然后我们去解决技术问题。所以首先要明确边界。这个科幻电影我确实算过，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是我要去把这个地球加速，我首先我要能量来源，地球上的能量足不足，能不能把地球加速到这么高的速度去到另外一个星球去，我当时算的就是这个，有人说你看我有多少石油啊，有多少的什么能量啊，然后我用什么工质啊，我说这个都不是物理学家思考方式，我想的话第一个所有的化学能，最多可以把地球加速到1公里每秒，这通过能量守恒算出来。如果我们要这个尽量把地球加，我们不管技术的话，应该是核聚变，这个聚变当然现在没有这个技术啊，我这假如能聚变，地球上有大概这个1/3的氧，1/3的硅和镁，还有1/3的是铁，那铁是能量最低的，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氧和硅镁全部聚变成铁，这样地球能量就全部消耗完了，消耗完了之后地球变成一个铁疙瘩，这是能量最低的状态。在这个时候呢，可以把
0: 就剩下的能量都用来推动地球了。
1: 对，可以把地球加速到3%-4%的光速，这样呢我们飞到比邻星的话100多年可以飞到比邻星。
0: 哎，就这个计算过程我觉得就可以拍一部科幻电影了。郭导听见了吗？郭导流浪地球三重拍吧。100多年我们最后做了个大铁球飞到另外一个星球。好，下一位。
3: 我是一名那个积木模型设计师，然后也是一名那个视频模组。之前其实很早之前就和中微子实验室那边有过联系，他们工作人员找到我，想要我做一个模型来进行中微子的科普宣传工作。其实当时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中微子这个词，找到我的时候我很懵，我是文科生，然后查完资料之后就更懵了，真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0: 现在估计也没搞明白。
3: 其实当时我的手上其实有很多事情在做的，然后也包括一些商业项目，我都把它推掉了，花了大概几个月的时间，然后用了4万多块零件，然后加上设计拼装，然后之后做成了，大概现在放在那个中微子展厅那边了。
0: 4万多个零件拼了多久？你一个人还是有团队帮你？
3: 我一个人，然后加上一个助手。
0: 厉害厉害。所以现在是放在那个中微子实验室，那作为一个特殊的一个展品，
3: 一个展览，因为他们工作人员跟我说，现在这个球已经封存到地下看不见了。
0: 所以今天你来到这儿，见到曹老师，你有什么想吐槽的？
3: 我对于这些基础知识物理的，我可能抱着一种情怀吧，可能就觉得哇，能做一点贡献是一点贡献。
0: 尤其你要是做科普，
3: 对，我做了视频，然后再放到网上，很多的人都看见了。而且这个东西是当时我做过以来尺寸最大，然后零件数最多最难的一个作品嘛，也相当于提升我自己的一个能力。我也知道实际上那个中微子这个项目是由各界的顶尖的科学家还有各界的机构然后一起来完成这个事情的，就是它对未来你们也想象不到它能有什么用，就
0: 是、至少短期之内。
3: 对啊，这么多科学家和机构，您是怎么把他们都团起来做这样一个啊？问你，你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让他们相信这个东西未来有什么用，就是怎么把他们团凝聚起来的？
1: 做这件事的，我们参加我们这个合作的都是我们国际同行，
0: 他们是不用
1: 他们是懂的。 我们刚开始在这个之前，我们在国内做一个大亚湾种子实验，这是我们国家刚开始做种子实验的

0: 候，我们台湾设计出来就比当时国际上同类的实验灵敏度要高很多。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当时就吸引了国外的合作。
1: 嗯，
0: 然后台湾取得非常好的效果，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我们这个江门生物嘴探测器叫液体闪烁体探测器，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探测生物嘴技术。那国际上以前都有类似的这个做法，只不过比我们小。我们要做这件事之后，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啊，这个充满希望。基础研究我们一般只要第一不要第二，一般都要挑最好的做。原来他们看不清楚的我们都能看清楚，所以呢，他加入我们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1: 所以你当时把这个作品做完之后交到了曹索他们手中，你会觉得自己也成为了这个实验的一部分吗？
2: 有一个以后出去都觉得是自己参与了国家什么多少亿项目的一个人，
1: 他产生幻觉了。最后哪天你也发一个，就是我干的，怎么了？
0: 确实就是你干的，
2: 我参与干过。
1: 对，他的还原能力怎么样？
0: 挺好，
1: 基本上所有的部件什么的，跟咱们真实的是对应得上的，是吧？
0: 完全对上是不可能的。这个外面这个钢架子是一个这个我们在现场拼装的结构，不能在底下焊接。所以我里面有120,000套的螺丝，它不可能做完。
1: 但是尽可能这个还原度从科学科普的角度来讲是够了的。
0: 对，所以我们放在这儿。
1: 这是科学家的认可。
3: 这是中微子，它是宇宙中古老神秘的幽灵粒子。它是构成物质世界最基本的单元，这是寻找中微子的国之重器，这是捕捉中微子的物理学家，它是揭秘中微子的主力军。
4: 大家好，我是曹俊，今天我来开讲。
1: 下一位。
5: 我就接着刚才他的那个问题，我也是高能所的一名科研人员。
1: 我是您所里的同事。
5: 我也是从大湾一直转到这个江门的，所以对大湾也干了很久，然后也非常有情怀。那么就有问题想问一下曹老师，因为我现在已经工作10年了嘛，我们面临的问题跟当初做学生或者刚工作的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没有当初那么多的那个热情和激情，然后又有一堆工作和生活的这种零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走出这种窘境？
0: 我觉得你应该继续卷下去。我知道他是干嘛的。那个承担了我们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职责，就是说我们这个探测器要非常干净。这个20,000吨的液体闪烁里面，假如把它换算成灰的话，最多只能有0.01克
1: 灰尘。
0: 所以这个探测器你把它打开的话，这个探测器就毁掉了。所以说要保持绝对的干净，就他就干这件事儿，要保证这个探测器非常干净。
1: 您是保洁。保洁员，打引号的保洁员，但我觉得这个干净不是说拿布去擦呀，拿个拖把弄，不是这个概念。
0: 就是，当然我们有很多很尖端的技术，但是这个要有很尖端的技术，我们去检测。但是呢，你看这么大一个探测器，你最终的话，这么多工人去干活，这个他也去过对吧？你也进去过，一定会污染，肯定会有很多灰，那怎么办呢？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不停地擦，
1: 但你擦都得拿非常高科技的材料去擦吧。
5: 我们有非常多的保洁员还有科学家都去洗每一个零部件，每一颗螺丝什么的都是要把它很多种的流程去把它给洗干净，然后还有非常多的检测手段证明它足够干净。像那个液闪那个里面的那20,000吨的液体，我们都是有4套纯化设备去把它给纯化的足够干净，就像那个净水器一样。
1: 好想感受一下那这水纯到这种程度。
5: 但其实那个水不适合我们喝，
0: 它会有腐蚀性的，因为它里面什么都没有，所以你碰到什么东西它都会往里面融。
1: 我听得我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0: 这是有技术的，这个是要研究的。这个，所以我刚刚说的你应该继续卷，就是说这是一门这个很特殊的技术啊，是一个体系。那么我希望每一个科研人员这个都要在这个领域里面做到世界上最好，都要成为这个领域的大家。你这个领域是可以成大家的，对吧？
5: 那比如说在卷不动的时候该怎么克服这种？
1: 我感觉他现在已经有点卷不动了，因为他刚才有一个很

0: 重要的前提说，我已经工作了十年，就是它是一个时间节点或者瓶颈期，
1: 像瓶颈期，
0: 他就会有对自己内心的不确定了。
2: 其实我觉得对他来说不应该算瓶颈期，因为你把江门实验做完以后呢，在这个领域你应该相信你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所以你应该把这个领域把这个位置保持下来。现在对年轻科学家来说呢，更重要的是你要在国际上得到认可，让人家知道。

0: 将来你应该想办法怎么让人家知道你。你如果大家都认可你，你是这个领域最好的科学家的话，人家会找你的。这样的话，你就会很容易的不断的发展下去。
1: 谢谢曹老师。
2: 曹老师的管理艺术大家见识了吧？这个饼画的还不错，我觉得
0: 可以继续卷了。
2: 其实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讲，这个实验真的是世界顶尖的平台了。现在你要说江门真的就是整个太阳系里研究中微子的一个中心，宇宙中心，也可以啊，就是我们干的。
0: 就你这话说的很好，你以后在国际上说说这句话就是我干的。
2: 对，这个活就是我干的。
1: 做是最最干净的球。
2: 谢谢，下一位。
3: 陶老师，您在个人介绍写的是乐观的物理学家，这乐观两个字总是会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我相信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可能也会有一样的困惑，就比如说刚才曹老师说的那找那台山中微子实验的那个十一根线的那个过程。
2: 团队的成员。
3: 对。
2: 哦，你说说。一说现在眼睛里都闪着泪花。
3: 对，因为那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你那些线本来它都是已经插在上面了，然后你在翻找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把它再次的扯掉，但因为它又排得特别的密集，我们就尝试了一些比如说把镜头伸进去之类的这种，但是它视野非常小，最后却只找回来六根，也没有全部的找回来，这时候就会有一些挫败感，明明这个实验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但我却要在这里找这几根丢失的线，或者有的时候就想着哎，我不想干了，我要quit。所以说我就想知道曹老师，在您年轻的时候您是怎么保证自己一个乐观的这种心态去面对这些事情，然后能够坚持走到今天的呢？
2: 您需要再画一张饼。
0: 睡一觉就好了。
2: 您的方法真的就那么简单吗？睡一觉就好了。
0: 对啊，因为你得记住你要的目的是什么，对吧？我经常跟学生说叫不忘初心，牢记梦想。这个你也不用天天想，天天想会发疯的，过一两个月想一次那也行，那个有可能很烦的时候
2: 就把发疯的频率降到一两个月一次。不能天天疯。
0: 很烦的时候你也想我quit好了，就是，但是你休息一两个月之后你说不定又想做了呢。只要你没有忘记刚开始的初心和梦想，迟早会回来的。
2: 所以您从年轻到现在经历过的最大的压力，或者是像他们说那种挫败感挫折有过吗？还是说您就一帆风顺的，就是目前到
0: 不理几百吨的东西不好处理，我当时想能不能熬过去啊，熬几个月可能我们就处理完了。后来我每天晚上睡觉的就感觉听到这个液地的滴答声，一小时20滴，我那时候我能不能熬过去，熬了一个月没熬过去，后来把它重新处理了一遍。但现在的话看来也不是大事儿，所以你们现在有时候觉得这个事儿会这个特别煎熬，这时候的话你去找一找这个其他人商量商量，特别是这个有经验的视野大一点的人，也许就会心里会好过得多。
2: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处理这种心理压力的办法都不一样。但是我想问一下，就如果这件事你现在回头去看，除了痛苦有收获吗？
3: 我觉得应该就是在找到那一瞬间那种快乐，那种成就感是非常大的，让人感觉为这个实验又迈出了那么一小步，
2: 是一大步，是一大步。而且我在设想，如果我是你们团队的成员，就通过找这个线，我其实也能建立起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思路，哪怕这个办法不一定十全十美，但毕竟我往前推进了一步。我觉得就是这种过程其实是很让人怎么说呢，成长的。
0: 其实对他们来说啊，这个每做一件这样的事儿，受一次折磨神经都会强壮很多，这个没有经过这锻炼的是不知道的，就是特别是做实验的，如果你不到这个大科学工程的现场去锻炼一下，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个，我年轻时候听见这个液体滴滴答答
2: 的
0: 睡不着，现在我一点事儿都没有，该睡就睡。
2: 现在油都滴枕头上的没关系。我自岿然不动。但这种心态是磨练出来的。
0: 对，经过这个训练以后呢。

0: 的话，你就能做更大的事儿了。
1: 哦，还有一位，哦，来来来，
2: 两位老师好，就是我是曹老师的学生，但我是转专业过来的学生。
1: 您之前是学
2: 机械工程的，但因为我当时对粒子物理比较热衷，然后所以说就是我还是义无反顾选择去考曹老师博士。
1: 你就说你考了几次？
2: 两次。
1: 第一次没？
2: 第一次面试，没过。
1: 面试没过？
2: 因为我毕竟是从那个工程背景过来的，所以说在物理功底上不足，就是后来有幸进来了，然后做了物理之后呢感觉还不错，但做了几年之后，就是我觉得我的满足感就是远没有达到预期。就比如我们日常的一些物理研究其实高度依赖像数学计算机或者电子学这些技能，尤其是像我们那个探测器现在这个正处于取数阶段，就是做数据分析。现在 AI 发展的去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能力也非常强，那么此刻我们做物理的人是否还具备自己的独立价值？如果具备的话，那价值在哪里？
1: 相当于你觉得自己仍然还在原地干着现在可能已经跟物理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事儿。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2: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是换成一个比如说数学专业或计算机专业，他们
1: 或者 AI 搞 AI 的，
2: 我觉得给他们指导一段时间他们就可以上手了。
0: 对，你说的很对，短距离你跟他说往这儿走没问题，但是他不知道往哪儿走，长远的上需要物理清楚的人才知道我们目标，你做这个实验当初是为了干什么。你得记住这个，如果你去挑一个单纯挑一个技术特别好的，就是说懂 AI 的，他只懂 AI 或者只懂计算机，这个他是不知道往哪儿走的。所以合作可以，但是呢完全交给去只做技术的人是不行的。
1: 但这个我也有点困惑啊。你比如像我们日常生活我们能理解的概念，搞装修，设计师自己他再清楚这个作品最后出来是个什么样，他也不可能说我自己上去我来刷这个管子我来铺。
0: 如果你这样能分工的话也可以，但是呢很多时候必须要我们自己做。比如说他们都是学物理的博士，你刚刚看到有扫地的有接线的，我们实验的话大的科学装置一般都有个很麻烦的事，就是那个拉电缆，这个你们看到这个每个实验都有上万根的电缆，拉电缆一般都是学生干的，不会交给工人去干。工人的话他因为不是他的事儿，
1: 他只能照着图纸去插去，
0: 他错了就错了，他没有那么上心，
1: 因为他不理解说为什么要插在这儿。学生他不但知道插着，而且他自己亲手插过以后，他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是和他书本上看过以后完全不一样。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我刚才打这个比方什么搞装修什么的，是因为并非所有的领域都有如此完美的分工，尤其你们探索的是人类未知的领域，这件事因为没人干过，这个数据是世界上第一次产生，也就是说你设计师最后你要呈现的是个什么样子他想象不到，他就没法去做到最完美。
2: 好的，谢谢。
0: 八个诺贝尔奖有七个不在原来的规划里面，所以呢你瞄着一个东西去你做成什么样其实不知道的，这是科研每一项研究都有非常大的风险。
1: 重的一点是所有的选择其实在你们自己，你的初心是什么，你的梦想是什么，只要你能坚守住，
0: 对，
1: 老师都会祝福的。
0: 对，
2: 我还有一个比较好奇的，听说江门中实验就开始有三件不可能的事情。
1: 这个实验有三个不可能的事情。
0: 他说的大概是我们刚刚提出这实验的时候，这是我为什么就是一直说要保持乐观的原因之一，因为我自己是从中间学到了东西的。我们在大亚湾刚开始建设的时候呢，这个因为粒子物理周期很长，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呢，思考未来的事儿。我们那就是想下一步干什么，几乎穷尽的所有可能，也觉得都不是很有吸引力。最后有一次在出租车上，我跟那个我们老所长王一方说：“这个
1: 一方院士，
0: 哎，我说这个可以用反应堆与中子实验来测质量顺序，那么这个目标就足够大了，而且是我们擅长技术。然后呢，我就补了一句，我说但是呢，这个几乎不太可能。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那时候认为呢，这个大亚湾测的那个中子震荡很小，大概1%，最多3%。”如果这么小的话是很难测到质量顺序。第二呢，这个实验一定非常贵，十几年前这个

0: 中国的科研投入没有那么大，我们大亚湾花了1亿多，如果是乘10倍的话，我觉得这个拿不到钱来做这件事儿。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需要一个新的技术，就是我那个光电变成管的量子效率。
1: 嗯嗯，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设备，还是说
0: 国内不能生产，全世界也没有这么高的这么好的探测技术，所以我说不大可能。结果这个王一芳听完之后，他说这个实验非常好，太好了。然后就开始说，第一个我们认为是1%，最多3%。他说你怎么知道不会很大，你没测到嘛，要不然我们还做这个实验干嘛。我们设计大亚湾实验的时候灵敏度就设到1%，因为我觉得这有可能在那儿。结果过了4年以后，我们测到这个数字是9%，比我们想的大很多。第二个事儿就是说，他说中国发展这么快，我们想的不是现在做的事，而是十几年以后的事儿。他说中国应该这个这点钱不算钱，不算什么事，我们应该能做到。
1: 眼光真是长远。
0: 然后呢，第三件事儿，这个他说技术啊，这个我们可以做研发。我们说完这句话，我们发完文章就开始做研发，花了差不多接近10年吧，才把这个光电变成管做出来，是这个王一芳亲自领导的。做这件事，所以我们从业看到，我当时觉得3件不可能的事好像都做不成，但是没过几年，4年5年，然后一直到10年，每一项都实现了。当然我运气可能比较好，这个就给我一个印象很深刻，就说我们什么时候都应该这个保持乐观的态度。你看现在看起来不可能的事，只要没有被物理规律否定，它就是有可能的。
1: 所以就跟我一样，昨天晚上我还在想，今天这一期节目啊，钟微子啊太专业了，做不成。这不马上也到节目的结尾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一块儿开开心心的，有时候也笑的，有泪有汗的，就都感受到了。除了钟微子，我还没弄明白，但今天不是来给大家上科学课的，而是让大家看一看。科学家怎么做事情，今天的中国是在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在向科学的边界发起我们的探索和挑战。所以就像今天我们开讲的主题一样，创新是什么？创新就是往前多迈一步。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人类前行的动力，推动这个地球以最快的速度前行的一定是我们的精神，一定是我们的思想，一定是这些仍然愿意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人。谢谢你们。最后请郝老师为我们今天的主题签上您的名字，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份创新。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这样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团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开讲再见。
2: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使手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3: 盖也日志本相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久而徒性，一
4: 念
3: 犹疑，
4: 半途
3: 而
4: 废。
3: 我
4: 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
3: 不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2: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

0: 当时如自有家庭，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1: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1: 真草隶篆的四品千字文，
2: 用了四种字体，
1: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了。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1: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忙携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情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情”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

0: 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世贞上任不到三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世贞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世贞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世贞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世贞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义钱、不枉义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

0: 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四号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两枚导弹攻击。该舰在遭受打击后被迫掉头并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外，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采取行动。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报道说，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将被强制拦截，并提醒各航运公司及相关保险机构密切关注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通告。当地时间四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海湾地区执行任务之际，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正在积极协助恢复商业航运通行的相关努力。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于中东地区四号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
1: 特朗普称，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国家仅仅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特朗普说，许多受困船只已面临食物短缺困境，维持船员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也所剩无几。这次疏导行动代表着美国及中东各国，尤其是伊朗共同的人道主义姿态。他同时强调，若此项人道主义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特朗普还说，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此番对话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在支持这项防御性任务的同时，美方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三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特朗普的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并不涉及由美国军舰为这些船只提供护航。该官员称，这项新举措是一套旨在协调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的运作机制，参与协调的主体包括各国政府、保险公司以及航运组织。
0: 四号，中东最敏感的海上咽喉霍尔木兹海峡再次站上全球舆论焦点位置。美国当天正式启动代号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试图在紧张局势中恢复这一关键能源通道的基本运转。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这种有限介入的策略成效仍充满不确定性。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魏然稍早前从迪拜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就在四号凌晨，英国海事贸易组织通报，一艘邮轮在靠近海峡咽喉位置的阿联酋富察伊拉以北约144公里海域遭不明飞弹袭击。虽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明显环境破坏，但这一事件再次凸显海峡并未真正降温。在高密度军力部署背景下，任何一次误判或擦枪走火都有可能迅速升级。海峡通行方面，截至到阿联酋当地时间四号中午，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处于极低水平，并未实质性恢复。虽然美国宣称启动疏导行动，但多数船东尚未尝试重新通行，仍处于观望状态。当前仍有数百至上千艘船只滞留在海湾区域，超过2万名船员被困。更关键的变量来自伊朗， 4号当天，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明确表态，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完全由伊朗武装力量掌控，所有通行必须经过协调。他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海峡，将面临直接打击。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也将当前紧张局势归因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行动，强调伊朗不会在压力下让步。需要指出的是，此次行动具有明显的政治信号意义。特朗普在声明中反复强调人道主义与善意，试图将行动塑造为缓和局势的契机。但现实却是，在缺乏互信的背景下，任何单方面行动都容易被伊朗解读为施压甚至挑衅。如果美国的疏导被伊朗视为变相介入，那么这项行动本身就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总体来看，四号的霍尔木兹海峡并未因为自由计划的启动而真正恢复平静，仍处于高风险、低流量、强对峙的半封锁状态。对地区安全而言，这是一场尚未见底的博弈；而对于那些仍在海上等待通行的船只来说，自由二字仍然显得遥远而脆弱。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0: 对于被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方将如何引导他们驶离呢？美军会提供军事支持，包括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飞机，还有无人机以及15000名现役军人。动用这么多军事手段，但美军为何用引导一词而不是护航？这一举动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会不会引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来看专家的解读。
3: 那当前特朗普政府用引导一词，那是有意显示美军即将采取的海峡护航行动并非是军事对抗行动。那这样呢，既可以回应国内的反战舆情，又可以满足相关的法律要求。那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政府的这套说辞实际上也是在为潜在的美伊冲突预作准备。美方用引导一词，而伊朗一旦采取军事反击，美伊进一步升级为军事交火，美方就可以用自卫来解释相关的军事行动，并且呢，把局势升级、冲突再起的责任来归咎到伊朗方面。那么这本质上是一套软包装硬干预的外交与军事话术。在引导这样一个软性词汇下，实际上赋予的是美军拦截、盘查甚至是押送船只的权利。那么这让美国在避免正式宣战的前提之下，规避了直接的军事冲突的正式风险，同时还抢占所谓维护航行自由的道义制高点。那总的来看呢，当前美伊双方其实都有意无意的在踩刹车，全面开战的概率仍然是有限的。那伴随着美国直接军事干预海峡航行的秩序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美伊两国出现军事摩擦和局部对抗的可能性还是在快速的攀升。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4: 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解除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0: 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an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中东地区形势以及巴基斯坦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达尔重申巴方对促进伊朗和美国建设性接触的持续承诺，并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和平解决各种问题、实现本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各方之间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及做出的调解努力表示赞赏。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号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两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未来十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在以色列本土生产弹药，确保不再依赖外国。此外，已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性飞机。
5: Israel chazaka mei pam, v'Israel tamid chayevet liot harbe yoter chazaka ba'oyvim shelanu. Ve'lachen ani dogel b'shnei ekronot, hitatzmut ועצמאות. ביחס להתעצמות, אנחנו רוכשים שתי טייסות של מטוסים חדישים, F-35 ו-F-15IA.
4: 以色列国防部三号表示，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以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一个 F-35 战机中队，从美国波音公司采购一个 F-15IA 战机中队。总金额达数百亿新谢克尔，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IA 战机中队。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阿米尔·巴拉姆表示，此次采购是以军执行未来十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这项计划已获得以政府的批准，并获拨3500亿新谢克尔的专项预算，

0: 以国防部长卡茨称，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的经验教训要求以色列继续推进空中力量建设，以确保未来数十年的空中优势。以色列将继续向军事力量投资，不断增强实力，并始终领先于敌人。内塔尼亚胡三号还表示，他已于数周前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当日他将收到项目进展报告。在当日发表的视频声明中，内塔尼亚胡并未透露该项目更多细节，只说其进展仍需要时间，以色列正在努力。据以色列时报报道，无人机已成为黎巴嫩真主党对付以军的重要武器，且被证明难以拦截。
1: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时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对德国而言，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默茨表示，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因为美国人目前自己都不够用。当前看来，美国向德国提供此前承诺的中程导弹的可能性较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美国《时代》杂志4号刊文指出，美国在欧洲削减驻军的行动才刚刚开始，德国之后，西班牙和意大利很可能会成为美国撤军的下一个目标。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次下令撤军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德两国领导人关于伊朗局势的公开言辞冲突，但这一象征性举措所传递出的不确定性正在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
2: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欧关于伊朗战事的争端再次揭开了双方长期以来关于国防支出的旧伤疤。美国指责德国在享受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同时却未承担应尽责任。同时，此次撤军计划也是特朗普美国优先理念的延续，意在施压欧洲国家在自身安全防务上付诸行动。不过，舆论普遍认为，美国从德国撤军更像是一个象征性举措，这意味着美国将把自己在欧洲的兵力削减到俄乌冲突之前的水平。分析人士警告说，相较撤军计划，特朗普日前宣布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在德国部署中程导弹计划的政策变化，以及对伊朗军事行动带来的经济和军事后果，都将对该地区产生更大影响。此外，也有分析指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这种悬在头顶的不确定性已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不过，欧洲学者认为，欧洲的防务独立之路并不容易，一大挑战就在于欧洲各国国防工业的扩产能力。欧洲的国防企业常常面临复杂法规的阻碍，导致项目审批往往需要耗费数年。此外，欧洲各国在国防规划、生产和采购上依然相对孤立，导致欧洲防务技术与工业基础面临严重的协调难题。欧洲在高端武器平台、数字技术等方面对外部的依赖，也是制约其走向自主的一大短板。但尽管如此，欧洲舆论普遍认为，欧洲已经没有回头路。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日前就在法国《世界报》撰文说，北约已开始解体，扭转局面的窗口已经关闭，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的安全保护格局已经终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本周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上调至25%。欧盟汽车生产和出口大国德国三号回应，正就此与欧盟加紧沟通，强调美国意在打击整个欧洲。欧盟方面日前则警告，将对美方加征关税予以报复。
2: 三号，德国总理默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时直言，特朗普意在打击整个欧洲，而非仅针对德国。同一天，德国经济部发表声明说，德国重视特朗普有关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的表态，正就此与欧盟委员会接洽。声明强调，德方将与欧盟就采取应对措施紧密合作。就在此前，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已于一号表示，如果美方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保护自身利益。 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所

0: 长克莱门斯·菲斯特日前表示，德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汽车等支柱产业对外部贸易环境变化尤为敏感。如果欧盟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并引发新一轮贸易战，德国经济2026年存在陷入衰退的风险。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最新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该机构专家指出，此举将对德国本已疲弱的增长动能造成实质性冲击。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向修宪派在东京举行的集会发送视频，再次鼓吹尽早修宪。高市声称应顺应时代要求，定期更新宪法，还说由日本人自主修宪是自民党基本方针。高市未说明修宪的具体时间以及具体条款。针对高市再次鼓吹修宪的言论，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现行宪法于1947年施行，其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此也被称为和平宪法。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拥核问题已经是现实而非潜在威胁，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及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重挑战。有媒体披露，日本目前虽未拥有核武器，但已具备制造核武器的几乎所有物质和技术条件，一旦彻底冲破无核三原则的限制，便能在极短时间内成为事实上的拥核国家。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一系列消极动向。
0: 根据解放军报近期的报道，日本的核原料储备惊人。截至2024年底，日本囤积约 44.4 吨分离钼，足够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日本还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核燃料循环系统的无核国家，核突破所需时间短。一些国际军控专家形容，日本发展核武器只差拧拧螺丝刀。中国代表团4月29号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的二次答辩发言中指出，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日本具备研发核武器技术能力，可在短期内实现核突破。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后，日本官方言论不断试探拥核红线。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应询时，对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是否继续坚持含糊其辞。同年12月，首相官邸高官更是私下伪装，公然叫嚣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日本右翼势力的核野心暴露无遗。
2: 高市さんの閣僚の、議員ではなさそうですけど、一部に日本は核武装すべきだと。いうような意見を言って、本当そういうことが憲法9条下では許されないことなんですけど、その発言をしたスタッフの処分もあまり行わ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だから憲法9条下の専守防衛政策がどんどんその事実上崩れてきているのが、まあ日本の今の。
0: 分析人士指出，从发表系列错误言论、宣扬核武装论到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高市政权正谋求推动日本政治加速右转。日本加速强军扩武，致使地区局势紧张，影响日本民众生活，而企图放弃无核三原则，走向核武装，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维。国际社会需看清日本拥核的危险本质，切实强化对日本核活动的监督力度，坚决反对日本任何形式的拥核图谋，共同守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守住人类和平生命线。
1: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四天，也是假期的倒数第二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水路客运量预计一百

0: 62.4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今年以来，中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1至3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1对1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十五五”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元。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称，2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2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2名美国士兵可能已经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当地时间5月3号，哥伦比亚考卡省首府波帕扬市发生一起事故，一辆正在表演的卡车突然失控冲撞观众，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38人受伤。当时卡车正在表演跳跃障碍物，随后突然失控径直冲向观众区域，一名未成年人当场死亡，另有2人送医后不治身亡。据报道，事故很可能是由机械故障引起的，相关调查已经启动。
4: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5: 舒淇，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2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

0: 飞书。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舒淇，
3: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4: 副驾请讲。
3: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4: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3: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5: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称美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海军发射两枚导弹攻击美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声称没有军舰被击中。争夺海峡主导权，美伊会否再次擦枪走火？特朗普一边宣布从德国撤军，一边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高额关税，跨大西洋联盟是否遭遇双重撕裂？以色列紧急批准采购近百架美制战机，追加上千亿军费，剑指伊朗与加沙两条战线，以色列会否再次出手？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0: 与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据伊朗媒体报道，四号两枚伊朗导弹击中了一艘美国军舰，这艘美军舰违反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袭击，而美国高官随后否认了美国船只被伊朗导弹击中。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争夺，美伊会否再次擦枪走火？与此同时，特朗普一边宣布将从德国撤军，一边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高额关税，跨大西洋联盟是否遭遇双重撕裂？而在中东的另一端，以色列紧急批准采购近百架美制战机，追加上千亿军费。针对伊朗，以色列会否再次出手？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称美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海军发射两枚导弹攻击美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声称没有军舰被击中。据伊朗卡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外，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采取行动。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其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据《华尔街日报》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将向商业船只提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最优海上航线的信息。疏导行动并不一定包括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美国军舰将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伊朗军方对通过该海峡的商业船只发动袭击。另外，针对美伊谈判方案，特朗普3号表示，伊朗的新提议是不可接受的。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今天呢突发了这样的一个最新状况，就是伊朗呢发射了两枚导弹，而且呢伊朗方面声称是击中了一艘美国的军舰，但是美国方面，尤其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发文了，说没有任何的美国军舰被击中，所以您怎么看目前双方的这种说辞？
2: 这可能又是一场罗生门。从伊朗角度来看，然后他宣称，两枚导弹击中了美国军舰，这应该说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外口，因为对于这个伊朗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说呢，他控制这个地区呢由来已久，而且呢，

0: 这个今天呢，也是美国执行特朗普的所谓自由行动的第一天，就是说当地时间5月4号的上午呢，美国将采取行动，包括军舰，包括飞机，那么通过这个区域呢，把波斯湾内的这商船或者游轮呢给疏导出来，这他在执行这个任务。那么这艘军舰呢，应该从这个阿联酋赴塔伊拉港，那么从这个港里出来之后，一直北上，快到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口了，遭到了伊朗导弹攻击。那么从美军来看，他是坚决否认的，他是没有这个任何军舰遭到了这个击伤。那么这种这个罗生门来看的话，其实体现出呢，伊朗在这个怎么样打击海上目标方面呢，确确实实有一定的障碍。毕竟在海上这个打击的目标它是来回移动的，如果发射导弹的话，没有精确定位，没有精确制导的话，它很难进行追踪。但是呢，美国现在冒着这个伊朗无人机导弹的攻击，硬往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里边闯的话，应该说呢，特朗普所谓自由行动这个计划呢，正在展开过程当中。
1: 我们看到这几天，其实美国的一些军事专家呢，其实也在分析，就是伊朗现在到底这个导弹能力所剩几何。那我们从这次的这个攻击事件，能不能做出一个判断？比如说，伊朗对于打击美国的这种海上力量，比如说在大西洋的这种舰艇和这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舰艇，这个能力到底具备多少，又有什么不同？
2: 这次导弹袭击行动应该是近期的第二次，因为前段时间两艘美国军舰打着民用商船的旗号曾经在周边进行过活动，伊朗方面声称使用导弹将其击退。如果这次发射了没有导弹对目标进行攻击，不管是否命中，说明呢伊朗在近距离反舰导弹能力包括其他侦察能力依然存在。从伊朗导弹库存看呢，美国方面做了个分析，说目前像中程导弹依然有70%的导弹存量，导弹发射价大概在60%，无人机在40%，依然有一定的导弹攻击和无人机攻击能力。但如果到波斯湾附近，特别是阿曼湾的外口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应该伊朗导弹的能力最强，因为伊朗在武器库中大量武器装备是针对波斯湾，像征服者110系列射程一般在300公里左右，反舰型号叫波斯湾，而且采用弹道式反舰导弹的打击方式，对方要防御难度极大。另外呢，在这个征服者110基础上又搞了征服者313，射程进一步延伸，最近射程提高到750公里的佐洛菲尔卡导弹打击能力提高到这个一定水平，也就说明呢，在中近程打击能力和以往相比有明显的提升。所以从导弹的比例去看呢，能打到周边国家，打到以色列的中程导弹数量与目前伊朗库存的短程导弹数量相比，短程导弹占明显优势。如果进入到阿曼湾、霍尔木海峡包括波斯湾，伊朗的反舰导弹包括弹道弹、巡航弹以及其他打击能力将会成倍增加。另外，如果真是到了狭窄的33公里宽度的波斯湾地区，伊朗无人艇的攻击能力包括导弹的打击能力、无人机的攻击能力，基本上可以把之前我们提到的雷群、弹群、风群和狼群四群组合形成对美国军舰的围攻能力。所以美国目前呢在周边进行试探，目标呢还是对伊朗的反应能力、火力打击能力包括封锁能力进行某种的这种试探，一旦有反应，美国有可能会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但伊朗很及时，如果通过对目标高效识别包括各种火力的拦截警告美国进入到波斯湾，等于形成下一轮新的武装冲突。
1: 因为其实呢，我们已经看到美国之前呢发布了消息，就是4号开始呢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这个自由计划，也就是说派美国的这个军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呢，然后是引导被困的这些商船呢出来，他用的是引导而不是护航。但是其实这个消息发布以后，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心，说伊朗会不会对于美军的这种贸然进入会采取攻击行动。甚至伊朗可能会认为这是违反这个目前的停火协议的。那您怎么看？
0: 首先说伊朗肯定会做出反应的。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了导弹，那么击中了美国导弹，这伊朗方面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反应。那么伊朗当然非常清楚美国现在想做什么。如果说从看最近一段时间的方方面面的一些信息来看的话，比方说特朗普总统呢反复的跟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还跟这个空军参谋长 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参谋长扎米尔还跟这个中央司令部这个司令库珀进行沟通。那么同时美国还在这个地区部署了至少20架这个电子压制飞机，包括2架EA-37B 部署在这个希腊的克里特岛。那么在这个靠近伊朗的航母上，还有这个卡塔尔和这个约旦部署了20多架这个 EA-18G， 什么意思呢？其实它这个准备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的话，美军似乎在真真正正的落实特朗普提出来短促而猛烈的攻击这样一个打击行动。什么概念？首先派出这个电子战飞机对伊朗进行这个电子压制，就是在这霍尔木斯海峡，比方说长150公里、宽100公里这样一个区域呢，形成一个禁飞区。它这种引导不是单单派军舰去，它引导可能也派飞机进行这种引导，就是它控制这样一个自由的这个区域之后呢，它可以把这个波斯湾里现在滞留的2000多艘这个商船和油轮给疏导出去，它在做一个这样的这种打击，所以叫短促而这个猛烈的打击。那么电子战飞机过来之后，压制住伊朗整个一个这个反应能力，不管保证呢这个伊朗政令不通、军令不畅，而且呢它这个导弹呢可能也打不出去，这是一种就电子压制、软杀伤。那么同时呢还派出这个飞机或者是呢舰艇发射导弹，对于这个伊朗沿海地区的一些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派出 F-15E 这种作战飞机呢，在这个靠近伊朗的西部地区呢来回这么游，因为这些飞机呢可以加油之后呢在空中滞留15个小时，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反反复复盯的地区发射导弹这阵地，那么进行这种摧毁。所以呢第二方向就是进行打击。那么第三方
1: 面，您的意思是说，他所谓的这个自由计划，他不仅仅是说要引导这些商船出来，
0: 他不仅仅
1: 或者是疏导行动，实际上是在做这个短促而猛烈的打击计划的准备。
0: 对，他其实做这个准备，因为从现在方方面面准备，不管是刚才讲沟通啊，还是在这个兵力部署啊，还是现在你比方说靠前使用的一些兵力兵器呢，他都有这样一个迹象，就是在这个地区呢，我个人感觉呢，可能会要形成一个禁飞区那样的性质，就是让伊朗导弹进不来，让这个伊朗这个制海权呢完全丧失，同时呢派出82空降师部队或者陆战队呢，占领包括哈尔克导弹内战区，在这个架起导弹来这个地区形成一个有效控制，那么疏通这个区域，它是这样一个疏通，它不是说仅仅派几艘军舰去把这些这个扣在这个波斯湾的这些油轮或商船的给它接出来，那可能根本不行的，因为伊朗来说，它导弹无人机对于水面舰艇，可能一枚导弹就是一艘舰艇。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是说，美军呢还在寻求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到同样的。伊朗的革命卫队的海军呢，也公布了一个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地图，啊，宣称了自己要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因为之前呢，伊朗我们也知道，在提出了谈判的前提条件，就是美军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但是现在看起来呢，美军不但没有做出这方面的这个行动，反而呢还要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这会不会引发新的战端？
2: 霍尔木兹海峡呢是2道锁，第一道是由伊朗布设。第二道由美国布设，美国目前要采取自由行动，通过所谓的疏导，包括引导形势，在霍尔木兹海峡打通伊朗方面的防守。目前看呢，很有可能会擦枪走火，因为无论是所谓的疏导和引导，虽然是偏中性，但都是美国军事力量向波斯湾的逼近。如果按照特朗普声称动用驱逐舰、动用100架飞机、无人机，包括其他装备靠近霍尔木兹海峡，这等于与伊朗的沿岸力量在交战。之前通过空袭行动打了40天，但是在波斯湾，包括在霍尔木兹海方向，针对地面设施的打击行动很零星。虽然进行了对沿岸导弹阵地的轰炸，但效果不明显，因为在波斯湾沿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布设了大量的地下工事，这里边导弹密度、水雷密度，包括无人艇的密度都超过以往，所以如果在这个地区要进行所谓的疏导和引导，很有可能军事目标会遭到伊朗的攻击。所以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狭窄的海湾地区，包括重要地带，无论是在哈尔克岛、格什姆岛，都有大量的武器装备存在，特别是格什姆岛，它直接控制海峡最核心、最狭窄的位置，而且伊斯兰革命卫队 在岛上有大量的攻势，而且攻势密度包括武器装备的部署远超过其他岛屿。如果在这个目前经过，很有可能会遭到打击行动。总之目前伊斯兰革盟卫队通过岸基兵力包括无人艇无人机对海峡的封锁效果依然强劲。如果美国贸然在周边采取军事行动，甚至是突破伊朗的红线，很有可能擦枪走火，招致海上冲突的再度爆发。
1: 另外呢，我们还看到呢，因为伊朗的这个问题呢，引发了美国和欧洲盟友一些关系上的分裂啊。比如说呢，这个特朗普呢认为这个欧洲盟友呢并没有在伊朗问题上对美国提供更多的帮助，所以呢要从欧洲国家撤军。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5月3号，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他对美国政府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默茨强调，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美国在核共享方面的安排丝毫没有缩水，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核威慑的承诺也不存在限制。不过，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他们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此前，在美国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后，特朗普进一步放话说，实际撤军规模远不止5000人，引发北约内部震动，第一时间向美方讨要说法。波兰总理图斯克警告称，跨大西洋共通体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外部敌人，而是我们联盟的持续瓦解。除了威胁撤军外，特朗普5月1号还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提高至25%。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当天回应称，特朗普此举表明美方是多么不可靠。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加税意在打击整个欧洲。
1: 我们看到默茨对这个问题的这个表态也引发了很多媒体的关注，认为可能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呢，其实默茨包括德国政府可能现在是已经是妥协和服软了。您怎么看？
0: 其实这是欧洲的一个这个比较，美国呢才是龙头老大，美国呢不允许地区国家呢结成新的这个伙伴渗透嘛，建立这个独立的欧洲的防务，所以这种这个从这个设计最初呢就已经这个把这个盟国呢搞得这个很难这个独立。你比方说在这个核威慑方面，正是由于美国不断的对这盟友说，我给你提供这个核威慑，你不要发展核武器了，那么我常规力量呢也可以了，就是你跟着我走，我给你提供安全保证。但现在欧洲呢有一个这个反应，就是说从这个这次在中东地区冲突来看的话，美国尽管在中东地区有些国家呢部署了兵力，那么中东一些这个像沙特这富的流油这些国家也希望呢美军能够在关键时候呢出马保证这些国家的安全，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不单没有保障安全，反而呢引火烧身，也把这个战火呢烧到了中东一些国家的身上。所以欧洲国家现在也在谋求独立。那默茨现在这种态度来看的话，他也是不得已为之，毕竟在核威慑、在这个常规力量以及在欧洲整个一个布势来看的话，他还离不开美国。
1: 但你如果美国从欧洲国家撤军的话，不是变相的相当于促使欧洲发展自主的这种防卫力量？
0: 美国不太可能从这个欧洲完全撤出，毕竟我们讨论过，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它有两大这个着力点，第一大着力点就在欧洲，它商业着力点就是华尔街大佬们不允许美国从这个地方撤兵。美国在这个欧冲突爆发之前呢，它有6万多部队压在这个地方，那么现在呢大约13万部队压在这个地方，那么现在这种调整来看的话，它主要是呢在这个部署上一些调整。那么从德国撤出的一些部队呢，其实在之前呢已经计划好了，就是回撤到这个美国或者回撤到亚太地区。同样呢，另外一部分呢部署到靠近俄罗斯的这个边境地区，像波罗的海、像芬兰这些国家。所以特朗普就借着这个理由来敲诈勒索，就说你不听我的吧，我就撤军了。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它不是一个威胁撤军的问题。同样，美国也从欧洲呢撤不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
1: 但是我看到这样的举动呢，已经引起了包括像波兰、包括像这个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这样的一些担心。那您觉得这种撤军的这个行为，或者其他对盟友的这种关税等等相关的这种威胁行为，会不会引发跨大西洋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分裂？
2: 对伊朗发动空袭作战之后，美国和北约欧盟的关系降到最低点。 特别是特朗普声称我们保护了你们几十年，你们小事都不忙，今后北约往哪儿走是个大问号。的确，目前如果从欧洲，特别是从德国整建制的撤出5000人，等于无一个完整的战斗旅正在撤出。美国还计划未来2年再撤2万人。如果按照目前这个撤军速度和规模，那首先的作用

0: 是报复欧洲。如果在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之中，美国之前的请求全部被拒绝，美国特朗普对伊作战行动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孤独的作战。那如果通过报复行动撤军，包括威慑其他的一些军事要素，欧洲国家会感到大祸临头。第二，甩负担。如果长期在欧洲进行大规模驻军，甚至保有较强的战斗能力，这样美国本土包括其他位置的能力会受到某种制约。那如果能够在欧洲减低驻军，迫使北约国家把军费占比提高到占 GDP 的5%，这样美国可以甩掉很多负担。目前美国正在按照去年12月14号搞这个国家战略，向本土转移，向拉美转移。如果能够在欧洲暂时甩掉负担，对于美国国内安全会有重要作用。但是被撤军的国家会普遍感觉到担忧，而且美国成功地引发了俄罗斯乌克兰的冲突，而且放大了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如果一旦撤离之后，欧洲北约国家的集体恐惧意识有可能会再次抬头。所以无论是实现欧洲防卫一体化，甚至是加大砝码挽留美国，都有可能性。
1: 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呢也在大幅的增加军费，甚至是增加军购，而且同时为伊朗和加沙做双线的这个备战。那么以色列呢又在做什么样的准备？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5月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部队遭遇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启动一项反无人机专项计划。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还指示加大对国内弹药生产能力的投入。据他透露，未来10年，以色列将为国防预算追加约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实现弹药本土化生产。此外，以色列还将研发具有突破性的本土制造飞行器。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发布声明表示，已最终批准一项采购计划，将从美国购买 F-35 战机和 F-15IA 战机。与此同时，据以色列时报披露，目前以方正加紧伊朗和加沙地带两条战线的备战。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以军近日还接收大量军事装备，以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3号晚，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当晚举行的内阁会议取消，转而召集少数安全官员小范围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内塔尼亚胡当晚还发布一项命令，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1: 从以色列的一系列动向来看，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是不是又在逼近热战的门槛？
3: 应该是这样。从以色列的战略目标来看的话，他是一定要把那个伊朗政府呢给搞垮，同时呢也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和常规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必须呢跟伊朗之间呢有一个决定胜负的这样一战。所以从就战略方面，从战略层面来看的话，以色列是这样考虑。那么从军事来看的话，以色列正好借着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停火呢，也在大量的向国内呢输入这个弹药。比方说过去一段时间呢，至少有6500吨弹药呢已经进来了，同时还在采购作战飞机等各种这个装备。那么还在加强呢跟美国方方面面的协调。我们刚才讲了他的这个高级将领跟美军的将领通话，进行这种协调作战计划的这种协调。应该说呢，以色列不管从战略目标上还是从军事准备上，他都在做这种这个准备，就是跟伊朗呢决一雌雄，决出最后胜负。
1: 另外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未来10年119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军费增加，同时呢刚才也提到呢还从美国购买 F-35 包括 F-15IA 战机等等。那以色列在做什么样的准备？
0: 的确呢，如果大量引进 F-35 战斗机，这样对于提高隐身能力和制空优势有作用。但是以色列特别加购了一批不具备隐身能力的 F-15IA 战斗机。我想通过采购这种不隐身战斗机，有可能两个考虑。第一呢是蔑视伊朗的防空能力，因为从去年的12日战争到这次对伊朗的全面空袭行动，他认为自己通过战术搭配可以对伊朗的防空体系进行完全渗透。特别是在40天的空袭过程中，以色列的战机甚至在德黑兰上空咆哮，所以他认为呢，隐不隐身无所谓，只要战术得当，电子干扰包括其他手段相互配合，就可以打穿伊朗脆弱的防空能力。这样战机在伊朗上空，包括德黑兰周边地区的飞行行动不会受到任何限制。第二呢，是实现

0: 彻底摧毁。F-15IA 战斗机应该是 F-15E 的改进版本，按照美国目前官方数据，载弹量是11吨到12吨。如果是 F-35 战斗机，使用内部弹仓，载弹量只有2.6吨。如果购买一架不隐身的、价格便宜的 F-15IA 战斗机，等于买了4套5架的 F-35 战斗机。这样，如果以炸弹卡车的这种能力，在伊朗全境发动打击行动，利用自己的大航程、高强度的突防和打击能力，它对于整个边疆地区、深远地区弹道导弹发射车，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有较强的回杀能力。所以这点呢，是再次爆发冲突的物质基础。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中国中东部基本都是晴朗的天气，非常利于返程。不过新一轮雨水正在酝酿，之后会影响到中国南方。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雨水分布零散，总体量级不大，尤其是中东部会有大片的晴朗。后天在陕西南部、重庆、四川交界这一带雨水会发展起来，有中到大雨出现。预计七号、八号雨水还会迅速的向东蔓延，江南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同时会伴随雷电、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那么气温方面，明天中东部呢，伴随着大片的晴天，多地都将会迎来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尤其是像北方，在沈阳这里最高气温会达到27度，另外像石家庄、银川、太原和济南都纷纷会达到31度，天气仿佛一下子进入到了夏天。到了后天呢，中国南方各地将会迎来近期的气温高点，多地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0度上下。当然后期呢，随着冷空气和雨水的发展，从北到南，中国的气温又将会再度下降。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2到29摄氏度。沈阳晴，13到27度。通辽晴转多云，15到25度。达州晴，15到31度。贵阳多云，12到25度。曲靖多云，11到25度。石家庄晴，15到31度。鹤壁晴，15到29度。淮安晴，14到29度。武汉晴，13到30度。杭州多云转晴，16到29度。首尔晴，9到21度。东京晴，13到22度。新德里晴，22到35度，迪拜晴，26到39度，河内晴，21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4度，悉尼小雨转晴，15到24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3度，伦敦小雨转阴，10到19度，巴黎小雨转中雨，11到15度，罗马小雨，14到19度，雅典晴，12到23度。渥太华小雨，12到19度，华盛顿晴，18到31度，洛杉矶阴转晴，14到18度。

0: 哎，这怎么去了趟厂房回来人都没了？
1: 姐，有人来发花椒。
0: 花椒？谁啊？
2: 奶奶。
3: 呀，昌普来了。啊，
2: 我带了很多东西。那都是那个谁
4: 奶奶，都是我送来的。好好好。
3: 哪里背来的，背回哪儿去？
2: 刺绣厂啊，人人有份儿啊。
0: 哎，你就是那个花椒大王，
4: 月亮的追求者李金宝正式在下啊。幸会。
5: 谢谢大叔啦。
6: 谢谢谢谢大叔。
4: 叫姐夫。咦，
2: 哎，先叫哥吧。
0: 谢谢大哥。
2: 哎，真好听。即将是姐夫，
0: 有人发福利真好，
2: 真好。
0: 大哥威武，
2: 爱屋及乌。
7: 不是奶奶，我这东西都是。
4: 奶奶。
2: 奶奶。
4: 奶奶。不是，这咋办啊？不按照剧本走了，他打我骂我都行，他不理我。你这样，你进去哄哄他，你跟他说两句我的好话。
2: 这，我才不进去呢，不进去不找骂吗？哎呀，等等吧，等老太太气消了，出来再说吧。哎呀，站好了，别吊儿郎当。一会儿老太太出来看你这个样子不顺眼，
4: 不顺眼，她说我两句，我正好搭话。
2: 闭上你的臭嘴吧你。
0: 他肯定是来找你的。懂了。我去给你搞定。
8: 大哥威武，
0: 小蝶陪着你月亮姐。
9: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你的，
0: 什么你的我的？姐，封闭解抵达战场了。

0: 哎，奶奶，嗯，奶奶，
1: 奶奶，
0: 奶奶，
1: 奶奶，
2: 别跟着我。
0: 不是奶奶，你想去哪？您跟我说，我给您当司机。哎，
3: 你们两个，嗯，等着。
0: 哎，
1: 哎，奶奶，哎，慢点啊。
4: 哎，你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呢？
1: 油盐配上我的花椒，味儿才香嘛。大家都很辛苦，我来给大家分点福利啊。
0: 没事没事没事，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拿着吧。
4: 好了，大家福利都拿完了是吧？回去干活，
0: 加油啊！
1: 都拿着拿着拿着啊，拿着。
4: 你干嘛去？
1: 我去找月亮。
4: 月亮让你来看他了吗？
1: 我怎么能让他说呢？我是追求者，我得主动啊。
4: 故意的吧？
1: 没有，我来看月亮，但是大家都在呢，我就给你们带点礼物。我礼物发完了，我去找月亮。
4: 你没看着我们所有人都在忙吗？你礼物已经发完了，请回吧，感谢。
1: 你们忙你们的，我不打扰，我悄悄的去看月亮啊。对，我来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外观，装修的非常好，但是你看里面，特别的简陋。这样，我这两天呢，我就找人给你们装修一下，豪华、大气，必须符合月亮的气质，行吗？
4: 你就别操那没用的心了，行吗？这儿就很符合月亮的气质，也很符合我们大家的气质。走吧。
1: 哎，也是，月亮，典雅温柔。
4: 你没完没了了是吧？
1: 我没跟你说话呀，我自言自语呢。
4: 你这人听不出来好赖话吗？
5: 坏了，封闭解急了。叉腰了，
1: 你是龙凤壁无艾草的媳妇对吧？
4: 对呀、啊、怎么了？
6: 我们

0: 指导你们在咱们乡村的任何一个场景，以每天24小时5G 加 4K 的直播，以多场景直播机位等方式实时多角度的各种各样的现场画面，为的就是让粉丝们能够看到一个全新的你们。
1: 名不虚传，
2: 果然是名不虚传呀、啊！
3: 什么名不虚传？
2: 啊，没事，听说，没事没事，听说啊，听说。
3: 什么名不虚传？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2: 听说你是村里的百灵鸟。
3: 百灵鸟？啊，百灵鸟咋了？
2: 百灵鸟叽叽喳喳咕咕的。
4: 这李金宝有点意思，把封闭世界说的都说不出话了。
2: 我听说的就是咕咕哒，叽叽喳喳。
3: 你有病吧、信不信我删你？
2: 你信不信我是听说？你要冷静啊！第一，咱们俩不认识，我纯听说；第二呢，男女授受不亲，我也不会跟你计较；第三，我是来看月亮的。你说你跟我在这儿聊这么长时间，月亮要是看见了，他很不高兴的。你要自重啊！啊，你要冷静。
3: 谁不自重啊？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你
2: 太吓人了！你啊，冷静冷静。
3: 你说谁不自重呢、啊？
2: 我说我自己，我说我自己。
3: 你这个人这个表弟，我告诉你，你送这么多东西，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那点花花肠子，你满脑子都是心眼子。
2: 我就缺心眼，我就想啊，你们都是月亮的好朋友。我要跟你们相处的好，那我就更能跟月亮相处的好，没问题啊。
3: 我是月亮最好的朋友，我就跟你相处不了。
2: 你自己找原因呀、啊。
3: 我找什么原因？
2: 大家为什么能跟我相处的好？要么花椒花椒油你全拿走。
3: 这吃花椒油的事儿吗？
2: 这是你的事儿啊，你得找原因呀、啊。妹子，咱俩都冷静，我都有点缺氧了。一回生二回熟，慢慢跟哥处你就知道了。我这人比较慢热，但是呢我真诚啊，所谓真诚所致，金石为开啊。
3: 我告诉你，你不要跟我攀亲戚，你还慢热，你再热点你都快把我们这儿点着了。
2: 热情感染了你，是不是有激情？很符合状态啊。他们都说我憨厚啊。
3: 你就是脸皮厚。
5: 快快快快，两个人都急了。
2: 我不跟你说话了，真伤人。别跟我说话了，
3: 你把那事儿给我说清楚。
2: 不说话了。
5: 月亮姐，

0: 哎哎哎，你说说吧，现在咋个办啊？
1: 我哪晓得？什么叫你哪晓得？刚吴奶奶让我们在这儿等着，是不是说明我还有机会啊？
0: 你脑子长包了？吴奶奶让我们等着，是等着收拾我们的。
1: 我不这么认为。万一她是考验我呢？看我有没有耐心等她回来。
0: 你这脑回路太清奇了，我真是佩服你。都是因为你，现在吴奶奶对我的态度都改变了。
1: 那你赶紧想想办法，让吴奶奶对我的态度也改变改变。
0: 那不可能，因为你小时候给吴奶奶惹的祸太多了。
1: 你这不是血口喷人吗？我哪做过这样的事情？
0: 我血口喷人？好，我问你。
1: 吴奶奶家的织布机是谁给拆的？吴奶奶养的鸡是谁给放飞的？啊，还有那个修房子的时候，这瓦片是谁给踩碎的？
0: 我那次是为了搬木头，不小心踩的，又不是故意的。
1: 哦，那我说几个故意的事儿啊。
0: 是谁故意偷偷的把吴奶奶的染料拿到学校去装作别人呗？
1: 是谁故意说，哎，把这花刨了，我要给它种苞米？
0: 是谁故意把墨汁倒到染缸里，说要染墨色大染？
1: 是不是你啊？是我吗？
0: 当然是你了，也就是你小心眼能记那么久，人吴奶奶矿工大量早忘了都。
1: 这吴奶奶记性比咱们都好，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摊上你这么个兄弟。哎，每次干坏事都是我给你擦屁股。哎，
0: 你不是滚老大吗？帮兄弟擦屁股天经地义。我现在就要锤死你。那你这样，你把这事儿屁股给我擦干净了，你想怎么锤我让你怎么锤。
1: 我先来吹你屁股。
0: 喂，你是先擦屁股。
1: 那，帮你擦。

0: 干点活啊。
1: 这就是我干的。
2: 对不起，月亮，给你吵出来了。本来我不想吵架，他逼我。
3: 是，谢谢你给大家送的花椒。
2: 爱屋及乌。
3: 我们要回工厂忙了。
2: 我陪你，陪你多待一会儿就行。
4: 哎，金宝大哥，我们那是刺绣车间，非工作人员不许入内。
5: 我们厂规，闲人免入。
2: 那家人呢？我当你助理吧。
3: 不好意思，你先回去吧。

0: 哎呦，染布呢？
1: 哎，你可别瞎搞啊，那搞坏了要你赔的。
0: 这是我跟月亮从外面背回来的蓝靛泥。哦，哎，我看这染的差不多了。
1: 好了没有，少爷？
0: 我快了，等会儿。好了，来。
2: 这李金宝可真行，连凤萍姐都吵不过他。
3: 哎，我们俩最多算打了个平手啊，咱们就在车间里多待会儿，给他耗走。
2: 那他要是天天来，那可咋个办？
4: 那就真没法专心干活了。
3: 哎，这烦死了。
5: 这个剩下的花椒跟花椒油啊，一会儿大家都分了，分给你们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快乐开心一些，好不好？
6: 好。
7: 金宝哥真大气，
5: 格局格局格局，这都不算哪样。其实呢，我是想跟你们深度合作。
2: 合作？
6: 做完深度
2: 合作？
5: 知道怎么合作吗？我想请你们去给我们花椒系列产品设计关于苗绣主题的包装，另外设计一些独有的苗绣小礼品，让他们在我的终端商超大力的推销、推广、促销，这样不仅能提高促销的档次，还可以推广你们的苗绣，一举两得吧？
7: 真的假的？
5: 当然是真的。姐夫我推广力度大着呢，我唯一担心的，你们的产量追不上我的速度。但是没有关系，我投资，我给你们这儿投资几台大型的苗绣机，专门生产我要的产品。
6: 哇，哎，好像霸道总裁啊！
5: 姐夫对你们可不霸道，我就是心系苗乡的发展，我想借苗乡文化助力产品出山，苗绣厂、花椒厂携手并进，一定会把我们的苗乡特产推广出去，走向更大的舞台，更大的市场，都给拉过来。到时候你们尽管报价，我们友谊第一，生意第二。我去给你们整理一下，一会儿过来拿啊。
0: 格局，先到先得。
2: 优秀，
7: 比我妈还能说。
8: 是啊，麻姑谈生意的时候也没她说的这么多，
2: 可不吗？
7: 哎，于总，于总，再去拿一个。
6: 又去
7: 走啊！
2: 又去，刚才都打起来，还去？
7: 别去了！
2: 哎呀，走！
5: 哎呀，都来姐夫这儿，来来来，先到先得。
2: 方碧姐，
5: 你呢？
2: 谢谢大哥，
5: 自己拿自己拿，没事，自助自助自助。哎呀，谢谢姐夫，姐夫，姐夫！
9: 专程的从国外赶过来给大家上课呀。有句话说得好，路虽远，行则能到；事虽难，做则可成。所以说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们还会给大家邀请更多更加优秀的国内国际知名大咖一起来给大家讲课，为的就是啊，让大家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得到更加长足的发展。
5: 好，好。
9: 大家可能会问啊，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儿？因为我也是从村里出来的，我有这个情怀呀，跟大家遇到一块就是缘分，感谢缘分让我们请到钟教授来给我们讲课，感谢缘分让你们离成功更近了一步，还是感谢缘分让你们呀超越昨天的自己，超越身边的所有人，成就明天更好的自己。
5: 好，
10: 你待着啊，把你多捞一点吧，你捞那么一点点你是没劲儿拧还是怎么样啊？啊，你好了，拧干了就别再倒回去了，你看看这都不是你好了，不要再拧了。
5: 你干还是我干的啊？
10: 滚，丈夫，你下黑手是吧？
5: 我，嘿，
10: 你

0: 行，金宝，你说你大老远跑来，你不光是给家里带来那么多，你这给秀场的孩子们还带来这么多，你这个辛苦了。
1: 没事，应该的，应该的。
0: 以后啊，就是少带点，
2: 好不好？
0: 我说是金宝还是时常，
1: 对不对？
0: 你宋老远跑来就是看看月亮嘛，对不对？
1: 胡婶，我以后常来。
0: 好。
1: 好，就不得常来，这常来常往啊，就越来越熟悉。
0: 对，婶儿，
1: 我跟他们说了，我要跟苗秀场联手推广他们的苗秀。
0: 这好事，这是好事啊！对对对，
3: 真的呀，
0: 婶儿，我是认真的。
1: 真好，真
0: 啊，是是是，
1: 格局，真诚，执着，
0: 好，执着的格局。
4: 这李金宝，应该走了吧？执着的格局很认真。
5: 行了，你这查了，爸妈咋办啊？咋个办？躲，快！叔，月亮姐回来了。啊，
4: 月亮姐，你爸妈来等你好久了。可能布要更窄一点啊。 窄一点，你这八年活干的越来越回去了，怎么？就这样往下拽。
5: 哎呀，我知道。能不能把你那个臭子给闭上？
4: 行了，可以了，可以了。
5: 行了吗？
4: 没问题，我看着觉得很好。
5: 让我看看。
4: 哎呀！
5: 嗯，要不然，咱们俩找一块白布给咱俩印上去算了。干啥呀？
4: 就给吴奶奶一些创作上的惊喜嘛，来一个蓝色两兄弟。
5: 那得把艾草叫上。
4: 啊，那作品名就叫《乌蒙三棵草》，
5: 人人都说好。
4: 哎，对。
5: <笑>
4: 这好喜欢这个，
5: 好喜啊！
1: 我说你啊，人金宝大老远来看你，你不招待人，你怎么着？你打个招呼吧。
5: 说
1: 啊，打了，我们俩聊了很久，特别快乐。
5: 哦，
1: 聊了，啊，哎呀，就得多见面，就得多聊。我们家月亮跟他爸一样，话少，你就得多说，多说。
5: 哎呀，你少插嘴。
4: 说啊，
5: 您得多给他点时间跟空间。
4: 对对对，给我也给。
5: 这是该给的都给了。
4: 认识吗？这是吴奶奶。
5: 就是，
4: 难得好，我是夜郎村的李金宝。
5: 啊，
4: 你就是李金宝啊？
5: 你晓得我？
4: 晓得晓得，月亮跟我说过。
5: 月亮说过。
4: 啊，
5: 啊，
4: 对对，李金宝。
5: 啊，
4: 谢谢。
5: 李金宝。这臭小子，现在好了，但是也洗不掉都沁到皮肤里头了。
4: 来来来来来，
5: 是这个。
4: 这啥？
5: 炭呀，西府李强说不定。

0: 能洗掉。
1: 你试试嘛。
2: 你咋不试？
0: 你笑啥？
2: 没笑。
0: 是不是不来了吗？
2: 不来了。
0: 嗯，
1: 我就说它管用。
0: 你都不信？
2: 黑。
3: 哎，开封有国保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当当当！哎哎哎
4: 哎哎！我
5: 楠楠，反正你们谈苗绣的事儿，我们俩也不懂。这样就月亮陪着你，金毛，你可以到时候把这花椒给奶奶拿去一些，
6: 认认门啊！明白明白，
5: 他们陪着你在这个那坐一会儿，你们好好聊吧，好吧？
7: 那
5: 我们现在就回去了。
7: 那你们慢慢聊啊。
8: 好，慢慢聊。
6: 月亮，
5: 嗯，陪着奶奶。
1: 好，
5: 对对。
7: 那我们先走了，吴奶奶。
5: 行了，
8: 好，
9: 慢走啊，淑芝。
5: 行，你的了啊。行，我们走了，奶奶。
1: 哎，
10: 花椒油。
9: 哎，
10: 你不开车送一下吗？表现的机会啊。
9: 我再算一下，叔婶，我送你们。
5: 哎，不用。
7: 哎呀，不用，两步路的事儿。
5: 啊，不，对对对，让他送吧，他有车。走吧，
6: 我又回来了。
5: 嗯，
6: 月亮，我又回来了，奶奶。
7: 不，这不用麻烦。
6: 没事，不麻烦，不麻烦。
8: 这个金宝真是蛮不错的啊。
7: 萌，
8: 嗯，就是话多点儿。
3: 画面投到大屏幕上，让大家感觉一下，看这先进的设备。大家看啊，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钟教授专门从美国带来的最新的科技，360度 VR 直播摄像头，再配上我们直播间的技术，那保证能让你们的粉丝们、家人们、亲人们、老铁们身临其境，如到现场的感觉。好，如果有同学喜欢的话啊，可以到我们前台来登记一下。凡是今天登记的，明天上课的时候可以直接领取价值$20,000的摄像头。
11: 是多少？哎呀，十几万了。
7: 我哥和马清豪找你搞哪样？
8: 那还能搞哪样？
10: 你还不明白？
8: 我哥可真是。我也没理他们，这不我到这儿来了。
7: 还是奶奶好，正好大家都盼着你来给我们说说苗绣呢。
10: 不行
7: 啊，
10: 月亮，吴奶奶不能在这儿，一会儿李金宝要杀个回马枪回来，咋个办嘛？
7: 那去我家吧。
10: 去你家也不行，他能找着。去我家，我艾草临走之前给我炖的鸡，奶奶去我家喝鸡汤。
8: 那就赶紧走吧。
7: 哎呦，金宝，你怎么还干上活了呀？快快放下放下，歇会儿啊。
9: 应该的，应该的。
7: 你就送我们回来又干活，真不好意思。
9: 没事，
5: 金宝，差不多就行了，歇会儿吧。
6: 不累，厨师，你们不用不好意思。我跟你说，我就身体好，有的是力气都使不完，就这点活跟我种花椒比起来不算个哪样。
5: 俺真是，其实啊，大家都知道花椒麻，不知道花椒苦啊。
11: 叔，你种过？
5: 我当然种过了。当年市里石墨画，我们当时种了很多的花椒，我就去了。
6: 哎，咱俩有共同语言。
5: 那个时候我当时我记得我背了一筐的花椒苗，有70-80斤重吧，正好赶上下过了雨，山路都是滑的，我一不小心蹭一下我就滑倒了，两个膝盖全都摔破了，血和泥都混在了一起。
6: 花椒苗没事吧？
5: 我说腿呢？
6: 你瞧我这张嘴，不好意思啊，叔。
5: 没事，
6: 我特别理解你叔
5: 啊。
6: 其实我身上也有不少的伤，我记得有一次半夜下大暴雨，我从床上砰一下起来了，完了，坏了，我披了件衣服连滚带爬我就上了山，我就想用油布把我那花椒苗盖上
5: 啊，
6: 去晚了来不及了，就眼看着我那花椒苗倒一片
5: 啊，
6: 当然跟您一样
9: 你。

0: 汗呀，雨水呀，包括我上山蹭的雪岭子，都不觉得疼，就心疼。心疼我那些花椒苗。
1: 可惜了，可惜了。那
2: 咱俩扯平了，这不是？
0: 那你就没想过干点别的什么呀？
1: 说，
0: 啥？我跟你们说句实话，我从来没想过干别的。小的时候，我爷就跟我说，山里的野兽再凶猛，也比不上。 穷日子咬人，
1: 是
0: 我当时我就觉得种花椒能使我致富，死磕到底。因为干别的有个遇到困难啊，只是困难不同罢了，它还是困难。你不能一遇到困难你就选择干别的，一遇到困难你就选择干别的，到最后困难没了，我也没了。
1: 是这个理儿，
2: 说的真好。
0: 说啥？
2: 以后需要劳动力，随叫随到啊！我有的是力气，
3: 这些我们都能干。
2: 你看跟我干能一样吗？那村里人一看，叔婶这么大岁数了，干活还得自己搬上搬下，说出去丢人。
1: 家里不还有菖蒲的吗？
2: 菖蒲那跟我能一样吗？菖蒲是你亲儿子，给你干活那是应得应分。村里人一看我不是你亲儿子，但是上司亲儿子给你们干活有面。<笑>
4: 这孩子真不错，
5: 真挺好。行了，差不多就行了。行了，过来喝口水吧。
4: 快，快，快，一会儿走。那我渴了，喝水。来，好。<笑>来来来，快放下。
5: 方斌。
6: 哎，你这一修的技术也是越来越好了。哇哦，封闭一直都很厉害的。不错不错，艾草啊，是娶了个好媳妇了，
5: 是吧？<笑>
6: 今天呀、啊，给大家打折10000人民币。人民币啊，凡是今天交钱成功的，3800块的培训费，免了。 哇！我为什么能免？因为我们是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高科技公司啊！我们希望的是你们能够成为村里最红、最赚钱的电商达人。Mr.
7: Lee。哎呀！
8: 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啊！刚才钟教授还是心疼大家兜里这点钱，决定把19800改成16660。好，好。12800，赶紧到前面报道，要不然12800，赶快！
9: 哎，哎，还好在哈。
8: 咋么办啊？你问我呀？我说的是我肚子饿了咋办？喝水，
9: 那不越喝越饿吗？是我脑子有包，我好好的被你拖到这儿来。
8: 哎，这话说的，替吴奶奶干点活这么不愿意啊？
9: 哎，你这会转移话题啊？我们俩是来干活的吗？
8: 那你现在去找月亮，把它搞定。
9: 我能搞定月亮啊？
5: 你搞不定，你费那么多话干嘛呀？你这大哥当的真的是，
8: 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从小到大我就搞不定他。
10: 你说吴奶奶走了这么半天干啥去了？
8: 不晓得。
10: 艾草可比马清浩强多了，李金宝也比马清浩强。哦。
2: 吴奶奶，你的意思是，任谁都比马清浩强呗？对头。<笑>月亮，我回来了。月亮，我回来了。奶奶，月亮。
11: 他们人呢？我哪知道？
2: 我送完二老，我就应该马上回来。我干什么活儿？选的时间都不对啊！我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0: 月亮跟奶奶苦等我很久吧？苦等
1: 你？
2: 怪我，怪我！我争取明儿一早就来。对，
3: 行，走了。
1: 哎，不是，你的花椒。
3: 不重要，不重要。
4: 谢谢李总，谢谢，太感谢了。
5: 别客气，别客气。

0: 也别客套了，那什么，这个资料啊，大家都拿好啊，
1: 回去晚上好好学习学习。
2: 好，
0: 咱们明天见。
3: 好啊，
4: 那明天见，明天见，李总。
0: 明天见。
4: 哎，
0: 同学们，我再嘱咐一句啊，拿好你们的收据，明天咱们准时准点来这儿领取你们的设备，
1: 好不好？
2: 好了好了，
0: 祝你们成功啊！
4: 好，
1: 谢谢孙建生，
4: 再见再见。
2: 奶奶。
4: 这个汤好喝不？
1: 艾草做的太有味道了，就是你享福。<笑>
0: 宋斌，啊，
1: 你是不是都快忘了咋个做饭了？
0: 我咋会忘呢？只是有人给我做，我就可以偷懒了。<笑>来，
4: 喝酒。嗯，
1: 哟，
0: 真饿。
1: 吃包菜。生吃啊？
0: 嗯，
1: 便宜着呢。
0: 算了吧，老外才这样呢。我再等等吧。
1: 不等了，我先走了。
0: 哎，再等等，现在走不就前功尽弃了吗？那我也不能陪着你在这儿白受罪啊。
1: 咱们俩是兄弟啊，那兄弟有难，你得出手相助啊。
0: 擦屁股专业户呗，
1: 这不是充分给了你当大哥的空间和机会吗？
0: 你再胡说八道，我转身就走啊。
1: 你相信我，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你把年纪一点耐心。哥。
0: 求你了，你是我哥，
4: 你快吃吧，
2: 切点豆腐。
4: 哎，好的，
2: 嗯，够了够了，
4: 月亮，啊，你这两天可不太对劲儿啊，
2: 啊？ 麻姑都说了，那天看你绣那个翠鸟图，本来挺高兴的，啪嚓一下，郁郁寡欢了。他问我咋回事呢？你到底咋回事？ 我哪有啊？
4: 这还没有。就我跟奶奶两个人在，你就别藏着掖着了。你这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能让你动了凡心的？我想来想去，也就是马清浩的事儿吧。
2: 我哪个藏着掖着了？这么多年，马清浩做过什么事情，你们又不是不晓得。你好吃饭，其他干嘛呢？你心烦。
4: 心烦的事啊，就一定是让人放不下的事。这人呢，往往是一个念头就决定了后面的事。
2: 无论是好还是坏，顺其自然吧。对，顺其自然。他跟哪个好，关我什么事？
4: 其实我知道。
2: 哟！奶奶多吃点啊。

0: 哎，又瞎琢磨啥呢？
1: 我在想着我要不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下。
0: 我警告你，这次可千万不要。
2: 为什么呀？
0: 我小时候来奶奶家，我饿了我就自己掏两个鸡蛋煮着吃，那奶奶回来也没怪我，还夸我聪明来着。
1: 那是小时候，这回你要这么干的话，吴奶奶回来一定锤爆你的脑袋。
0: 会吗？
2: 走。
3: 别看了，马强没去找你解释吗？你这叫冷暴力，我啊，所以他不敢跟你去解释。你这比我厉害，我跟你说，他们说我凶，哎，我管他们的呢。只要我开心就行了，我要有什么心里不痛快的事儿，我就哔哩吧啦我全抖出来，我开心最重要。
4: 你这样很好嘛，少了些自寻烦恼。
3: 自寻烦恼。
4: 喝酒。

0: 哎，为什么我想见个月亮就这么难呢？
1: 天黑就能见到月亮，
0: 真的？
1: 嗯，
0: 那这样，我们去胖哥那儿，我请吃饭。
1: 啊，对，胖哥那儿也能见到月亮。
0: 月亮什么时候去胖哥那儿了？啊？高高的五毛山，
2: 哥。

0: 这个长果，这月亮什么时候要去胖哥那儿吃晚饭？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那我还能提早给他订一桌，什么烙锅呀，啊，三汤鱼啊这些，现在过去现做来不及的。
1: 哥，我错了啊，对不起你啊，我错了。
0: 不是你，你下回你早点跟我讲嘛。嗯。哎，那我们要不要回去洗？

0: 我听说你的那个相亲对象去给大家送花椒了，花椒大王，挺厉害的呀。
1: 可不是嘛，把厂里闹得叽叽喳喳的，都没人干活了。
0: 哎，我听他们说，绣娘们还都挺喜欢他的，他还跟大家说以后要投资什么，合作苗绣厂什么的。
1: 是。啊，他还不停地想办法哄我爸妈，哄我侄子侄女。
0: 哎，我说这小子挺有办法呀，他就不经过你的同意，然后就自顾自地把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对付了个遍。
1: 是啊，
0: 人家挺聪明的，但是呢这么做挺烦人的。
1: 对。
0: 不过我听说滚叔很喜欢他。
1: 我爸很喜欢他，话都变多了。
0: 哎呀，你说这滚叔吧，也难得看上一个人，要不然怎么着，给滚叔个面子。嗯。那要不然怎么，哎，我找他聊聊去怎么样？
1: 我觉得我态度挺明显的，时间长了他就能懂了吧。嗯，主要是我爸看上的人要是直接去跟他说有点伤人。
0: 就是啊，你说这滚叔看上一个人也不容易，得给滚叔留点面子吧。嗯。那就这样，反正呢你对他没什么意思，时间长了人家心里也就明白了。
1: 嗯，最好是。
0: 哎，你说说，什么人都有。哎，对了，最近青蒿那边民宿在装修呢，你来回走的时候小心一点啊，看着点路。
1: 嗯。
0: 还不理他呢。月亮，有件事儿姐得跟你说啊。村里人都传青蒿跟那个辫子姑娘的事儿，完全没有，你别误会啊，根本就不存在。你记住，人呢千万不要因为根本没发生的事情心存烦恼。行，这事儿就过去了啊，别不高兴了。其实啊，通过我这段时间的观察，我认为呢，麻青蒿这位村民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姐，
0: 嗯，
1: 你今天咋的了？
0: 我没咋呀，我就是说，青蒿这人挺好的。哎，你说他那个民宿还真的是干起来了，
1: 是又咋的？

0: 这就说明他决心扎根在悬崖村不走了。
1: 他扎不扎的走不走的和我没关系。
0: 怎么没关系？你们俩以前那么好。是他当时年轻冲动了离开村子，是他不对，你生气也正常。但是你看人家现在出去闯荡了一番，这不也回来了吗？不也做成一番事业了吗？是不是？
1: 那就继续闯呗，回来搞哪样？
0: 搞哪样？和你心情一样，他的根在悬崖村，不管人去到哪儿都是漂泊的，心里都不安生。我这次真的感觉到青浩是真心想回来，他不光自己回来了，他还希望更多悬崖村的人都回来，我们好好的守着我们这片土地，

0: 咋的？他上来了。你看看，亏看了。要不然你把你爹叫来。
1: 你们，你来我，他也能怎么样？
2: 爸爸，
3: 我又不是第一次被村里人开笑话了，早就习以为常。
4: 农村电商那个培训不在三楼啊。
5: 那个昨天就已经结束了。
2: 本章意识薄弱，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很难扛得住。
6: 请看《乌蒙深处》第16集。

0: 我跟你说，他现在正在给村里招商引资呢。他这么做是为什么呀？不就是希望我们悬崖村越来越好吗？而且人家是在实打实的做了。姐，不说了好吗？嗯，
1: 好，不说了。
0: 这个事儿啊，谁跟我说，说再多我也不想听。那么多年，逢年过节他偶尔回来过，我都知道。如果他真的想跟我说什么，他会自己想办法当面跟我说的。就像当年那样，说走就走。
2: 那你也得给人家机会跟你说呀。
0: 没事儿，姐呢就是说一下姐自己心里的想法。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你们自己说了算。嗯，我晓得你意思啊。
2: 真晓得了？
1: 晓得。
2: 哦，那我晓得了。
0: 秦昊，我看你状态好像不太对啊，怎么了？
3: 我脑子有点乱。
0: 哼，听说你们三棵草前几天又打了一架。
3: 这你都知道了？
0: 嗨，村里都传遍了，为了月亮吧？
3: 是。
0: 哎呀，我说你们都老大不小了，闹什么闹啊？
3: 没事儿，我们从小就打，也习惯了都。
0: 但是我跟你说啊，关于民宿这件事情，你和昌普可不能闹啊。亲兄弟明算账，那有多少人因为做点生意，最后把亲人的关系变得跟仇人一样？哦，
3: 那不会，我跟他不能够，放心吧。啊，
0: 那就行。哎，民宿的装修怎么样了？
3: 哦，都在进行呢。那装修公司的老板也亲自帮我盯着呢。
0: 那这不是有人帮你吗？你还乱什么呀？
3: 不是百合之书，我这是一言难尽呢。
0: 哎呀，生活嘛就是这样，总会有一点乱的。你呢要一样一样的捋，最后那疙瘩都会解开的。
3: 其实这些道理我也明白，但就是事儿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吧，我身上这些疙瘩我就越理它就越乱，越理它就越乱。我
0: 来，你把这个交给月亮。
3: 这是哪样东西啊？
0: 上次我们村的刺绣展示活动非常的成功，网上影响很大。我呢想把这件事情做大做强，做成我们村的一个品牌活动。这是一个初步的方案，这种事儿啊，没有月亮不行。
3: 但我去交给月亮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3: 你不知道，他现在见了我，他掉头就走，他根本不理我，我没有机会。
0: 我说你这脑子是不是真乱了呀？啊？你不明白我什么意思啊？你就跟他说，是我让你把这个东西交给他的，明白了吧？
3: 支书让交的，他必须得接。我。哎呀，谢谢支书啊，这真的是我的法宝，我终于能跟月亮说上话了，我谢谢你。
0: 我告诉你啊，有什么事儿好好聊，把它聊开了。
3: 是是是，我肯定好好聊，真的好好聊。
0: 但是我跟你说啊，嗯，我给你创造这次机会，你得好好把握，不会再有下次了，要不然我跟月亮没法交代。
3: 支书，你是不是也误会了？我跟那个辫子姑娘，她是这样，她从小在国外长大的。
0: 没有没有没有，
3: 完了，完了，完了呀！
0: 什么完了？
4: 应该快了。还有几个月吧。
5: 啊，好，不错，装修的很好。

0: 行。
1: 月亮，月亮。
0: 我来送上班。
2: 哦，不用。我不喜欢工作的时候一直有人在旁边盯着。
0: 不盯，我就是纯送你。爸妈叫我来的。
2: 那你没有自己的事儿吗？你去忙你的。
0: 我现在最重要的事儿和最需要忙的就是多跟你接触接触。慢慢让的。行，我叫哥，那样小心有狐狸。
2: 不用，真不用。
0: 没事没事没事，我离你远点。
3: 不是，我这几天脑子有点懵啊，我忘了跟你说啊，就跟我闹误会的辫子姑娘，她就是要投资攀岩公司的徐总徐白云。
4: 啊，攀岩，啊，就是你之前跟我说要来投资攀岩的那个朋友。
3: 对，我这差点耽误事儿了。哎呀，
4: 他们要来投资的事儿有消息了？
3: 他不仅是有消息，那是好消息。
4: 真的？
3: 你看。哎。
4: 我说你这人真是的啊，人家委托你来跟村里沟通，结果你呢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
3: 这确实脑子有点懵，那都怪月亮。
4: 别找别人的原因。哎呀，这么看来他们来投资的可能性的确很大呀。
3: 支书，我觉得这一份草案村委会可以好好研究研究。他们不仅把该考虑的都考虑，而且他们还说了，像这种特殊的项目必须跟村委合作才能进行。
4: 是的，像他们这么专业的企业来投资我们，那对我们村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人家这个方案咱们要好好看看啊，好好谈一谈才是。
3: 从我之前跟他们接触来看，我觉得他们投资意向真的非常大，剩下的就看我们村委的意思了。哎呀，
4: 村委会肯定大力支持嘛。啊，像他们这么好的企业来的越多，村民的荷包才会越来越鼓嘛。
3: 对，是。哎呀，
4: 还要辛苦你多跟他们沟通一下，请他们再来咱们村看一看，好好谈一谈，我们热烈欢迎。
3: 放心吧，这一切都包在我身上。
4: 行。
3: 但是啊，就是如果要是再闹出什么这种误会的话，支书你得帮我澄清一下。
4: 哎呀，你放心吧，有我呢。哎，秦昊，你现在可是咱们村有名的能人，你得起好带头作用，这脑子不能再乱了，听到没有？
5: 绝对不乱，村里大事当前，其他往后放放。
4: 好。哎，怎么样了？这个什么时候能清走啊？
6: 明天。

0: 你在这儿搞哪样啊？我陪月亮上班。需要你陪吗？需要。他爸妈说特别需要我陪。
1: 这里是绣坊啊，咱们俩换个地方说话啊。
2: 来，就在这儿说，我在陪月亮上班，他得看着我。
1: 哎哎哎，我不是打不过你，是格局拉着我。
0: 你格局大。
1: 哎呀呀，行了行了，法治社会，我把你打赢了，我得进去。
2: 你被我打输了，我还得赔你钱。
0: 没事，我不要你钱，走走。
1: 我不想进去啊！
3: 哎呀，小云，
1: 我不想进去，
3: 这男人你看
1: 着呢，我过来。我不想进去啊！
0: 别走，你快松开吧！
1: 看个地方说。
2: 干嘛呀？大家看见了，你这
1: 别打！
2: 我没打他呀，
1: 这还没打呀？这是证据，你是证人，
2: 什么叫证据证人了？你咱们俩换个好好说，不要动手嘛。
3: 月亮啊！
1: 你该把他给叫来了，
3: 就他弄把礼金宝劝走呀！
2: 你看你是劝得打起来了，
1: 你什么你啊？动手是吧？
0: 都看着呢，
3: 别动手是吧？
1: 来，你过来，
3: 行，
1: 你手劲太大了，来，你过来，
2: 你有点素质，这么莽撞，
3: 不要卢总，你这过来干嘛呢？咋办啊？我不知道啊，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2: 那不是越来越乱吗？
3: 打电话，
1: 对对对，打电话，
3: 老头子。
2: 啊，来歇会儿，喝点水。啊，
3: 哪样？你大声一点。啥？好，我马上过去。怎么了？
2: 咋回事？
3: 啊，没事，就是刺绣厂有点事。啥事儿？啊，是不是月亮有事儿啊？金马总，没事，不解风采。
2: 哎呀，金浩，你怎么跟小时候一样的那么爱玩呢？赶紧的，
1: 道歉。
2: 我为啥要道歉啊？
1: 不用，王厂长，你就评评理。我坐在这儿，一动没动，没影响任何人工作。他上来，打我，
2: 我只是拉你啊，我没有动手要打你啊。
1: 证人、证据都在，什么就证人证据了？姑，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没有那回事。
3: 没有，对。
2: 你别老拿他爸妈当借口。
1: 那将来就是我爸妈呀！
2: 我小时候我爱你。
1: 冷静，
2: 冷静，
1: 冷静，
2: 冷静，
1: 冷静，
2: 冷静，
1: 冷静，
2: 冷静，
1: 冷静，
2: 冷静，
1: 冷静，
2: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0: 够了，你别掺和，我教育孩子呢。他爹管不了他，我来教育他。
1: 冷静冷静。
0: 你跟着掺和什么呀？
2: 老鬼，今天我不跟你吵架，咱们心平气和的说。
0: 你不吵架，你拿棍子干什么呀？你想要干什么？你吓唬谁呀？
2: 这是我儿子，我儿子的事情不用你管。
0: 我跟你说，从今往后，
3: 你给我闺女远一点。
0: 你儿子休想接近我们家月亮。
2: 你离这姑娘近不？你装啥糊涂啊？
3: 好，好，既然你把话逼到这儿了。
0: 你这个英雄帖老子接了啊！儿子，滚书给个台阶啊！咱是懂事的人家，咱得下呀。从今天开始，爸不反对你跟月亮在一起了。
4: 大家也听着，从现在开始啊，离月亮远点儿。
0: 你要离月亮越来越近，你要天天想他，时时想他，你要放开胆子，加快步子，不择手段的。
4: 把月亮追到手，直到有一天你跟他们家的姑娘做我妈有病的儿媳妇，你再救我儿子。
0: 我现在清楚了，这就是你儿子不对，都是你的问题。你休想，我告诉你，
5: 你做梦呢？你
0: 不在这聊，不在这聊了。
4: 老鬼，我儿子肯定能把你姑娘娶到我们妈家。鲜花盛开的时候。
0: 你姑娘会给苗家生一个三胞胎的杂孙子，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听我说，到时候我扛着一个，左手领一个，右手牵一个啊，天天上你家门口唱，高铁开进苗家寨，下午唱，今天是个好日子啊，一直把你气的。
4: 左手六，右手七，左脚换左，右脚七，左脚六脚七，我气死你！我气谁？你能气着谁？
0: 然后我再给你买个轮椅。
4: 哎，
0: 我说你坐在上边，
4: 就是看着我跟我孙子跑啊追呀玩啊，哎，你就干生气，就像小时候一样，你每天跟在我的身后屁颠屁颠的，当你追不上我的时候，你就会喊：“毕哥，毕哥，你等等我，我跑不动了，我气死你！”<笑>
6: 乐呀，接着乐呀！你好意思说小时候吗？小时候你至少你还像个哥哥，你看看你现在还有个哥哥样吗？你好意思吗？
7: 好了好了，说。
8: 马叔，滚叔，都少说两句吧，啊！有什么事好好说。秦昊，那你爸先回家，啊！滚叔，滚叔，别生气了啊！滚叔，先回家，先回家，消消气，消消气。
9: 听支书的，回去，走。
10: 支书啊，
9: 是。
8: 没事没事，你也先回去吧。
10: 我叫李金宝，中华教的。
11: 何支书。

0: 经理。
1: 好的，再见。
0: 哎，经理，那个，
1: 哎，先生您好。
0: 啊，我问一下，那个今天农村电商那个培训不在三楼啊？
1: 哦，不是的，今天是母婴方面的一个培训。
0: 那农村电商培训今天换到几楼了？
1: 那个昨天就已经结束了，他只租了我们一天的会议室。
0: 这不可能。
1: 真是这样的，先生。
0: 你再查查。你帮忙查查。
2: 刚才爸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吧？
3: 您说的哪一句啊？
2: 这个追月计划。你一定不能掉以轻心，要抓紧时间。
3: 等，你没被气糊涂啊？
2: 没有。从现在开始，爸就是你冬天里的火盆，黑暗中的手电筒，饥饿中的黄粑粑，啊，渴了的矿泉水。爸就是你的后盾，这个资金链你放心，保证不会给你断了。他要钱，你给他钱。
3: 要月亮要的不是钱，
2: 那他要什么？要房？要车？给。
3: 不是，
2: 哎，刚才那个，我听那个电视上说，如果女孩不喜欢钱，你就得给她什么？
3: 情绪价值。
2: 对。
4: 长木哥，这件事你要怨我，我认了，认了就是了，我有格局。
5: 你胡说些哪样？不是这个事，
4: 不是这事儿，那哪个事儿？
5: 你自己说说看啊，月亮的。是啥感觉？
4: 我喜欢他，就这种感觉。
5: 不是，我问的是，你觉得月亮对你是啥想法啊？
4: 对我拿不准。哎，我不想说月亮，我就想说我自己。我就想死皮赖脸的来，我想更主动一点。
5: 你主动哪样嘛？你这一主动，把全村弄得鸡飞狗跳的。你只是
6: 这跟我没关系啊，哥，你看到了，我没有弄得鸡飞狗跳，我就想表达一下我的真诚，我就想说，不管多少次热脸贴冷屁股上，我没有放弃，我努力的追求，这有错吗？我还有更努力呢。
5: 是，那从这一点上来说，你确实没错啊。
6: 我就想，只要我真诚真心够了，我一定能打动他。就像我有个客户，刚开始的时候比月亮还难，但是没问题啊，我天天在他门口等着，结果被我的诚心打动了，那一单生意我成了，从此以后，我就本着这个劲儿我干，我现在生意很稳当。
5: 大哥，停，
6: 稳当，
5: 稳当，感情跟这个做生意它是两回事儿，花椒跟月亮它也不是一回事儿啊，
6: 一回事儿，哥，真心真诚是一回事儿。
4: 对不起啊，我有点激动了。
5: 行，慢慢说。
4: 我呢，就原本想着真心真情，那是能跟别人打交道的一个硬道理。但是我无论怎么做，我都打动不了月亮。你帮我打动一下呗。
5: 啥？我哥，
4: 我发誓，
6: 我一定会月亮超级无敌的好，在这个市场，我当第二，没人敢当第一。你当第一，我当第三，没人敢当老二，你信吗？
5: 你这些话跟谁学的啊？
4: 社会大学，自学成才。真的哥，我就有点激动了，太多了。
7: 兄弟，说实话啊，就我其实挺感动的，你对我妹那真是真情实意啊。你这个人的这股执着劲儿，我也挺喜欢。你这人也不坏啊，
4: 谢谢。
7: 你刚才不是问吗？说秦昊他爸啥意思啊？
4: 他啥意思？
7: 我告诉你，
8: 百合姐，我没事。你们都去忙你们的吧。
1: 好，有什么事儿你就随时来找我啊。哎，过来一下。
8: 哎呀，你看我哥这臭脾气，一急起来，你就头牛都拉不住。
1: 冯碧。你一定要看好月亮，他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不对劲儿。
9: 我知道直树。你放心吧，
1: 今天这么一闹啊，他呀心里肯定不舒服，别再出问题，看好他啊。
9: 好的，
1: 有什么事儿就来找我。
9: 我走了。直树慢走。
1: 哎，好，有什么事来找我啊。
4: 哦，原来是这么个情况啊。 我说他怎么对我？
7: 嗯，总算明白了啊！
4: 我早就明白了，只是我不想承认罢了。
7: 你早就明白了？
4: 我就是想用我自己的实力去竞争，咋个？你真当我傻呀？
7: 不，没觉得，没觉得啊。
4: 青蒿是真傻，嗯，放着这么好的月亮走了，嗯，要是我，打死我都不走。
7: 你说的对，他是真傻。他要是有一点你那个执着劲儿，我就不操心了。
4: 他多亏没有啊，我就放心了啊。我气就气在他让咱爸妈操心啊，我真要揍他去。
7: 哎，现在就去揍他，替我出口气。
4: 这不格局拦着我吗？这得有格局。哎呀，
7: 我们家月亮他那个性格吧，他比较内敛，嗯，有些话呢不好意思说出口。怕伤人，
4: 你们几个都这样，不想直接说出来，怕伤我，怕我经不住打击，对吧？
7: 不，我觉得你是可以的，我觉得你挺坚强的。我刚才跟你说了这么多，你没啥大反应。
4: 我有反应，嗯，我不想反应，就像马青豪第一天见着我，
6: 上来就一飞脚啊，我能没反应吗？我怎么？

0: 什么反应啊？我怎么反应都不对呀、啊！
1: 我不像他，扛不住事儿。
0: 我这个人啊，性格就是认死理儿，埋头苦干，不管成功与失败。
2: 这叫死心眼。
1: 我们孙支书就说我死心眼。嗯，那怎么了？我什么都不怕，我就硬生生把我们村几十亩的荒山啊开了，嗯，全种上花椒。现在不说我死心眼了，
2: 现在说你啥？
0: 格局，嗯，格局大了，搞活了经济，带动了全村的发展。
2: 兄弟，这个执着劲儿我可真是太喜欢了。我告诉你啊，咱俩身体不一样。我当初决定要种红缨子高粱啊，那我就再也不顾了，我就一头扎进去。我还我自己查资料、做笔记，自己上网课，然后去找专家，我还跑到源头厂去了。哎呀，
3: 我就请教那先生，我说，哎。你们做这个酱酒啊，为什么必须得需要这个颗粒小、紧实、饱满的呢？哎，
2: 我把这些全都搞通了以后，我再来种红缨子高粱，那可就不一样了。远的不说吧，就附近这几个村，种红缨子高粱，如果我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信不信？
1: 信啊，优秀。嗨，哥，嗯，咱俩不相上下啊，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
0: 执着。哎。
1: 但是咱们还是说说月亮吧。啊啊
2: 啊！对对对对对。哎呀，这个确实，嗯，咱俩看对眼没用啊。这毕竟不是我跟你过日子。兄弟，这个事儿啊，啊，我只能说对不住了啊。
1: 哥，你说什么呢？
0: 你可千万别跟我说抱歉啊！这事跟你没关系，跟所有人都没关系。
1: 只要月亮没有拒绝我，我就有追求他的权利。
0: 就算月亮拒绝了我，我也要给麻青蒿压力，我让他知道追月亮难。
2: 这小子
0: 格局。
4: 月亮，今天这个事情怪我，麻青蒿是我叫来的，我没想那么多，今天这个事情都怪我，都是我的错，你骂我几句吧。
5: 你又不晓得会闹成这样吗？
4: 我是不晓得会闹成这样，但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心疼你。
5: 我真的没事。
4: 你越这样我越难受，月亮，你别憋在心里，你多说几句，你骂我行不行？月亮，你骂我几句。你想说什么？你骂我。
5: 我真没哪样想要说的嘛。我又不是第一次被村里人看笑话了，我都习惯了。
6: 酒店刚刚又打过来电话，又来了两个，跟他们一样，都是被骗的，也是哭天喊地的。
7: 这些骗子实在是太可恶了，
8: 你看，都折腾成什么样了。
6: 你说这伙人也真是的，找准了农村这些想靠网络发财的人，使劲的骗，全国流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哎呀，真是太狡猾了。
7: 都是网络造富的神话太多了，这些农村青年反诈意识薄弱，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很难扛得住。
2: 进去吧。
7: 笔录已经做完了，这是回执。你们随时可以回家，一会儿还有几个人跟你们一样也是被骗的，也要到所里来。我们收集完了所有的证据，会尽快办案。
6: 你是啊，你们坐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还不如回去休息休息。我们这儿一有消息，就会打电话给你们的。

0: 姑奶奶说她没见过，别急啊，咋呀？找了一大圈都没有，别着急，正打着呢啊！哎呀，咋呀？
1: 村里大常去的地方我都问过了，没有消息。哎呀，都别着急，首先月亮不是小孩子了，她肯定不会出什么事儿。再有。 我是觉得这心情不好，出去散散心，过两天肯定就回来了。
0: 能不着急吗？

0: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吵得昏天黑地的，现在全村人啊都不知道他穿成啥样了呢，他能不难受吗？都是因为你呀、啊、要不是你跟李金宝吵架，我爸跟你爸能吵起来吗？月亮会不见吗？我真想嘲讽你脑壳，你在这儿干什么？回城里去吧你。
1: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
2: 我觉得先不要着急，先想想到底能去哪，现在急有什么用呢？
0: 哎，支书，
3: 找到月亮了。
0: 啥？找到了？

0: 我去把他接回来。
1: 哎，我去吧。
2: 你去干啥？
3: 你去干啥？
2: 我去接月亮。
3: 秦昊去，你笨哦。
1: 你放心吧，我一定把月亮好好的接回来。
3: 你真笨假笨，给秦昊个机会。

0: 哎，你说，昨天净顾着拦架了，也没顾得上月亮。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了，跑哪儿去了？也不知道找着没有。
1: 你放心吧，肯定能找得着。
0: 有你怎么说话的吗？
2: 我怎么说话了？
0: 那是你女儿，你怎么这么不关心呢？
1: 是我不关心吗？还不就是你惯的吗？不是，你说这俩孩子哪一个听我的？
0: 不是，怎么成我惯的了？
1: 那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吗？
0: 你真有意思，那俩孩子都不听你话，你怎么不想想你自己的原因呢？
1: 你说来说去，怎么又成我的事儿了？你去，
0: 就是你的事儿。什么事儿你一掺和就乱。
1: 你给我倒点水，我忙活了半天了。
0: 你还喝什么水呀、啊、你？甭喝了。
1: 我真是跟你没法说，我这。
0: 我跟你说。月亮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跟你没完。这昨天要不是我和昌普使劲拦着，
1: 老马早就进医院了，信不信？
0: 信。
1: 他那些老胳膊老腿的还跟我挣吧？
0: 人家拿着棍子呢，
1: 我还可以拿椅子呢。
0: 你行了吧你？你这马后炮。

0: 艾草。
1: 啊，
0: 艾草，你咋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0: 你不是得去一周呢吗？
1: 那课程提前结束了，他那个课安排的太紧了，一节课连着一节课，连轴转一样，我们很快就上完了，这不就回来了？
0: 你回来的太好了，你不知道你不在这几天真的是出大事了，我一会儿给你讲。

0: 回去啊。
1: 你回来干哪呀？
2: 非走不可。
0: 非走不可，不然我不甘心。
2: 哪样不甘心？
0: 抬头是山，低头是山，山的那头还是山。我想闯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我想过一过不一样的日子，我还想给你不一样的幸福。
2: 一家人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平平安安的，就是我想要的幸福。
0: 我想出去看一眼，你可以跟我一起去。走出大山，外面就是诗和远方。
2: 这里有我的家人，有我的苗秀，这就是我的诗和远方。
0: 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2: 那你走多久？
0: 不知道。
2: 我知道了。你走吧，走了就别回来。

0: 其实我回来想做的事情挺多的，我想自己弄个民宿，我想陪着我爸妈，我想在村子里面住下来，不走了。我想把我当年弄丢的给找回来。
1: 小孩子嘛，说丢就丢，说找就找。你晓得你走之后，村里的人都是怎么议论我的吗？你晓得你走之后，我爸和你爸因为这事儿被别人说了多久吗？你晓得我为哪样要搬出去一个人住吗？昨天那场面你看到了，什么感觉？惊讶吗？而对于我来说，早就习以为常。

我刚到城里的头两年，其实我脑子里面天天想的都是你，但是我不敢联系你，也不敢去见你，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混出个人样，我没那个脸。后几年我有了自己的公司，也变得越来越忙了，想你的次数好像也就越来越少了。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了没有你的生活，我以为我把你忘了，但是直到我回村的那一刻，我见到你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从来都没有忘掉过你，我只是把你藏起来了，我把你藏得太好了。我对你还像当年一样，从来都没有变过。我现在真的不甘心，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要把你给追回来。哪怕我知道你会很烦我，哪怕我可能会对你平静的日子造成各种不必要的麻烦，我依旧会这么做的。除非有一天你真的牵着一个男人的手，你站到我面前，你指着我的鼻子跟我说，马景豪，我跟他过得很幸福，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要不然我会一直缠着你的，我缠着你不放。对不起，我不是在凶你，我只是有点激动。

0: 自从我跟月亮重归于好之后，我做事儿也有一种一顺百顺的感觉。
1: 你也别光想着牵月亮的手了，那滚叔那边那关你不过了。
2: 马永兵现在肯定是在家里翘着腿儿，就着花生米喝酒得意着呢。
3: 终于把我这老脸在村里都挂住了，
2: 他得意我生气呀。
4: 你要是办不成这事儿的话，我就带着月亮私奔。
5: 请看《乌蒙深处》第十。

当汽车实现自动驾驶，他眼中的世界与我们有怎样的不同？当 AI 为旅游赋能，游客又能玩出什么新花样？

0: 突破怎样的极限？
1: 这个真的让我惊讶。
0: 敬请收看《中国缘》。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从硬核制造的汽车生产线，到上千种以煤为基础的新材料，从人工智能精准描摹文旅新图景，到智慧交通照进现实，一场关乎生产力的深刻变革正渗透中国经济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新质生产力正重塑中国经济的发展机理与时代格局，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奔涌不竭的澎湃动能。
1: 我叫王木林，来自埃及，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阿语部的一名主持人。我在中国生活工作已经12年了，中国的高速发展令人感到惊叹，这使我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高水平开放的广阔机遇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最近我来到同清市沙坪坝区，在这里开启一段探访之旅。
0: 沙坪坝地处重庆中心城区西部，这里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老工业基地，有厚重的工业基因。近年来，沙坪坝着力打造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加速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创新资源集聚，推动传统汽车产业向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方向转型。
2: 今天我来到世界一流的新能源汽车制造智慧工程，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从一块钢板到一台整车的奇幻之旅。
3: 这一块就是我们的一个冲压车间，就前面这座看起来像一座大房子一样，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机床。
0: 在沙坪坝青凤科创城的一家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慧工厂里，王木林见到了谢志。
3: 我们的那个听力保护，
2: 这个大屏幕是什么？
3: 这个大屏幕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数字化一个全景看板，当天的一个生产计划、生产状态都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数据化监控，如果有异常我就及时处理。
0: 谢志告诉王木林，智慧工厂按照智能数字化柔性汽车制造标准建设，经过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四大工艺车间，一块钢板将变成一台整车。
3: 对，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些压床正在工作。哇，好大的模具、
2: 啊、
3: 对对对，都是几千吨的大模具。
0: 造车的第一步就是冲压，运用中国一流压机生产技术制造的生产线，整线压力7000吨，整个生产环节只需要一个人操控，
4: 整条生产线完全由这个数字化监控，这就是我们的一键启动。
0: 一键启动后，机械臂把原材料钢板放到压机上面的模具里，对钢板进行极大的瞬间压力冲击，做成汽车零部件的形状，再由机械臂将其抓走，运用自动化控制

0: 仅仅需要60秒，冲压生产线就能生产出12个汽车的零部件。运用蓝光检测系统，360度无死角对冲压件进行扫描，精细度要求达到十丝级别，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粗细，效率也比传统检测快2倍到3倍。
1: 现在能看到一辆汽车的样子，感觉特别像变形金刚一样，一眨眼就能变。
0: 冲压过后的汽车零部件将运往第二个车间焊接车间，进行一系列的焊接组装工序，才能把它们拼成一辆车的形状。
1: 现在我来到了机械臂海洋了，在这里人就是辅助，真正干活的就是我背后这些自动化机器人。
0: 汽车制造工程师谢志介绍说，在焊接车间有超过340台机器人协同运作，实现了高度自动化生产。
2: 这个工序6台机器人，我们看到哈，那2台机器人就专门负责涂胶，然后这台机器人负责抓取零件，然后那2台大机器人就负责将我的侧围抓取过来进行一个合拼。
1: 焊接的过程中不需要就人操作是吧？
2: 对，我们人工只需要把我们的零件做一个上件，其他东西都全部交给我们的一个自动化，而且整个工序不到90秒就完成了。
1: 不到90秒、啊、
2: 对，不到90秒。
0: 焊接完成的车身框架经过电泳液的均匀防护，再通过3层喷漆、2次高温烘烤，防锈、耐腐蚀、抗蚀机的能力都大大增强。造车最后一步是总装。进入总装车间之前，汽车就像毛坯房一样，但到了总装车间，就是精装修。
2: 现在我们就到了我们的一个总装车间，包括有内饰装配、底盘装配。你看这是在干什么？
1: 这个是送配件吗？
2: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自动化的一个物流小车，它就能够把我们的物料送到我们的一个工位的旁边，然后工人师傅只需要拿到他的零件，就对我们的车身进行装配，大幅的提升我们的一个装配的效率。
0: 除了运输机器人队伍，在总装车间随处可见各种类型的机器人和工作人员密切配合。
2: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底盘自动拧紧站，8台机器人能够同时协作，将我们的整个底盘的螺栓进行一次性紧固。以前我们需要6个工人师傅，现在我们就不需要人工的安装，同时将我们的打的每一颗螺栓的扭力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然后保存在我们的一个智慧物联网系统里面，做到一个永久的追溯。
1: 能保证它的质量啊？
2: 对，保证它的质量。它不仅做到了一个国内领先，国际上也是属于遥遥领先的。
0: 运用中国首批轮胎自动安装系统，机器人自动抓取轮胎，然后定位、落位、拧紧、检测，彻底把人力从过去繁复的劳动当中解放出来。
2: 穆林老师，今天来到总装车间，我给你安排一个小小的任务。
1: 好，
2: 给你一个小电筒，然后你去检查一下我们的整个车的下面有多少个，
1: 要数一下是吧？
2: 对，看它有没有漏装。
0: 汽车底盘零件装配的完整性直接关系到汽车的行车安全。以往底盘螺栓卡子数量需要工人用肉眼进行检查，经过3分钟的反复确认，王木林终于完成任务。
1: 我大概数了多少？大概80多个吧。
2: 我只能回答你差不多。
1: 对，如果说我看1-2辆还行啊，但是如果3辆的话，我就会很累的。
2: 我每天生产几百台。哇、
1: 哦，不可能，人是完不成这种工作。
2: 我给你介绍一个新的黑科技 AI 视觉的检查，我的整个底盘下面的那些螺栓卡的一个装配质量。
1: 这个好啊。
2: 对，在这边。
0: 谢志告诉王木林，运用中国顶尖的 AI 视觉在线质量监控系统，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详细分析出汽车底盘螺栓卡子的安装情况，并且准确率能够达到100%。
2: 合格就是显示绿色的小框，如果没有的话，它就显示一个红色的小框，就会报警进行处理，而且它不会疲劳。
1: 太不可思议，这个东西确实，
2: 对，像这种 AI 视觉在我们整个工厂运用的

0: 地方特别多，包括我们的装配工艺，还有我们的一些安全的检测，在整个汽车行业说非常非常领先。
1: 来到总装车间的最后一道生产线，就可以看到一台整车的模样了。随后经过2000多项严格检测，一台重庆造新能源汽车将进入市场。亲眼目睹造车的四个步骤，王木林深刻感受到科技创新给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带来的极大提高。
2: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机械手臂一直在舞动，关键工序实现100%的自动化，这些高科技的技术的运用给您的工作带来哪些变化？
0: 自动化、智能化这些哈，包括这些我们现在运用的这种大数据啊、云计算这些，包括物联网，将科技、将一些创新的东西融入到了我们的一个汽车制造当中，它的生产力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1: 沙坪坝的现代制造业给王木林留下深刻的印象，究竟是怎样的城市文化底蕴造就了如今高质量发展的沙坪坝呢？王木林决定从最具代表性的山城古镇历史文化核心瓷器口寻找答案。瓷器口古镇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东北部，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里曾是水陆码头，是老重庆的缩影，更是新重庆的客厅。
3: 欢迎来到瓷器口古镇，这个地方就是瓷器口古镇的一个主入口。今天我们可以沿着这个地方进去，好好的参观一下瓷器口古镇。导游不是由我来做，我给你介绍一个新导游，叫 AI 导游。
4: AI 导游是什么？
3: 我们去看看。
4: 好，
3: 这个呢就是我。
1: 一见面，吴超就拿出手机，他要给王木林介绍一位特殊的导游。
3: 这个 AI 导游呢，他叫游小七。好，我们现在可以自定义我们要去哪个地方。你看，这里面有巴渝文化，还有网红打卡、特色小吃、江边吹风、历史人文。先选一个特色小吃吧。
4: 好，
3: 也选一个历史人文。好，我们来看一看。
1: 利用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 ，AI 真人数字导游可以根据游客的喜好，自动生成旅游路线。
3: 哎，我们的 AI 导游就已经形成了，我们待会儿呢就可以跟着他往这里面走了。
4: 特别好玩这个。
3: 那我们就往里面逛一逛。
1: 吴超告诉王木林 ，AI 真人数字导游还可以通过手机等便携式上网设备，主动感知游客资源等信息，帮助游客精准到达目标点位。
3: 是往我们的，这就是我们屏幕里面的诸位片区嘉宾像。可以看到，好，我们就去这个看一看。
4: 钵钵鸡，
3: 钵钵鸡那个钵呢，就是一个那个盘儿，过去就是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小钵里面，所以这叫钵钵鸡。
4: 看着就很香啊，
3: 看着就流口水了吧？
4: 这是今天的收获啊，特别好吃。
1: 重庆沙坪坝之行，让王木林切身感受到科技创新给这里带来的巨大改变。而俄罗斯籍自媒体博主德米日则走进浙江德清，深入探访智慧交通的奥秘。
5: Hello， 哎，你好，你好，哎，我叫德米日，来自俄罗斯，在中国生活了10年，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人有的心，如水之清。没错，今天我就来到浙江德清。准备再放一下，分享给大家。
1: 德清县隶属浙江省湖州市，位于浙江北部，地处长三角腹地。这里山清水秀，生态环境优越，特别是莫干山，拥有群山连绵、竹林葱茂的景象，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素有“江南之源”的美称。为了更好推动测绘地理信息创新发展，德清在莫干山国家高新区建立了地理信息小镇。2022年，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落户于此。
6: 我听说过在这轻油无人驾驶，我从来没做过这样子，所以现在要体验一下到底怎么样。
1: 早在3年前，德兴首批智能无人驾驶景区公交已获得了上路资格。看到这辆无人驾驶公交上有司机，德米日有些好奇。
5: 你呢？你的工作是什么？对
7: 不对？安全员。
5: 安全员。
7: 特殊情况也需要接管。行驶满20000公里之后，到时候就是无人驾驶公
1: 交。无人驾驶车内的安全员已经摆脱了踩油门、刹车、换挡等传统驾驶操作，他的主要工作是实时监控车辆的自动驾驶情况。目前，地理信息小镇一共开通了6辆 L4 级的无人驾驶巴士，每辆车可载客9人左右。除了一名安全员外，车上还配置了一名讲解员。
8: 现在呢，我们小巴车一共是设有8站，会有游客在上下车来进行体验。那我呢，就是来负责向大家介绍一下地理信息小镇的一些特色的景点。
1: 在地理信息小镇，除了无人公交小巴、无人智慧环卫清扫车、无人物流车等一批无人自动驾驶车辆都已经开始运行。
5: 你们是第一次做这种无人驾驶吗？
7: 带着孩子来体验，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因为他就在这边周边上学，人工智能嘛，以人为本，便利我们这种市民啊，出行啊。
1: 地理测绘信息技术对推动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传统交通带来了诸多变化，车联网就是其中之一。于斌作为车联网技术研究人员，他们团队研发的蜂窝车联网技术已日渐成熟，开始走向市场。蜂窝车联网技术以 5G 为纽带，让车辆与车辆、车辆与道路设施、车辆与行人实时互联，全域感知。它突破视觉与距离的限制，提前预警危险，优化通行效率，为智能驾驶与智慧交通搭建起安全高效的数字神经网络。
9: 前方右转，有故障车。
10: 现在刚才它报了一个提醒，往前看我们是看不到任何车辆。这种时候就会容易出现一些风险。你看，右侧右前方有一辆车停在这里了，打着双闪。前方
5: 右转。这个系统有多少镜头在车上？
10: 车上是没有一个镜头的。
5: 没有一个镜头的。
10: 对。
5: 那它怎么会知道？
10: 因为这个镜头是装在道路上，道路上感知完了以后，通过无线通信，通过我们的车联网通信技术发送给车辆。
5: 镜头是在路上。
1: 蜂窝车联网技术为智能汽车和自动驾驶车辆提供完整、精确、实时的道路信息。这个终端技术能极大提升交通安全，降低碰撞事故发生。更让德米日出乎意料的是，即使道路上没有装置摄像头，车与车之间也能互通有无，互相提醒。
5: 通过跟尤老师聊天，我发现这里的德兴交通软件公司，他们带来非常大的价值给社会，因为交通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看到了世界的未来，了不起。
1: 目前，地理信息小镇利用丰富的应用场景，吸引了400多家相关企业入驻，未来这里也将吸引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前来交流合作。
11: And I'm actually a worker. I do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conomics in Daejeon. And I think Ghana and China has a lot, you know, to cooperate when it comes to geospatial, information. We are working on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Ghana in terms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1: 中国的新智生产力不仅渗透到智慧交通、汽车制造等多个领域，还加速向新材料领域拓展。来自阿根廷的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西班牙语频道主持人加博来到中原煤城平顶山，深度探访这座城市的新能源转型之路。加博了解到，平顶山是新中国第一个自行勘探设计开发建设的特大型煤炭基地，煤炭储量极为丰富，但这座城市源于煤却不止于煤。
12: 据了解，平顶山最大的煤炭职业只有1/4靠销售煤炭原料所得，其他3/4来自煤的衍生产业，尼龙就是其中之一。
1: 为了详细了解尼龙产业，加伯特意来到了位于平顶山市区东南部的中国尼龙城。2016年， 平顶山在原有煤炭资源的基础上，

0: 提出建设中国尼龙城的发展战略。2022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命名平顶山市为中国尼龙城，尼龙制造成为当地重点发展产业集群。
1: 这是不是尼龙面料？
2: 对，这个是尼龙面料。现在就是有一些这个防晒服啦，这个运动服啦，瑜伽服都用这个尼龙面料。
1: 这个尼龙的面料有什么特别？
2: 像这种这个冲锋衣上用这个尼龙面料，防水啊、防晒，另外透气性比较好，还有轻薄。
0: 王美卫介绍，煤作为化工原料之母，经过一系列的物理和化学反应后，会生成各种各样的提取物，这些提取物可以制成尼龙。日常生活中，尼龙可以用来生产衣服、鞋袜、运动器材或者电子配件等，还广泛应用于高铁、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轮胎中的骨架材料帘子布就是其中之一。
1: 这个东西要放轮胎的里面，
2: 对，作为轮胎的这个骨架，像这种，你看这个是嵌胶之后的帘子布，代替这种钢丝，以前那种钢丝轮胎。
3: 这个轮胎骨架的强度，
0: 王美卫告诉嘉博，帘子布的基础材料是一种叫尼龙66的工业丝，这种丝经过多种工序加工后，成为浸胶帘子布。尼龙66浸胶帘子布用在轮胎冠带层，利用它强度高、耐高温、耐疲劳、耐冲击，以及与橡胶贴合性能好等特点，起到增强和支撑轮胎结构的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这种材料，嘉博特意来到了中国尼龙城的一家检测实验室。
1: 您在做什么实验？
4: 现在是对强力进行一个检测。啊，
1: 就是测试这个尼龙的强度是吗？
4: 对，然后把它拉断，看它的强力具体检测值是多少。这里有这个曲线图可以看，单根的检测结果大概可以达到140牛每根左右。
0: 140牛每根，说明仅一根没有浸胶的尼龙线，它能承受的拉力，也就是断裂强度，大概在15公斤。这样细细的一根线，它的强度竟然能达到同等质量钢丝的6倍。张颖超告诉嘉博，除了对未浸胶的尼龙线进行强度测试外，还要对浸胶的尼龙线做预热测试。
1: 这个要加热是吗？
4: 对，现在预热了，对帘子线中间这个位置进行加热。
1: 这个要放。
0: 张颖超介绍，轮胎在高速运转的过程中会产生温度变高的情况，而浸胶的尼龙线则具有预热收缩的特点，用它来做骨架材料可以避免轮胎受热变形。张颖超把两根浸胶的尼龙线放在160度高温中，按标准进行2分钟的加热后，测试结果一目了然。
4: 此次检测的结果4.08和4.00，这个曲线两条交叉非常平稳，然后可以看到我们检测的这个数据是非常稳定的。
0: 通过和不同的工作人员沟通，嘉博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尼龙城给平顶山转型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更让他吃惊的是，目前在平顶山围绕一块煤研发出来的新材料就有上千种，一个千亿级的尼龙新材料产业集群正在形成。一块煤被科技工作者从燃料变身为原料，朋友圈从衣食住行延伸到汽车、高铁、船舰以及航空航天，并将持续探索延伸。
1: 我没有想到这个尼龙的产业领域是这么狂的，能做到这么多产品，他们研发出来这么多新材料，我觉得他们也工作得非常成功的。
0: 在尼龙生产厂，嘉博感受到了平顶山由传统工业向更加绿色环保的新能源产业转型的决心。随后他又来到了平顶山西部的鲁山县，这里旅游资源极为丰富。近年来，鲁山县着重打造旅游装备制造基地、康养旅游与乡村旅居目的地。嘉博听说，瑶山脚下的上坪村是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汇聚了许多特色民宿，已经形成了民宿产业聚集地。其中，时尚别致、科技感十足的太空舱民宿很有特点。嘉博迫不及待想体验一下睡在太空舱里的感觉。

0: 小度，小度，打开窗帘。
1: 体验过后，嘉博发现太空舱里的电视、空调、窗帘全是智能声控，十分便捷。
0: 昌平村太空舱民宿，我发现了，不仅看山看水，在这里我感受科技与大自然的完美结合。
1: 人在舱中，舱在井中，在上平村，坐落在青山绿水中的太空舱极具特色。位于鲁山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南区的这家公司，就是生产太空舱的地方。嘉博了解到，这家企业的太空舱不仅在中国热销，也赢得了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市场的青睐。
2: 这个设计呢，从它的力学去考虑，不破坏整体的自然环境，四个腿离地高架，不占用土地的指标，而且我们的房屋结构呢，这个钢架结构可以使用30年以上。
3: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从金属锻造的新能源汽车，到强韧耐磨的尼龙纤维，从夯实产业的脊梁，到跳动智能的脉搏，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新质生产力带来了发展逻辑的全新改变。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已然开启。

经过多少嘲讽，看过多少冷枪，受过多少的伤，才变得无法抵挡。抵挡抵挡，这会让我变得更有力量，击碎现实的墙，背上行囊去闯，一步一个脚印，永远在路上，所以我不会改变。

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早就习惯一个人，少人关心少人问，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

0: 在干嘛？
1: 糟，卢塔，这根竹子比其他的粗了一些，我要提醒大家小心。
0: 这有什么关系吗？
1: 一会儿我妹妹就来了，她从小就很冒失，我要照顾好她。哦，
0: 怪不得，其实她能照顾好自己的。对了，我发现一条登山看日出的路线，要不一会儿带着美美去探险吧？
1: 探险绝对不行。
2: 好啊好啊，我最喜欢探险啦。呵呵，我有个好消息。
1: 等会儿说消息，美美，你不能去探险。野外滩

0: 危险
1: 啊！对，竹子蛋糕。对了，你刚才不是说有好消息？
2: 哼，我现在不打算。
3: 不，我们只是登山看日出，带一些必要的登山装备就行了。
1: 好吧，我看看啊，上山应该用不到救生衣，茶壶，
3: 我看看，就是这里，不过路被堵住了，
1: 我看你就走到这里吧，前面可能有危险。
3: 那好，我们现在就返回营地吧。
0: 喂，等等。我们走了这么远，不看日出就要回去了吗？
3: 美美，我觉得你哥哥说的对，前面可能有危险，我们要等天亮查看路况。现在呢，我们先回营地吧。
1: 美美这么小的孩子，没法在野外照顾自己，还是回去玩捉迷藏比较好。
3: 我参加。
1: 美美，你要不要？美美。他一定是去登山了。
3: 美美，
1: 美美，
3: 美美，
1: 美美，
3: 美美，
1: 卢塔，我们分头找吧。
3: 好。美美，
1: 美美，
3: 美美，美美。真的很危险，美美！嗨，美美！没想到你真的爬上来了，还真厉害。美美，
0: 我真的已经长大了，我不希望你们把我当小孩子照顾。
3: 哎，可能在哥哥的眼里，妹妹永远都是需要照顾的吧。和和真的很担心你的。
0: 卢塔，你有妹妹吗？如果他们想冒险，你会怎么做？
3: 事实上我有68个兄妹，根本照顾不过来
0: 啊。那么多，
3: 而且我就是那个想冒险的呀。我想首先你应该让你的家人知道你能行。
1: 我的电风扇还是有些用的，
0: 还不是高兴的时候。现在山路都被堵住了，我们只能从侧面攀岩了。
1: 攀岩？我看不行，你还太小。
0: 哦，我本来是要告诉你的，我刚刚通过了蜥蜴大师的攀岩考试，来认识一下你的攀岩教练吧。现在戴好头盔，检查装备，准备好了，就跟我来。
3: 坚持，你就快到了，加油。
1: 美美，
3: 对了，快来看我刚才发现了什么。
1: 我好像来过这里。
3: 来看这里。
1: 这是
4: 爷爷，爷爷，快看看我的。
5: 好
4: 啊，婆婆，你刚才肯定跌脚了。
1: 还是我高，谁叫

0: 是妹妹呢。放心吧，我会照顾你的。
1: 我早晚会长大的。
2: 哥哥，快来看，是小时候爷爷帮我们画的，那个时候你才这么高。
0: 妹妹，对不起，我一直拿你当小孩子照顾，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厉害了，是我错了。
2: 哥哥，其实我并不着急长大呢。
0: 真的？你不嫌我烦吗？
3: 哎，那当然，妹妹是永远需要照顾的嘛。来，让我们享受这短暂的日出吧。我跟你们说起过我68个兄妹吗？每到日出的时候，那可热闹。

0: 你们今天好吗？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美丽的花园里，住着一群快乐的花精灵，他们生活无忧无虑。一天，
1: 嗨，托托，你又在给花讲故事吗？
0: 和和卢塔，是啊，小朋友们更喜欢那些超级英雄的故事，我的故事只好讲给花听了。
1: 我也喜欢超级英雄，我相信你也会喜欢的。托托，你的壳上粘着一张纸条。
0: 快帮我看看上面写什么。
1: 小猪们被我抓走了，想救人就到河边的大榕树来。尖牙大王，我们的森林里住着这样的家伙吗？
2: 你终于来了，神龟大侠。
0: 神龟大侠，
2: 承认吧，就是你。神龟大侠，救命啊！尖牙大王抓住我们了，守护森林的伙伴是你义不容辞的使命，快用神龙摆尾打倒这个大坏蛋。
3: 打倒他。
0: 可孩子们，我不是什么神龟大侠，我是托托呀，你们的好邻居。
2: 你不是神龟大侠吗？
4: 请你别再隐瞒了，这本漫画里记录了所有你的事迹。他坚强勇敢，尤其是那招神龙摆尾，而且托托和里面的神龟大侠一模一样，都是用嘴花来隐瞒真实身份的。
2: 对呀，而且长得也很像。
0: 孩子们，听我说，这都是个误会，故事里的事怎么可以当真呢？
4: 这么说，神龟大侠是假的喽？
3: 走吧，回家。
4: 也许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功夫大师。
0: 贝贝，
2: 都是骗人的，我们走。

0: 维维，你们打包这么多行李要去哪儿啊？
1: 我们本来打算让神龟大侠教我们功夫，
2: 可是现在没有神龟大侠。
1: 你真的不是神龟大侠吗？
3: 很遗憾，我不是。看，我捡到了你们的书，
1: 给大家当作纪念吧。
2: 我们要回葡萄牙了。
3: 真希望我就是孩子们喜欢的神龟大侠，这样小猪们就不会带着遗憾离开了。
0: 托托，我有个主意，
4: 我们可以让他们在临走之前见一次神龟大侠。
3: 神龟大侠？和和卢塔，你们确定这真的是最好的办法吗？
0: 要让小猪们重拾信心，只需要让他们的偶像神龟大侠帮助他们一次，就大功告成了。
4: 放心吧，托托，考虑到今天的风速和你的重量等因素，经过我卢塔的精密计算，一点都不会有问题。
3: 我还是不太明白。
0: 就是说这是个完美的计划。托托，你准备好了吗？小猪们来了。
1: 哎呀，快看，我们过不了河了，怎么办啊？
3: 神龟大侠来了。

0: 神龟无敌，
1: 你真的是神龟大侠？神龟大侠，你能帮我们过河吗？
0: 守护森林的伙伴是我义不容辞的使命。
2: 成功了，我去准备下一步。
0: 请跟我来。
1: 什么嘛，一点也不帅气，这么慢，拖拖都比较快。那是什么？
3: 鳄鱼，
4: 是鳄鱼！
0: 孩子们有危险，准备起飞。不用客气，
1: 你真的是神龟大侠！
2: 神龟大侠，
1: 神龟大侠，
2: 快把我们送回岸去吧！
1: 我们不走了，
2: 我们要救公主。
0: 我刚刚那招神龙摆尾是不是特别帅啊？
5: 特别帅！
0: 这下小家伙们就不会再垂头丧气了。谢谢你们，
1: 神龟大侠！
6: 我也要！
7: 神龟大侠，我可以请你帮个忙吗？
0: 当然可以，神龟大侠义不容辞。
7: 狐狸讨厌，还我草莓，站住！
0: 神龟无敌。
8: 嗨，神龟大侠，我只是和小刺猬开了个玩笑，我怎么会拿小女生的东西呢？
0: 很好，在我守护的森林里，绝对不能出现这种行为。
7: 谢谢你，神龟大侠。
9: 我的，是我的。
0: 神龟无敌。要记住，分享会比占有带来更多的乐趣哦。
10: 来，谢谢神龟大侠。
1: 神龟大侠，请教我们功夫吧，就学那个绝招神龙摆尾。
10: 神龟大侠，神龟大侠，陪我玩捉迷藏。
11: 谢谢你啊，神龟大侠，帮我拿东西。
7: 神龟大侠，狐狸把我的蜂蜜吃光了。
10: 神龟大侠，让他把玩具还给我。
0: 神龟无敌，你们稍等，我来了。
1: 神龟大侠，救命啊！
10: 嘎嘎嘎！
2: 你们一大早都在这里干嘛呢？
12: 我们要
13: 见神龟大侠，
10: 我的玩具坏了，
1: 我
10: 的
1: 玩具
14: 不小心打坏的。
2: 我要学功夫。好了好了，一个一个来，给神龟大侠一点时间，他会帮助大家的。这里需要一个神龟大侠。
5: 卢坦，不好了，托托不见了。
0: 大家都好吗？很久没有给你们讲故事了。
2: 神龟大侠不还在这儿呢？
5: 没关系，只有我和卢坦。
0: 和卢坦，我知道我不应该不辞而别，能被孩子们需要是很棒的事情，但那不是真正的我。我不想再继续扮演下去了。
5: 托托，我认为你很棒，即使你不是神龟大侠，大家也会喜欢你的。
0: 真的吗？可是两只小猪知道我不是神龟大侠会很失望的。
1: 微微，我找到你要的材料了。
15: 太好了，有了它就可以修好淘淘的玩具了。
5: 你看，他们从你这儿学到的可不只有功夫。
2: 呵呵，我想我有办法了。
5: 神龟大侠有事想找你们商量。
1: 真的吗？
2: 真的吗？
16: 神龟大侠，
0: 森林的伙伴们很高兴为你们服务，不过我必须告别这里了，还有很多人等着我的帮助。
16: 我们需要神龟大侠。
2: 大家不用担心， 虽然神龟大侠要去其他地方行侠仗义了，但是他已经挑选出了他的继任者，神龟小猪。
0: 现在我交给你们每人一个面具，
1: 师父，
0: 戴上它的人就代表了神龟大侠，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准备好了吗？
1: 神龟小猪出发。
0: 那么接下来我就讲大家最喜欢的神龟大侠的故事吧。哇！

0: 和和，戏剧节的邀请函送来了。啊。
1: 我们要去参加戏剧节了。
2: 我看看，
1: 其他森林的小动物也会参加，到时候会根据表现选出最佳演出奖。
2: 是吗？哇，嘿嘿，太好了。
3: 我们要演什么呢？
1: 我们演这个吧，大尾巴传奇，很经典的一出戏。
2: 大尾巴是这样的吗？
4: 我们也有大尾巴。
0: 我也可以有的。
1: 我也不知道选谁。
5: 大尾巴肯定非我莫属了。不止这样，我还在葡萄牙获得过最佳演出奖。相信我，一个有经验的主角才能带领大家得奖，一切就交给我吧。我们先试一遍。我是大尾巴游侠，今天就要伸张正义，打败这里的坏蛋。
6: 您口气可真不小。
7: 除非打败我们。
5: 小先生，您应该更加凶狠一些，像这样。你把我想象成你最讨厌的东西。
6: 我最讨厌蜘蛛。
7: 可你并不
8: 像蜘蛛。
1: 小先生，你现在想象一下，你刚做好的发型被卢塔给弄得乱七八糟。成山的香蕉被卢塔吃掉了。
5: 对，就是这样，记住这种感觉。
6: 大尾巴，你休想打败我。
5: 你们这是悄悄潜入，要屏住呼吸呀。
1: 没必要这样吧。
5: 相信我，这样演出效果最好。
1: 我来保护你。
5: 不行，你得跳得高高的才有效果。
1: 对不起，我可能做不到。
5: 那只能这么解决了。相信我，这是获得最佳演出奖最好的办法了。
9: 怎么戏都是他一个人在演？
5: 感谢大家配合，我们还需要更努力的排练。
0: 这样演好没意思。
3: 明明是大家一起，现在成了独角戏。

0: 何何，快帮我看看。
1: 这是
0: 我根据目前的困难连夜修改的剧本。
1: 这差不多只有你的戏份了。
0: 没错，只有这样才能拿到最佳演出奖。
1: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让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更多的考虑大家的感受呢？
0: 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呵呵，你的主意棒极了。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呵呵，你先回去，等我的好消息。为了大家更好的演出，我更改了剧本，为大家找到了更适合的角色。
2: 太好了，
3: 新角色。
0: 我还为大家准备了新的道具。
4: 为什么会给我一个凶巴巴的面具呢？
3: 我们是三块
5: 石头。
6: 我的戏份全都没了，我的任务是道具助手。
0: 相信我，我找到了最适合你们的角色，按照这个来，我们一定可以得奖。
3: 太过分了，
4: 我不想演了，根本不考虑我们的感受。
0: 怎么都走了呀？
1: 卢塔，其实我昨天的意思是
0: 没了你们我也可以。我是大尾巴游侠，今天就要伸张正义，打败这里的坏蛋。你口气可不小啊，除非打败我们。
1: 我一定。卢塔，卢塔，你没事吧？卢塔，我们一会儿去把大家找回来吧。
0: 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要这样对我，我明明是为了大家能得到最佳演出奖。
1: 这是谁啊？
0: 这是奥兹，是我在葡萄牙的好朋友，他扮演的是国王，但他老忘台词，不过他总能随机应变的接上。
1: 卢塔，你多讲讲，这是谁？
0: 他是卡尔，扮演的是个贵族，演技很好，我不出场他仿佛

0: 像个主角。
1: 你们配合得真好，怪不得你们能得奖。
2: 我明白了，呵呵，你说的对，是我错了。
1: 卢塔，你干嘛去？
2: 我去给大家道歉。
1: 我也去。
2: 对不起，是我太自大了，我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请原谅我吧。你来演主角怎么样？
3: 你还是回去吧。
1: 卢塔，来不及了，我们得赶紧找个发型帅气的反派演员。
2: 是啊，时间紧迫，我保证这次绝不改戏，也不强迫大家了。
1: 好的，你看刺猬行吗？
2: 不行，他个子太小了，气势不够。
1: 那猴爷爷呢？
2: 不行，胡子头发分不清楚。
1: 到底谁合适呢？哎呀，这太难为我了。
2: 对了，找托托吧。
3: 你们看不到我帅气的发型吗？
2: 对呀，小先生，这个角色简直是专门为你打造的。就是你了。怎么办？我们现在缺少一个特别帅气、感情丰富的配角。我们需要最灵活可爱的配角演员。请大家相信我，这次我一定让大家都买单。
4: 大尾巴游侠能战胜邪恶的大块头恶魔吗？别担心，武功高强的熊猫侠来了。小心香蕉攻击。没打着，没打着。
2: 你们不聊了，束手就擒吧。
4: 好，大块头恶魔被一网打尽了。
2: 最终正义还是战胜了邪恶。
4: 我宣布大尾巴传奇获得最佳演出奖。
2: 感谢大家完美的配合，才有了这么精彩的表演。这个奖杯不属于我一个人，它是属于我们大家的。

0: 97、98、99。
1: 赫赫，你在数什么呢？
0: 我还差一件事情就帮助别人100次了。
1: 哦，你都已经帮大家这么多次忙了吗？
0: 没错，我的爷爷曾经在这一天达成了帮助朋友100次的成就，于是这一天被定为了树屋纪念日。
1: 我想我们应该在树屋纪念日的时候……哦，
0: 你说什么呢？
1: 我是说，我突然想起来有什么事情要去做。
2: 卢腾，我们来了。听说你有个秘密计划。
3: 秘密计划？
1: 这可是个秘密计划。
2: 可是所有人都在这里了呀。
1: 这是一个不能让和和知道的秘密计划。
3: 为什么？
1: 树屋纪念日就要到了，这对和和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我想让大家帮我一起给和和一个惊喜。
4: 惊喜？
5: 什么样的惊喜？
1: 我早就想好了，只要我们这样。侯爷爷，你确定这样安装出来没有问题吗？
6: 当然没问题，你要相信我，我们坐的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滑板车。把这个装上，在里面放上烟花，加速效果一定特别好。
1: 我可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我想给和和准备的是一个惊喜，而不是惊吓。
0: 侯爷爷，您在吗？
1: 是和和，快，不能让他发现我们的计划。
6: 我不在。

0: 我是说我刚回来。
1: 侯爷爷，卢塔，你也在这里啊？
2: 嗨，呵呵，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给侯爷爷送礼物。当当，
0: 是新的手杖。
1: 没错，我知道您前段时间手杖坏了，特地做了一把新的给您送过来。
0: 太好了，谢谢你，呵呵，这正是我最需要的。
1: 我还特地留了一块空白的地方，要不要帮你雕刻一个签名图案，我和您一起完成？
0: 那真是太……不需要，也许过了今天我就会需要了。
1: 好吧，再见。我的手杖一定能帮到侯爷爷。
0: 太乱了，我们需要把这些没用的东西先扔到外面去。
1: 甜甜肯定需要我的帮助。
0: 你们怎么把和和送我的手杖也扔出来了？哎呦，哎呦！
3: 快看，我给和和准备的惊喜。怎么样，露塔？你可以提些建议。
2: 奶油可以换成绿色的，和和最喜欢的竹子口味，最上面还可以用巧克力搭成一个树屋的形状。
3: 好主意，我还能让这个巧克力看起来像真正的竹子一样。
1: 甜甜，你在吗？
2: 糟糕，是和和。
3: 交给我。和和，你怎么来了？
1: 你在做蛋糕吗？卢塔也在。
3: 是的。
2: 嗨，和和，
1: 快看，我找到了新的配方，没想到你正在做蛋糕，正好可以试试，我来帮你。
3: 别，
4: 你现在困住了，因为我正在帮甜甜尝试新配方、新技术。
3: 对，我在研究一种蛋糕技术，你听来会影响我已经设置好的条件，比如空气流动、室内磁场，还有……
1: 那卢塔怎么？
3: 卢塔是我的助手。
1: 那好吧，祝你们的新配方实验成功。一定会有人需要我，我肯定会在纪念日来到之前完成帮助朋友100件事。需要我帮忙给你们伴奏吗？
5: 不用，我们在练新的功夫。
2: 我也在健身，练习肺活量。
1: 北极熊，我帮你送吧。
6: 不用，我正好要休息一下。

0: 初五纪念日了，我完成不了爷爷的计划了。
1: 我们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是按照计划把和和引到这里，给他惊喜。

0: 况？
1: 我路过树屋，发现门上挂着休息中的牌子，还有这张纸条。
2: 怎么了？
0: 我本来想像爷爷一样，
3: 在纪念日这天实现帮助大家一百次的愿望。但是大家最近似乎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不需要我的帮助。
4: 我应该让和和帮我一起给手杖设计新雕刻的。
5: 和和他特意拿了新的配方送我。
0: 和和要帮我伴奏，他只想帮助我们，而我们却拒绝了他。
3: 和和他误会了。
6: 糟糕，和和以为我们不需要他。
5: 愣着干什么？赶紧把和和找回来呀！
4: 哎呀，我没找到和和。
3: 和和会不会不回来了？
7: 和和是最善良最好的熊猫，没有他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和和
3: 我本来想要离开，可是一想到大家我舍不得，我觉得大家总会需要我。我最后还是没能完成一百次的成就。
0: 不，和和，你已经完成了，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你能够永远陪伴在大家身边，就是做过的最好的事情。
8: 等等。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如果有人问鄞州最硬核的基础设施是什么，不是新修的高架，不是林立的大厦，也不是靠海的渔港码头，是藏在泥土里、嵌在机器中、埋在街道下的那一股看不见、摸不着，但一秒都不能断的隐形动脉。它让田埂长出科技感，让工厂跑出加速度，让这座城市的每一次呼吸都稳稳当当。这股能量叫做电，而把电玩明白的那群人正在重新定义什么叫好的营商环境，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你尽管放手去干，电永远在线。咱们先从最接地气的事情说起。提到春耕，你脑海里是不是还浮现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场景？但在江山镇蔡郎桥村的田埂上，画风可不太一样。这里的农民下地不扛锄头，改玩手机了。
1: 卢总，你自己手机拿出来试试看呢。
2: 好的。
1: 对，先扫小程序这个，对不啦？你看这里有扫码，再扫第二个，点一下扫码。哎，对，你看这里的操作的页面都在这里嘛，二号端口正在用电，你看都可以从这个界面操作的，好，很方便的。
0: 对种粮大户卢卫坚来说，春耕灌溉曾是他每年最为头疼的事情。
3: 我家一共租了1200亩土地，往年春耕的时候用电难，电线老化短路，电机烧掉，

0: 用电，只能从家里拉一根几百米的长电线，拖过田埂，被拖拉机碾，被雨水泡，危险得很。
1: 因为呢，在这个区域内呢，接线的线路比较少，经常发现农民们有私拉乱接的情况，使用的线路也很老化，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0: 这一幕，电网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们向农户许下承诺，田埂上绝不能掉链子。很快，鄞州区的第一个扫码用电试点就在这里落了地。
1: 我们这台设备呢，它配备了那个漏保开关，还有空气开关，解决了这个用电安全的问题。然后呢，这个使用呢也非常方便。在扫码用电之后呢，你可以选择一个端口。如果选择了二号端口之后呢，农民们只要在二号端口里面接电，就马上可以用上电了。
0: 这台设备还有个隐藏技能，劝架。以前大家共用一个电表，谁家用得多，谁家该交多少钱，是一笔糊涂账。邻里之间也因为这个事情闹过不愉快。
1: 它的收费呢，也非常的透明和规范。你在里面充值了钱，如果使用了多少，它在里面呢就会显示多少金额，剩下的金额呢就会从你的账户原路返回。
0: 自打蔡郎桥村扫码用电试点以来，成绩单相当亮眼，农业用电安全事故不见了，计费纠纷全部归零，春耕灌溉效率足足提升了60%。掏出手机扫个码，水就来了。这不仅是省事儿，更是把数字化种进了泥土里。农业稳了，营商环境才有了最踏实的底色。如果说农业的扫码用电是便利，那在乡村旅游方面，电力服务则挽起了预判。东钱湖边的利民村有一棵60岁高龄的梨树，随着它在短视频上意外走红，整个村子一夜之间成了网红打卡地。眼看人流蹭蹭往上涨，吸引了一批敏锐捕捉商机的创业者，竹才红就是其中一员。
2: 来了之后呢，看到这边的景色了，确实是我们心目里面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地方。那然后我们这边就几个朋友一起，然后在这边问村里面的村民呢租了房子。就是咖啡厅这一块其实还是一个玩情怀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我们对里面一些非标的东西呢还是比较在意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呢也是做室内设计这一块的，对美呢还是有一定的要求在这里。然后呢就是我们自己都是开始慢慢的这样子自己做图纸去施工，然后开始做起来。
0: 凭着职业老本行，竹才红包办了咖啡店的全部设计，里头每个角落都是他的心血。可即将要动工了，他才一拍大腿，坏了，忘了一件大事。
2: 因为我们用电容量会比较大，然后包括设备啊什么东西都会进场之后呢，可能会怕跟不上。我们这么大的投入砸进去之后，一天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0: 其实在鄞州大可不必有这种担心，当大家还在忙着装修时，电网人已经提前动起来了。靠着一套数字化千里眼，他们早早监测到了负荷在涨，提前动手，增容、布点、改线路，一套组合拳下来，电稳稳当当跟上了。
2: 从我们开始设计到装修开始啊，就是这个阶段也是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现在开业2年多了，在用电这一块，我们从来都没有过说有个操心的事情。那配电供电这一块对我们的商家的支持是非常大的。
0: 如今的利民村咖啡馆民宿越开越多，周末客流轻松突破5000人次，电从来没拖过后腿。这不是运气，是算出来的。 数字化手段提

0: 前预判负荷，电网人提前布点，检测线路，排查隐患，这种未卜先知的守护，让乡村的美丽经济来得更安心。利民村的电稳了，电网人的强迫症却没停，他们转头盯上韩岭老街，把空中蜘蛛网一根不剩地请进地下。
1: 这里呢是东钱湖镇的韩岭村，也是有一条呢有着千年历史文化的浙东第一古街。当初呢，我们为了配合这边的修旧如旧的改造，我们也像鄞州区的其他区域一样进行了上改下的工程。原先这上面呢都是很多的飞线，还有很多的电线杆，我们呢进行了落地改造，一方面呢更加美观了，另一方面呢也是提高了我们的供电可靠性。同时呢，就像现在这些分支箱一样，我们在上面呢也做了相应的涂鸦，也让这个烟火气息呢和艺术气息呢可以并存。
0: 你看不见电，电却在时刻服务着你。韩岭老街的美颜模式一开，游客的镜头里只剩风景，商家也能安心经营自己的小事业。而每隔一段时间，电网人就会准时出现在街头巷尾，默默巡检。更贴心的是，针对游客多、容易堵车的情况，他们在抢修上也有自己的巧妙安排。
1: 一到周末啊，这边各个村落呢就会特别的热闹，人流量呢也会比较的密集。我们也经常面临堵车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在很多村的村网供电点呢放置了抢修物资，以便有突发状况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及时的响应。
0: 现在人们出游讲究的是说走就走的潇洒，但新能源车有时却不解风情，只要电量一归零，直接给你罢工。也正因如此，很多郊区因为充电不方便，一直没什么人气。
2: 之前走马塘村委会的人来找过我们，他们觉得一个事儿很奇怪，同样是古村落，为什么别的村游客很多，走马塘村节假日的游客反而少。后来我们也来现场来看，发现这是电不够用，相关商户他进不来，村里的景观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0: 过去的乡村电网设计，一台小变压器就足够应对了，但走马塘村要搞旅游开发，这点电量可就撑不住场面了。于是电网人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让商户用电随心所欲，让游客从懒得来变成抢着来。为此，他们一趟趟跑，一次次看，最后决定给走马塘村量身定做一套电力改造方案。
2: 这个事情干起来，从设计到施工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有一件事儿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在八月份要给村里装一台变压器，要顶着42度的高温爬杆。当时爬杆之前，所有的人身上都已经湿透了，有的人脖子上都晒脱了皮，还有一个他更是直接晒中暑了，我看着当时非常心疼。
0: 从第一根电线入地到一次次增容升级，在这场电力马拉松的持续支持下，走马塘彻底变了样。以前因电压不稳而冷清的店铺，如今灯火通明，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不为别的，就为那份留住了乡愁，也跟上了时代的舒心。
3: 有小孩了以后啊，我们特别喜欢亲近自然，感受自然。你看，我们是开着电车来的，按照往年啊，我可不敢开着电车过来，因为到这犄角旮旯的地方，虽然风景很美，但是你找不到充电桩特麻烦。像现在你看，我把车一停，带着小韩往里面玩会儿，等我一回来电就充满了，就特别方便，再也没有里程焦虑了。
0: 游客在景区充电的问题解决了，老百姓自己家里开个小店，办个民宿，想装充电桩同样有人操心。
4: 姐，我出去搬充电桩了哈。
5: 啊，去吧。
4: 我晚点回来哈。
0: 以前装充电桩手续繁琐，来回折腾，甚至催生了危险的飞线充电。如今在塘溪镇，这种烦恼正在被悄然改变。

0: 你好，我来办理一下那个充电桩的服务。你看我所需的资料符不符合？
1: 资料说齐了。好，办好了，东西收好啊。
0: 好，谢谢啊。
2: 只需要跑一趟村委会，剩下的电网人替你跑。
3: 等我。哎，呀，姐。这个昨天你们家是不是有人那个申请了这个充电桩啊？
4: 对的。
3: 那你们那个车哎，到时候可能停在哪个位置？大概
4: 停这里这个位置。
3: 这个位置啊，那我们要看一下，到时候装哪里给它方便一点啊。这里，这要不大概啊，这里还是，要么过来，要么到这里，要么到这个位置。他车保证停这里了，对吧？那这边停装这里就合适了。新能源实在太火了，我们塘西镇有17个大村，近期我们师傅跟我一直到各村装电表，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上个月刚刚装完的，你们可以知道现在有多快吗？等快到，上午受理，下午安装。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么快吗？以前用户需要拿房产证、行驶证、同意施工证明去村里盖章，再去镇里。现在我们跟塘西政府商量，推出了一证一证明的方案，加快了老百姓的办电速度。
2: 塘西镇搞了一镇一证明之后，充电桩安装办结效率直接飙升90%。放眼全区，203个村，8786个充电桩，在田间地头支撑了一张村村通充电网。鄞州的充电自由安排上了，老百姓生活方便了，消费自然也跟着活了。如果说乡村用电考验的是细心，那服务大块头企业拼的就是速度与诚意。
5: 根据您申请的那个增容项目啊，因为容量比较大，所以要新建一个开关站。
6: 根据上次我们现场查勘之后啊，决定还是由这条线路给你们家增容供电，然后在这条线路上需要新建一个开关站，然后由新建开关站到你们专变。
7: 这个1250千伏安，这个需求能满足，按照这个方案来的话，
5: 可以满足的啊。
8: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这个企业还是比较特别要关注这个成本，也希望你们在这个就是最终的这个方案里边，
9: 关于周期啊、一些成本啊这方面，我们都会考虑进去，然后到各个部门我们再去一个审核。
2: 如今，新能源车的销量像坐上了火箭。配套企业的竞争也跟着卷出了新高度，在这个投产早一天、领先一大截的市场里，企业对用电量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大。
10: 为了这个快速的获取这个市场份额，我们也是新建一座这个工厂，要去快速的投产，前期的这个工厂选址的工作呢已经完成了，整个的产线呢也已经设计投产了。
2: 设备就位，订单在手，正当企业准备猛踩油门大干一场时，新产线却亮起了电量不足的红灯。
10: 按照常规的做法呢，这个增容的话是拉一条专线，但是我们调研了一下，这个成本太高了，企业承受不了这样的一个成本的压力。也有人建议说，要不要换个地方？如果选另外的厂址的话，电力可能是满足了，但是涉及到搬迁，所有设备，以及搬迁的成本和这个时效性，对我这个新的产线的这个投产，影响是比较大的。
2: 面对企业提出既要省钱，又不能影响生产的诉求，电网人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查勘。
6: 今天看一下它的 CT 变比是600:5的，是够大的啊、哦。保护信号 ，IEP108T， 也没问题。
2: 结论很乐观，增容没问题，但在施工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
11: 这个企业在高新区，高新区嘛，都是在一边发展一边建设，整个地块有很多的在建规划道路。因为道路不通，电缆通道也通不了，附近的厂房也多，用电量也大，电缆通道的调整就比较困难。
2: 一边是企业着急等着电通

0: 苦产，一边是路没通、电到不了的窘迫。此时，电网人亮出了浙江首个契约接电模式，把通电时间写进合同，倒排工期，锁定节点，说到做到。路不通就去打通，电不到就去抢通。
1: 在电力公司的这个大力支持下，给我们这个设计了一个这个非常优化的方案。这条产线呢已经按时投产，每69秒呢生产一台高压快充类的这个电源产品，整个车间满产的话会达到10亿的销售额。
0: 这份写进合同的时间表比什么都有说服力。企业的满意对电网人来说不过是日常工作里打完收工的一关，但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此。为了不让任何一家企业掉队，为了实现从企业等电到电等企业的逆袭，他们直接放了个大招。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我们鄞州供电公司在高新区内建造的高新供电所。为什么我们要单独成立这个所？因为高新区内新质生产力企业越来越多，他们的电力需求越来越大，供电可靠性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在这儿距离更近，可以更好地服务和响应他们。
0: 把办公地点搬到企业附近，不是电网人为了刷存在感搞噱头，而是把贴身服务四个字变成一句温暖有力的承诺。你们尽管放手去拼，电的事儿有我们。
3: 那收拾一下吧，把那个万用表给我一下，测温枪也带带上。
0: 今天蔡莹莹跟同事像往常一样，对辖区企业的配电设施和生产线路逐一进行用电安全检查。
3: 那我坐前面。
4: 这边是我们的小车柜。
3: 啊。
4: 这就是都在正常的运行。
3: 嗯。那最近装了光伏之后，那个用电情况怎么样？
4: 装了光伏之后，还是对我们企业，用电有所节省的。
3: 哦，
4: 对，
3: 挺好的。
0: 光靠定期检查还不够，在宁波市应急管理局的推动下，鄞州的企业们正悄悄给线路装上智慧听诊器，一套 AI 电器预警系统。
5: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电气火灾超前预警的一个管理平台，那么鄞州区所有的公司的点位全部在这个图上会实时的显示出来。
6: 嗯，那我看一下你们公司的呗。
5: 当然可以，这个就是我们公司的六个点位的一个展示。
6: 哦，这个还有严重风险啊。
5: 这个严重风险的告知出来以后，我们的电工也是马上的去到现场。
6: 嗯，
5: 经排查发现是我们一根零线，它的那个端子接松了。
6: 哦，
5: 对，目前已经在恢复当中。
0: 这套 AI 系统就像一个随时在线的安全卫士，时刻盯着线路的一举一动，并能与电网人的安全检查无缝联动，随时给设备听心跳、把脉问诊。
3: 在我们市应急管理局的推动下，我们在全市的龙头企业啊、人员密集场所建设落地一些 AI 电气预警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可以24小时监测用户用电异常数据，通过 AI 的精准分析，在这些缺陷的门牙阶段啊，就可以发现线路的一些老化过热的问题，并且啊，可以通过短信啊、平台后台提醒的方式啊发出预警，还可以实时定位到哪里出现了问题。
0: 安全感有了，效率也得跟得上。在乐银产业园，电网人铺光伏建储能，要打造一座五全园区，全时段供电，全负荷调节，全流程服务，全隐患排查，以及全产业适配，让企业放心生产。可电网跟人一样也会生病，给它增强免疫力的事儿可耽误不得。
7: 喂，你好，
0: 银
7: 珠大爷哈。哎，好，知道。

0: 是吗？刚才说是那边有一个部分有故障，说是现在已经隔离了，让我们看一下到底有没有问题。
1: 一间小小的自动化运维机房，几张桌子，几块屏幕，几台嗡嗡响的机器。这里没有硝烟，但张继明和他的团队每天都在打一场仗，他们的对手是难以捕捉的毫秒之间的时间差。2008年，国家电网选了三家单位试点配电网故障自愈技术，宁波入围，试点落在鄞州。经过多年技术攻关，张继明带领团队把一场原本需要50分钟的抢修压缩到了50秒。
2: 我们以前是没有这个自动化系统的时候呢，我们发生故障的时候都会需要人工到现场去排查，才能隔离这个故障。后来呢，我们有了这个自动化系统，可以自动的发现故障，并且自动的去隔离故障。
1: 如今他们处理故障的速度已经做到了毫秒级，但张继明团队还不满足，他们想把抢修变成预防，让故障根本没机会发生。这事儿目前还没人干成过。
2: 我们就在故障发生之前，根据故障这些的特征和这些症状，我们提前预判这里可能会发生故障，所以我们提前就把这个故障去处理掉，这样就可以大幅度的减少我们故障发生的次数，然后提高我们的供电可靠性。
1: 但配电网像个任性的孩子，天气一变，负荷一涨，设备一老，它就可能闹脾气。想提前预判，得把海量数据揉碎了、嚼烂了，再建出精准模型。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宁波的企业不再为停电而焦虑，这份安稳撑起了营商环境的面子，而李子的功夫都下在了看不见的地方。从抢得快到防得住，电网人多想的这一步，恰恰是鄞州营商环境里最暖心的那一点加法。在这里，电不只是能源，它是机器不停转的踏实，是新项目落地的信心，更是每一个梦想都能安心扎根的那片土壤。这就是鄞州市的来电服务。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

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一面面浸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战士们，此次士兵演习，我们的对手武器装备先进，作战经验丰富。2025年12月，第79集团军毛旅训练场上，红九连在演习前举行了一场庄严隆重的战斗动员。 战士们手中的荣誉旗帜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其中最醒目的当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战旗，连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1: 88年前，连队先辈们血战平型关，他们没有先进的武器，也没有充足的弹药，但却用血肉之躯打出了平型关的首胜， 为连队也打出了赫赫威名。红九

0: 连的前身是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二营五连，他们在南昌起义的枪声中诞生，与平型关一役赢得了首个至高荣誉，从此开启了这支英雄连队铁血先锋的不朽传奇。
1: 打赢这场战斗，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有有！
0: 当铮铮誓言再次融入血脉，如同一声号角，瞬间将时空拉回到了80多年前，那个弹雨横飞、杀声震天的战场。
1: 我们连队的口号是

0: 1937年9月的一天，秋凉已至，在山西樊市与灵丘交界的平型关，一支身着灰蓝单薄军装、脚踏草鞋的队伍正自西向东无声而迅疾地穿关而过。他们正是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2营5连。
1: 我们这支连队诞生于八一南昌起义，前身呢是红二师模范红五团的主力连队之一，也是井冈山时期留下的红军骨干连队，曾经参加过5次反围剿作战，立下了无数的战功。
0: 带头的连长名叫曾贤生，年龄只有20出头。他和连队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在天黑前抵达平型关外的上寨，因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正从前方步步逼近。7.7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叫嚣着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起团结抗战的旗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华北战场上，国民党守军连连败退，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日军占领张家口后，山西便直接暴露于兵锋之下。形势万分危急中，曾贤生和连队所在的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奉命赶往山西前线配合作战。9月21日，就在连队抵达平型关外的上寨后不久，日军主力板垣征四郎所部第50师团第21旅团一部，在占领山西灵丘后继续向西进犯，企图突破平型关。
2: 日军的目的就是能够打下太原，使得他整个占领华北后继续扩大他的战果。
3: 而这时保卫山西最重要的防御工事就落在了内长城，那么直接面对的关口就是平型关。
0: 平型关扼守山西东北，因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而被称为长城要口。这道关乎山西腹地的关隘该如何固守？第115师经侦查发现，平型关东一条绵延13公里的狭窄古道，正是设伏歼敌的绝佳战场。
4: 桥沟这儿呢，它是两山呢加一条公路，那个路呢也很窄，也就是通过一辆车吧。两边那个山上呢都比较陡，如果这个部队埋伏在那儿呢，很难被发现。你在高处，敌人在低处，从上往下打，这个地形非常有利。
0: 战场已然选定，要打好这场伏击战，真正的考验在于排兵布阵。
1: 同志们，我们今天重归当年战场，组织平型关伏击战，兵棋推演。
0: 红九连官兵运用手工兵棋推演系统，对这场80多年前的战斗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复盘。
1: 115师三

0: 三旅六八五团配置在关沟至老爷庙一线，主要负责阻击日军先头部队。六八六团配置在老爷庙至小寨村一线，主要负责中间突击。三四四旅六八七团配置在蔡家峪至韩家湾一线，主要负责围堵日军后方部队。
1: 当年在拦头、斩腰、断尾的精密部署中，曾先生和连队所在的第六八五团被赋予拦头重任，他们必须像一颗钉子死死钉住日军的先头部队。在如此艰巨的任务面前，第六八五团急需一支冲锋在前的突击力量，一把能撕开敌阵的尖刀。那么到底由谁来担此重任呢？一夜风雨疾行过后，九月二十五日拂晓，第六八五团全体战士在玉福阵地上等待敌人的到来。就在此时，五连连长曾先生为连队争取到突击任务的消息，瞬间驱散了战士们身上的寒意。
0: 他在全连面前动员，这次是头回用八路军的名号去打小鬼子，都别给我当孬种，要用手榴弹、刺刀和鬼子干，让他们死都不能死囫囵了。
1: 一股强烈的自豪感与激昂的情绪，如野火般瞬间传遍全连。连长曾先生的胆量与决心，激发了五连战士的战斗热情。
0: 我们老连长曾先生啊，是一位经历过25000里长征的老红军，他这个人打起仗来不要命，战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猛子。他还咬破自己的手指，写下了血战平型关，誓教鬼子有来无还的请战书。
1: 九月二十五日上午七时，桥沟的寂静被一阵由远及近的引擎声与马蹄声打破。一支规模庞大的日军部队正在由东向西缓缓前行，他们全然不知自己正一步步钻入八路军第幺幺五师布下的天罗地网。
2: 这支部队它里面包括了一部分大行李部队的辎重兵，然后还有一个高桥骑兵小队54名骑兵作为护卫部队跟随他们一起前进。它里面有一辆一辆的大车，那车上装载的是什么？主要是给平型关上日军送的，包括大衣、包括弹药等等这些补给品。
1: 看到满载补给的日军，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当敌人完全进入伏击区域后，指挥员一声号令，刹那间枪声大作，战士们向日军发起了冲锋。连长曾先生率五连战士如尖刀般直插敌阵，一轮精准的手榴弹击袭瞬间将日军部队最前方的20多辆汽车炸成了废铁。猝不及防的打击令日军顷刻间阵脚大乱，人马皆惊。然而在短暂的慌乱过后，日军开始疯狂的火力反扑。
2: 指挥官是桥本顺正中佐，日军非常厉害的指挥官其中之一，他当时担任的职务是第五师团的参谋，马上做出了反应，抛弃了他的汽车，带着少数的人员还有机枪，迅速的组织阵地和我军进行对抗。
1: 在敌人构筑的死亡火网中，我军装备上的巨大弱势开始显现出来。
2: 他头上是有钢盔的，脚上是有大皮靴的，有御寒设备，使用的是38式步枪，是当时缠距最紧的步枪，是在800米上仍然可以打得非常精准，在1500米上依然具有杀伤力。而且这种38式步枪配备很长的刺刀，在每一个日军的腰间可以看到有2个子弹盒，那么这2个子弹盒中至少是120发子弹，而我们当时一个士兵如果有30发子弹就已经是非常富裕的情况了。我们的步枪也是老式的，常常膛线都磨秃了，步枪上很多是没有刺刀的，那么跟他直接作战的时候比他短一大截，这个怎么办？

0: 蓝方组织兵力反击，请求支援，完毕。报告，我方弹药已消耗完毕。全连注意，准备白刃格斗，这球。
1: 面对当年如此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五连的胜算究竟有多少？现代兵棋推演系统给出了一个答案。
2: 裁决通报，蓝方30名步兵阵亡，红方步兵全部阵亡，完毕。
3: 判定蓝方胜，红方负，完毕。
4: 我们连队呢，通过是现代化的兵器推演方式，不推当年八路军和日军的一个攻防态势，得出的结论却始终是八路军无法战胜装备精良的日军。
0: 这场被现代兵棋系统判定为没有胜算的战斗，却是当年八路军抗日出师的第一仗，他的胜败事关重大。而第685团的蓝头任务，又成为整个平型关伏击战能否取胜的关键一环。因为就在战斗打响的同时，另一支增援日军正在自西向东快速逼近第685团阵地。
5: 实际上他的战斗力比桥本深正这支部队还要强，是两个汽车中队，有200到300辆汽车，那么上面日军的兵力也比较充足。
4: 如果让敌军的先头部队与日军的增援力量汇合，就彻底打乱了我军在平型关的伏击计划。
0: 眼见日军开始突破包围，即将抢占制高点，千钧一发之际，连长曾贤生拔出大刀，豁然起身。
4: 在日军组织反扑抢占高地的时候呢，我们曾贤生连长又带领连队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在当时刀卷刃了，他们就用枪托砸；枪杆断了呢，就拳打、脚踢，还有用牙咬。
0: 满身是伤的曾贤生被5、6个日军团团围住，就在他抬手反击的一刹那，两把冰冷的刺刀同时贯穿了他的身体。看着不断涌来的敌人，曾贤生忍住剧痛，骤然拉响了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这位猛子连长用最壮烈的方式践行了他的誓言。
4: 在连长曾贤生牺牲后呢，连队的指导员杨俊生在自己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带领连队战士继续与敌进行拼杀。排长牺牲了，班长接替指挥；班长牺牲了，战士接替战斗。
0: 经过3个多小时的血战，五连战士成功完成突击任务，没有放过一个敌人。此时连队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全连3个排160多人战斗结束后，包括炊事员在内只剩下30人。这是1937年平型关战斗结束后，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罗吉之在拍摄抗战特辑时记录下的一段珍贵影像。画面中不仅呈现了第115师此次缴获日军的战利品，还捕捉到了用缴获日军大衣御寒的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的身影，而这也是八路军的抗日战绩在银幕上的首次公开报道。平型关一役，我军一举歼灭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马车200余辆，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八路军出师抗日，旗开得胜，首战即告大捷。胜利的捷报传回延安，更迅速传遍全国。

0: 这个意义非常大。首先是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念，打破了这个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 这是一个巨大的强心剂，也向全世界展示说，尽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也是能够打日本人的，而且能够取得胜利的。
2: 天亮了，万物皆灵，只在一个坚定的方向。
3: 在此次战斗中，率先发起进攻的第685团二营五连全体官兵英勇顽强，前仆后继，歼灭日军100余人，炸毁汽车20余辆。战后，第115师第343旅授予该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荣誉

0: 平型关一役，猛打猛攻，首冲敌阵的誓言，自此融铸为这支英雄连队代代相传的精神图腾。12年后，这面凝聚英魂的战旗指引连队再立奇功。1949年4月，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企图凭借长江天险划江而治。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有着光荣传统的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在渡江战役中再次承担了艰难而危险的突击任务，此时他们的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第136团七连。
1: 大部分兵员都是来自北方，他们基本上都是旱鸭子，根本没有见过长江那么宽的大江。作为北方兵，最大的弱点就是不会水，也不会抄舟。
0: 承担此次突击尖刀任务的是七连五班，班长高如意是河北行唐人。为了应对渡江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危险情况，高如意带着战士们没日没夜地在水上练兵。
1: 在3、4月份中，当时的湖水还冰冷刺骨，战士们仍旧一个一个地跳下水，学习游泳，学习换气，制作简易的救生圈，可以说他们是做足了准备。
0: 1949年4月20日夜，渡江战役打响，在震天的炮声中，高如意带领5班6名战士乘坐一艘名叫海州号的木船迅速向对岸驶去。
2: 我上船我们要求那个速度加快啊，因为羊羔有铁圈了，不加帮助两边滑行，帮助船面的速度加强速度。
0: 对岸堡垒中的国民党军疯狂地向海州号猛烈射击，一时间枪炮齐鸣，江上水柱迭起。当海州号行至江心时，一枚炮弹突然在船舷旁爆炸，船工被炸晕后，木船瞬间失去了控制。
2: 才多少火，一下我们牺牲了一个，刮花了俺俩嗓子。我的是这个被火刮花了的，别的有俩同志也刮花了。我说咱们牺牲咱们决定，早点咱们讨论什么。要轻伤不下国下，重伤不罢。
0: 高如意的左臂被炮弹皮击中，鲜血直流。他不顾疼痛，两步跨到船尾，迅速抓住船柄，拨正方向。海州号又像箭一样快速前进。在离岸不足40米的地方，江水变浅，高如意果断跳进江水里，在枪林弹雨中第一个登陆南岸，向敌人江防阵地的最高火力点发起了冲击。

0: 我们连队的突击班一举夺下敌火力点，为我们全连在渡江战役中撕开了一个口子。我们团损失小，速度快，仅用了45分钟就登上了长江天堑防线。
1: 战后七连被第二野战军授予渡江英雄连荣誉称号，七连五班荣立集体一等功。被称为渡江第一人的班长高如意，因其英勇无畏的表现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1950年9月到北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这支连队诞生于81南昌起义，历经25000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3000余次大小战斗和22次整编、6次转隶的血火考验中发展壮大，如今又从传统步兵转型为装甲精兵。时间在变，战场在变，但猛打猛攻、首冲敌阵的突击精神依旧薪火相传，历久弥坚。
2: 80多年前呢，我们连队是担任突击连。80多年之后呢，同样的一个问题，新指力量出现了，无人装备也出现了，战法训法需要有人去探索，未来战场呢，也需要有人去趟趟水。
1: 面对新领域和新力量的挑战，红九连战士们攻关创新，成功将无人机单兵携带使用扩展为随行车组，从而有效缩短了战场态势共享的延迟。
3: 战场暂停，无人机操作手迅速升空，无人机对前方目标实施侦察执行。
4: 在无人机看到的画面就是一个立体的俯视图，它能够看的范围很大，让指挥员就好像是长了一双眼睛一样，很明晰的这个战场的这个环境。第二个呢，就是无人机定点投弹，无人机的这个精准打击都是增加了一种精准手段，它就是零接触，高效，它用它的快速去打击敌这种火力点，是非常的这个有这个实用性的。
2: 我们始终敢打硬仗、恶仗，敢啃硬骨头，机动突击占领阵地，夺取战场的最后胜利。80多年前能够做到的事情，80多年后啊，我们会做得更好。
1: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及80周年阅兵中，平型关大战突击连旗帜2次列入战旗方队，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从1937年平型关战斗的枪林弹雨，到新时代强军征程的演训场，一面战旗见证了历史跨越时空，引领红九连战士一路披荆斩棘，向着胜利不断突击前进。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郑丽文访陆执行，引爆岛内四大连锁反应，产业发声，撕破赖清德台独谎言，民调数据反映百姓心声，岛内以美论再度升温，台独路线是否彻底动摇，两岸未来走向何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点燃民意，四把火猛烧赖清德。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郑丽文访陆之后，岛内接连出现产业发生、以美论升温、民调转向以及对外受挫等一系列变化。这四把火同时烧向赖清德，台独路线是否正在被动摇？又将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庄银希女士，欢迎三位。台湾产业界向赖清德发出呐喊，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郑丽文访陆后，大陆释出十项新措施，然而民进党当局却污蔑大陆善意为所谓经济利诱，引发舆论强烈不满。台湾产业界首先打响了反击的第一枪。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前台湾商业总会率领旅游、住宿、农产品等产业界代表召开记者会，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回应大陆释出的惠台善意，不要站在产业与人民的对立面。
4: 台湾产业界要求赖清德

0: 回应大陆的会台善意，但是呢，却被反称是以商逼政。那么，针对赖清德这种不思解方却偏偏从内部找敌人做法，尤教授您怎么看？
1: 我们看到台湾有。

0: 于产业界，刚才于强教授也提到了，尤其是中南部作为赖清德民进党的传统票仓，他们主要是以观光、养殖和渔农业为主。那么在赖清德阻断两岸交流啊、亲美媚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政策的影响之下，他们受到的牺牲、受到的伤害其实是最大的。那么这一部分中南地区的选民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印象肯定是大打折扣，他们也会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所以这样的一些压力都会促使赖清德可能在政策上有一些微调，但是从长期来讲，从根本性的战略上来讲，他的台独路线还是非常具有刚性的，是不太可能软化的。不论是去年的赖十七条，还是说今年大陆推出了十项新的政策，明明是非常有利于台湾民众的福祉，非常有利于两岸经贸往来的，但是被民进党当局污蔑为啊经济上面的一个统战的操作，一系列的去阻挠郑丽文来大陆访问。这一系列的操作其实都表明了他台独的决心，尤其是以武拒统的决心是没有改变的。特朗普要求民进党当局把这个防务预算占 GDP 从现在2%提高到5%，甚至未来的10%，民进党也是全盘接收、全盘照做。赖清德竟然他承诺在今年要达到3%，到了2030年要达到5%，可见他以武拒统的这个决心是没有变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未来还是不会承认九二共识。那么在没有这个九二共识作为政治基础的情况下，两岸的经贸往来，包括民进党当局他所谓的一个大的政策调整，其实都是非常困难的。
1: 也就是说，在您看来，就算赖清德进行了一些政策上的微调，但是根本改变不了其台独的本质。同时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岛内以美论再次升温。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背景的了解。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被问到接下来的访美规划，郑丽文表示希望把访陆的感受与想法带到美国，让国际社会思考如何开创与缔造和平。另据岛内最新释出的民调显示，57%的民众不相信一旦台海发生战争，美国会出兵保台。有57.6%的民众认为，赖清德当局一味向美国军购，没法真正达到保护台湾的目的。岛内以美论升温，被舆论称为是烧向赖清德的第二把火。您认为此次郑丽文访美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那么同时借此次访美又会涉及哪些方面的议题？
2: 他这次去美国，我想会有几个目的。那第一个目的是传达，我们看到郑丽文其实现在一直在讲和平和平和平，他其实也想把这个愿望去告诉美国，说台湾需要和平，也希望美国不要在里面去从中作梗，去破坏台海的和平。我想他要把这样一个真诚的愿望向美国彻底的完整的表达，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过去民党当局执政，所以呢台湾方面跟美国方面啊，特别是这个很多沟通的管道呢被民党当局把持着，所以呢他就天天呢给美国去洗脑，说国民党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所以这一次呢郑丽文去等于是消除这些误解，就是说事情不是像民党当局讲的那样的，国民党对于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国民党的想法是什么，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是大家都知道说郑丽文来大陆访问，所以美国很想知道说，那你郑丽文去大陆访问之后，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呀，你的看法是什么呀。那么郑丽文等于是面对面的跟美方有这样一个沟通，这个呢也是美国需要或者说美国想知道的。再有一个呢，就是郑丽文作为国民党的党主席，他要跟美方相关的一些人员建立起直接的联系，比如说像智库的研究的人员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学者啊，他要建立一些联系，也建立一些沟通的管道。基于这个目的呢，我想会谈几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是关于两岸关系的问题，这个其实也是美国特别想跟他关于沟通的问题，就是郑丽文你对两岸关系你究竟是什么看法。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现在呢非常迫切的想去从那个给台湾卖武器当中挣到钱，那么郑丽文要跟美国去沟通，说在关于从美国买武器这件事情上，国民党的看法是什么。那第三个事儿呢，是关于贸易，美国对台湾究竟是个什么态度，台湾如何能够维护住自己的利益，国民党的立场是什么。
1: 也就是说，他不但要表达自己的心声，也要表达台湾民众的一个心声啊。同时我们注意到，有台媒评论认为，此次郑丽文访问大陆呢，是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一中原则的认知。尤教授您怎么看？
3: 我认为就是让国际社会知道台湾还有另一种声音。过去因为外国媒体它自身的意识形态，然后再加上台湾当局刻意的打压跟操作，台湾好像变成只剩下一种声音了，国际社会很多人就被误导。 认为台湾绝大多数的人呢，都支持民进党搞台独。

0: 抗中保台，其他声音只是非常少数的人，而且这些其他声音还被民进党当局扭曲跟丑化，变成呢好像这些声音是极端的投降派或反美派啊。那这次郑丽文透过访问大陆创造的高声量，让国际社会听到他所代表的呢台湾希望透过两岸共识与大陆共谋和平的另外一种声音。而且国际社会也会有更多人知道郑丽文代表的这种要和平要发展不要战争的声音呢，跟民进党相比这个声音才是台湾真正的多数民意。当郑丽文代表的声音被国际社会听到，这就会让国际上有更多人思考另外一种剧情。如果两岸能在一中共识底下共谋和平，是不是对国际社会更有利的另外一条道路呢？民进党的路线是搞台独，把两岸关系搞成僵局，搞成危局，让两岸冲突风险不断提高，战争从想象到离现实越来越近。但是郑丽文跟国民党的路线是跟大陆在法理、在民族、在文化上找到一中的共识，然后透过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我们要知道，就算是在民进党不断的打压底下，去年台湾民众到大陆仍然超过500万人次，台湾仍然从大陆拿到将近1500亿美元的顺差，这代表交流呢，是台湾跟两岸民众的实际需要。美国跟国际社会必须思考啊，走民进党的路线，让民进党去偷渡台独，让台海成为战争的引爆点，真的对他们比较有利吗？
1: 另外我们注意到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呢，不相信美国出兵以及对台军售的民众呢是均超过了半数，所以您怎么看待此次以美论在岛内再次升温的一个原因？
2: 以美论现在在台湾岛内其实是慢慢的在高涨的，我相信所有的台湾民众都有一种被美国裹挟、被敲诈、被抛弃的感觉。那么这种感觉呢，主要是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当然是来源于特朗普本人，因为他本身一个非常伤人的、市侩的、狡黠的性格，他的交易性人格，以及他把外交当作一门生意去做，我想台湾民众心里已经有一本账了。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讲，台湾不是一项战略资产，而是一个交易筹码，所谓的军购也不是一个安全援助，而是一门安全生意。那么特朗普2.0上台之后，在军购、关税和台积电三个方面对于台湾社会极限施压，而民进党却没有任何的作为，在关税谈判上也是无限的软弱，美国提到什么，哎，他就全盘的接受。那么我想这一系列所作所为对于台湾民众来讲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触动。从美国的政策界和智库的讨论来讲，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弃台论也是沸沸扬扬、甚嚣尘上，那么这个肯定也会传导到岛内，加重岛内的以美论。目前美国已经非常明确了它的最大的优先级外交方面是在美国本土的利益，那么对对台政策其实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战略后撤的信号的，那么这一系列的东西都会让台湾老百姓觉得心里没有底，觉得要被美国抛弃，那么最终这种以美论就会变成以独论，因为没有了美国的支持，赖清德还有什么倚仗呢？
1: 总之外人靠不住已经成为了岛内的广泛共识。而针对两岸关系以及台湾未来发展路径，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岛内的最新民调数据。
3: 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四月密集发布台湾生存战略系列民调，深入探讨两岸关系以及台湾未来发展路径。结果显示 50.7% 的受访者认为台湾必须主动面对两岸统一问题的讨论，有 70.5% 的民众同意台湾未来应该主动与大陆谈判，为未来发展争取更有利条件。有 65.8% 的民众认同谁能保障台湾人的安全与幸福就支持谁。
1: 主动谈判可以说是此次系列民调当中的一个关键词，而且三次民调呢都呈现出了一个递增的趋势。那么这反映出了岛内社会怎样的一种民意变化呢？尤教授。
0: 台湾的民主文教基金会啊，还有新党最近合作的民调是一组系列民调啊。民调是用台湾的生存战略作为中心主轴，目前呢做了三波的调查。第一波民调问的是入席或是缺席，他希望了解台湾民众认为啊要不要主动上谈判桌。结果民调显示呢，超过四分之三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谈判，争取最好

0: 的条件，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面对讨论两岸统一的问题，来保住台湾的安全跟未来。第二波民调更进一步啊，问的是和平或是战争，结果有 57.4% 啊，接近六成的台湾民众认为应该主动透过政治谈判达成两岸和平，认为这样才能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才是好的生存智慧。第三波民调问的是变与不变啊，这是在问台湾民众面对的两个选择，究竟是要不变维持现状，还是要主动做点什么来掌握变局。结果显示啊，超过七成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谈判掌握未来的发展，超过六成一的台湾民众认为啊，不如主动参与谈判，提出最有保障的制度跟条件。我认为这三波民调是透过他特别的问题设计，想探测台湾的民意是不是已经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个民调显示的第一个变化是更多台湾民众愿意选择谈判的路线，这么多人支持靠谈判把机会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跟过去很不一样。第二个改变呢，谈判是为了争取和平，从民调可以明显看出来，很多台湾民众最担心的就是战争的风险，他们不再相信过去把谈判和平污名化的那些民进党当局的操作了。第三个改变呢，是认为台湾应该主动谈判和平的人里面啊，年轻人是非常多的。
1: 在民调数据当中呢，我们注意到有接近六成六的台湾民众呢认同谁能够保证台湾人的安全和幸福就支持谁。那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也印证了赖清德治理下的台湾如今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了？
2: 我想的确如此啊，这个民调传递的信息非常的明确。六成六是什么概念？赖清德一直觉得说他的支持度在台湾所谓的基本盘有四成，那么六成六的民众说谁保障了台湾的安全就支持谁，这意味着连赖清德自己的基本盘都已经开始松动了，大家都觉得说台湾现在非常的不安全，所以才会有这么高的民意支持度。这个数据说明什么？说明民众对于赖清德当前的一切的政策是否定的，因为你搞了半天大家没有安全感嘛。所以这个民调展示出来的是，对于台湾民众来说，现在台湾最紧要的问题不是蓝绿，而是安全。因为没有了安全感，所以大家没有了幸福感，所以大家讲的都很实在，就是谁给我安全感，谁给我幸福感，我就支持谁。这是台湾当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而这个民调当中还有一个数字，我们注意到有七成的民众说应该跟大陆主动的在谈判。我们看到赖清德执政之后，面对大陆那就是躲呀，那就是逃啊，那就是各种不来往啊，所有的跟大陆有关的事情通通给你污名化，通通给你抹黑和栽赃。台湾民众七成的民众告诉你说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对于台湾的利益来说，应该主动的去想一想如何跟大陆沟通，如何跟大陆谈判，不能再逃避了。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看得明白，逃避最后的结果是台湾自己的利益受害，台湾自己的利益受损。这是什么？这是对于赖清德一路以来，赖清德到现在为止执政快两年了，他的任期马上就要过半了。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这两年做的事情都是错的，有七成的民众认为你这条路对台湾是不好的。所以我想这个民调，我们直白一点讲，就是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啪啪打脸，包括连当年投票给赖清德的那批人都在啪啪打脸，觉得你是在走一条错误的路。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此前因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拒绝发放包机飞行许可，窜访斯威士兰受挫。然而5月2日赖清德却偷偷钻进斯威士兰的飞机进行了偷渡式窜访，该举动在岛内引发批评和质疑。民进党这样费尽心机暴露了赖清德哪些图谋，又能骗过台湾民众吗？
0: 赖清德呢，原本4月22号要去斯威士兰，他的包机啊，本来是想经过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这三个非洲岛国的相关空域的，但是这三国呢，都因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拒绝给赖清德的包机飞行许可，结果赖清德只好临时宣布取消了行程。 四处碰壁之后啊，赖清德现在想出来的办法竟然是靠载着思维

0: 士兰的副总理啊，到台湾来的那一架飞机，在不告知外界的情况底下，好像搭顺风机那样飞去了斯威士兰啊。他费尽心机这么做呢，看起来就是为了证明他是去得了斯威士兰的，他还可以拿来宣传说这是一种成功的突破。不过呢，你搞这种暗地操作，藏在斯威士兰的飞机里飞过去，你到底证明的是你去得了呢，还是反而更证明了你只剩下搞这种旁门左道，否则根本是去不了呢？赖清德很早就被大家批评啊，他是在借壳上市搞台独，现在是怎样，变成你是在借壳上机了吗？而且搞这种借壳上机啊，根本就是为了赌气。我认为这看在多数台湾民众的眼里啊，就是赖清德为了对抗一中原则所搞出来的旁门左道，而且根本也没什么突破，只会升高两岸的对抗，而且根本没有可持续性啊。我们就看到洪秀柱他说啊，你处理两岸关系要靠智慧，而且应该要堂堂正正、光明正大。他讲赖清德搞这种有点偷鸡摸狗的夹带很没面子，而且你搞夹带过去，你还要再夹带回来吗？还是不准备回来了呢？我认为啊，洪秀柱是直白的把很多台湾民众的想法说出来，大家是不同意赖清德搞这种旁门左道的。
1: 我们看到民进党的企图借此次窜访失败来操弄抗中这样一个议题，但是呢，并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效果。这是否印证了台湾民众早已经看破了民进党的惯用伎俩？
2: 民进党啊，过去啊，操作这种事情，每一次啊，那模式都一样。所以你操作太多次了，大家一看，哎呦，你说上句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下句。你看这次不也是这样吗？后来有媒体报道说，其实他们自己都有个路演的剧本，不用媒体报道。过去他们这种事儿也不是干一回两回了，所以这一次他又想操纵所谓的什么悲情啦，什么打压了，岛内根本不买账啊。因为你这个东西玩太多次了，你现在还玩，你是不是得有点创新啊？你看，包括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台湾外事部门之前还把这个情绪拉满，哎呦，又是把话说得很满，最后好像营造说，哎呦，好像又是遇到了这个困难那个困难。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台湾现在需要的根本不是情绪，你务实一点。台湾现在需要的是安全，大家根本不关心你赖清德能不能出门，大家关心的是每个台湾民众有没有安全感。而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去做一些对比。另外，不仅如此。现在赖清德满脑子想的是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煽动仇视大陆的氛围。你看，最近又是说大陆的一个这个导航软件，又是说什么导航软件涉及到什么资讯安全。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把我当白痴吗？一个导航软件涉及什么资讯安全？按说台湾应该问的问题是什么？是大陆为什么能做出这么先进的导航软件，台湾为什么做不出来？你的技术为什么落后？这是你该问的。结果他现在不是啊。对于台湾民众来说，说哎，卫星都这么发达了，你还在怕？你到底是怕什么？你是活在多少年前呢？所以这完全都是骗人，完全都是认知作战。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从产业反弹到以美论升温，从民意转向到对外受挫，四股力量交织发酵，持续冲击民进党当局的对抗路线。赖清德若执意以意识形态对抗现实，背离民意，不仅难以化解当前的困局，反而只会让反噬效应不断积累。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五月四号，星期一，农历三月十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

0: 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3: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4: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5: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6: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7: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8: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2: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

0: 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1: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0: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5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2: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3: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4: 4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5: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4: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

0: 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1: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0: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林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林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1: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0: 终于，梁林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2: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0: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林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1: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3: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4: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5: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4: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5: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6: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7: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8: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9: 我最想给点赞的就是我们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硬核，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7: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10: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11: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12: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13: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

0: 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1: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155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4: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5: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6: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7: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6: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7: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2: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

0: 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氏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1: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2: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氏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1: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3: 针对日本首相高氏早苗三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氏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 1.5 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两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三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二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两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

0: 三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一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中国文艺邀您寻千年文脉意蕴，感受岁月长河中回荡的少年意气，聆听不同时代青春的声音。江河不息东流去，总有青年踏浪来，敬请收看系列节目青春恰自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中，舞蹈诗句《只此青绿》选段惊艳了观众，也让更多人将目光投向它的灵感来源——青绿山水画的巅峰之作《千里江山图》。它的作者北宋画家王希孟，在18岁那年便绘就了这幅震撼后人的旷世奇作。在《只此青绿》选段入画中，舞者张翰化身天才少年王希孟，用灵动的舞姿向观众诠释这份少年意气背后的赤诚匠心。

从替父从军的孝义到保家卫国的忠勇，千年来花木兰的传奇故事始终为人传颂。舞台上何赛飞与叶炫清一同演绎由南北朝时期的木兰诗改编的同名歌曲，并在演唱中融入粤剧《木兰别传》选段，营造出时空对话的氛围，用刚柔并济的表演将花木兰忠孝两全的故事展现给每一位。

诗仙李白在其青年时期便已写下许多佳作，上李邕便是其中之一。在诗中，李白以大鹏自喻，抒发凌云壮志，留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样的千古名句。千年后，依据上李邕改编的同名歌曲登上舞台，那蓬勃向上的少年精神被再次唱响。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望月是唐代诗人杜甫在青年时期创作的五言古诗，彼时杜甫虽然科举落榜，但心中的豪情壮志不减，借着描写泰山的巍峨之姿，抒发了自己勇攀绝顶的雄心。

当依据望月改编的同名歌曲响起，观众也会随着旋律穿越时空，去感受一生起伏的诗圣在青年时那会当凌绝顶，一览

《少年行四首》是唐代诗人王维的祖诗作品，写取生活中的四个片段，形象地描绘了盛唐少年的风貌。其中既有少年因意气相投而举杯共饮的场景，也有少年游侠从军报国的壮怀。当少年立于舞台中央，唱响王维的名作，一段穿越时空的青春对话就此展开。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

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四号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两枚导弹攻击。该舰在遭受打击后被迫掉头并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外，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采取行动。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报道说，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将被强制拦截，并提醒各航运公司及相关保险机构密切关注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通告。当地时间四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海湾地区执行任务之际，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正在积极协助恢复商业航运通行的相关努力。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于中东地区四号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
1: 特朗普称，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其中绝大多数国家仅仅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特朗普说，许多受困船只已面临食物短缺困境，维持船员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也所剩无几。这次疏导行动代表着美国及中东各国，尤其是伊朗，共同的人道主义姿态。他同时强调，若此项人道主义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特朗普还说，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此番对话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在支持这项防御性任务的同时，美方将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三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特朗普的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并不涉及由美国军舰为这些船只提供护航。该官员称，这项新举措是一套旨在协调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的运作机制，参与协调的主体包括各国政府、保险公司以及航运组织。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四号，中东最敏感的海上咽喉霍尔木兹海峡再次站上全球舆论焦点位置。美国当天正式启动代号“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试图在紧张局势中恢复这一关键能源通道的基本运转。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这种有限介入的策略

0: 成效仍充满不确定性。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魏然稍早前从迪拜发回的观察报道。
1: 就在四号凌晨，英国海事贸易组织通报，一艘邮轮在靠近海峡咽喉位置的阿联酋富察伊拉以北约144公里海域遭不明飞弹袭击。虽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明显环境破坏，但这一事件再次凸显海峡并未真正降温。在高密度军力部署背景下，任何一次误判或擦枪走火都有可能迅速升级。海峡通行方面，截至到阿联酋当地时间四号中午，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处于极低水平，并未实质性恢复。虽然美国宣称启动疏导行动，但多数船东尚未尝试重新通行，仍处于观望状态。当前仍有数百至上千艘船只滞留在海湾区域，超过20000名船员被困。更关键的变量来自伊朗。四号当天，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明确表态，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完全由伊朗武装力量掌控，所有通行必须经过协调。他警告，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海峡，将面临直接打击。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也将当前紧张局势归因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行动，强调伊朗不会在压力下让步。需要指出的是，此次行动具有明显的政治信号意义。特朗普在声明中反复强调人道主义与善意，试图将行动塑造为缓和局势的契机。但现实却是，在缺乏互信的背景下，任何单方面行动都容易被伊朗解读为施压甚至挑衅。如果美国的疏导被伊朗视为变相介入，那么这项行动本身就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总体来看，四号的霍尔木兹海峡并未因为自由计划的启动而真正恢复平静，仍处于高风险、低流量、强对峙的半封锁状态。对地区安全而言，这是一场尚未见底的博弈；而对于那些仍在海上等待通行的船只来说，自由二字仍然显得遥远而脆弱。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0: 对于被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方将如何引导他们驶离呢？美军会提供军事支持，包括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陆基和海基飞机，还有无人机，以及15000名现役军人。动用这么多军事手段，但美军为何用引导一词而不是护航？这一举动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会不会引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来看专家的解读。
2: 那当前特朗普政府用引导一词，那是有意显示美军即将采取的海峡护航行动并非是军事对抗行动。那这样呢，既可以回应国内的反战舆情，又可以满足相关的法律要求。那另外一方面呢，美国政府的这套说辞实际上也是在为潜在的美伊冲突预作准备。美方用引导一词，而伊朗一旦采取军事反击，美伊进一步升级为军事交火，美方就可以用自卫来解释相关的军事行动，并且呢，把局势升级、冲突再起的责任来归咎到伊朗方面。那么这本质上是一套软包装硬干预的外交与军事话术。在引导这样一个软性词汇下，实际上赋予的是美军拦截、盘查甚至是押送船只的权利。那么这让美国在避免正式宣战的前提之下，规避了直接的军事冲突的正式风险，同时还抢占所谓维护航行自由的道义制高点。那总的来看呢，当前美伊双方其实都有意无意的在踩刹车，全面开战的概率仍然是有限的。那伴随着美国直接军事干预海峡航行的秩序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美伊两国出现军事摩擦和局部对抗的可能性还是在快速的攀升。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3: 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

0: 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三号表示，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2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未来10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在以本土生产弹药，确保不再依赖外国。此外，已将研发由以色列制造的突破性飞机。
2: ישראל חזקה מאי פעם, וישראל תמיד חייבת להיות הרבה יותר חזקה מהאויבים שלנו. ולכן אני דוגל בשני עקרונות, התעצמות ועצמאות. ביחס להתעצמות, אנחנו רוכשים 2 טייסות של מטוסים חדישים, F-35 ו-F-15IA.
3: 以色列国防部三号表示，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以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购1个 F-35 战机中队，从美国波音公司采购1个 F-15IA 战机中队，总金额达数百亿新谢克尔。采购方案包括将新战机全面整合到以色列空军，以及为战机提供全面的维护、备件和后勤支持。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以色列国防部高级官员阿米尔·巴拉姆表示，此次采购是以军执行未来10年高风险安全形势下军力建设计划的第一步。这项计划已获得以政府的批准，并获拨3500亿新谢克尔的专项预算。以国防部长卡茨称，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的经验教训要求以色列继续推进空中力量建设，以确保未来数十年的空中优势。以色列将继续向军事力量投资，不断增强实力，并始终领先于敌人。内塔尼亚胡三号还表示，他已于数周前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当日他将收到项目进展报告。在当日发表的视频声明中，内塔尼亚胡并未透露该项目更多细节，只说其进展仍需要时间，以色列正在努力。据以色列时报报道，无人机已成为黎巴嫩真主党对付以军的重要武器，且被证明难以拦截。
1: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对德国而言，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默茨表示，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因为美国人目前自己都不够用。当前来看，美国向德国提供此前承诺的中程导弹的可能性较低。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美国《时代》杂志四号刊文指出，美国在欧洲削减驻军的行动才刚刚开始，德国之后，西班牙和意大利很可能会成为美国撤军的下一个目标。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此次下令撤军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德两国领导人关于伊朗局势的公开言辞冲突，但这一象征性举措所传递出的不确定性正在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
4: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欧关于伊朗战事的争端再次揭开了双方长期以来关于国

0: 防支出的旧伤疤。美国指责德国在享受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同时，却未承担应尽责任。同时，此次撤军计划也是特朗普美国优先理念的延续，意在施压欧洲国家在自身安全防务上付诸行动。不过，舆论普遍认为，美国从德国撤军更像是一个象征性举措，这意味着美国将把自己在欧洲的兵力削减到俄乌冲突之前的水平。分析人士警告说，相较撤军计划，特朗普日前宣布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在德国部署中程导弹计划的政策变化，以及对伊朗军事行动带来的经济和军事后果，都将对该地区产生更大影响。此外，也有分析指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这种悬在头顶的不确定性已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不过，欧洲学者认为，欧洲的防务独立之路并不容易，一大挑战就在于欧洲各国国防工业的扩产能力。欧洲的国防企业常常面临复杂法规的阻碍，导致项目审批往往需要耗费数年。此外，欧洲各国在国防规划、生产和采购上依然相对孤立，导致欧洲防务技术与工业基础面临严重的协调难题。欧洲在高端武器平台、数字技术等方面对外部的依赖，也是制约其走向自主的一大短板。但尽管如此，欧洲舆论普遍认为，欧洲已经没有回头路。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日前就在法国《世界报》撰文说，北约已开始解体，扭转局面的窗口已经关闭，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的安全保护格局已经终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本周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 15% 上调至 25%。 欧盟汽车生产和出口大国德国3号回应，正就此与欧盟加紧沟通，强调美国意在打击整个欧洲。欧盟方面日前则警告，将对美方加征关税予以报复。
0: 三号，德国总理默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时直言，特朗普意在打击整个欧洲，而非仅针对德国。同一天，德国经济部发表声明说，德国重视特朗普有关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的表态，正就此与欧盟委员会接洽。声明强调，德方将与欧盟就采取应对措施紧密合作。就在此前，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已于1号表示，如果美方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保护自身利益。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日前表示，德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汽车等支柱产业对外部贸易环境变化尤为敏感。如果欧盟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并引发新一轮贸易战，德国经济2026年存在陷入衰退的风险。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最新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该机构专家指出，此举将对德国本已疲弱的增长动能造成实质性冲击。
1: 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拥核问题已经是现实而非潜在威胁，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及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重挑战。有媒体披露，日本目前虽未拥有核武器，但以其制造核武器的几乎所有物质和技术条件，一旦彻底冲破无核三原则的限制，便能在极短时间内成为事实上的拥核国家。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本用意势力的一系列消极动向。
0: 根据解放军报近期的报道，日本的核原料储备惊人。截至2024年底，日本囤积约 44.4 吨分离钼，足够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日本还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核燃料循环系统的无核国家，核突破所需时间短。一些国际军控专家形容，日本发展核武器只差拧拧螺丝刀。 中国代表团4月29号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的二次答辩发言中指出，日本是国际

0: 被公认的核门槛国家，日本具备研发核武器技术能力，可在短期内实现核突破。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后，日本官方言论不断试探拥核红线。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应询时，对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是否继续坚持含糊其辞。同年12月，首相官邸高官更是私下伪装，公然叫嚣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日本右翼势力的核野心暴露无遗。
1: 高市さんの閣僚の議員ではなさそうですけど、一部に日本は核武装すべきだというような意見を言って、本当そういうことが憲法9条下では許されないことなんですけど、その発言をしたスタッフの処分もあまり行わ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だから憲法9条下の専守防衛政策がどんどんその事実上崩れてきているのが日本の今の。
0: 分析人士指出，从发表系列错误言论、宣扬核武装论，到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高市政权正谋求推动日本政治加速右转。日本加速强军扩武，致使地区局势紧张，影响日本民众生活，而企图放弃无核三原则，走向核武装，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维。国际社会需看清日本拥核的危险本质，切实强化对日本核活动的监督力度，坚决反对日本任何形式的拥核图谋，共同守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守住人类和平生命线。
2: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根据俄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斗胜利，将在2026年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陆续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各项服务保障。
3: 这两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铁路部门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国铁乌鲁木齐局阿克苏站投用 AI 辅助判图系统，以科技赋能车站安检工作，高峰时段旅客进站安检排队时长从20分钟压缩至5分钟以内。国铁北京局北京南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等方式，优化完善交通接驳，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国铁南昌局南昌西站深化铁路与地铁、公交运营单位联动协作，旅客出站后无需进行二次安检，即可直接进入地铁乘车区域，构建起铁路加地铁快速换乘网络。今天16点到18点，全国高速公路将迎来返程高峰。为保障公路安全畅通，北京公路部门加大巡查力度，在自驾车流较大的京沈线、木九路等路段，安排养护人员每日上路巡查。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出行服务保障。四号开始，琼州海峡迎来出岛返程客流高峰。为服务保障出岛返程高峰顺畅有序，湛江海事部门督促企业采取固定班期加加班的运输模式，以满足船舶运力的周转需求。同时，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
2: 这个五一假期，中国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3: 这个假期，古镇游持续升温。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古风巡游、不倒翁互动、情景剧场等活动主打沉浸二字，游客可以参与互动。夜幕降临，歌曲、非遗展演、情景舞蹈等节目将传统文化与潮流元素巧妙融合，打造出一幅流动的光影画卷。在福建永春五里古街，多台智能机器人与当地白鹤拳师、青少年武术爱好者共同演绎白鹤拳18式，传统武学神韵与人工智能的

0: 准控制，相得益彰，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1: 我觉得特别的新奇，整体的效果特别的好。
0: 这个假期，不少人选择在山水间畅玩。在广西龙胜龙脊梯田，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在山东济宁微山湖畔，上万平方米的灵湖沙滩，丰富多样的水上游乐设施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这处沿微山岛800米原生湖岸线打造的亲水乐园，全部采用天然湖面，让游客在原生态湖光山色中沉浸式亲水游玩。
2: 咱这边打卡地确实是很出片，芦苇啊、水鸟视野都很开阔，随处可见的这个非常漂亮。
0: 这个假期，人们还跟着电影去旅行。夜幕降临，5000架无人机绘出的光影秀，点亮了重庆的夜空。近10年来，500多部影片在重庆拍摄，长江索道、十八梯等重庆特色景点成为众多游客的电影打卡地。这个假期，还有一些人走进了工厂、工业遗址和博物馆，触摸中国工业的匠心精神。北京首钢园锈迹斑驳的老厂房变身文旅打卡地，三高炉的沙盘复原了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全流程。一高炉科幻乐园外部是工业遗迹，内部是科技感拉满的赛博朋克风格游乐园。老工业遗存和现代科技创造了特别的游览体验。天津机床工业博物馆见证着中国制造的崛起之路，游客们可以操作微型机床模型，体验金属与智慧的对话。这个假期，越来越多的景区推出适老化服务。在陕西西安城墙景区创新引入外骨骼柱形设备，为步行游览城墙的游客提供隐形助力。江西抚州大觉山景区通过打造悬崖动车特色游览项目，用平稳运行的列车全程替代徒步攀爬，优化山地游园交通。
3: 车辆设计、站台建设全程贴合老年游客需求，不用费体力，不用爬台阶，就能轻松欣赏大觉山高山风光。
4: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今年以来，中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1至3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4号，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下午，第139届广交会将结束3期展览，正式闭幕。4号，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日前，中国首台三元组合管木机陆城号在海南三亚河口通道工程施工中投入使用。陆城号直径2米，通过三管同步顶进，可形成18.4米×18.4米的超大断面双层隧道，可完美适配海底高水压、复杂地层的严苛施工条件，为全球滨海水域大断面地下空间建造开辟了全新技术路径。
5: 近日，2026中国成都天府绿道国际自行车车迷赛新津站圆满落幕。作为起跑运动之都，成都以天府绿道为核心，将骑行场景融入城市发展。截至2026年，天府绿道累计建成总里程达10048公里。本次新津站赛道串联特色点位，验证公园城市建设成果。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

0: 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伊朗称美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海军发射两枚导弹攻击美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声称没有军舰被击中。争夺海峡主导权，美伊会否再次擦枪走火？特朗普一边宣布从德国撤军，一边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高额关税，跨大西洋联盟是否遭遇双重撕裂？以色列紧急批准采购近百架美制战机，追加上千亿军费，剑指伊朗与加沙两条战线，以色列会否再次出手？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据伊朗媒体报道，四号两枚伊朗导弹击中了一艘美国军舰。这艘美军舰违反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袭击。而美国高官随后否认了美国船只被伊朗导弹击中。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争夺，美伊会否再次擦枪走火？与此同时，特朗普一边宣布将从德国撤军，一边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高额关税，跨大西洋联盟是否遭遇双重撕裂？而在中东的另一端，以色列紧急批准采购近百架美制战机，追加上千亿军费。针对伊朗，以色列会否再次出手？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称美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海军发射两枚导弹攻击美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声称没有军舰被击中。据伊朗塔斯尼姆通信社四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外，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采取行动。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

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其部队将于5月4日开始支援自由计划，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据《华尔街日报》3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将向商

0: 或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美国军舰将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伊朗军方对通过该海峡的商业船只发动袭击。另外，针对美伊谈判方案，特朗普3号表示，伊朗的新提议是不可接受的。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1: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今天呢突发了这样的一个最新状况，就是伊朗呢发射了两枚导弹，而且呢伊朗方面声称是击中了一艘美国的军舰，但是美国方面，尤其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发文了，说没有任何的美国军舰被击中，所以您怎么看目前双方的这种说辞？
2: 这可能又是一场罗生门。从伊朗角度来看，然后他宣称两枚导弹击中了美国军舰，这应该说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外口，因为对于这个伊朗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说呢，它控制这个地区呢由来已久，而且呢这个今天呢也是美国执行特朗普的所谓自由行动的第一天，就是说当地时间5月4号的上午呢，美国将采取行动，包括军舰包括飞机，那么通过这个区域呢把波斯湾内的这商船或者游轮呢给疏导出来，这他在执行这个任务。那么这艘军舰呢应该从这个阿联酋赴塔伊拉港那么从这个港内出来之后一直北上，快到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口了，遭到了伊朗导弹攻击。那么从美军来看，他是坚决否认的，他是没有这个任何军舰遭到了这个击伤。那么这种这个罗生门来看的话，其实体现出呢伊朗在这个怎么样打击海上目标方面呢确确实实有一定的障碍，毕竟在海上这个打击的目标它是来回移动的，如果发射导弹的话，没有精确定位，没有精确制导的话，它很难进行追踪。但是呢美国现在冒着这个伊朗无人机导弹的攻击硬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里边闯的话，应该说呢特朗普所谓自由行动的计划呢正在展开过程当中。
1: 我们看到这几天其实美国的一些军事专家呢其实也在分析，就是伊朗现在到底这个导弹能力所剩几何。那我们从这次这个攻击事件能不能做出一个判断，比如说伊朗对于打击美国的这种海上力量，比如说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舰艇，这个能力到底具备多少，又有什么不同？
3: 这次导弹袭击行动应该是近期的第二次，因为前段时间两艘美国军舰打着民用商船的旗号曾经在周边进行活动，伊朗方面声称使用导弹将其击退。如果这次发射两枚导弹对目标进行攻击，不管是否命中，说明呢伊朗在近距离反舰导弹能力包括其他侦察能力依然存在。从伊朗导弹库存看呢，美国方面做了个分析，说目前像中程导弹依然有70%的导弹存量，导弹发射价大概在60%，无人机在40%，依然有一定的导弹攻击和无人机攻击能力。但如果到波斯湾附近，特别是阿曼湾的外口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应该伊朗导弹的能力最强，因为伊朗在武器库中大量武器装备是针对波斯湾，像征服者110系列射程一般在300公里左右，反舰型号叫波斯湾，而且采用弹道式反舰导弹的打击方式，对方又要防御难度极大。另外呢，在这个征服者110基础上又搞了征服者313，射程进一步延伸，最近射程提高到750公里的佐洛菲尔卡导弹打击能力提高到这个一定水平，也就说明呢在中近程打击能力和以往相比有明显的提升。所以从导弹的比例去看呢，能打到周边国家打到以色列的中程导弹数量与目前伊朗库存的短程导弹数量相比，短程导弹占明显优势。如果进入到阿曼湾、霍尔木海峡包括波斯湾，伊朗的反舰导弹包括弹道弹、巡航弹以及其他打击能力将会成倍增加。另外如果真是到了狭窄的33公里宽度的波斯湾地区，伊朗无人艇的攻击能力包括导弹的打击能力、无人机的攻击能力基本上可以把之前我们提到的雷群、弹群、风群和狼群四群组合形成对美国军舰的围攻能力。所以美国目前呢在周边进行试探，目标呢还是 对伊朗的反应能力、火力打击能力、包括封锁能力进行某种的这种试探。一旦有反应，美国有可能会采取下

0: 一步的行动。但伊朗很及时，如果通过对目标高效识别，包括各种火力的拦截，警告美国进入到波斯湾，等于形成下一轮新的武装冲突。
1: 嗯，因为其实呢，我们已经看到美国之前呢发布了消息，就是四号开始呢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这个自由计划，也就是说派美国的这个军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呢，然后是引导被困的这些商船呢出来，他用的是引导而不是护航。但是其实这个消息发布以后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心，说伊朗会不会对于美军那种贸然进入会采取攻击行动，甚至伊朗可能会认为这是违反这个目前的停火协议的。那您怎么看？
2: 首先说伊朗肯定会做出反应的。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了导弹，那么击中了美国导弹，这伊朗方面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反应。那么伊朗当然非常清楚美国现在想做什么。如果说从看最近一段时间的方方面面的一些信息来看的话，比方说特朗普总统呢反复的跟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还跟这个空军参谋长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参谋长扎米尔还跟这个中央司令部这个司令库珀进行沟通，那么同时美国还在这个地区部署了至少20架这个电子压制飞机，包括2架EA-37B 部署在这个希腊的克里特岛，那么在这个靠近伊朗的航母上还有这个卡塔尔和这个约旦部署了20多架这个 EA-18G， 什么意思呢？其实他这个准备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的话，美军似乎在真真正正的落实特朗普提出来短促而猛烈的攻击这样一个打击行动。什么概念？首先派出这个电子战飞机对伊朗进行这个电子压制，就是在这霍尔木斯海峡，比方说长150公里、宽100公里这样一个区域呢，形成一个禁飞区。他这种引导不是单单派军舰去，他引导可能也派飞机进行这种引导，就是他控制这样一个自由的这个区域之后呢，他可以把这个波斯湾里现在滞留的2000多艘这个商船和油轮给疏导出去，他在做一个这样的这种打击，所以叫短促而这个猛烈的打击。那么电子战飞机过来之后，压制住伊朗整个一个这个反应能力，不管保证呢这个伊朗政令不通军令不畅，而且呢他这个导弹呢可能也打不出去，这是一种就电子压制软杀伤。那么同时呢还派出这个飞机或者是呢舰艇发射导弹，对于这个伊朗沿海地区的一些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派出 F-15E 这种作战飞机呢，在这个靠近伊朗的西部地区呢来回这么游，因为这些飞机呢可以加油之后呢在空中滞留15个小时，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反反复复盯的地区发射导弹这阵地，那么进行这种摧毁。所以呢第二方向就是进行打击。那么第三方
1: 面，您的意思是说他所谓的这个自由计划，他不仅仅是说要引导这些商船出来，
2: 他不仅仅
1: 或者是疏导行动，实际上是在做这个短促而猛烈的打击计划的准备。
2: 对，他其实做这个准备，因为从现在方方面面准备，不管是刚才讲沟通啊，还是在这个兵力部署啊，还是现在你比方说靠前使用的一些兵力兵器呢，他都有这样一个迹象，就是在这个地区呢，我个人感觉呢，可能会要形成一个禁飞区那样的性质，就是让伊朗导弹进不来，让这个伊朗这个制海权呢完全丧失，同时呢派出82空降师部队或者陆战队呢，占领包括哈尔克岛在内战区，在这个架起导弹来这个地区形成一个有效控制，那么疏通这个区域，它是这样一个疏通，它不是说仅仅派几艘军舰去把这些这个扣在这个波斯湾的这些油轮或商船呢给它接出来，那可能根本不行的，因为伊朗来说，它导弹无人机对于水面舰艇，可能一枚导弹就是一艘舰艇。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是说美军呢还在寻求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到同样的。伊朗的革命卫队的海军呢，也公布了一个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地图，宣称了自己要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因为之前呢，伊朗我们也知道，在提出了谈判的前提条件，就是美军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但是现在看起来呢，美军不但没有做出这方面的这个行动，反而呢还要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这会不会引发新的战端？
0: 霍尔木兹海峡呢是2道锁，第一道是由伊朗布设。第二道由美国布设，美国目前要采取自由行动，通过所谓的疏导包括引导形式，在霍尔木兹海峡打通伊朗方面的防守。目前看呢，很有可能会擦枪走火，因为无论是所谓的疏导和引导，虽然是偏中性，但都是美国军事力量向波斯湾的逼近。如果按照特朗普声称动用驱逐舰、动用100架飞机、无人机，包括其他装备靠近霍尔木兹海峡，这等于与伊朗的沿岸力量在交战。之前通过空袭行动打了

0: 40天，但是在波斯湾，包括在霍尔兹布伦海方向，针对地面设施的打击行动很零星。虽然进行了对沿岸导弹阵地的轰炸，但效果不明显。因为在波斯湾沿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布设了大量的地下工事，这里边导弹密度、水雷密度，包括无人艇的密度都超过以往。所以，如果在这个地区要进行所谓的疏导和引导，很有可能军事目标会遭到伊朗的攻击。所以，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狭窄的海湾地区，包括重要地带，无论是在赫尔克岛、格什姆岛，都有大量的武器装备存在。特别是格什姆岛，它直接控制海峡最核心、最狭窄的位置，而且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岛上有大量的工事，而且工事密度，包括武器装备的部署，远超过其他岛屿。如果在这个目前经过，很有可能会遭到打击行动。总之，目前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岸基兵力，包括无人艇、无人机，对海峡的封锁效果依然强劲。如果美国贸然在周边采取军事行动，甚至是突破伊朗的红线，很有可能擦枪走火，招致海上冲突的再度爆发。
1: 另外呢，我们还看到呢，因为伊朗的这个问题呢，引发了美国和欧洲盟友一些关系上的分裂啊。比如说呢，这个特朗普呢认为这个欧洲盟友呢并没有在伊朗问题上对美国提供更多的帮助，所以呢要从欧洲国家撤军。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5月3号，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他对美国政府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默茨强调，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美国在核共享方面的安排丝毫没有缩水，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核威慑的承诺也不存在限制。不过，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他们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此前，在美国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后，特朗普进一步放话说，实际撤军规模远不止5000人，引发北约内部震动，第一时间向美方讨要说法。波兰总理图斯克警告称，跨大西洋共通体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外部敌人，而是我们联盟的持续瓦解。除了威胁撤军外，特朗普5月1号还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提高至25%。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当天回应称，特朗普此举表明美方是多么不可靠。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加税意在打击整个欧洲。
1: 我们看到默茨对这个问题的这个表态也引发了很多媒体的关注，认为可能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呢，其实默茨包括德国政府可能现在是已经是妥协和服软了。您怎么看？
3: 其实这是欧洲的一个这个比较悲剧性的一个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在这个地区建立起北约在内这样一些军事组织，那么在这样一些军事组织当中呢，美国呢才是龙头老大，美国呢不允许地区国家呢结成新的这个伙伴渗透嘛，建立这个独立的欧洲的防务，所以这种这个从这个设计最初呢，就已经这个把这个盟国呢，搞得这个很难这个独立。你比方说，在这个核威慑方面，正是由于美国不断的对这盟友说，我给你提供这个核威慑，你不要发展核武器了，那么我常规力量呢，也可以了，就是你跟着我走，我给你提供安全保证。但是现在欧洲呢，有一个这个反应，就是说从这个这次在中东地冲突来看的话，美国尽管在中东地区有些国家呢部署了兵力，那么中东一些这个像沙特这富的流油这些国家，也希望呢美军能够在关键时候呢出马，保证这些国家的安全。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不单没有保障安全，反而呢引火烧身，也把这个战火呢烧到了中东一些国家的身上。所以欧洲国家现在也在谋求独立。那默茨现在这种态度来看的话，他也是不得已为之。毕竟在核威慑、在这个常规力量以及在欧洲整个一个布势来看的话，他还离不开美国。
1: 但你如果美国从欧洲国家撤军的话，不是变相的相当于促使欧洲发展自主的这种防卫力量？
3: 美 美国不太可能从这个欧洲完全撤出，毕竟我们讨论过，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它有两大这个着力点，第一大着力点就在欧洲，它商业着力点就是华尔街大佬们不允许美国从这个地方撤兵。美国在这个俄冲突爆发之前呢，它有6万多部队压在这个地方，那么现在呢，大约13万部队压在这个地方，那么现在这种调整来看的话，它。

0: 主要是呢在这个部署上一些调整。那么从德国撤出的一些部队呢，其实在之前呢已经计划好了，就是回撤到这个美国或者回撤到亚太地区。同样呢，另外一部分呢部署到靠近俄罗斯的这个边境地区，像波罗的海、像芬兰这些国家。所以特朗普就借着这个理由来敲诈勒索，就说你不听我的吧，我就撤军了。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它不是一个威胁撤军的问题，同样美国也从欧洲呢撤不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
1: 但是我看到这样的举动呢，已经引起了包括像波兰、包括像这个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这样的一些担心。那您觉得这种撤军的这个行为，或者其他对盟友的这种关税等等相关的这种威胁行为，会不会引发跨大西洋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分裂？
2: 对伊朗发动空袭作战之后，美国和北约欧盟的关系降到最低点。特别是特朗普声称我们保护了你们几十年，你们小事都不忙，今后北约往哪儿走是个大问号。的确，目前如果从欧洲，特别是从德国整建制的撤出5000人，等于无一个完整的战斗旅正在撤出。美国还计划未来2年再撤2万人。如果按照目前这个撤军速度和规模，那首先的作用是报复欧洲。如果在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之中，美国之前的请求全部被拒绝，美国特朗普对伊作战行动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孤独的作战。那如果通过报复行动撤军，包括威慑其他的一些军事要素，欧洲国家会感到大祸临头。第二，甩负担。如果长期在欧洲进行大规模驻军，甚至保有较强的战斗能力，这样美国本土包括其他位置的能力会受到某种制约。如果能够在欧洲减低驻军，迫使北约国家把军费占比提高到占 GDP 的5%，这样美国可以甩掉很多负担。目前美国正在按照去年12月14号搞这个国家战略，向本土转移，向拉美转移。如果能够在欧洲暂时甩掉负担，对于美国国内安全会有重要作用。但是被撤军的国家会普遍感觉到担忧，而且美国成功地引发了俄罗斯乌克兰的冲突，而且放大了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如果一旦撤离之后，欧洲北约国家的集体恐惧意识有可能会再次抬头。所以无论是实现欧洲防卫一体化，甚至是加大砝码挽留美国，都有可能性。
1: 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呢也在大幅的增加军费，甚至是增加军购，而且同时为伊朗和加沙做双线的这个备战。那么以色列呢又在做什么样的准备？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5月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部队遭遇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启动一项反无人机专项计划。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还指示加大对国内弹药生产能力的投入。据他透露，未来10年，以色列将为国防预算追加约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实现弹药本土化生产。此外，以色列还将研发具有突破性的本土制造飞行器。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发布声明表示，已最终批准一项采购计划，将从美国购买 F-35 战机和 F-15IA 战机。与此同时，据以色列时报披露，目前以方正加紧伊朗和加沙地带两条战线的备战。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以军近日还接收大量军事装备，以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3号晚，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当晚举行的内阁会议取消，转而召集少数安全官员小范围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内塔尼亚胡当晚还发布一项命令，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1: 从以色列的一系列动向来看，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是不是又在逼近热战的门槛？
0: 应该是这样。从以色列的战略目标来看的话，他是一定要把这个伊朗政府呢给搞垮，同时呢也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和常规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必须呢跟伊朗之间呢有一个决定胜负的这样一战。所以从就战略方面，从战略层面来看的话，以色列是这样考虑。那么从军事来看的话，以色列正好借着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停火呢，也在大量的向国内呢输入一个弹药。比方说过去一段时间呢，至少有6500吨弹药呢已经进来了，同时还在采购作战飞机等各种这个装备。那么还在加强呢跟美国方面的协调。我们刚才讲了他的这个高级将领跟美军的将领的通话，进行这种协调作战计划的这种协调。应该说呢，以色列不管从战略目标上还是

0: 从军事准备上，他都在做这种这个准备，就是跟伊朗呢决一雌雄，决出最后胜负。
1: 另外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未来十年119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军费增加，同时呢刚才也提到呢还从美国购买 F-35 包括 F-15IA 战机等等，那以色列在做什么样的准备？
2: 的确呢，如果大量引进 F-35 战斗机，这样对于提高隐身能力和制空优势有作用。但是以色列特别加购了一批不具备隐身能力的 F-15IA 战斗机。我想通过采购这种不隐身战斗机，有可能两个考虑。第一呢是蔑视伊朗的防空能力，因为从去年的12日战争到这次对伊朗的全面空袭行动，他认为自己通过战术搭配可以对伊朗的防空体系进行完全渗透。特别是在40天的空袭过程中，以色列的战机甚至在德黑兰上空咆哮，所以他认为呢，隐不隐身无所谓，只要战术得当，电子干扰包括其他手段相互配合，就可以打穿伊朗脆弱的防空能力，这样战机在伊朗上空包括德黑兰周边地区的飞行行动不会受到任何限制。第二呢是实现彻底摧毁，F-15IA 战斗机应该是 F-15E 的改进版本，按照美国目前官方数据，载弹量是11吨到12吨，如果是 F-35 战斗机，使用内部弹仓，载弹量只有2.6吨。如果购买一架不隐身的、价格便宜的 F-15IA 战斗机，等于买了4套5架的 F-35 战斗机。这样，如果以炸弹卡车的这种能力，在伊朗全境发动打击行动，利用自己的大航程、高强度的突防和打击能力，它对于整个边疆地区、深远地区弹道导弹发射车，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有较强的回杀能力，所以这点呢是再次爆发冲突的物质基础。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新的一周，北半球各地又会面临新的一轮冷空气的影响。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的天气还都不错，尤其是中东部有大把的阳光，气温也会迅速攀升，尤其是北方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突破30度，是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城市当中，像太原、济南、石家庄和银川的最高气温今天都会达到31度，有一些夏天的味道了。到了明天呢，中国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也能够达到30度，是阶段性的新高。但是后期呢，随着冷空气和雨水的到来，中国南北方的气温又会下滑。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欧洲，今两天呢，从西欧到中欧都会有雨水迅速的发展，其中今天法国南部会出现大雨，到了明天中欧多地也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并且随着降水的发展的气温普遍下滑，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很可能会降至个位数。最后把目光投向北美洲，在美国的中东部这里雨水发展，局地雨势较大，而在美国的西部内陆需要提防强降雪。北京晴，12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7到21度。呼和浩特晴，11到29度。西安晴，15到31度。昆明多云，12到24度。石家庄晴，15到31度。合肥晴，11到28度。长沙晴，17到31度。湖州晴，15到29度。福州阴转多云，16到2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3度。柏林小雨，12到21度。伦敦小雨转阴，10到19度。巴黎小雨转中雨，11到15度。日内瓦小雨，11到17度。维也纳阴，13到29度。罗马小雨，14到19度。雅典晴，12到23度。开罗晴，13到24度。渥太华小雨，12到19度。纽约晴，17到29度。华盛顿晴，18到31度。首尔晴，9到21度。东京晴，13到22度。迪拜晴，26到39度。

0: 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广西北海市，这里的银滩被誉为天下第一滩，拥有最纯净的水晶海滩。
1: 这石英的比例的话，它超过了98%，
2: 遍地都是水晶碎屑，对吗？
1: 可以这么说。
0: 感受北海广阔的潮滩，
3: 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1个小时。
0: 体验当地人赶海的乐趣。
2: 哇，有哎，8道1条。
0: 8种海鲜融于一碗，品尝特色北海味道。
2: 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
0: 走进红树林，了解北海丰富的岸线资源。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北海寻味正在播出。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端，有一座迷人的滨海城市北海，它背靠广袤的大西南，南临碧波荡漾的北部湾海域。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宜人的气候条件，北海汇聚了丰富多样的自然美景与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成为著名的滨海度假城市。北海的大陆岸线和海岛岸线长660多公里，约占广西海岸线总长度的40%。在这当中，既有细软洁白的沙滩，形态各异的海蚀地貌，也有郁郁葱葱的红树林和悠闲安逸的海港生活。而在丰富多彩的岸线中，当地人把银滩视作大自然赋予北海最宝贵的馈赠，而我们摄制组将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了解这片海滩。
1: 在广西有一句话叫做北有桂林山水，南有北海银滩。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北海银滩。来到这个地方啊，我感觉自己像进入了梦境。在这里天地海的颜色真的是太像了。我们印象中的海洋呢，要么是翠绿，要么是湛蓝。现在看一下银滩附近的海域，在银滩的映衬之下都发着银光，只有不断翻起的这个海浪声在提醒着我们，这里并不是梦境。全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海滩有很多，海滩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它的形成和它的作用我们其实并不了解。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北海银滩。
0: 北海银滩一直以滩长平、沙细白而闻名，当我们第一次踏上银滩，也为脚下的触感而感到新奇。一脚踩上去，并不会陷入绵软的沙滩中，而是像踩在平地上一样坚实而紧致。所以人们都说，来到银滩可以不游泳，可以不冲浪，但绝对不能不玩沙子。在银滩有很多种感受沙滩的方式，驾驶沙滩越野车是其中之一。
1: 其实我理解哈，不是所有的沙滩都适合这种沙滩吉普车的。
2: 对，
1: 为什么银滩可以？能不能给我们解答一下？
2: 我跟你说，因为银滩的那个沙啊，我们现在这个沙比较细，
1: 我们拿起来一点先看一下。
2: 很细，
1: 我们也是刚刚到银滩，
2: 很细的啊。
1: 看得出来这个沙它特别细，
2: 比较那个沙比较结实一点的。嗯，
1: 也就是因为它细，所以我们走起来它像平地一样。
2: 对对对，
1: 就是它能压得很结实。
2: 对，
1: 不像那种颗粒大的是松软的。
2: 对对，它不会那个轮胎开的话不会陷进去。
1: 那我先上来了。
0: 银滩位于北海市区南端，距离市中心10公里，原名白虎头海滩，

0: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列为全国十二个国家旅游度假区之一。
1: 感受到我的速度没有？
0: 银滩的面积很大，由东区、西区和海域沙滩区组成，总面积约38平方公里。为了对银滩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请来了多年从事海洋地质调查工作的副总工程师卢建林。
1: 卢老师，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北海银滩的特点是什么？
2: 北海银滩的特点的话，它首先是这个沙，这个石英的含量非常高，所以看起来它很白，还有一个它力度相对比较细，我踩上去的时候感觉就很舒服的，
1: 我们拿一点这个沙子哈，这个路，这个沙滩太平整了，都不好下手的感觉。我咬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能看一下，它真的就像我们吃的一碗沙冰的那个感觉啊。它非常的细，而且我拿起来在阳光的照耀下，它表面真的闪着这个荧光的一点点一点点亮的，那个亮点是石英吗？
2: 是，石英的话盾面它就是油质光泽，它可以有一定的亮度反射出来，它现在还是有点潮湿的，它还不是很白，如果干燥了的话它会更白，这不在太阳底下的话，眼睛都会看花的。
0: 卢建林介绍说，银滩的沙主要成分是石英，呈滚圆状，以细粒沙为主，粒径在0.094毫米到0.25毫米之间，与人的头发直径相差无几，并且由于潮汐流速从大海向陆地逐渐减弱，携带沉积物的力量随之减小，沙子的粒径也变得越来越细小。
1: 那石英我印象中它就像水晶一样，是那种通透有光照，它可以发光的，是这样的石英吗？
2: 水晶它就是纯度非常好的石英晶体，
1: 所以我们看到的北海银滩遍地都是水晶碎屑，对吗？
2: 可以这么说，
1: 可以这样说哈。那石英的比例在其中占了多少？
2: 这个石英的比例的话，它超过了98%，含量很高的，很纯的。
1: 这么纯的石英沙海滩吗？
2: 是啊，真的。
1: 98%，那我们来到这儿岂不是遍地都是水晶？是水晶碎屑铺成的沙滩。
2: 对，
1: 像这样成分的沙滩放眼全世界多吗？
2: 这个外边的不了解，中国就这一个含量这么高的，
1: 那仅此一个。
2: 对，
0: 为了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广西各地海滩沙子的不同，卢建林特意带来了他亲自采集来的颜色各异的沙子样本。
1: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场面，是不是感觉我们要拍摄一道当地的美食了？其实都是卢老师为我们采集回来的沙子的样本哈。您为什么选择这几个海滩？
2: 这几个都是广西最重要的旅游海滩，我们取的样品就是表面2-3公分
1: 啊，所以他们的沙子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哈。
2: 对，
0: 广西有三座沿海城市，分别是北海、钦州和防城港，这些沙子样本由于所处的地质和海洋环境不同，呈现出了不一样的粗细和颜色。
2: 防城港这两个的话都是河口附近的啊，它那边的河流比银滩这边的右海河流大，里边它含有一种淤泥质，像这个的话是黄金海岸，
1: 它的沙就是金色的啊，也有这个红糖的颜色，黄金海岸的沙，它为什么会发这个土壤的这种棕黄色？
2: 它里边就是那个铁质含量偏高，这个沙里边它就比较深的黄色。
1: 我看到它这个颗粒也大一些，
2: 真的比较粗。
1: 其实研究沙滩的沙子啊，我们现在就只能从它的颜色和肉眼可见的颗粒去感受它。但是卢老师说，在微观世界里，在显微镜下的沙子是非常美的。各种各样颜色的晶体都能看得很清楚。
2: 对，
0: 由于拍摄现场不具备显微镜观测条件，拍摄完成后，我们特意邀请了一家研究机构拍摄了显微镜下的沙子样本。显微镜下的银滩沙粒晶莹剔透，散发出水晶一样的光泽，偶尔会有黄色夹杂其中，那是因为石英的主体颜色就是乳白和淡黄，除此之外再看不到其他混入的物质。而其他几个沙滩样本中，虽然石英含量也很高， 但明显差。

0: 掺杂了很多矿物成分，这些成分使沙子呈现出更加丰富的色彩。难以想象，这就是我们脚下踩的沙滩，当它们被放大到几十倍时，向我们呈现出如此美妙的世界。看到这些，我们真正意识到，世界上没有哪两粒沙子是完全相同的，时间和环境会在上面镌刻出岁月的痕迹。通过显微镜，沙子被放大数十倍，细小沙粒的成分与形态彰显无疑。见微知著，了解沙子的微观世界，可以帮助我们获取广阔海域更多的信息。
1: 研究这个沙子的储藏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了解这个沙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在这里沉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做化学成分分析，可以反映出这片海域海滩这个质量情况怎么样，环境质量好不好，有没有变化。
2: 通过沙子就能反映出来。
1: 对，研究沙滩成分变化，结合旁边的工程建设，就是我们要在做各种工程之前先做相关的地质调查，了解清楚这个地方范围的地质环境各种条件，作为背景资料，就会要把这个工程建设对环境影响的程度降到最低，就是我们的目的，研究的目的。
0: 海滩上的每一粒沙都经历了时间的洗礼，既保留着海浪打磨的痕迹，也留下了海洋生物活动过的轨迹。当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沙子的秘密后，会不由得惊叹大自然造物的神奇。在大海与陆地交界的地方会形成海滩，而海滩正是人类走向海洋的第一步，也是陆地与海洋之间的纽带。了解海滩的秘密，就如同开启了海洋的蓝色大门，引领着人类走向更广阔的领域。感受北海广阔的潮滩，
3: 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一个小时。
0: 体验当地人赶海的乐趣。
2: 哇，有哎，八到一条。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北海寻味正在播出。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沿海地区的人在生活中会多一个时间表，它记录着潮涨潮落的准确时间，特别是以赶海为生的人，潮汐表会决定他们一天的时间安排。凌晨五点，天刚蒙蒙亮，我们来到坐落在银滩东区的金海湾红树林，一路疾驰而来的电动车队也在这里停了下来。晨光中，已经有人扛着工具向海边走去。
5: 早晨的北海真的是太美了，看远处，一轮圆圆的这个明月，像清晨的一个指路的明灯一样。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天还没亮呢，而这个云彩现在也非常漂亮。抬头看，有粉色的、淡蓝色的。五颜六色的天空配着清晨非常舒适的风，我们今天就一起和当地人去体验北海的赶海吧，出发了。
0: 虽然北海三面环海，但也不是所有的海滩都适合赶海。当地人经常去的主要有三个区域，

0: 分别是连州湾、银滩西区和银滩东区。每个区域收获的海产品种类都不一样。我们所在的地方属于银滩东区，当地人习惯称为大关沙，这里以产沙虫为主。
1: 因为早上来赶海的人们呢，多数都步履匆匆，所以我们专门联系了。你好，小李。哎，
2: 你好。啊，
1: 今天来收购海产品的小李哈。
2: 嗯，对。
1: 你是来收什么的？
2: 我是来收沙虫的。
1: 今天早上就一定会有沙虫，对吧？
2: 对，一定会有。基本上、
1: 除了沙虫还有什么？我想知道。
2: 我们这边除了沙虫的话，还有螺。
0: 赶海人赶的是时间，也是收成。清晨是赶海人最忙碌的时候，很难有时间停下来与我们聊天。再加上小李就生活在附近，对这里的情况都非常了解，所以我们特意找他来做向导。小李告诉我们，在北海的三大赶海区中，银滩东区是大家公认最好的区域，因为附近的红树林为近海的海洋生物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饵料，挖出来的海产品个头大，品质也好，所以每天来这里赶海的人最多。
1: 快看，走出红树林是一片非常开阔的，这应该叫做海边的滩涂了。
2: 对，海边的滩涂。
1: 这么大面积，其实证明的是这个潮水的涨落，它这个裸露出来的这个滩涂面积是很大的，
2: 对，
1: 是吧？
2: 嗯，那些赶海的阿姨，他们从下面走上来的话，时间久的话要一个小时。
0: 此时的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北海潮滩的宽广。即便已经走了快一个小时，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大海的边际。小李说，按照当天的潮汐表显示，大约要到下午一点左右，海水才会涨到我们所在的位置。
1: 走了大概有40分钟，现在我们终于在海边见到了第一位来赶海的大姐。您好，今天有收成吗？
3: 刚来。
1: 刚来哈、啊？哎，已经有了。我看一下你的小框框啊。来看一下北海的沙虫吧，虽然战利品不是很多，但是已经有了。哇，它的劲儿挺大的，看一下，我放到手里吧。哇，它在快速的蠕动。
0: 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见到沙虫，曾经在其他地方也拍摄过，而北海沙虫的特点是营养丰富，自古就被誉为上品。早在清代就有记载，2024年，北海沙虫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很多人都把沙虫看作是北海味道的代表。
2: 像这种的话，就在我们这里的话算是可以的，但是也不算中等，不是很肥的一个沙虫，一般都会拿它出去卖生。
1: 卖生什么样的要做成干的？
2: 做干的话，它需要更大，然后更肥。
0: 沙虫生长在沿海滩涂，对环境十分敏感，稍有污染就不能成活，因而也被称为环境标志生物。涨潮时它会从地下钻出来舒展身子，退潮后就钻进细长的圆形洞穴中藏身。沙虫活动会在沙滩上留下孔洞，这也成为人类寻找它们的重要标记。
1: 这个沙虫的洞口其实有一些灰色的沙子，在这个表面能够明显看到中间有一个黑黑的小洞，一般像用这种铲子的大哥就找这样的洞要下去，如果太近就会从中间把这个沙虫铲断，因为一下很快的就下去了。
0: 挖沙虫男人女人都能干，唯一的区别就是所用的工具不同，男人一般用锹来铲，他们拿着一种特制的铁锹在沙滩上仔细寻觅，看到沙虫眼就迅速出手，趁着沙虫在洞口时把它挖出来，迟了就会缩进洞的深处。
1: 好好，有吗？有吗？有吗？哇，有有哎，洗一下，挖到一条。这个说实话不是很好寻找，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位大哥已经算是很有经验的了。但是刚才我们陪着他寻找的过程当中，也是走了好几分钟才会选择一个地方下铲，所以要挖出来每一条沙虫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0: 专业的赶海人在挖沙虫时，个个都像武林高手，一踩一铲，把虫和沙一起铲翻出来。这种方式考验的是赶海人的速度和力气，而

0: 女人挖沙虫的工具则是锄头。
1: 那我能不能跟您学一下怎么挖沙虫？
2: 可以啊。
1: 先要掌握什么样的技巧？
2: 先掌握，你看那个沙虫里啊，这个，如果
3: 这个样啊，
2: 在地面上打一下，这样就可以舀水帮出来了。
1: 哦，好神奇啊！我来打一下，
2: 用力。
1: 哎，真的哎，
2: 舀水帮出来了。
1: 那刚才那个大哥他们不需要有这样的，
3: 对他们不需要。
2: 他们可以用眼睛看，他们敲那个是用眼睛看的，我们挖这个是拿锄头。
1: 这是这两种不同工具寻找沙虫不同的方法哈。
0: 靠海吃海的人对潮汐有着自己的推算方法。初一十五涨大潮，初八二十三到处见海滩。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大潮时，水位低，挖出来的沙虫更大更肥，而像农历初八和二十三这样的日子，潮水不大，水位较高，挖出来的沙虫一般都比较瘦。
2: 这个挖不到的，水跑的水流出来的快就挖不到，那个流水慢的就好挖。
1: 现在这个洞，这个马上要被没起来了，流水的速度如果过快，就证明沙虫的通道是空的，水迅速通过去，就说明沙虫已经跑掉了。
0: 我们拍摄到中途的时候，海水已经上涨，只是因为潮汤宽广，海水涨到这里还需要几个小时，所以我们还可以继续寻找沙虫，直到太阳完全升起来，大家才会离开海滩。临近上午十点钟，赶海的人陆续回到岸上。这个紧贴海堤外侧建的简易帐篷里，每天都有五六个跟小李一样的收购商在这里收购沙虫。
1: 今天什么价格？
2: 哇，你问小李吧。
1: 今天的不少啊，我看有300块。
0: 张如英把挖到的沙虫以每斤48元的价格卖给小李后，开开心心的回家了。而小李还要在这里继续等待其他固定合作的赶海人回来。
1: 那他们这个回来的时间都是不一致的啊。
4: 对啊。
1: 你要在这里做多久？
4: 时间短的话个把个小时，要是长的话要3-4个小时。
1: 所以你每天是有一个量吗？收购了就走了？
4: 人回来了就走，目前应该还有一个人，结果我就可以回家。
1: 你就完成今天的收购了？
4: 对对对，我就

0: 有个三四十五六十都有。
1: 最后一位了，
2: 随着最后一位赶海人回到这里，小李也完成了上午的收购工作，一共收了大约有50公斤的沙虫。小李家就在附近的西北岭村，他告诉我们，村里人世代都以挖沙虫为生，只是现在做这个工作的都是中老年人，和他差不多大的年轻人基本都在北海市区或外地工作。小李的家就在村口，挨着的三栋楼房分别是小李自己家、四姨家和外婆家。从他很小的时候开始，亲戚们就一起合伙做收沙虫的生意。
3: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家庭分工比较明确的区域哈，有一个这样的 L 型台子，周围放了大大小小的盆子，大家一家人，那边是小姑，那边是四姨，一起来完成这个沙虫的加工。
2: 收回来的新鲜沙虫，一部分要立刻打包发往广东，或送到本地的市场和餐馆，这就是之前小李提到的所谓卖生，而另外一部分就要加工做成沙虫干。过程比较简单，就是清洗，去除内脏后晾晒，最后进行烘干。由于十几斤沙虫才能做出一斤沙虫干，所以价格较高。小李的妈妈非常热情，特意为我们烹饪了两道用沙虫做的菜肴。
3: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北海的沙虫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先吃一个鲜的啊。
0: 你试一下。
3: 这个是白灼的，上面浇了一些油和蒜汁。不得不说，味道确实还是挺好的。这个沙虫的口感非常的有韧劲儿，很有嚼劲儿。我觉得它还真是不需要太，过分的给它烹饪，它就是很纯很鲜的味道。
0: 对，
3: 闻一下这个生。
2: 沙虫性寒味甘，滋阴降火，老少皆宜，而且做法多样，味道鲜香，所以在北海，沙虫几乎受到所有人的喜爱。
3: 它很有嚼劲儿，硬硬的。不是我们想象中，它这个形状长长的，像一根薯条一样，但比薯条有嚼劲多。
0: 我们龙潭这卖酒席的话，有两道菜，

0: 他们也会买一点。
1: 坐落在北部湾东北岸的北海，拥有面积广阔的滩涂，清洁的海水和沙滩环境为沙虫和其他海洋生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每天潮水退去，北海广阔的潮滩上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争相出来透气，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它们与赶海人之间如同捉迷藏般斗智斗勇。而人类要想获得大海的馈赠，也要经过一番努力，可能会满载而归，也可能颗粒无收，这也许就是赶海的魅力所在。八种海鲜融于一碗，品尝特色北海味道。
2: 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
1: 涨潮时浸泡在海水中，落潮时暴晒于烈日下，走进红树林，了解北海丰富的岸线资源。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碧海银滩，北海寻味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北海，一辆辆穿行在大街小巷的电动车是这里最常见的代步工具。每一个来过北海的人都会对这里慢节奏的生活留下深刻印象，而这种悠闲的生活节奏也体现在北海人悠然自得的早餐时光里。
2: 我们来到这条街呢，叫做陈文村南路。当地人告诉我啊，要吃早餐就要来到这里。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大大小小二三十家的早餐店，有猪脚粉、牛肉粉、牛腩粉，还有簸箕粉。看得出北海人的早餐就是喜欢吃粉的。走吧，我们也去找一家粉店尝一尝。
1: 都说广西人可以三日不食肉，不可一日不嗦粉。广西每座城市都有代表自己特色的米粉，每家每户也都有制作米粉的独家秘诀。
2: 在外面看着这家粉店人不少，确实生意挺好的。我们先看看大家吃的都是什么吧。您好，
4: 你好，
2: 你好，想跟您握个手。您是本地人吗？
4: 是啊。
2: 味道怎么样？
4: 可以。
2: 您吃的这是什么？给我们讲一下。
4: 这个猪脚粉啊，有海鲜，有那个螺
2: 啊。是不是当地人早餐就喜欢吃粉？
4: 是啊，有叫的螺蛳粉啊。我们北海的就是那个猪脚粉。
1: 猪脚粉是广西传统的特色美食。北海猪脚粉一般都用当地黑猪的猪脚，皮比较薄，油炸后不厚不硬，比较酥脆。炸好的猪脚还要进行卤制，这样做出来的猪脚粉才会汤汁醇厚，鲜香不腻。
2: 到我了，你好，我想尝一尝正宗的北海早餐的粉，您推荐吃什么？
5: 我们呢，北海的粉呢，我们海鲜猪脚粉，还有至尊霸王粉，
2: 这比较有特色的，
5: 对，比较有特色
2: 当地的啊，就是这个吗？蛋哥至尊霸王粉，
5: 对，蛋哥至尊霸王粉，因为我很多本地外地来的朋友都很喜欢尝我们这个粉，
2: 要一份。
1: 一般像这样的快餐店都会提前准备好原料，

0: 猪脚和牛腩、牛肉等食材都是当天早上天不亮就开始做。顾客进店后，每份米粉都用小锅进行二次加工，这样做出的粉既能保持原汁原味，还能保证快速出餐。
1: 大家先看一下，哇，看着这个早餐就太丰盛了，实在是让我太惊讶了。我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什么，有鲍鱼，有虾，有螺啊，这边叫螺，其实就是贝类，有螺，有鱼丸，一共有多少种材料？
2: 一共8种材料。
0: 店主程崇义告诉我们，大碗粉是店里主推的一个品种，在原有工艺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原料，为了能盛得下这些丰富的配料，他专门把碗换成了特大号。
1: 先尝了一口粉，很软，是这种略微有些宽的方的粉，很好吃。
2: 你再尝一下我们的汤，
1: 哇，特别的鲜美哈，它有非常明显的海鲜的鲜味在里面。
0: 大碗粉的汤底最妙的味道，就是因为食材新鲜而产生的那一丝丝甜味，这种甜味不浓，却足以让人感觉到满足。程崇义介绍说，他的店生意这么好，靠的就是这碗汤。他每天都要到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用牛骨、老鸡、猪筒骨和干瑶柱来吊汤，经过4小时熬制而成。
1: 所以我们吃的这碗至尊海鲜粉是过去最传统的北海海鲜粉的一个升级版，既能吃到海鲜粉的这个鲜味，又能吃到更多的海鲜食材哈。
0: 程崇义说，北海这座城市日新月异，年轻人在各个领域都在尝试着突破和创新。他也将过去的米粉变换出了新意，把传统的味道继承并升华，使一门传统的手艺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品尝过海鲜粉的鲜美，我们在当地人的推荐下又走进一家糖水店。这里花样繁多的糖水名字让我们选择起来有些犯难。
3: 先要品尝青浦凉，这个是手打的、然后呢，青浦凉还有那个绿豆海带。
1: 这也是糖水吗？
3: 对，没错。
1: 海带不是咸的吗？
3: 海带我们这边是下火的材料、就立尿下火的，然后绿豆也是，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天气比较潮湿、炎热，所以我们就靠这个来下火。
1: 好的好的，那我就要这两个吧。
3: 好的。
0: 店主曾思向我们推荐的两款都是北海当地传统口味的糖水。糖水这种在北方人看来就是加了白糖的水，甚至连饮品都算不上，但在两广地区，糖水二字非常有讲究，它更像是我们常说的甜品。
1: 我们先看一下，这就是北海当地的这个糖水了啊，
3: 对，
1: 满满的一碗。先尝尝汤吧。
4: 中草微甘。
1: 真的是甜的。
3: 甜，
1: 而且没有咸味儿。
3: 对，
1: 海带里的盐去哪儿了？
3: 洗掉了。
1: 哦，要先洗和泡吧，应该。
3: 对，先泡，把海带那个泡发盐分去掉，然后才会切丝再熬。
0: 绿豆和海带二者都属寒凉之物，有清热解暑、清肝降火的功效，在夏天非常受欢迎。曾思介绍说，北海当地人来到店里一般都会点这道甜品，除了绿豆海带，北海的青浦凉也非常有特色，
3: 它比较清甜的。
1: 这个也是清甜的，但是它明显是有很多这个枣香在里面，红枣啊、枸杞的这个香味就进去了，很好喝。而且这个青浦凉就和海南的青浦凉感觉有明显的不同了。海南青浦凉多数喝到会有椰子的香味。
3: 对。
0: 广西与广东、海南因为地理位置比较近，气候相似，饮食上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他们对于糖水都比较钟爱，但广东的糖水中会融入一些奶的元素，海南人善用椰子和大量水果来制作糖水，而广西糖水则以山草药和天然食材著称。曾思家的糖水是祖传秘方，家中主要的传承人是他的小姨王麦一。
5: 糖水嘛，一直是用在我们沿海一带的，因为我们本地人就吃好潮寒。

0: 所以能喝糖水呢可以祛湿哦，驱寒。
1: 那您小时候也经常能喝糖水吗？哦，
0: 我从小就喝了。
1: 从小喝糖水？哎，
0: 在我妈经常熬糖水，要你什么时间喝什么糖水，嗯，食材里面有什么都
1: 有讲究的，
2: 时令的食材。
3: 王买一在他小时候母亲就开了一家

0: 做北海清补凉的8种主要食材哈，您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哎，这个是红枣、玉竹、枸杞、党参、百合、莲子、薏米、雪耳。
0: 这个是固定的吗？还是比如说到了冬季可以换别的食材？
1: 这固定的。
2: 几种食材按照顺序依次放入锅中，薏米、玉竹和党参比较耐煮，要先放。煮几分钟后，再放进红枣、百合、莲子和雪耳，食材全部煮开后加入枸杞。
1: 比如说你吃食太重，你可以多放一点薏米；你那个咳嗽，你可以多放一点百合，百合止咳；你晚上睡不着，你多放一点莲子，安心，可以平安夜睡。
0: 大家可以根据王阿姨的这个指导，回家自己熬这个糖水的时候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多放一些这些材料，就会起到一定的食补的作用哈。
2: 其实，在加入各种食材之前，王曼一已经往锅里放了一个料包，这个小小的料包决定了每家糖水铺不同的味道。
1: 这就是秘密，
0: 是
1: 这就
0: 吗？
1: 是秘密武器。
0: 我看一下，
1: 哎，你看，
0: 这个我也打不开，但是我闻一下，哇，就是那个糖水甜甜的那个味道，
1: 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那种清香味。
0: 里面是什么？简单给我们讲一
1: 里面啊，里面有10种那个中药材。
0: 可是中药材它会有很明显的药材的味道啊，它这个糖水只有糖水的味道，没有药材的味道啊。
1: 但是它搭配起来互相冲，所以就没有这种味道了。
2: 料包秘而不宣，但王曼一告诉我们，在家熬煮糖水可以选择用土法熬制的红糖。没有精炼过的红糖保留了较多的营养成分，更容易消化吸收，味道也更加清甜。
0: 每天卖得好吗？这个糖水？
1: 好，
0: 最多的时候一天卖过多少碗？
1: 2-3千碗。
2: 王买一告诉我们，一锅糖水至少要煮40分钟，食材、中药和糖水的味道达到最好的融合，这样煮出来的糖水香甜水润，不燥不腻。北海人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糖水，而这一碗糖水也为远道而来的游客驱走了暑热，同时对北海也留下了一段香甜的回忆。离开糖水店，我们再次回到赶海时的金海湾红树林。按照当天的潮汐表显示，大约下午1点多钟潮水会抵达红树林，我们希望能拍摄到海水进入红树林的过程。
0: 现在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因为已经开始涨潮了。我们看远处，在这个沙滩的尽头，能够看到海的浪头微微出现了，说明潮水开始上涨。我看了一下今天北海的这个潮汐表啊，潮差大概有5米，所以在高潮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一大片红树林全部都会被海水所淹没，而潮位最低的时候啊，这个海滩的纵深能够有10公里多，潮间带真的太宽了。潮水正在气势汹汹地赶来，所以在它还没到来之前啊，我们先欣赏一下红树林美丽的景色，顺便在这儿休息一下，坐在岸边等潮来。
2: 潮水自南向北而来，小动物凭着对大自然超强的感知能力，开始变得不安起来。要想不被潮水带走，就要各凭本事。红树林为这些小动物抵挡了很多天敌，而它们也以各自的方式适应着潮汐涨落带来的变化。红树林生长在沿海滩涂，刚刚经历过中午烈日的暴晒，此时此刻，它们也在准备着接下来几个小时在高盐度海水中的浸泡。大约下午1点钟，潮水越来越近，接近2点钟时，海水逐渐淹没了近处的沙滩，开始进入红树林。这片红树林属于沙底红树林，面积大约有3000亩，岸线长度4.5公里。它就坐落在北海的南部，如同绿肺，调节着城市的气候与生态。
3: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红树林呢，在中国是比较少见的。
0: 为什么？
3: 因为一般的红树林的生长，首先是有河口， 有行淡水交换。

0: 那时候这红树林长得特别好，嗯，第二一般是海湾，这样子这个风平浪静，嗯，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呢附近没有典型的河口，基本是没有淡水调节，第二个呢也不是海湾，它是个开阔海岸，
1: 那怎么形成的呢？
0: 你看几公里以外，那就是北海的那个这个银滩，因此在这个地方啊，就是非常的特殊。应该讲这个，我们通过研究吧，就这块红树林呢，最早的话也不会超过7000年，它是最近几千年来就是这个冰期融化以后呢，这个慢慢的形成了陆地，所以我们的沙啊，就是我们这个探图看到沙，基本是海象来沙，它不是陆地层沙。
2: 海象来沙在洋流作用下形成了广阔的海滩。范航清介绍说，在这片海域滩涂的下面暗藏着一道坚实的沙坝，它能够减轻风浪对红树林的冲击，这也是红树林能够在这里长期生存下来的原因之一。这片红树林由白骨壤、秋茄和红海榄等7个品种的树木组成，其中白骨壤耐盐和耐淹水能力最强，所以多长在红树林的外缘，当地人称它为榄钳，叶片可密盐，含氮量高，是红树林中许多动物的食物来源。
1: 那是只螃蟹吗？
0: 是，
3: 在那个树上。
4: 哦，还真是。哎，它正爬着呢。
0: 是的，
4: 在这个树枝上，它在干嘛呀？
0: 因为这个红树林区里面啊，大量的是有那个招潮蟹，还有番蟹。
1: 这个是什么蟹？
0: 应该是番蟹类的。它平时的生活呢，退潮的时候呢，它是在滩涂上面的。在滩涂上面这个找吃的，在涨潮的时候呢，会爬到枝干啊，或者是树叶上面，就像休息一样的。哦，在它节省能量。
2: 红树林中的小动物们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一般招潮蟹在涨潮时会躲进洞中。而方蟹躲避潮水的方式就是爬上枝头，站到两边的树冠上，到处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有的小螃蟹动作麻利，已经爬上了干爽的枝头，但有些还在与潮水博弈，紧紧抱住一根枝杈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随着潮水荡来荡去，不时的还会没入到水下。
0: 红树林起到非常重要的功绩，最新的研究呢就发现呢，红树林可以把太阳能转换成我们这个碳水化合物，拿到根里面去，这根死掉以后或者是分泌出来以后，它会变成有可溶性的或者无机的碳，可以通过我们海里面地下水送出去，
1: 那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营养宝库了。
0: 对的，它就源源不断的这个送给这个广大的这个沙滩，所以这边这个沙虫呢，第一个呢是产量高，品质很好。
1: 我们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呢，是若隐若现的，因为一片是林子，一片是海，整个天光和云彩全都倒映在了身后的海里面，特别的美。而那边靠近海，这个海浪层层叠叠的赶了过来，像是一张抖动的画布一样，太美了。这个时候，算是比较高潮的一个位置了，
3: 还不算，
1: 不是最高潮，
3: 但是
1: 红树林的大部分这个它这个身体都淹没在水下了，
3: 大概还会再长半米到1米左右，
1: 所以长高了之后，它这些树冠的部分会露得更少，
3: 是，
1: 现在看上去特别像我们在这个草原地区遇到了一片水草丰美的这个草场一样，不像一片树林了，但这恰恰就是红树林它这个景色的变化，随着潮水的涨落会有不同的景色。
3: 对，
2: 金海湾红树林是北海绵延600多公里的海岸线，更加生动多彩。从晶莹璀璨的北海银滩，再到眼前的红树林海岸，北海丰富的海岸线类型，展现了大自然赋予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与无尽宝藏。

1911年4月24日深夜，香港滨江楼上还亮着灯火。灯光下，一名青年男子拿出一方手帕，在上面细细地写着。泪水浸湿了字迹，离别之痛与家国之恨纵横交织。夜深时分，一封绝笔与妻书凄婉而成，那是他留给妻子最后的思念。

0: 在这份夫妻离别天人永隔的伤感背后，更有着一股慷慨赴死的决绝气概和一腔以身报国的凛然大义。他是林觉民，黄花岗72烈士之一。3个月前，同盟会在香港谋划发动广州起义，林觉民接受任务回到家乡福州，挑选一批敢死队员。当时妻子陈意应怀着8个月的身孕，林觉民深知见此一面就有可能是永别，但为了让起义能够顺利进行，这位年轻人在面对最亲密的爱人时都没有透露半点口风。完成任务后，独自踏上了归期未知的路途。起义前，林觉民想起了远在家乡的妻子和家人，也想到了即将到来的起义，胜负难料，生死未卜。他思绪翻涌，彻夜难眠，写下了这封与妻子的诀别书。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救死也。汝替吾此心，于提气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1: 这句话就是说，因为我爱你，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平安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国破了，那么会家亡，如果国破家亡，我们就没有办法幸福的生活，那么天下千千万万的人家都不可能夫妻团圆，都不能得到幸福生活。那么既然如此，为了天下人，为了所有的人都能够有个幸福的生活，那就牺牲我一个人，牺牲我们的家庭，那去成全天下人所有的家庭。所以这是我对你的爱，也是对天下人的爱，那么为了这个理由，我必须去死。
0: 在小家和国家之间，林觉民做出了坚定的选择。1911年4月27日，也就是林觉民写下诀别书的3天后，革命军臂缠白巾，手持枪械炸弹，冲向两广总督署，双方展开激烈巷战，但革命军寡不敌众。林觉民受伤被俘，牺牲时年仅24岁。铁血柔情的英雄没能回到妻儿身边，在林觉民日夜思念的故乡福州，与妻书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下来。我既舍不得天下苍生，也舍不得你，但生逢乱世，在国家的需要下，我只能抛弃了你。当年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宏愿，化作了今天的万家灯火，告慰着赤胆忠魂和那份顶天立地的家国情怀。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3: 心脏
2: 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圣衣园是位西匠。
1: 小时候我那个16岁就跟随着我的这个舅舅他们呢就出去打锡。
0: 打锡在江南又被称为打蜡。浙江永康人的女儿出嫁，嫁妆里锡器是必不可少的。
2: 嫁妆都要，妈妈都给你买两套。
0: 新娘离开娘家时，要有一对锡烛台引路。从这一天起，这些锡器将伴随她一生。在新娘子带到婆家的这些锡器中，酒壶可能是最重要的了。在江南，甚至到了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媳妇坐月子要喝月子酒。月子酒就是用糯米自然发酵成的这种米酒，南方人驱寒、炒菜、祭祀都离不开米酒。把它熟化，就成了能长期保存的黄酒，和法国人用锡盖封存橡木桶里的葡萄酒一样，好黄酒最好也要锡封存。
3: 这个酒的颜色好。
0: 不过媳妇坐月子喝的月子酒是要烧开了的。
3: 这个锡的熔点呢，它是232度。
0: 时间太久了，锡器总是要损坏的。将它融化后重新打制，是一个锡匠做的最多的事。
3: 它开始融化了。
0: 打锡这门手艺，首先要把锡融化后浇铸成锡板。
3: 锡板浇薄一点呢，就是用细点锤子；锡板用厚一点呢，用粗一点锤子。我刮灰刮停了以后呢，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下子就变成了金黄色，然后变成了黄色的出来。黄色的后来就那就应该马上浇铸。不浇铸的话呢，它就温度又太低了，所以它呢要提上来，提上来呢就是。把它浇进去，用力挤压。
0: 几乎所有的锡器都是用这样的锡板剪裁后打制成的。
3: 这是样板，这是师傅送给我们的这样板。
0: 打制不同的锡器有不同的样板，像最常见的锡酒壶，从南到北，每个地方锡酒壶的样式都有所不同。有意思的是，如果发现一个地区的某一种锡器，大小和样子完全一样，那只有一种可能，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打锡人都是一个师傅。
3: 这个样板呢，要商言出师以后，才能给你这个样板，才给你说这样板是怎么设计的。
0: 把浇铸好的锡板

0: 按照样板进行剪裁。一件漆器通常会分几部分组成，需要分别打制成型。打制成型后，把它们焊接在一起。再经过打磨、抛光，一件漆器做成了。
1: 这个整体器型很不错的。
2: 对，
1: 大帅，整体器型。它不能应该哪里？
0: 由于漆的熔点低和有极好的柔韧性，可以说它是人类发现的金属中最容易重复使用的一种。也因为如此，今天能看到的年代久远的古漆器非常少。
1: 他拿来焊就麻烦了，
2: 对，
1: 一定要拿来敲回去。
0: 内行看门道，这把漆壶被外行修坏了。打漆打漆讲究的是敲打成型。这是人类最早加工金属的方法，冷锻锻打。漆匠们可能从来没有数过，打一件漆器到底需要多少锤？
1: 量最好，它是蒸料点铜，点铜呢，它的意思呢就是它是这个料呢就是纯锡含了有一点铜，就是增加铜，增加它的硬度，蒸料，所以它
0: 把名字留在自己制作的器物上。是过去锡匠的行规，
1: 就是他保证他的信誉，他是这个料是真的。什么材料呢？它是点铜的材料，它有名字，就是有些人还可以说真料包化，这几个都是，所以以前人还比较诚信，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
1: 他不做假的东西。
2: 对。
0: 锡器上的花纹来源于生活，它像不像竹编？其实它就是模仿传统竹篾的纹饰做出来的。因为锡是古时候最容易加工的金属，所以锡器上的纹饰几乎就是一部民间美学史。历史上的打锡人并没有锡雕这个称谓，

0: 这样的花纹在老漆器上是很多的。一把纯锡打制的锡壶，通常使用几十年也会光亮如新。这是因为金属锡在空气中几乎不氧化。不过见过老锡器的人都知道，过去在民间能见到的锡器一般都是乌黑色。在永康锡雕博物馆看到的这些锡器，大多都是明清时期江南百姓人家的东西。用纯锡打制的器物，无论放置多久，它依然会是这样偏黄的银白色，它的含铅量就比较高了。打锡又被称为打蜡，那个蜡字就是锡匠这个行当对锡和铅比例一个模糊的概括。因为锡铅都比较软，所以形容中看不中用，才有了银样蜡枪头的比喻。
1: 像这块呢，你看金光闪闪发亮，像银一样。这块呢，就是它就是含量呢就很高了，它可以达到97%。它这样高的含量呢，你看它就用拉一下，用摆一下，用耳朵一听，它就会发出这样的响声，清脆的嚓嚓嚓的金属的这个断裂的响声。所以这种材料是

0: 最好。
1: 高纯度硒有杀菌净化水的作用，在江南很多地方，在自来水没有普及之前，人们都有在井中沉入锡块净水的习惯。按照永康锡匠的规矩，锡含量低的材料可以打制一些祭祀用的礼器。祭祖的形式多种多样，无论哪种形式，香、花、灯、水、果，五供行在先是完全一样的。历史上，人们在这样的祭祀活动中使用锡打制的五供，可以说曾经是一种时尚。现在人们也用铜做的五供，因为铜的价格相对于锡来说要便宜得多。在永康乡下，祭祖的日子可以由同姓氏的族人协商而定，每年由一户人家承办。从这户人家抬出五供开始，在去祠堂的途中会不断有同姓氏的人们加入。一个村子不同的姓氏都有自己的祠堂，比较大的村子甚至同姓氏都有好几个祠堂。以前打锡的手艺人云游各地打锡，要对途经村落的人居状况了如指掌，姓氏越复杂的村落，对祭祀用的五供锡器的需求也就越多。不过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这种祭祖的仪式，有一件锡器是必不可少的，就是供桌上的这把锡酒壶。在永康打锡这个行当里，能不能打好这样一把锡酒壶，是对打锡师傅手艺的基本评判。学徒三年能不能出师，也就看这一锤子了。

0: 随着声音在敲打哪个部位，我们就可以知道哦，他现在是打哪个部位的。
1: 徒弟学打锡，干的最多的活儿就是挑担子，两副担子里装着他们打锡和生活的全部家当。
2: 比如说到了福建以后呢，每天都要挑着担子呢，去这个走路，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呢不是在城市里面打锡，是生在乡村里面，在古村子里面打锡。因为古村里面打锡呢，一个呢，他们生意好一点，因为他们农村里面呢不在这个，到城市里面都很少去，所以就是挑着两个担子，两个担子呢都比较重，还是师傅，我的师傅呢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轻一点担子来让我挑，重一点担子来让他自己挑。
1: 师傅之所以对他好，也是因为他师傅就是他的亲堂舅。盛一元从小就住在他外公家，他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学会的打锡。
2: 这个三好学生上学填满的，当时都摸掉了。
1: 按永康人的传统习俗，孩子从小就必须学一门加工五金的手艺。盛一元经常来这里教授孩子。

0: 集市全国哪儿都有，但是像永康人赶的这种金属大集可就不多见了。金、银、铜、铁、锡，在这儿没有你买不到的。永康自古就被称为五金之都，如今世界上很多知名品牌的五金产品都是出自于永康人之手，甚至在日本市场上销售的很多铁壶也是在永康生产的。在永康的五金手艺行当中，打锡这个行当是最古老的。古时候有很多类似工艺都是因人需要触觉舒适而发明的。锡酒壶的壶口这样包边，摸起来就舒服多了。
1: 还真是锡的，我看，嗯，我看好像是锡的。
2: 哦，对对对，
1: 锡的，
2: 对对，锡的，
1: 锡的。
0: 这是龙泉铸剑大师周正武的刀剑博物馆收藏的一把汉代环首刀。
1: 哎呦，它还分两层来包，你现在发现没有？
2: 哦，这里不是铸的，还是我们永康手工艺的典型的这包剑法，
1: 是吧？
2: 你看，对对对，然后你看铸的时候，它是拿包边，就是卷边的，然后再卷边的呢。
1: 又是个发现
2: 啊！哎，然后呢，它是这里转过来，
1: 是，
2: 然后这里转过去，然后转边的，就是像那个卷边包边一样的。
1: 赶紧给这把刀磕个头。啊，这就是你祖宗做的东西啊！
2: 祖宗，对对对对，
1: 2000年前做的，
2: 对，
1: 就是西匠搞的东西嘛。
2: 对，就是西匠包的。
0: 这把汉代环首刀护手处的包边，跟锡酒壶壶口的包边工艺完全一样。
1: 首先到这里竟然能找到他们的源头。
2: 他这里呢，就是首先以这样刚好像我们一点一个毫米的锡，然后把它包过来，包过以后呢，这里厚的地方呢又重新包了一层，所以在握手的地方又包了一层。
1: 对，
0: 刀柄的护手是锡包边。手握的地方就是锡包裹了。用锡包裹器物可能是古时的锡匠最有想象力的发明。像这样的锡壶，其实它原来是一把紫砂壶，只是外表被包裹了一层锡。这种工艺出现的初衷原本就是修修补补，只需要几十分钟。而在过去，永康人如果想去义乌，就需要翻过这座名叫五指岩的山。五指岩山涧里的这条路是去义乌最近的路，不过走得快的也需要两天。
2: 以前我们做手艺人出门的时候到义乌上火车，然后呢从一直弯过来，从下面这条小路走，现在都修成了这个水泥马路了。以前就是很小的，只有五六十个公分的这个小路。
0: 走这种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能有吃的是最重要的。这是打锡人喜欢带的金华酥饼，不同馅儿的品种有很多。不过，即便是肉馅儿的，也需要反复烤好几次，把饼里的馅儿烤干。
3: 要带的东西就要水分要特少，不是说水分多的东西它是放不长的，要水分要它要越少越好。
0: 10元钱八个应该不算贵，酥饼的馅儿里还有不少肉呢。

0: 在今天永康的乡村集市上，还能看到一些过去手艺人外出带的食品，只是大多都不会像过去那样把它们烤干了。
1: 这是我们永康的豆腐干。我们打工人呢，就是很吃力，都要挑着担子去蒸箱。吃了豆腐干以后呢，力气就很大。
0: 卤水点豆腐，现在还能吃到这东西的地方不多了。用木头燃烧的烟熏制食物来保鲜的历史已经很久了。这样的鲜豆腐放置一两天就会发酸。这个模样的豆腐就叫熏干了，它十几天也不会变味。外出的打西人有时吃一块就当作一顿饭。
1: 这两个人吃的米，
0: 盛一元和他师父所有做饭吃饭的家伙只有这么个铜锅，怎么用它学问可大了。有句老话叫先一先烧半天，就是说蒸饭中途掀锅盖就不好熟了。但是打西人蒸米饭中途就得掀锅盖。
1: 以前呢，我们没有那个带油，也没有带，跟人家没有钱买肉，这个煤缸是带出去的，就用这个米汤，就是在这里煤缸车上面呢，然后灌点米汤，就是就当油了，就是米汤，就灌油。米汤跟那个煤缸车混在一起的，就油乎乎的感觉就很香了，你就可以下饭了。
0: 这些菜就是做梅干菜的雪里红。这东西含大量维生素 C， 能增强人的抗疾病能力。出门缺医少药，能不生病才是真的。
1: 一般我们这个手艺人呢，就是停人不停工，还在这里干活，有炉子生在这里。但是饭呢，要师傅先吃。这个铜锅呢，烧起来呢，是下面的饭好吃。就师傅呢，就把这个饭呢分均匀。这个、筷子呢，就是把它放在中间。这个、筷子呢就不动，不动以后呢，就这里往下，往下呢就是把它这个呢，把这米饭呢拉条痕迹，拉条痕迹呢。这样拉过去以后呢，就是师傅这边呢是大手艺，他多一点，徒弟呢这边少一点，哎，然后呢，
0: 这就是规矩。想学手艺，先得学规矩。过去当徒弟的，要是自己没点悟性，那就什么也学不到。
1: 以前师傅真的不会跟你说，现在我们叫个徒弟，想牵牛想马不一样。什么东西说了几次以后他还听不懂。以前比如说师傅就是教你听声音，一句话这样的声音肯定不对的，叫做发紧的声音。发紧的声音怎么发呢？然后就是出这里你不行了，怎么出还是这样声音，肯定要掉过头来往这边出，就清爽了。他是个不会跟你说，他就跟你说声音不对。我第一次怎么说声音不对，怎么不对，根本不知道。第二次不听话就打过来了。他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老师在那边说的，他说这个东西呢是心叫口传，不要太多的记录。我说以前没有口传，就是心叫，那你自己心自己在看，自己心里领会，就他不会跟你说。
2: 你可以，你这也可以设计这头。
0: 以前的打西人行千里路，跟唐僧取经似的，师徒朝夕相处，
1: 直接用刀吃，是，要戳很长时间，戳看看，现在一刀下去就好了。
0: 敲壶顶的卷边需要敲一个多小时。

0: 这个拿这个一压就好了。
1: 其实手艺的进化伴随的就应该是工具的更新。过去打西人在外，经常会碰到客户刁难，有时候一天挣不到一顿饭钱。
0: 有很大的时候，当他们就是侧面转过去的时候，看他的人眼侧面转过时候呢，就马上在一边上一边在这里呢，就是漏一点吸进去，就是漏点吸进去呢。
1: 这把吸酒壶还缺的是一条龙。他们在接的是板凳龙灯。每年正月十五前后，永康人都会这样祈祷新年风调雨顺。舞龙的时候，任何人不允许从板凳上迈过去，龙的地位至高无上。不过他的一生也和人生一样，陪伴着西气在打西人手中完成着一个接一个的轮回。这一天之后，永康人的春节过完了。过去的这个时候，打西人就该离开家了。
2: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郑丽文访陆之行引爆岛内四大连锁反应，产业发声撕破赖清德台独谎言，民调数据反映百姓心声，岛内以美论再度升温，台独路线是否彻底动摇，两岸未来走向何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点燃民意，四把火猛烧赖清德。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郑丽文访陆之后，岛内接连出现产业发声、以美论升温、民调转向以及对外受挫等一系列变化，这四把火同时烧向赖清德，台独路线是否正在被动摇，又将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

0: 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庄银希女士，欢迎三位。台湾产业界向赖清德发出呐喊，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郑丽文访陆后，大陆释出十项新措施，然而民进党当局却污蔑大陆善意，为所谓经济利诱，引发舆论强烈不满。台湾产业界首先打响了反击的第一枪。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前台湾商业总会率领旅游、住宿、农产品等产业界代表召开记者会，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回应大陆释出的惠台善意，不要站在产业与人民的对立面。
0: 台湾产业界要求赖清德回应大陆的惠台善意，但是呢，却被反称是以商逼政。那么针对赖清德这种不思解方却偏偏从内部找敌人做法，尤教授您怎么看？
2: 我们看到台湾游览车相关协会一位理事长叫郑春仇啊，他说的更直白，他说开放我们就受益，不开放我们就很痛苦。结果呢，在台湾商业总会这个记者会之前，我们看到几个绿营媒体啊，先放谣言说台湾商业总会呢是受了大陆的压力，要他们出来以商逼政。然后台湾当局的陆委会就顺着绿媒的讲法，呼吁台湾企业界应该拒绝被利用，不要成为施压当局的工具。这下啊，把红帽子戴到台湾企业头上了。其实啊，我们看到反映台湾民意呼吁两岸扩大交流的在野党啊，早就被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打成内部敌人了，现在连企业都要被他们当敌人啊。企业跟民众的问题他们不解决，他们在解决的是呼吁他们要解决问题的人，把你打成内部敌人就是施压要你闭嘴。我们看到记者会上台湾商业总会忍无可忍，两岸旅行协会的理事长叫许敬瑞，他说商哪里逼得了政呢，这种戴帽子的做法才是民进党当局，你们在以政逼商啊。两岸交流的机会被阻挡，还要被说成内部敌人，这是民进党当局对台湾企业还有台湾民众所做的双重伤害。
0: 确实赖清德呢，完全就是站在了人民以及台湾产业界的对立面啊。而有目共睹，这些年来呢，民进党也是不断打压两岸之间的正常交流交往。那今天呢，也不妨来帮我们梳理一下他们是怎么做的，又坑害了岛内的哪些产业。
3: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我们反向来考虑，就是有哪些台湾的产业能够幸免于难呢？你想来想去，一个都没有。台湾的各个方面、各个行业都受到了民进党当局的坑，受到了民进党当局的害。这里面比如说你看最近的时候我们提出来说，那么希望恢复两岸的这个航点呢、啊、那么我们看到台湾地区的这个所谓的陆委会跑出来讲什么呢，说什么什么意愿不高，说什么什么回头客有限。你想想，最了解这些的肯定是那些民航业者，民航业者为什么这样讲？

0: 一成，而且台湾去年整个农产品的这个逆差已经高达142.6亿美元，过去从来不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在过去的5年间，整个台湾农产品对外的出口已经下降了20%，那个下降20%，那个数据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台湾普通农民的生计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啊！民党当局天天骗大家说搞什么新南向什么这那的，这个最后的数据不会骗人呐。最近呢，因为所谓的新南向，赖清德又开放了一个，说印度也可以来。开放的结果是什么？台湾自己有统计，到2026年年初的时候，因为有很多这些来打工的吧，他来的时候呢，台湾的这个模式是来的时候你得有一个雇主，然后来给你做担保，也就是说你打工的时候一直得在他们家上班。但是呢，可能呢，真的运行的过程当中，上了班，这个人就跑了。那跑了去哪儿呢？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失散移工，这种所谓的失散移工在台湾已经有9万多人，最近又要进口那个有可能会发芽的马铃薯到台湾。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有完没完？之前是动物，又是猪肉又是牛肉，现在变成是植物，谁都知道这个东西有毒啊，结果他也要进来。所以有台湾政治人物来说，说你民党当局天天在那搞台独，结果最后的代价是让台湾民众去吃毒。
1: 用您的话说，岛内诸多产业受损，再次印证了赖清德他根本就是无视民生福祉，所以大家呢才是怒火中烧，忍无可忍。那么随着台湾产业界的这把火烧向了赖清德，您认为他接下来真的会考量民意进行政策的转向吗？
2: 战术性的政策微调是有可能的，但是战略性的根本性的台独路线发生转变是非常难的。从短期上来看呢，赖清德确实面临了很大的民意压力，这个压力不仅是来自于民意，也来自于产业界。刚才于强教授也提到了，尤其是中南部作为赖清德民进党的传统票仓，他们主要是以观光、养殖和渔农业为主。那么在赖清德阻断两岸交流啊、亲美媚日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政策的影响之下，他们受到的牺牲、受到的伤害其实是最大的。那么这一部分中南地区的选民对于赖清德、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印象肯定是大打折扣，他们也会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所以这样的一些压力都会促使赖清德可能在政策上有一些微调，但是从长期来讲，从根本性的战略上来讲，他的台独路线还是非常具有刚性的，是不太可能软化的。不论是去年的赖17条，还是说今年大陆推出了10项新的政策，明明是非常有利于台湾民众的福祉，非常有利于两岸经贸往来的，但是被民进党当局污蔑为啊经济上面的一个统战的操作，一系列的去阻挠郑丽文来大陆访问，这一系列的操作其实都表明了他台独的决心，尤其是以武拒统的决心是没有改变的。特朗普要求民进党当局把这个防务预算占 GDP 从现在2%提高到5%，甚至未来的10%，民进党也是全盘接收、全盘照做。赖清德竟然他承诺在今年要达到3%，到了2030年要达到5%，可见他以武拒统的这个决心是没有变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未来还是不会承认九二共识。那么在没有这个九二共识作为政治基础的情况下，两岸的经贸往来，包括民进党当局他所谓的一个大的政策调整，其实都是非常困难的。
1: 也就是说，在您看来，就算赖清德进行了一些政策上的微调，但是根本改变不了其台独的本质。同时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岛内以美论再次升温。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背景的了解。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被问到接下来的访美规划，郑丽文表示希望把访陆的感受与想法带到美国，让国际社会思考如何开创与缔造和平。另据岛内最新释出的民调显示，57%的民众不相信一旦台海发生战争，美国会出兵保台。有57.6%的民众认为，赖清德当局一味向美国军购，没法真正达到保护台湾的目的。岛内以美论升温，被舆论称为是烧向赖清德的第二把火。 您认为此次郑丽文访美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那么同时借此次访美又会涉及哪些方面的议题？
0: 他这次去美国，我想会有几个目的。那第一个目的是传达，我们看到郑丽文其实现在一直在讲和平和平和平，他其实也想把这个愿望去告诉美国，说台湾需要和平，也希望美国不要在里面去从中作梗，去破坏台海的和平。我想他要把这样一个真诚的愿望向美国彻底的完整的表达，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过去民党当局执政，所以呢台湾方面跟美国方面啊，特别是这个很多沟通的管道呢被民党当局把持着， 所以呢，他就天天的给。

0: 美国去洗脑说国民党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所以这一次呢，郑丽文去等于是消除这些误解，就是说事情不是像民党当局讲的那样的，国民党对于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国民党的想法是什么，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是大家都知道说郑丽文来大陆访问，所以美国很想知道说，那你郑丽文去大陆访问之后，那你的感受是什么呀，你的看法是什么呀。那么郑丽文等于是面对面的跟美方有这样一个沟通，这个呢也是美国需要或者说美国想知道的。再有一个呢，就是郑丽文作为国民党的党主席，他要跟美方相关的一些人员建立起直接的联系，比如说像智库的研究的人员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学者啊，他要建立一些联系，也建立一些沟通的管道。基于这个目的呢，我想会谈几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是关于两岸关系的问题，这个其实也是美国特别想跟他关于沟通的问题，就是郑丽文，你对于两岸关系你究竟是什么看法。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现在呢非常迫切的想去从那个给台湾卖武器当中挣到钱。那么郑丽文要跟美国去沟通说，在关于从美国买武器这件事情上，国民党的看法是什么。那第三个事儿呢，是关于贸易，美国对台湾究竟是个什么态度，台湾如何能够维护住自己的利益，国民党的立场是什么。
1: 也就是说，他不但要表达自己的心声，也要表达台湾民众的一个心声啊。同时我们注意到，有台媒评论认为，此次郑丽文访问大陆呢，是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一中原则的认知。尤教授您怎么看？
2: 我认为就是让国际社会知道台湾还有另一种声音，过去因为外国媒体它自身的意识形态，然后再加上台湾当局刻意的打压跟操作，台湾好像变成只剩下一种声音了，国际社会很多人就被误导，认为台湾绝大多数的人呢都支持民进党搞台独搞抗中保台，其他声音只是非常少数的人，而且这些其他声音还被民进党当局扭曲跟丑化，变成呢好像这些声音是极端的投降派或反美派啊。那这次郑丽文透过访问大陆创造的高声量，让国际社会听到他所代表的呢台湾希望透过两岸共识与大陆共谋和平的另外一种声音，而且国际社会也会有更多人知道郑丽文代表的这种要和平要发展不要战争的声音呢，跟民进党相比，这个声音才是台湾真正的多数民意。当郑丽文代表的声音被国际社会听到，这就会让国际上有更多人思考另外一种剧情。如果两岸能在一中共识底下共谋和平，是不是对国际社会更有利的另外一条道路呢？民进党的路线是搞台独，把两岸关系搞成僵局，搞成危局，让两岸冲突风险不断提高，战争从想象到离现实越来越近。但是郑丽文跟国民党的路线是跟大陆在法理、在民族、在文化上找到一中的共识，然后透过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我们要知道，就算是在民进党不断的打压底下，去年台湾民众到大陆仍然超过500万人次，台湾仍然从大陆拿到将近1500亿美元的顺差，这代表交流呢，是台湾跟两岸民众的实际需要。美国跟国际社会必须思考啊，走民进党的路线，让民进党去偷渡台独，让台海成为战争的引爆点，真的对他们比较有利吗？
1: 另外我们注意到，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呢，不相信美国出兵以及对台军售的民众呢是均超过了半数，所以您怎么看待此次以美论在岛内再次升温的一个原因？
3: 以美论现在在台湾岛内其实是慢慢的在高涨的，我相信所有的台湾民众都有一种被美国裹挟、被敲诈、被抛弃的感觉。那么这种感觉呢，主要是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当然是来源于特朗普本人，因为他本身一个非常伤人的、市侩的、狡黠的性格，他的交易性人格，以及他把外交当作一门生意去做，我想台湾民众心里已经有一本账了。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讲，台湾不是一项战略资产，而是一个交易筹码，所谓的军购也不是一个安全援助，而是一门安全生意。那么特朗普2.0上台之后，在军购、关税和台积电三个方面对于台湾社会极限施压，而民进党却没有任何的作为，在关税谈判上也是无限的软弱，美国提到什么，哎，他就全盘的接受。那么我想这一系列所作所为对于台湾民众来讲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触动。从美国的政策界和智库的讨论来讲，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弃台论

0: 也是沸沸扬扬，甚嚣尘上。那么这个肯定也会传导到岛内，加重岛内的以美论。目前美国已经非常明确了，它的最大的优先级外交方面是在美国本土的利益。那么对对台政策其实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战略后撤的信号的。那么这一系列的东西都会让台湾老百姓觉得心里没有底，觉得要被美国抛弃。那么最终这种以美论就会变成以独论，因为没有了美国的支持，赖清德还有什么倚仗呢？
1: 总之，外人靠不住已经成为了岛内的广泛共识。而针对两岸关系以及台湾未来发展路径，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岛内的最新民调数据。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四月密集发布台湾生存战略系列民调，深入探讨两岸关系以及台湾未来发展路径。结果显示，50.7%的受访者认为台湾必须主动面对两岸统一问题的讨论，有70.5%的民众同意台湾未来应该主动与大陆谈判，为未来发展争取更有利条件。有65.8%的民众认同谁能保障台湾人的安全与幸福就支持谁。主动谈判可以说是此次系列民调当中的一个关键词，而且三次民调呢都呈现出了一个递增的趋势。那么这反映出了岛内社会怎样的一种民意变化呢？尤教授。
2: 台湾的民主文教基金会啊，还有新党最近合作的民调是一组系列民调啊。民调是用台湾的生存战略作为中心主轴，目前呢做了三波的调查。第一波民调问的是入席或是缺席，他希望了解台湾民众认为啊要不要主动上谈判桌。结果民调显示呢，超过3/4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谈判争取最好的条件，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面对讨论两岸统一的问题，来保住台湾的安全跟未来。第二波民调更进一步啊，问的是和平或是战争，结果有 57.4% 啊，接近60%的台湾民众认为应该主动透过政治谈判达成两岸和平，认为这样才能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才是好的生存智慧。第三波民调问的是变与不变啊，这是在问台湾民众面对的两个选择，究竟是要不变维持现状，还是要主动做点什么来掌握变局。结果显示啊，超过70%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谈判掌握未来的发展，超过61%的台湾民众认为啊，不如主动参与谈判，提出最有保障的制度跟条件。我认为这三波民调是透过他特别的问题设计，想探测台湾的民意是不是已经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个民调显示的第一个变化是更多台湾民众愿意选择谈判的路线，这么多人支持靠谈判把机会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跟过去很不一样。第二个改变呢，谈判是为了争取和平。从民调可以明显看出来，很多台湾民众最担心的就是战争的风险，他们不再相信过去把谈判和平污名化的那些民进党当局的操作了。第三个改变呢，是认为台湾应该主动谈判和平的人里面啊，年轻人是非常多的。
1: 在民调数据当中呢，我们注意到有66%的台湾民众呢认同谁能够保证台湾人的安全和幸福就支持谁。那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也印证了赖清德治理下的台湾如今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了？
3: 我想的确如此啊，这个民调传递的信息非常的明确。66%是什么概念？赖清德一直觉得说他的支持度在台湾所谓的基本盘有40%，那么66%的民众说谁保障了台湾的安全就支持谁，这意味着连赖清德自己的基本盘都已经开始松动了，大家都觉得说台湾现在非常的不安全，所以才会有这么高的民意支持度。这个数据说明什么？说明民众对于赖清德当前的一切的政策是否定的，因为你搞了半天大家没有安全感嘛。所以这个民调展示出来的是，对于台湾民众来说，现在台湾最紧要的问题不是蓝绿，而是安全。因为没有了安全感，所以大家没有了幸福感，所以大家讲的都很实在，就是谁给我安全感，谁给我幸福感，我就支持谁。这是台湾当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而这个民调当中还有一个数字，我们注意到有70%的民众说应该跟大陆主动的在谈判。我们看到赖清德执政之后面对大陆

0: 那就是躲呀，那就是逃啊，那就是各种不来往啊，所有的跟大陆有关的事情通通给你污名化，通通给你抹黑和栽赃。台湾民众70%的民众告诉你说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对于台湾的利益来说，应该主动的去想一想如何跟大陆沟通，如何跟大陆谈判，不能再逃避了。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看得明白，逃避最后的结果是台湾自己的利益受害，台湾自己的利益受损。这是什么？这是对于赖清德一路以来，赖清德到现在为止执政快两年了，他的任期马上就要过半了。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这两年做的事情都是错的，有70%的民众认为你这条路对台湾是不好的。所以我想这个民调，我们直白一点讲，就是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啪啪打脸，包括连当年投票给赖清德的那批人都在啪啪打脸，觉得你是在走一条错误的路。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此前因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拒绝发放包机飞行许可，窜访斯威士兰受挫。然而5月2日赖清德却偷偷钻进斯威士兰的飞机进行了偷渡式窜访，该举动在岛内引发批评和质疑。民进党这样费尽心机暴露了赖清德哪些图谋，又能骗过台湾民众吗？
2: 赖清德呢，原本4月22号要去斯威士兰，他的包机啊，本来是想经过塞舌尔、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这三个非洲岛国的相关空域的，但是这三国呢，都因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拒绝给赖清德的包机飞行许可，结果赖清德只好临时宣布取消了行程。四处碰壁之后啊，赖清德现在想出来的办法竟然是靠载着斯威士兰的副总理啊到台湾来的那一架飞机，在不告知外界的情况底下，好像搭顺风机那样飞去了斯威士兰啊。他费尽心机这么做呢，看起来就是为了证明他是去得了斯威士兰的，他还可以拿来宣传说这是一种成功的突破。不过呢，你搞这种暗地操作，藏在斯威士兰的飞机里飞过去，你到底证明的是你去得了呢，还是反而更证明了你只剩下搞这种旁门左道，否则根本是去不了呢？赖清德很早就被大家批评啊，他是在借壳上市搞台独，现在是怎样，变成你是在借壳上机了吗？而且搞这种借壳上机啊，根本就是为了赌气。我认为这看在多数台湾民众的眼里啊，就是赖清德为了对抗一中原则所搞出来的旁门左道，而且根本也没什么突破，只会升高两岸的对抗，而且根本没有可持续性啊。我们就看到洪秀柱他说啊，你处理两岸关系要靠智慧，而且应该要堂堂正正、光明正大。他讲，赖清德搞这种有点偷鸡摸狗的夹带很没面子，而且你搞夹带过去，你还要再夹带回来吗？还是不准备回来了呢？我认为啊，洪秀柱是直白的把很多台湾民众的想法说出来，大家是不同意赖清德搞这种旁门左道的。
3: 我们看到民进党的企图借此次窜访失败来操弄抗中这样一个议题，但是呢，并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效果。这是否印证了台湾民众早已经看破了民进党的惯用伎俩？
0: 民进党啊，过去啊，操作这种事情，每一次啊，那模式都一样。所以你操作太多次了，大家一看，哎呦，你说上句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下句。你看这次不也是这样吗？后来有媒体报道说，其实他们自己都有个路演的剧本，不用媒体报道。过去他们这种事儿也不是干一回两回了，所以这一次他又想操纵所谓的什么悲情啦，什么打压了，岛内根本不买账啊。因为你这个东西玩太多次了，你现在还玩，你是不是得有点创新啊？你看，包括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台湾外事部门之前还把这个情绪拉满，哎呦，又是把话说得很满，最后好像营造说，哎呦，好像又是遇到了这个困难那个困难。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台湾现在需要的根本不是情绪，你务实一点。台湾现在需要的是安全，大家根本不关心你赖清德能不能出门，大家关心的是每个台湾民众有没有安全感。而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去做一些对比。另外，不仅如此。现在赖清德满脑子想的是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煽动仇视大陆的氛围。你看，最近又是说大陆的一个这个导航软件，又是说什么导航软件涉及到什么资讯安全。对于台湾民众来说，你把我当白痴吗？

0: 这个导航软件涉及什么资讯安全？按说台湾应该问的问题是什么？是大陆为什么能做出这么先进的导航软件，台湾为什么做不出来？你的技术为什么落后？这是你该问的。结果他现在不是啊。对于台湾民众来说，说哎，卫星都这么发达了，你还在怕？你到底是怕什么？你是活在多少年前呢？所以这完全都是骗人，完全都是认知作战。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从产业反弹到以美论升温，从民意转向到对外受挫，四股力量交织发酵，持续冲击民进党当局的对抗路线。赖清德若执意以意识形态对抗现实，背离民意，不仅难以化解当前的困局，反而只会让反噬效应不断积累。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

0: 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方面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阿联酋国防部4号通报称，当天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
2: 被外界看作是地区局势趋稳的信号，但是随着4号一系列事件发生，这一判断明显受到冲击。例如当天安全警报发布之后，
1: 4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疏导行动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
0: 据韩国外交部消息，韩国当地时间4号20时40分左右，一艘停靠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由韩国公司运营的船舶上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事发船只上有6名韩国籍船员以及18名外国籍船员，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韩国外交部表示，目前韩国政府正就爆炸及火灾发生原因等进行确认。另据多家韩国媒体消息，事发船只疑似遭遇导弹袭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鼓噪修宪，针对日本高市政权强推修宪的相关动向，日本各界发声表示反对。
3: 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京都新闻3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表示，呼吁和平、反对日本政府军备扩张的抗议活动在近期越来越多，参与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国民主权、和平主义以及尊重基本人权这3大原则是在日本对战争惨祸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并由国民自身扎根发展，成为了建设富足和平国家的支柱。负有遵守宪法义务的国会议员也不应忘记这一历史。日本政界人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日本共产党政策委员长山田拓表示，第79个宪法纪念日是在煽动修宪、加速打造战争国家的前所未有危险之下迎来的。日本历届政权一直竭力试图削弱宪法，尤其是第9条。宪法作为一种约束，使得包括高市在内的执政者在其框架下仍有做不到的事情。这首先是因为有支持第9条的国民声音，也因为有不断传播和坚持第9条理念的社会运动。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指出，当了解战争的人不再存在之时，真正的危机就会到来。宪法纪念日应当成为回顾在宪法之下守护和平至今这一历程的日子。
0: 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拥核问题已经是现实而非潜在威胁，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及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重挑战。有媒体披露，日本目前虽未拥有核武器，但已具备制造核武器的几乎所有物质和技术条件，一旦彻底冲破无核3原则的限制，便能在极短时间内成为事实上的拥核国。

0: 国家，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一系列消极动向。
1: 根据解放军报近期的报道，日本的核原料储备惊人。截至2024年底，日本囤积约44.4吨分离钚，足够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日本还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核燃料循环系统的无核国家，核突破所需时间短。一些国际军控专家形容，日本发展核武器只差拧拧螺丝刀。中国代表团4月29号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的二次答辩发言中指出，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日本具备研发核武器技术能力，可在短期内实现核突破。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后，日本官方言论不断试探拥核红线。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应询时，对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是否继续坚持含糊其辞。同年12月，首相官邸高官更是私下伪装，公然叫嚣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日本右翼势力的核野心暴露无遗。
2: 高市さんの閣僚の議員ではなさそうですけど、一部に日本は核武装すべきだと。いうような意見を言って、本当そういうことが憲法9条下では許されないことなんですけど、その発言をしたスタッフの処分もあまり行わ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だから憲法9条下の専守防衛政策がどんどんその事実上崩れてきているのが、日本の今の。
1: 分析人士指出，从发表系列错误言论、宣扬核武装论到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高市政权正谋求推动日本政治加速右转。日本加速强军扩武，致使地区局势紧张，影响日本民众生活，而企图放弃无核三原则，走向核武装，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维。国际社会需看清日本拥核的危险本质，切实强化对日本核活动的监督力度，坚决反对日本任何形式的拥核图谋，共同守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守住人类和平生命线。
0: 美国拟削减驻德美军的计划，连日来持续引发欧洲盟友的担忧和不满。4号，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召开。欧盟及各成员国领导人一致强调，欧洲必须推进防务自主进程，降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3: 美国国防部上周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士兵后，特朗普又于3号宣称削减人数远超5000。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4号抵达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时对媒体表示，美国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军5000名美军的时机令人意外。美军在欧洲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欧洲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他强调，计划从德国撤军5000名美军表明，欧盟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要做得更多。同赴亚美尼亚参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美国这一盟友正变得难以预测，这促使欧洲必须加强团结与合作。
4: C'est pas en réaction à qui que ce soit, mais les Européens prennent leur destin en charge, augmentent leurs dépenses de défense et de sécurité et bâtissent leur solution commune.
3: 针对特朗普的最新发言，同赴亚美尼亚参会的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则表示，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北约成员国西班牙此前坚决表示，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不能用于针对伊朗的战争。而据吕特称，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其他北约国家正在落实关于美军使用其基地及其他后勤支持的请求。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特朗普对于部分欧洲国家拒绝美国利用其境内军事基地打击伊朗非常不满，以撤离驻德美军、加征关税等相威胁。美欧关系本就因双方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的分歧而紧张，中东战事进一步加大了北约内部的裂隙。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热力风电暖机， 新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各项服务保障。
3: 这两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铁路部门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国铁乌鲁木齐局阿克苏站投用 AI 辅助判图系统，以科技赋能车站安检工作。高峰时段，旅客进站安检排队时长从20分钟压缩至5分钟以内。国铁北京局北京南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等方式，优化完善交通接驳，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国铁南昌局南昌西站深化铁路与地铁、公交运营单位联动协作，旅客出站后无需进行二次安检，即可直接进入地铁乘车区域，构建起铁路加地铁快速换乘网络。今天16点到18点，全国高速公路将迎来返程高峰。为保障公路安全畅通，北京公路部门加大巡查力度，在自驾车流较大的京沈线、木九路等路段安排养护人员每日上路巡查。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出行服务保障。4号开始，琼州海峡迎来出岛返程客流高峰。为服务保障出岛返程高峰顺畅有序，湛江海事部门督促企业采取固定班期加加班的运输模式，以满足船舶运力的周转需求。同时，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
2: 五一假期，在过境免签政策的促进加持下，中国多地入境有持续升温。
3: 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吉林省唯一对俄开放的陆路口岸珲春公路口岸，这个假期出入境客流量持续攀升。
4: Мы очень рады, что сейчас есть безвизовый режим, что заранее не надо будет оформлять визу.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да, очень-очень вкусно.Очень гостеприимные люди。
3: 眼下，西安各大核心景区的入境客流明显增多。在西安城墙景区，大批外国游客登临古城墙，感受千年古都的风貌。
5: I'm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3: 在西安唐月宫，很多外国游客着迷于这里的沉浸式体验。
6: I think China is one of the very few countries who can combine both the cultural virtues with the modern issues because it's not very easy. You are teaching the world the new technology, new life, and new issues.
3: 据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预测，五一假期西安口岸出入境旅客将达2.8万人次。云南的河口口岸是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陆路口岸，五一假期这里也成为许多越南旅客到云南旅游的首选入境口岸。
7: 我们来昆明和大理旅行的吧，最近这个地方花开很美的，所以我们想来这边呢看风景和拍照的。我们在越南6点钟就集合的吧，然后8点刚开馆的话就

0: 马上进去，很期待可以来中国旅行的。
1: 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今年五一假期4月30号至5月5号，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将超10万人次。
2: 五一假期，不少人乐享闲暇，与此同时，也有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坚守岗位，用实干劳作致敬劳动之美。
3: 这个五一假期，在厦津大桥厦门段吕岭路隧道施工现场，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推进管线迁改，同步对施工路段进行临时封闭和车辆绕行引导，抢抓工程进度。厦津大桥全线建成通车后，将与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共同构建起对台海陆空立体交通新格局。对福建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具有重要意义。五一假期，广东多个重点工程建设加紧进行，在云浮深南高铁罗定江特大桥主体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深南高铁整体工程量已完成约80%。建成通车后，深圳至南宁通行时间将压缩到2.5小时左右。在江苏苏州，电力工人坚守岗位，对500千伏常熟变电站进行体检。此次体检涉及变电运行、检修试验、继电保护等多个专业。本次工作完成后，站内的设备运行可靠性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也能更好地承接来自白鹤滩的清洁水电，为长三角地区即将到来的迎峰度夏保供提供坚强保证。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今年以来，中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1至3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4号，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工采对接活动38场，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下午，第139届广交会将结束3期展览，正式闭幕。4号，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近日，巴拿马籍格罗欧洲轮装载2500多辆国产汽车从江苏盐城港滨海港区通用码头起航。本次出口车辆涵盖多款热门燃油及新能源车型，货值约3000万美元。今年一季度，盐城港滨海港区累计完成汽车出口7321辆，同比大幅增长382.60%，实现跨越式攀升。日前，在四川开往北京西站的列车上，一名8个月大的婴儿面色涨红，无法啼哭，面临窒息危险。正在巡视的列车员丁阳迅速判断孩子可能被异物卡住喉咙，果断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进行施救。很快，一块水果从婴儿口中排出，孩子的呼吸和面色随即恢复正常。眼下，山东泰安市泰山之巅的高山海棠迎来盛花期，从空中俯瞰，粉白色的海棠花海连片铺展，点缀在南天门、天街、日观峰等处。泰山的高山海棠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区域，共有11个品种，每年5月进入盛花期，花期能持续1个月左右。
2: 近日，在印度喀拉拉邦的一寺庙内，一头被圈养并带来参加宗教庆典活动的大象突然失控，袭击现场人员，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据印媒报道，大象挣断铁链，用鼻子卷起数米高的树木胡乱挥舞，最终大象被麻醉枪击中。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在那都得干嘛？
12: 是吧？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称美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海军发射两枚导弹攻击美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声称没有军舰被击中，争夺海峡主导权，美伊会否再次擦枪走火？特朗普一边宣布从德国撤军，一边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高额关税，跨大西洋联盟是否遭遇双重撕裂？以色列紧急批准采购近百架美制战机，追加上千亿军费，剑指伊朗与加沙两条战线，以色列会否再次出手？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据伊朗媒体报道，四号两枚伊朗导弹击中了一艘美国军舰。这艘美军舰违反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袭击。而美国高官随后否认了美国船只被伊朗导弹击中。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争夺，美伊会否再次擦枪走火？与此同时，特朗普一边宣布将从德国撤军，

0: 边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高额关税，跨大西洋联盟是否遭遇双重撕裂？而在中东的另一端，以色列紧急批准采购近百架美制战机，追加上千亿军费。针对伊朗，以色列会否再次出手？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称美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海军发射两枚导弹攻击美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声称没有军舰被击中。据伊朗塔斯尼姆通信社四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外，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采取行动。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其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据《华尔街日报》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将向商业船只提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最优海上航线的信息。疏导行动并不一定包括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美国军舰将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伊朗军方对通过该海峡的商业船只发动袭击。另外，针对美伊谈判方案，特朗普3号表示，伊朗的新提议是不可接受的。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今天呢突发了这样的一个最新状况，就是伊朗呢发射了两枚导弹，而且呢伊朗方面声称是击中了一艘美国的军舰，但是美国方面，尤其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发文了，说没有任何的美国军舰被击中，所以您怎么看目前双方的这种说辞？
2: 这可能又是一场罗生门。从伊朗角度来看，然后他宣称两枚导弹击中了美国军舰，这应该说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外口，因为对于这个伊朗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说呢，它控制这个地区呢由来已久，而且呢这个今天呢也是美国执行特朗普的所谓自由行动的第一天，就是说当地时间5月4号的上午呢，美国将采取行动，包括军舰。

0: 何为是，你不要发展核武器了，那么我常规力量呢，也可以了，就是你跟着我走，我给你提供安全保证。但是现在欧洲呢有一个这个反应，就是说从这个这次在中东地冲突来看的话，美国尽管在中东地区有些国家呢部署了兵力，那么中东一些这个像沙特这富的流油这些国家也希望呢美军能够在关键时候呢出马，保证这些国家的安全。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不单没有保障安全，反而呢引火烧身，也把这个战火呢烧到了中东一些国家的身上。所以欧洲国家现在也在谋求独立。那莫茨现在这种态度来看的话，他也是不得已为之，毕竟在核威慑、在这个常规力量以及在欧洲整个一个布势来看的话，他还离不开美国。
1: 但你如果美国从欧洲国家撤军的话，不是变相的相当于促使欧洲发展自主的这种防卫力量？
0: 美国不太可能从这个欧洲完全撤出，毕竟我们讨论过，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它有两大这个着力点，第一大着力点就在欧洲，它商业着力点就是华尔街大佬们不允许美国从这个地方撤兵。美国在这个欧冲突爆发之前呢，它有6万多部队压在这个地方，那么现在呢，大约13万部队压在这个地方。那么现在这种调整来看的话，它主要是呢在这个部署上一些调整。那么从德国撤出的一些部队呢，其实在之前呢已经计划好了，就是回撤到这个美国或者回撤到亚太地区。同样呢，另外一部分呢部署到靠近俄罗斯的这个边境地区，像波罗的海、像芬兰这些国家。所以特朗普就借着这个理由来敲诈勒索，就说你不听我的吧，我就撤军了。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它不是一个威胁撤军的问题。同样，美国也从欧洲撤不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
1: 但是我看到这样的举动呢，已经引起了包括像波兰、包括像这个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这样的一些担心。那您觉得这种撤军的这个行为，或者其他对盟友的这种关税等等相关的这种威胁行为，会不会引发跨大西洋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分裂？
2: 对伊朗发动空袭作战之后，美国和北约欧盟的关系降到最低点。特别是特朗普声称我们保护了你们几十年，你们小事都不忙，今后北约往哪儿走是个大问号。的确，目前如果从欧洲，特别是从德国整建制的撤出5000人，等于无一个完整的战斗旅正在撤出。美国还计划未来2年再撤2万人。如果按照目前这个撤军速度和规模，那首先的作用是报复欧洲。如果在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之中，美国之前的请求全部被拒绝，美国特朗普对伊作战行动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孤独的作战。那如果通过报复行动撤军，包括威慑其他的一些军事要素，欧洲国家会感到大祸临头。第二，甩负担。如果长期在欧洲进行大规模驻军，甚至保有较强的战斗能力，这样美国本土包括其他位置的能力会受到某种制约。如果能够在欧洲减低驻军，迫使北约国家把军费占比提高到占 GDP 的5%，这样美国可以甩掉很多负担。目前美国正在按照去年12月14号搞这个国家战略，向本土转移，向拉美转移。如果能够在欧洲暂时甩掉负担，对于美国国内安全会有重要作用。但是被撤军的国家会普遍感觉到担忧，而且美国成功地引发了俄罗斯乌克兰的冲突，而且放大了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如果一旦撤离之后，欧洲北约国家的集体恐惧意识有可能会再次抬头。所以无论是实现欧洲防卫一体化，甚至是加大砝码挽留美国，都有可能性。
1: 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呢也在大幅的增加军费，甚至是增加军购，而且同时为伊朗和加沙做双线的这个备战。那么以色列呢又在做什么样的准备？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5月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部队遭遇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启动一项反无人机专项计划。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还指示加大对国内弹药生产能力的投入。据他透露，未来10年，以色列将为国防预算追加约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
2: 炸弹卡车的这种能力，在伊朗全境发动打击行动，利用自己的大航程、高强度的突防和打击能力，它对于整个边疆地区、深远地区弹道导弹发射车，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有较强的回杀能力。所以这点呢，是再次爆发冲突的物质基础。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新的一周，北半球各地又会面临新的一轮冷空气的影响。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的天气还都不错，尤其是中东部有大把的阳光，气温也会迅速攀升，尤其是北方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突破30度，是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城市当中，像太原、济南、石家庄和银川的最高气温今天都会达到31度，有一些夏天的味道了。到了明天呢，中国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也能够达到30度，是阶段性的新高。但是后期呢，随着冷空气和雨水的到来，中国南北方的气温又会下滑。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欧洲，今两天呢，从西欧到中欧都会有雨水迅速的发展，其中今天法国南部会出现大雨，到了明天中欧多地也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并且随着降水的发展的气温普遍下滑，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很可能会降至个位数。最后把目光投向北美洲，在美国的中东部这里雨水发展，局地雨势较大，而在美国的西部内陆需要提防强降雪。北京晴，12到29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7到21度，呼和浩特晴，11到29度，西安晴，15到31度，昆明多云，12到24度，石家庄晴，15到31度，合肥晴，11到28度，长沙晴，17到31度，湖州晴，15到29度，福州阴转多云，16到2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4到23度，柏林小雨，12到21度，伦敦小雨转阴，10到19度，巴黎小雨转中雨，11到15度，日内瓦小雨，11到17度，维也纳阴，13到29度，罗马小雨，14到19度，雅典晴，12到23度，开罗晴，13到24度，渥太华小雨，12到19度，纽约晴，17到29度，华盛顿晴，18到31度，首尔晴，9到21度，东京晴，13到22度，迪拜晴，26到39度。

0: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所谓疏导行动，伊美局势再度紧张，伊朗军方对试图接近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美方称已击沉多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针对日本高市政权强推修宪的相关动向，日本各界发声表示反对。分析人士指出，国际社会需看清日本拥核的危险本质，坚决反对日本任何形式的拥核图谋，守住人类和平生命线。
1: C'est pas en réaction à qui que ce soit, mais les Européens prennent leur destin en charge, augmentent leurs dépenses de défense et de sécurité et bâtissent leurs solutions communes.
0: 美国决定削减驻德美军计划，引欧洲盟友的担忧和不满。欧盟及其成员国领导人一致强调，欧洲必须走防务自主之路，减少对美安全依赖。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服务保障。五一假期多彩文旅活动丰富民众出行体验。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之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四号发表声明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之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同一天表示，作为疏导行动的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4: 伊朗军方四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